0: 随着气温逐渐升级，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雨水也会愈发的张狂，盛夏模式正式开启。那今天降水主要集中在东北部西部边缘和南部边缘。 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北部、红河南部雨势更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雨水还会持续发力，暴雨落区集中在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一带。另外，怒江南部、宝山东部、临沧浦、二七松板纳、红河南部、昭通、曲靖北部，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 近期持续的降水和强降水，落基高度重叠，土壤含水量饱和，山区以及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高，山区活动务必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 西宁郑和公园阵雨转阴，17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峰景区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 尼尔纳克里查瓦古道小雨转阴，18到27度；昭通以良小草坝小雨，15到24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2到33度；普达奏国家公园小雨转阴，10到21度；玉溪音乐坛温泉阵雨转阴，18到27度。
1: 昆明金殿峰景区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楚雄怡人古镇阵雨转阴，19到27度；市立万家花蓝莓庄园阵雨转阴，19到28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2: 好的，谢谢慧敏，我们回头见。
3: 老公，忙完了。
2: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好。
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
5: 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 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2: Morning，各位早，8点06分，欢迎各位在端午节之后继续回来。啊，这个真是舒畅啊，放3天假。
7: 当然，虽然你心情舒畅了，在你路上开车的时候呢，也不要放松警惕啊，还是要谨慎慢行。来看一下两个事故，84号提醒西二环北向南黄土坡立交的转盘处，有两车追尾占据了中间车道。
2: 除此之外呢，77号也在东边啊，他说东向西的方向环城路距离50米处左侧第一排车道有小车抛锚，造成了通行比较缓慢。 就是夏天到了，大家还要多检查自己的爱车呀，特别是燃油车啊，旧能源是吧？
7: 旧能源，
2: 特别旧能源车辆要多检查，机油啊、养护啊有没有到位的，啊，对车好一点，它也会对你好一点。啊，感情大抵也是如此。
7: 是的，我们出行前一定要完整的检查你的轮胎呀、冷却系统呀，然后车内呢不要放置打火机、喷雾罐等等易燃易爆的物品。
2: 好，接下来我就说到车，我给大家出个小问题啊。 出小区以后，你要汇入到主路，请问你打左转灯还是右转灯？出小区，哎，前面就是主路嘛，对吧？我们通常很多朋友说啊，我是右转了，我打个右转灯。啊，你都说了嘛，答案应该是左转。这，哎呀，被你，
7: 我是会答题的，
2: 被你摸到了语言的诀窍啊。我摸清楚了你的出题规律。对，不然的话打右转灯，大家都打右转，就不值一说了。 再次提示大家，出小区或者是出路口要汇入主路的时候，记得打左转灯，因为交警叔叔说了，进入主路是汇入主路，你是靠左转。再者呢，打左转灯，旁边的电单车呀，或者是行进过来的车辆能够注意到你，更安全。大家学废了吗？
7: 今天这个知识点特别的重要，估计很多特别女。

0: 女司机嘛，因为我见过好几次我闺蜜开车，他们打的是右转灯，
1: 打右转灯只是让后面人看到你，
0: 左转灯是让车辆看到你，
1: 是让所有的对
0: 直行车辆看到你要
1: 混入了，主道上面的电单车也看得到你，对吧？你打右转灯是没作用的，打右转灯只是在丙道的时候用啊。好了，今天互动话题啊，在安全情况下也请各位和我们说说看口头禅，你身边人有说口头禅吗？有好听的，又你觉得不舒服的有哪些呢？可以关注官微 FN918YN 了。好了，接下来啊，就是咱们来关注一下家长和孩子方面的事儿吧。
0: 因为距离高考成绩发布呢还有几天的时间，不少考生和家长开始准备填报志愿了。那么如何用 AI 工具来筛选院校呢？我们听听看。
2: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3: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呢，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有的时候这个 AI 做完了规划，发现这个专业这个学校今年不招了，其实是一个无效支援。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一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他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2: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4: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简单的花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交给别人了。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他给你的只是一个咨询方案，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边做出判断选择，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简单交给别人。
2: 在此也提醒考生和家长，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1: 是的，没毛病啊，每个人选择的专业不一定在未来啊，在工作岗位上面选自己喜欢的最重要，而不是选所谓的说啊热门专业啊我们就一窝蜂的上了，没必要。
0: 对对对，刚刚说到的有一句话特别重要，就是你当你用大模型在选专业的时候呢，一定要核实一下，因为 AI 它可能不知道这个专业已经在今年或者说是怎么样已经取消了，
1: 有没有过时了。
0: 对，这么过时了，你一定要仔细核对。
1: 你看这有点像什么呢，其实就一直我们提倡的，就是我个人的，我信奉一个叫做这个绿灯原则。打开导航以后你会发现一路都是绿的，这条路哎，你看是绿的，别人看也是绿的，所以这条路不要走，反而要走什么呢，我们要反向思维，要走那些红的。打开导航一看，哎，哪条路红我就走那条，因为呢那条路所有人一看一红都不走，我走，你们不走我走，一看绿的你们都走我不走，
0: 您慢走，您慢走，
1: 大家学会了吗？有的时候要反向的，就像你刚才说专业一样， 你因为你觉得是热门专业啊，那现在比如说你觉得什么热门 AI？
0: 因为四年以后啊，这个时代变化真的太快了，你无法估量四年以后到底哪个热门哪个冷门。它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我们以前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这个时间线缩得越来越短了，真的太难预估了。就像西哥说的，还是选孩子们喜欢的。而且这句话马斯克当年也说过，有主持人问他说你建议给未来的孩子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选专业的一些方法，马斯克沉默了好几秒，最后说了那么几句 那么一句话，就是选他们喜欢和热爱的。
1: 本来
0: 因为他无法，他也无法估量哪个
1: 是
0: 热门专业呀，
1: 对吧？你就本来就是这样，现在觉得说哎 AI 好，大家一股脑全上 AI， 到时候 AI 人太多了，根本容不下这么多。
0: 因这句话
1: 我偏要选剃头，我去剃头没人选剃头，我选，对吧？
0: 机器人可能没有你的审美好。
1: 嗯，然后再者，你还真别说，你放心把你的头交给机器人来剃吗？以后
0: 万一他中了呢？
1: 他就
0: 短路了呢？
1: 一个剪刀，他给你刮脸，然后突然短路了。
0: 好像这越想越害怕，你觉得还是交给人靠谱？
1: 哎，对。你还真别说，一个剃头，一个修脚，一个煮饭，我还相信人，对吧？
0: 所以大家有手艺的赶紧把你的手艺最大程度的发挥，
1: 怎么选
0: 手艺呢？最大程度的做好。
1: 怎么选手艺呢？就是你能够投入的进去，你做一件事你不觉得烦，你就真心喜欢。
0: 所以啊，又回到刚才说的，真的要选自己喜欢的。像这个专业即使将来在市场上它可能会萎缩，但是由于你又精又钻把它做到极致了，你依然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你的一席之地。
1: 喜欢就行，哎，感情大抵也是如此。你要选一个
0: 实不实用不重要，喜欢就好。
1: 喜欢呢啊，你要选一个所谓的又高知又高薪，然后呢完了之后又身材又好又帅的。
0: 杀猪盘里有
1: 杀猪盘
0: 啊，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杀猪盘这个诈骗有风险。
1: 无论男女，就是选自己喜欢就行了，
0: 没错，
1: 对吧？好了，时间来到了8:15了，路上的情况呢也养成，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N。今天互动话题，别忘了说说看，
0: 到底你身边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口头禅呢？或者你自己有没有意识到？当然，口头禅自己很难意识，它本来就是一个你天天说
1: 无意识的，
0: 对，无意识的反应，
1: 无意识的动作。
0: 所以我们特别容易听到别人的口头禅。今天来说说你听到的他的口头禅是什么呢？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肚子憋毒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8: 交通9.8，平安贝贝。
19: 吃野生菌要记住三熟，只吃自己认识的熟菌，一定要彻底炒熟煮透，去医院的路要熟，每顿只吃一种菌别混着吃，吃菌不喝酒，出现幻觉呕吐马上。

0: 让催吐去医院。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日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2: 还没有呢。
1: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2: 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3: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4: 苏醒节奏，
3: 苏醒节奏，
4: 早高峰来了，
3: 早高峰来了，
4: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3: 邀你聆听。
5: Morning， 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也来了。
6: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6: 大家好，我是莎莎。
5: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看的是大家有没有什么口头禅呢，
6: 或者说旁边的人有什么口头禅，因为自己的口头禅真的很难意识到。
5: 你每天会说最多的词汇是什么呀？每天
6: 真不知道。
5: 我知道。
6: 你是什么？
5: 收到，对吧？因为发通知你就得说收到，大家都会说收到，但是大家所有人所有同事都说收到收到，显得太过平庸。
6: 那你一般怎么说呢？
5: 卑职明白。
6: 你是懂职场的，
5: 明白了吧？哎呀，就是下次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表达感叹的时候啊，就是很多人会说，哎呀，我的天，我的天，像我说，对吧？
6: 对。
5: 然后还有说，哎呀，哎呀，我，哎呀，我去，哎呀，我去。这种词太平庸了。
6: 然后呢，你想出更好的吗？
5: 俺的尿，
6: 俺的尿嘞，
5: 俺的尿嘞，俺尿嘞，是吧？
6: 科瓦奇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口头禅是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就干啥都要加个没办法在后面。
5: 不要老是说没办法，
6: 对，说多了你真没办法，
5: 真没办法了。就是我们要避称。
6: 对，必称。
5: 有的时候要一语成谶，我们要小心啊，多说好的。
6: 那你再延伸一个
5: 问题，你不能说啊，累死了，哎，今天好笑死了，什么什么，就不要用死这个词。你说，
6: 反正你早晚都得死啊。
5: 你说活了，哎呀，累活了，今天累活了啊，太好笑了，笑活了。很多人说笑不活了，是吧？
6: 对，笑不活了，好像也是很多人想用的话。
5: 今天工作忙活了，你不要忙死了，你说忙活了。
6: 哎，告诉。那我们延伸一个新的问题，如果你今天通过这个互动话题，我们发现身边有些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口头禅，我们要不要提醒他，告诉他？
5: 不用吗？不用，看你的个人喜好。你觉得是一个你喜欢的同事啊，就比如说你觉得他是友善的同事，那就友善的提示他一下。
6: 怎么提示呢？
5: 你觉得是不是你不要老是收到收到，这样不好。你像我一样说卑职明白啊，或者说你就说这，领导下次发。
6: 那你要不要告诉他说，哎，
5: 这
6: 你的口头禅是什么什么什么？
5: 嗯，看关系，你关系好，你可以提醒一下；关系不好的话，你别管。
6: 好，
5: 真的，职场
6: 当中，
5: 职场
6: 的精妙之处再一次啊！
5: 职场当中不要管闲事儿，
6: 不要话多，
5: 不要管闲事儿，至少我话多，
6: 不要话多。
5: 家长我们会发现，家长跟孩子也是不要话多，
6: 嗯，
5: 对吧？你话多了之后，话说三遍，你就淡如水，
6: 对，
5: 对吧？
6: 有的时候恰到好处的，对，有边界的，有分寸的。
5: 你跟陌生人见面也是这样的，你不要话多。我以前觉得啊，我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大家知道我是 Sunshine Boy SB Boy 吧？
6: 对，够桑晒的。
5: 然后
6: 又阳光又外向又开朗。
5: 对，年轻的时候我比较话多，哎，就是喜欢跟人聊天。现在我到哪我先沉默，先暗中观察。
6: 然后呢？
5: 话先少一半。哎，人家说话少一半，尊敬长一辈，对吧？有的时候你要展露出一种，
6: 哎，道理好像是这么个道理的，
5: 就特别在陌生的
6: 场合，有的时候你先看，就是我们刚工作的时候，老一辈的人，我记得有一位老前辈就跟我们做培训的时候，老前辈就跟我们说哈，年轻人到了职场以后呢，多听少说。
5: 嗯，啊，这个酒桌上也是这样
6: 啊，酒桌上啊，
5: 酒桌上你不要太过活跃，
6: 嗯，
5: 你太过活跃啊。那个你是先醉的那个，
6: 问题是酒桌上不活跃，全部人沉默就喝闷酒啊。
5: 没关系，你暗中观察，
6: 暗中观察。然后你这么想，反正肯定有人很活跃，我就看他活跃吧。
5: 特别是在外面环境当中，就是外。

0: 外界啊，你和很多人，比如说你 到一个办事啊，或者是你到这个商场去，很多人你就吃饭啊，办事啊等等之类，第一面与第一面见面的人不要太友善，
1: 嗯，
0: 反而得到更多的尊重。
1: 不要太友善，
0: 不要太友善，你就是一开始你展露出一种很难惹，然后呢不好讲话，很难。
1: 你是去谈判的吧？
0: 很矫情，这种外貌个性，
1: 你一定不是去见甲方的。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适度的释放一点善意，一下子别人会觉得哇，他真好处，比你上来显示真好处更好处。
1: 你是为了制造一个反差感，
0: 反差感
1: 是吧？
0: 就像相亲的时候，你一定相亲的之前，你不要拿你好看的照片去，你拿难看的照片去，哎，一下子有反差感，别人一看到真人觉得哎呀好看多了，就感受不一样。学会了吗，
1: 同志们，你们学会了吗？
0: 就像现在、啊、
1: 小本本记下来呀。
0: 就比如说啊，你吃饭，你中午吃饭，你打开那个点餐软件，你先看哪个评价差，你去评价差的，去到那以后你觉得感受好很多，也没那么差。但是你去评价好的，哎，你一去你会觉得有对比，因为你的心理预设已经很高了，明白了吧？
1: 所以我们经常告诉大家不要比，不要比。但是啊，用西哥的话这么一说，比一比心里更健康啊，
0: 心里更健康。你就觉得自己什么时候心里觉得哎呀我最近心里感觉很阴暗很不舒服，你不要比好的，你比点差的、啊、谁差你得翻出同学录，你谁差你跟他聊聊天，比一比啊，聚个会，一下子心情好多了。
1: 只要比完以后你心里舒坦了就行。但是有个关键，你比的时候不要说出来，内心默默的比就好了，不要伤害到别人，比完自己开心。哎，好，
0: 哎，
1: 今天又是阳光的一天、嗯、
0: 对，开开心心的 啊人生嘛。8:24，路面上面的人生啊，今天是星期一了，不知道路上堵不堵啊？无论您是东奔西走的朋友，还是上班这个奔忙的各位，一定要小心路上的情况。
1: 当然呢，马上期末考结束以后进入假期了，很多孩子在上学的时候没有时间看病，比如近视眼的呀，什么脊柱侧弯的呀、什么牙齿不好的呀，
0: 长不高的呀，
1: 都想找个医院看一看。那么给大家提供一个好消息，儿童医院的前心院呢，他们开展了6件门诊。怎么回事呢？哪6件呢？
2: 2025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公布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聚焦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大健康问题。在此基础上，云南省结合省情和先天性心脏病防治工作实际，将心脏健康纳入防控体系，制定了云南实施方案。
3: 通过我们的早筛查、早干预、早调理，达到孩子早治疗、早康复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的这么一种转变。
2: 6件门诊就是帮助孩子提前发现健康隐患，矫正不良习惯，调整饮食和心理状态。不是简单的把6个科室拼凑，而是一站式整合，一次挂号，多科协作，让家长无需再带着孩子东奔西跑，
4: 方便简洁快速的了解孩子生长发育，然后又能一站式解决所有问题。
2: 医生提醒，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存在挑食、体型偏瘦或超重的情况，或者出现视力下降、坐姿异常，比如歪头、高低肩等，以及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大、胆小或脾气暴躁等情况，可以前来就诊。如果家长希望给孩子做一次系统性健康评估，也可以来6件门诊。
3: 儿童医院有这个一大批在全省领先的专家人才，他们呢技术精湛，经验比较丰富，我们可以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2: 据了解，考虑到学龄儿童的就诊需求，门诊特别开设了延时服务，开诊时间为每周三17:30到21:30和每周五13:30到17:30。周三恰逢无作业日，孩子放学后即可前来做健康筛查，不影响正常课业。
5: 肚子憋，
6: 肚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9: 天
8: 天
9: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8:30，接下来请雷鸣来说说此时的路况。
13: 好，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经西油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东段，昆石高速进城的方向，过了油东转南，匝了口，春城路出口不到。左边车道有起两车交通事故，车道压缩，事故车辆呢占据一条车道，导致昆石高速进城方向还有二环南路 B 线，经过大树营菊华立交到石虎关，由东转南匝道路段形成了变得拥堵，民警已经在进行事故处理。车道呢还通行大概一条半，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谨慎驾驶。对向车道行驶石虎关立交桥南转东匝道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二环北路小庄立交桥不到石闸行驶往小巴立交桥方向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二环快速系统其他路段通情况正常。西二环明波行驶往小屯立交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昆南高速进城方向在融创的附近下行匝道口也撤出一起轿车和红颜色货车的交通事故，行车情况也在恢复当中。高桥立交桥行驶往昆明西客站昆明西关流处路段行车拥堵呢逐渐缓解。对向车道经过明波行驶往高桥立交桥行车情况基本正常。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的行李上是这段的路况。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2: 来关注一下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在杨宗隧道内有两辆小车追尾了，占据了这个路段石林往昆明方向的超车道，交通没有中断，提醒大家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呢注意避让事故现场。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

0: 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未知的微生物和害虫，还有一些特殊物品也有讲究。酒有数量限制，境界旅客只能免税带酒精含量12度以上1.5升以下的酒精饮料。濒危或珍贵的动植物及其标本没有许可可不行。国家货币进出境额度也有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不得超20000元，携带超过规定数额人民币出入境的，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出国玩或者海淘前，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或者上网查查相关的法律法规。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梦里各位早，8: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就说各位的口头禅的故事，别忘了和我们互动哦。
1: 来，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诈骗那些事儿。公安部呢，6月21日发布了暑期的反诈预警 ，AI 虚假志愿填报、低价旅游团购、学生刷单类的诈骗，近期是小幅抬头了。各地的社区中小学呢，同步开展线下的反诈宣传，重点保护青少年和中老年的财产安全。
0: 人家说了，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保健品，只是啊，它是精准设套，之前都没有框住你，总有人会框住你。有的呢以前是保健品，现在有的呢是股市啊，有的是彩票，这两天还有彩票框住人了
1: 啊，还有彩票呀。
0: 对啊，这两天是那个世界杯的彩票嘛，
1: 啊，世界杯的
0: 有很多不同渠道的彩票，但是要提示大家身边已经有人中招，不要随意乱投哦。
1: 所以呢这条也是算是提醒大家了，尤其假期呢也是管好家里的孩子，不要让他们用大人的手机乱买东西乱花钱，很可能介入诈骗陷阱。
0: 记者在调查之中发现呢，眼下最新的骗术和骗局并不是搭建直播平台或者是电商平台，而是延续到了私域流量。这类私域直播间呢，通常会通过社区的微信群、朋友圈等渠道定向推送，主播会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园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茶呢包装成为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啊等等之类的词汇，伪造产地证明和权威报告。最后他可能会说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内部渠道特供，内部渠道是个商标，对吧？
1: 所以内部两个
0: 零添加是个商标。
1: 内部渠道酒，内部渠道
0: 的酒，然后什么百年古树，百年古是商标。
1: 最关键呢，行骗成功以后呢，注销直播间，立马注销，用更伪装的方式来继续行骗。老板也说了，通过私域直播间进行销售的茶叶，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需要顾虑平台监管，不需要考虑什么品类啊、年份啊，你可以随意的吹编、大肆的夸张，遇到售后找麻烦的消费者直接拉黑就好了，操作简单，公司所有直播相关的信息都可以随时更换，没有人能抓住把柄。所以刚才那条呢，是最近啊这个互联网里面卖茶叶的骗局，很多人都已经入坑而且被骗了。在这里提醒大家，不要在私域的直播间买茶。那些所谓的说，哎，赶紧，西哥，今天晚上我们有内部的一些茶，里面可能有30个人，28个是托，只有你是被骗的，
0: 只有一个是真实这个目标客户，是吧？你别说，我妈加入了一个私域的这个群，
1: 卖啥的？
0: 卖包谷的。
1: 啊？
0: 卖包谷杨梅的。
1: 那管他的，反正也骗不了多少
0: 啊。说富民农妇群。就是在从每一天从富民
1: 啊采
0: 现摘的新菜，有苞谷，有杨梅，还有什么什么，哎，你别说，品质非常好
1: 啊。这个不怕，说明阿姨踩的坑是对的坑。
0: 哇，我发现现在人家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人家人还在富民呢，今天早上预告说，请看今天我们要采啊，比如说苞谷，然后要采西红柿，然后要采什么小。

0: 小瓜，然后完了之后啊，一会儿来了，先预定，有400多个人，一会儿人还没到呢，路上就分完了。
1: 所以说呀，就是因为私域带来了太多的好处，而且这个私域有成功的案例，所以呢，就让所有人信以为真，只要私域都是好东西。所以这个点要告诉大家，私域并不代表所有都是真的。
0: 好嘞，反正呢，这个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那是不可无的。我们在购物啊、直播间啊等等之类的，我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当然呢，找到靠谱的平台最重要了。
1: 没错，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象星选商城，可以在公众号的后面直接输入9183个数字，或者在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星选，进到我们商城里去看看。哎，我们这是靠谱的，我们不会明天注销的，一直都在。
0: 比如说599的雅诗兰黛啊，199都就能够拿到。除此之外呢，像什么啊几百块钱的洞洞鞋呀，我们这里也是100出头就能够拿得到。哎呀，反正呢太划算了，大家可以关注官微 FN9188N 里面回复9183个数字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一个爆款，官网是800+，这800多块钱呢，今天在我们这里只要299，只要299。到了夏天了，配一双这样的休闲鞋，什么跑步啊、走路呀、搭配一些好看的裙子呀、牛仔裤都适合，进去看看吧，大象星选商城。
0: 下面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牛津。近日呢，牛津大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毕业狂欢的传统，考生出走考场之后呢，会进行特色的庆祝仪式，比如说他们会相互抛洒彩色的康乃馨花瓣，还有呢趣味校园涂鸦、小型露天音乐会同步开展。校方呢提前规划了安全的狂欢区域，安排安保维持秩序，杜绝过激的打闹行为，不少的毕业生都前来参与了。
1: 镜头记录着青春收尾的瞬间，相关的视频在海外各大平台走红，百年名校松弛有趣的毕业氛围吸引了全球网友的围观，也让大家看到国外高校不一样的毕业文化。不少教育博主就对比了一下中外毕业仪式，同时也展开了讨论。
0: 哎，你说中国的这个孩子们毕业了，特别是高中啊或者大学毕业了之后，他们有什么样的仪式？
1: 你回忆一下你当年有没有什么仪式？
0: 有啊，打工仪式啊。一毕业先打工，先打工。
1: 那是你的个人仪式。那学校里面有什么仪式呢？
0: 学校里面的话，你还记得有的教学楼会这样啊，把那个之前的这个课本从
1: 扔下去。
0: 对，从楼上扔下去。其实知识啊，知识它是有价的，3毛钱一斤。
1: 你这便宜了吧？
0: 便宜了。
1: 讲讲价可能可以到4毛，
0: 可以降到4毛一斤。当然在学习的时候啊，就是就好好学，在玩的时候就好好玩，这才是人生嘛。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

0: 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代，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抗菌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哎，听，声波在刷屏，
1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1: 好心情，早高峰，
10: 早高峰
11: 来啦，
10: 来啦。

0: 来了，各位，8:46，早高峰来了，我们也来了。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罗西和莎莎就马上带各位来关注一下 AI 的最新情况好了。
1: 还是和高考有关，这段时间大家特别关注高考的事儿。那么给各位考生家长们支支招，现在啊，大家都知道用 AI 工具来筛选高校，那么怎么填志愿呢？
2: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3: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呢，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有的时候这个 AI 做完了规划，发现这个专业这个学校今年不招了，其实是一个无效志愿。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这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他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2: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4: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简单的花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交给别人了。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

0: 图自己的选择，他给你的只是一个咨询方案，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边做出判断选择，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简单交给别人。
1: 在此也提醒考生和家长，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2: 磷酸铁，磷酸铁锂是新能源和储能电池的重要原材料。今年以来啊，价格一路走高，市场的热度居高不下。这类精细磷化工产品的量价变化牵动着整条产业链的上下游。那么是什么原因影响的呢？
3: 我身边这个呢，就是制作新能源车电池的重要材料，叫磷酸铁锂。这么一包呢，差不多是400公斤。现在它的价格就是一包超过25000。一年前呢，它的价格就仅仅有10000块钱，就是说一年的时间，它价格翻了1倍多。
4: 尽管价格已翻倍，但需求依然旺盛。在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这家磷酸铁锂生产工厂的成品仓库内，不管是新增的货架还是地上，货物都摆得满满当当，叉车进进出出忙碌不停，因为下游客户集中催单，产品交付周期已经从10天缩短到了7天。
5: 今年的订单相比去年同比增长了30%以上，每个月都在增加，最大的话到5月份有4300吨左右，6月份的话我们目前已经交付了2700多吨，对，然后预计的话能达到4500吨。
4: 这家企业生产的磷酸铁锂超过90%是给头部新能源车企供货，这也是他们今年订单量增长的最大来源。除此之外，一些中小型电芯厂的订单量也有一定程度增长。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新能源汽车以及储能产品的出口旺盛，拉动磷酸铁锂需求持续走高，成为本轮产品涨价的重要动因。
6: 我们工厂的话全力满负荷生产啊，实现是满产满销。
7: 就您说的这个满产满销是从今年什么时候开始？
6: 从今年进入1月份来，基本上就是达到这个状态，下游订单比较充足，头部企业就是催我们交货，必须满产来满足这个要求。
4: 除了下游需求拉动外，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也是本轮磷酸铁锂价格走高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据介绍，磷酸铁锂主要由磷酸铁、碳酸锂、葡萄糖混合生产而成，其中磷酸铁成本占原料总成本的3%左右。今年以来，磷酸铁价格大幅上行，抬升了磷酸铁锂的整体生产成本。
6: 磷酸铁年涨了50%以上，2016年年初嘛，就是10000块钱左右，到现在的我们这个是15000左右。
2: 磷酸铁的生产离不开磷矿，磷酸铁价格上涨，上游磷矿的产销情况又如何呢？我们跟随记者在一线探访。
4: 我国磷矿资源储量丰富，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是川西南寒林带中规模较大、工业矿床集中、储量丰富的矿带。
3: 我现在呢是在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的一个磷矿的井口，每天呢就会有这样的小火车不断的把开采出来的磷矿石拉出来。
4: 不同品位的磷矿石对应不同应用场景，分别用于农业生产、工业加工等各类领域。
8: 第一个呢，在这个农业端，磷大概占了70%到80%，它的是我们肥料。塔尖的什么半导体、新能源，中间有包括这个饲料级、牙膏级、水处理、食品，就形成这样一个金字塔。越往上端，它的用量会越来越少，但它的价格会越来越高。工业端在猛涨，农业端就慢慢在下降，所以这两个比例它可能会达到1:1。
6: 整个化肥这一块呢，是已经达到一个平衡状态。那么用量呢也不会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在工业级这一块呢，阻燃剂和除草剂这块用量也基本上平衡。那么磷矿下游的这个用量的一个增量呢，应该主要是放在就是说新能源、新锂、磷酸铁锂这一块。
4: 记者了解到，自2021年以来，国内磷矿石价格长期处于高位运行区间，但今年整体走势平稳。用于生产磷酸铁锂的工业级磷矿，今年价格虽有小幅上行，整体涨幅也相对有限，并非本轮磷化工产品涨价的核心诱因。
9: 2021年以后，整个价格上行以后呢，现在我们的整个价格还是趋于一个比较稳当的一个态势。整个在30品位为代表的话，大概价格基本上

0: 定在1000块钱左右。
1: 虽然上游磷矿价格波动相对平缓，但下游磷酸铁锂市场的爆发式增长，也让产业链上的企业意识到一体化布局的重要性，加速向上游矿产端延伸，主动布局磷矿资源。
2: 我们那个三号矿今年年底就基本建成，产能规模大概是100万吨。那么在15期间哈，我们会完成整个投资，大概超80亿元，形成产能规模哈，就是采矿这块超这个600万吨，整个产业就是从磷矿到磷化工到磷酸铁锂，整个产业板块补链强链。
3: 磷矿是涨得比较小，最主要是硫磺制造磷酸的这个是原料，这个涨了，而且涨得比较涨幅很大，对我们这个磷酸铁这个影响非常大。
1: 今年以来，受中东地缘局势扰动影响，国际硫磺供给收紧，价格大幅飙升，直接推高施法磷酸的生产成本，造成下游磷酸铁、磷酸铁锂产品价格同步走高。
4: 像中东海湾地区，它占到全球硫磺贸易比重是非常非常高的。霍尔木海峡这次的扰动，它其实不止封锁了油气，也封锁了硫磺的整个供给。硫磺价格从2月24号的3783元，一直是到6月12号到10114元每吨左右，涨幅达到了167%。
1: 由于硫磺涨价，抬高了施法磷酸的成本。部分企业开始转向热法加工的路线，即磷矿石通过电解加工制备成黄磷，再由黄磷加工成热法磷酸，拉动今年黄磷的需求也显著上升。四川攀枝花的这家黄磷加工厂自3月份以来开工率明显提高。
0: 硫磺涨价对黄磷冶炼这一块的刺激还是蛮大的。从2026年来看，整个新能源的对热法的使用的话，大概增加了17%。
4: 施法和热法的磷酸的整个价差也从过去的300元已经扩大到1200元。黄磷的整个开工率是从47.76%一路涨到了69.5%。黄磷的周度的产量是从14000吨一路到现在最新的是到了22000吨。
1: 热法磷酸市场需求攀升，拉动黄磷产销两旺。今年国内黄磷市场价格稳步上行。黄磷加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尽管生产端成本有所增加，但行业整体盈利空间还是有明显改善。
0: 黄磷的销售价格，我们年初我们大概在23000，现在在3万多，生产成本大概增加了10%。就是虽然生产成本增加了，但是我的销售价格也上涨了，所以说黄磷企业它的盈利还是蛮强的。
5: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6: 啊，不会吧？
7: 真的假的？
8: 看，这早该改了。
6: 看啊，
5: 就是啊，
6: 看啊。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7: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7: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7: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6: 他是中医传承人，
7: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6: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7: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6: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7: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6: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7: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9: 400-693-3779 400-693-3779。
8: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西。这个西是啥啊？这个西长啥样？这个西呀、啊、跟我们人体有到底什么样的关系？那今天呢，咱们好好啊给大家说道说道。那这个西呀、啊、它是一个石头的石加一个东西南北的这个西啊，我不说了吗？这是最早瑞典科学家在这个提取硫酸的烟灰道里面发现的。那最早啊，人们认为它有毒，后来也确实证明啊，这个当时在这个烟灰道里面发现的这个硒啊，对人体是有毒的。那慢慢的呢，国际的医学组织啊就发现，实际上人体啊 它是必然要有硒的。这种硒呢是外界摄入的，不是说自身合成。我们人呢是不可能自身合成硒这种东西的，那只能靠外面的一些食物啊给它补充进来。所以呢，自古以来啊，这个全世界的人呢不懂的时候，那就是正常情况下该怎么吃饭怎么吃饭。但是到了现代啊，把这个硒研究明白了之后啊，就了解到了原来我们人体当中啊有这么一种东西叫硒，而且呢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那么这种微量元素啊，现在呢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对这个东西啊很重视。你看在国外啊，很多的这个食品当中啊它是添加的。以中国为例啊，咱们中国呢也有，你看有这个酱油里面加这个铁，有这个盐里面加这个碘啊，这个是当年呢一种国策，也是说明了当时啊我们国人呢体内确实是缺碘，造成了这个大粗脖子病，还有这个缺铁造成贫血。那怎么办呢？这也是学习国外的，其中呢有一个国家呀在这方面做的说实话比较好，就是日本。你看日本呢把这个什么寡糖啊铁呀等等啊锌啊硒啊这种东西啊，很多的都把它加到了日常的食用的食材当中去。也就是说你不用刻意的，你老百姓平时吃饭的时候你把这些调料放里面，就已经能够达到啊补充微量元素的目的了。尤其是日本呢在用到了这个寡糖这一块上面做的就非常非常的好，这已经好几十年了。那么日本呢也正是因为把这个每日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啊加入到这个普通的膳食当中去，现在呢日本的平均寿命是世界一流的啊，基本上平均寿命现在啊目前来讲基本快达到90岁了，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世界的排名靠前的长寿国家之一。那么在整个亚洲来讲啊，日本的排名也是第一名的。那在这一块上面呢既然有先进的方法，那我们就要学习啊。所以说我们国家呀有这个中国营养学会，那么他呢就把这个一本书啊出版出来了，叫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在这个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啊，就介绍到我们每天应该吃什么样的东西啊，肉蛋奶啊每天摄入量是多少，盐呢啊包括碳水化合物啊包括各种微量元素啊每天怎么吃。那其中啊这个经过几次改版之后，在1998年10月份修订的中华居民膳食营养指南，这里面就给出了说我们每日这个硒是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提出了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啊每天对硒的适宜的这种摄入量是多少呢，是50到250微克。我再说一遍啊，是50到250微克。那这个微克的含量啊就很低的，你几乎拿肉眼都看不到。那每天呢这个硒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换句话来讲，实际上这个硒啊在自然界当中分布的很多，它主要集中在这个土壤啊沙子里面，这个里面就有硒。然后呢咱们上面呢再种上什么植物啊，你打个比方来讲，种的什么水稻啊种的玉米啊种的豆子呀、种的蔬菜啊，这些植物啊它就吸收一部分的硒，哎进到了这个水果呀粮食啊当中去。那我们人呢吃到了这个蔬菜呀水果呀，我们就把这个硒啊就连带性的摄入到了一部分。但是实际上我们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啊大部分地区啊都是缺硒的。你像以我们中国为例啊，硒在这个整个中国的地理环境当中分布的非常的不均匀。我们中国存在的这个大面积的缺硒地区啊约占国土面积的72%。那你算算，就这些地方是不叫缺硒，叫严重缺硒。那影响的人口啊好几个亿。你看啊，非常严重缺硒的地区我给大家捋一捋啊，你看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新疆、西藏、内蒙啊，这些是非常缺硒的，而且叫严重缺硒啊。那么相对这个严重缺硒稍微好一点但是也叫缺硒的，就哪里呢？就是包括这个天津啊、北京啊、江苏啊、浙江啊、安徽、湖南、湖北、福建、甘肃啊，这些地方是非常非常的也缺，但是呢它叫缺硒。刚刚头一部分说呢像东北三省啊、山河四省啊、这个陕西、四川、云南、新疆、西藏、内蒙啊，这些地方叫严重缺硒。那有没有说有硒的地方呢？有啊，我给大家说几个地方你听听啊。你像这个硒含量就比较高的地方，在中国能排上名的，排名第一的这就是湖北恩施，这毋庸置疑了，这叫世界硒都排的第一啊，不只是说中国第一了，全世界都第一，湖北恩施排第一。第二就是广西巴马，然后重庆有个地方叫江津，然后陕西有个地方叫紫阳啊，这些地方呢这个就有硒。以及咱们西北部地区啊，包括陕西关中啊、甘肃的张掖啊、武威，包括新疆的天山北坡，这些地方啊 就硒含量就比较多了。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你看，以湖北恩施、巴马、重庆、江津啊，包括陕西子阳以及这个陕西关中啊这些地方，相对来讲人还多一点。那你到了这个湖北的啊，到了这个甘肃的张掖啊，包括这个新疆天山那边啊，那边人就很少了。所以说，实际上整个中国来说啊，那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这个地点，就决定了你每天摄入量吸了多少。你在严重缺席地带的这些地方，那人摄入量就非常少，低于多少呢？就你经过这些食物来吃啊，那每天的摄入量就低于50微克，也就是说它都不到50微克。这不到50微克的摄入量进到人体之后啊，它吸收率呢，还有这个呢，所以说这些地方的人呢，血吸含量就低，血吸含量一低啊，就容易生病。我不说了吗？我说咱们这个吸在身体当中，又是心脏的保护神，又是眼睛，又是骨骼，又是免疫功能，那个对这些非常好。那你要缺了硒呢，那这些地方就出问题了。你包括在整个中国啊，咱们如果说要是说摄入量硒最多的地方，那就是湖北恩施。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山上有硒，土壤当中有硒，水里面当中有硒，哪里都有硒。所以说整个恩施州啊，这个居民每日摄入量能够达到多少呢？它没有什么补硒的概念，它就是因为这个地理环境造成的，全国第一，世界第一。整个恩施州平均人呢，每日的硒摄入量达到550微克。这550微克，国家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说了，说我们正常人每天摄入量应该是50到250微克就够了啊，就250微克就很多了，达到400微克以上啊，就容易中毒了，就有低毒反应了。那要这种情况下来算，那你说恩施州每天成人正常的摄入食物里面含硒就达到多少呢？就达到了平均的550微克以上。实际上是存在着中毒风险的，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呢？如果说有的人呢到恩施去旅游啊，你会发现恩施也是一个长寿村，恩施100多岁的人以上也比较多，而且现在呢，咱们一说长寿村都是巴马，恩施这个地方啊是后发现的、后统计的，因为恩施这个地方全是山，比广西巴马这个聚集地啊不一样，巴马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小城，那么恩施州它大呀，所以说很多人口啊它都在边远的地方，你像这个下面的什么鹤峰啊、宣呐、来凤啊这些地方啊，所以说恩施州啊很多人统计不到，而且那个地方呢交通欠发达，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的寿命都没文化啊，很多人的寿命长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现在知道了，就是因为硒。所以说整个后来呀，把整个中国所有研究硒的一些高等这个研究院呢、研究中心呢都搬到恩施去了。现在在恩施啊建了很多的大楼。那么在这些地方，就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权威的对硒的限定以及界定以及检验都在这个地方。那后来呢，就慢慢慢慢又流出来一个数据啊。当然，现在这个《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这个书啊还没有再最新改版。那么恩施州现在这边呢，经过恩施州科协啊，包括这个闽院呢，就是恩施州民族大学研究院呢，包括这个湖北地质研究所呀，等等等等，就把这个恩施州这个硒呀重新做了个定论。怎么说呢？就说实际上恩施州的这个硒，你吃上多少呢？你吃上个最多不超过800微克一天啊是没问题的啊，最多不超过800微克。但是要超过800微克就麻烦了。而恩施州呢，现在平均日摄入量达到550微克，所以说这个量就很大了。而恩施州的硒呢，纯度又高，吸收率又好，所以说这个地方啊，被全世界认为是一个黄金宝地。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补硒首选的就是恩施州的这个硒。而且恩施州的硒呀，花样繁多啊，技术又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讲，你们就突然发现，原来呀，补硒呀，它也会挑地方，补硒也会选，而且补硒怎么补，这个里面呢道道多了。你看昨天给大家说了一个事情，我相信呢大家往心里去了，就是你别乱吃，因为如果说一旦你吃的是亚硒酸钠，或者说叫半有机硒，或者说你这个有机硒做的不全面。那很容易造成硒中毒，所以说接下来啊，孟非老师给你们讲一讲，我们生活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这个硒元素，以达到获得健康的这么一个结果。那要想真正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硒呀，就是吃进来，只有吃进来这一个办法。那吃什么呢？咱们不说了吗？最早以前啊，有个药叫亚硒酸钠，那这个药呢是无机硒，就是为了救命用的。那你如果说你平常吃，那就是给自己找事儿。那你吃了时间久了就中毒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以应急救命为主，不是说平时日常补硒的。那真正的补硒这一块啊，它是又有药用价值，又能治病，同时呢又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只是说我们身边。

都生活在这种缺席地区，造成了这个硒的匮乏。一旦硒这个匮乏呀，细胞功能下降啊，整个脏器功能就开始萎靡。所以说，缺硒是能够导致很多疾病的。现在已经科学论证了啊，就是说直接或者间接缺硒会导致几百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呀，如果说真正能够补硒、补好硒、用上硒，那对我们的健康帮助非常的大。要不然国家也不可能说把这个每一年的5月17号啊定为我们的全民补硒日。这也就是国家对这个补硒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你说怎么吃呢？怎么补呢？我给大家简单聊一聊啊，让大家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就说实际上现在呢，有一个补硒的热潮，就动不动啊，你们现在在家里啊，在电视里啊，在哪儿啊，都能看到说什么复硒、复硒，这已经是个概念，动不动就有的水里面复硒，动不动呢说这个蔬菜里面复硒啊，这个米里面复硒，甚至连西瓜都复硒，羊奶都复硒，咋就那么多硒呀？那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打个比方来讲，就说以东北三省为例，黑龙江、吉林、辽宁啊，包括这个河南、河北啊这几个地方，那都属于严重缺硒地带嘛。你就是再严重缺硒地带，你这个土里面多多少少它还有一点，也能够从里面检测出来。那只是说有一些地方呢，它这个土壤当中含的硒比较多，那这个地方的菜就可以较为一个富硒的菜或者是富硒的米，它是有个衡量标准。那这种标准呢，它是个混淆的，什么意思啊？你打个比方来讲，咱们买西瓜，你说这个西瓜甜不甜？那老板说，来你尝尝，不甜不要钱。你看这是不是全国都有这个话？那个水果甜不甜？来你尝尝，不甜不要钱。这个面包好不好吃？来你尝一块，不好吃不要钱。咱能尝出来，尝好了咱买，尝不好了咱不买，是不是啊？这个事儿多简单呢。但是你说人家这里面含硒，你咋测定？你测定不出来呀。人家说我这个西瓜甜，含糖量高，你尝一口你就知道。那你说你买的这个米上面写着富硒，你咋知道它里面有没有？你怎么知道它这里面是多是少？你怎么知道它到最后这里面是真有还是假有啊？你没办法。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得多挑一些平时啊有一些植物呢，它就吸收土壤当中硒的能力比较强。你看啊，咱们以什么为例呢？就说以主食为例啊，就这个糙米啊、麦子呀这类的东西啊，它吸收土地当中这个硒的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平时为论啊，它就比这个别的硒含量要高啊，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看红豆、黄豆、黑豆、绿豆里面，这些里面啊，就以这个什么黄豆啊、黑豆啊这些啊摄入这个土壤当中的硒就要高。那这个同理啊，就以菜类的为例啊，你看什么菜呢？这个吸收土里面的硒比较多呢？同样，咱们把这个品种的菜苗种到这个富硒的土壤当中去。就是说咱们这块地啊，硒含量少，那另外一块地呢，硒含量多，咱们就往这里种，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黄瓜你种在那里，它出来这个结出来这个黄瓜里面的硒就不一定多，什么意思呢？就这种植物它吸收硒地里面硒的能力不强，那什么东西吸收地里面那个硒的能力比较强？我给你捋一捋啊，大蒜、葱头啊，这个芦笋啊、胡萝卜、西红柿、茶叶，哎，这类的东西，它就吸收土里面的这个硒比较强，包括那个西兰花啊、白菜这类的，也就是说十字花科的植物啊，吸收土地里面这个硒的能力就比别的植物要强。所以这样的一下子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同样是长在富硒地带的，或者是粮食，或者是水果，它有的高，有的低，那老百姓就没有这个分辨能力啊，你分辨不出来啊。那你分辨不出来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只能说两个办法解决。第一个，你找熟人啊，这是一个办法，那他不骗你。第二个事儿就是你到这个富硒含量高的地方去，在当地买，这样的情况下不借别人的手，中间也没有什么中间商啊，你也找不出来什么骗子在里面，你这样就能。你看咱们这个像什么阜阳啊，像什么恩施啊，像什么巴马呀，就这个地方，你到菜市场去买菜，你就闭着眼睛买就行了。什么呢？就都当地种的，当地的土壤当中含量硒就非常高啊。这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呀，你就买就行了。只是说这些东西不耐储存，但是不耐储存没关系啊。这不耐储存了之后，你可以买点这个粮食回来呀。你像这个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这个豆子啊，富硒的粉条，富硒的豆皮儿，你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你也能吃。也就是说，咱们人身体的这个硒呀，大家听好了，是没办法在身体内部合成的，只能通过食物你吸收进来，吸收进来多少就是多少。以恩施粥为例，就以恩施粥。

这个地方，那呼吸量都是全世界排名第一，全地球排名第一了。它这个平均每天摄入硒的总量也才550毫克，啥原因呢？我告诉你，那地方的硒多到什么程度？就你抓把土里都有硒，树叶里面都有硒，这个你喝口水，水里面都有硒，就那全域它都是硒特别多。这样的好地方啊，就是健康长寿这一块。我跟大家说一个啊，昨天不讲了吗？我说这个硒啊，有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什么？防癌、抗癌、抗肿瘤。那恩施州就有个神奇的地方，你看昨天说讲到这个江苏咱们那个地方，就说多少年了没有什么癌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这就是跟硒有关的，高富硒地带。恩施州有个什么特色？它这州啊，一个州就大了，你知道吗？它这个州有市有县，很大的一片区域的，只是说这个州的地域大，人不是特别多啊，但是作为一个行政那个单独单位，它人也不少。恩施州有一个神奇，这个神奇我说完了之后，你们都得羡慕。怎么的呢？就是整个恩施州是唯一一个没有肿瘤医院的地方，没有，它这没有肿瘤医院。换句话来讲，就是这要是搞一个肿瘤医院，那医生都得闲着。为啥呢？你看每个省份或者每个自治州或者自治区啊，它都有肿瘤医院。你看每个省都有单独的省肿瘤医院，是不是？都有啊。你看包括这个有一些大的这个城市里面，它也有单独的有这个肿瘤医院啊，专门的。为什么？现在这肿瘤发病率特别特别的高啊。但是恩施州没有啊，为什么恩施州没有？因为没人得肿瘤啊，不是说一个没有啊，得的非常非常少。这些得了肿瘤的人怎么办？那要不然去武汉了，要不然呢，这个恩施州也有自己的州立医院，也有市医院。你到那儿有个肿瘤科，肿瘤科也没几个人。也就是说你在恩施州，你几乎见不到，不是说一个没有，是几乎见不到肿瘤的患者。啥原因？就是人家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在这摆着呢，从小到老，人家就在这个富硒的环境当中去。当地老百姓啊，就是80多岁的上山砍柴呀、啊，90多岁干活啊，100多岁的在门口喂鸡喂鸭呀、啊，这个是很常见。你看里里外外在恩施州啊，我去过得有十几次了，对这个恩施比较熟悉。你看到了这个恩施州下面有个地方叫来凤县，那来凤县这个地方种一种药材啊，叫咸齿舌葡萄，那这个里面含的硒就比较高啊，这个里面含硒量啊，就是在整个药材里面来讲，它这个含量浓度都是非常大的。那再有第二个呢？就是恩施有个地方叫宣恩，这个宣恩的地方还有个有名的地方叫五家台。五家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它是种茶的。你看我刚才说那个来凤县的咸齿舌葡萄，它又叫藤茶。然后呢，在恩施州宣恩县，它那边有个五家台的茶园。这个茶园呢，自古以来是给皇帝做茶的地方，就是它是生产贡茶的。那这个贡茶呀，品质就非常好。哎，再有一个呢，现在又研究发现了，说恩施州宣恩县五家台的这个茶里面就天然富硒，含量比较高。就是如果说茶叶来富硒，那整个中国所有的地方的种茶啊都算上，咱们就是正常的去采收，然后杀青啊、碾压呀、啊，做好了茶叶拿回来之后一对比去化验去吧。别的东西茶多酚什么咱不说，就以里面这个硒的含量，整个全世界恩施州宣恩县五家台的茶叶里面含硒是最多的。你看，这就是地域性的特点，就是给当地老百姓谋福利了。所以说，当地老百姓的身体的健康指数非常非常的高。那再说了，说没有癌症这个事儿，再给大家说另外一个事儿，这个事儿都过去了啊。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2020年底的时候啊，咱们中国有一次席卷全国的这个肺炎呢？那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呢，确实给当时的生活生产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当时呢是在武汉最早发现的，然后呢慢慢的就席卷到了整个的湖北省，整个全国呀，那真是紧张的不得了，风声鹤唳。啊，戴着口罩都涨价，怎么怎么样的？这个事儿咱们姑且不提。确实啊，这个肺炎不是影响到了咱们中国，而是影响到了全世界呀。那全世界在这个肺炎的影响之下呀，这个付出了很大的辛苦，而且呢做了很大的努力。那我今天说的就是湖北恩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咱们不说了吗？是天然的一个富硒圈，是全世界含硒量最大的这么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人呢，他就生活在这个硒的这个世界里面，而硒呢？它是能够提高免疫功能的，也能够抗肿瘤。这个免疫功能要强了，那我告诉你啊，它这个对抗传染性疾病就非常的厉害。当时有几个有意思的事情啊，我给大家说一说。湖南张家界的一个医院就在门口贴出了一个东西，说梅茶又叫咸齿舌葡萄啊，服用过后里面含硒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的对抗病毒。而且呢，他在这个公告里面发了，他说硒是唯一一个参与人体免疫功能的微量元素。经常喝这个梅茶，就这个咸齿舌葡萄，

是有药用价值，而且能够有效的对抗这个肺炎。你看，这是湖南省张家界一个医院里面门口贴出来的。这个咸齿舌葡萄呢，我跟大家也说清楚，就张家界这个地方长不长梅啥，长不长这个咸齿舌葡萄，它俩是一个东西啊，就又叫梅啥，又叫咸齿舌葡萄，就是这个东西在张家界长，但是张家界那个地方不正宗，不是说张家界的不好，已经很好了。这个咸齿舌葡萄全国最正宗的母株，什么叫母株？就是从这个的母体分泌出来的、分长出来的东西。全国的母体最好的地方就是湖北恩施的来丰县，来丰县的整个支柱产业就是种这个咸齿舌葡萄，现在学名又叫藤茶。那你看看，就说恩施州是不是比这个张家界更有便利条件的？而恩施州整个州的老人家们，或者是这个当地人都喜欢喝这个咸齿舌葡萄啊，就这个藤茶呀，包括这个什么海棠啊，包括这个金钱柳啊等等，都喜欢喝这个。所以说恩施州的人呢，又经常用到硒，硒又是一个天然的啊，能够对抗病毒的一个微量元素。当时啊，这个恩施州在过年的时候，你看在武汉打工的人比较多，就回来了嘛。回来了之后啊，这些人待了几天就发病了。那是不是大家想象了一下，会不会出现一种席卷呢？就是一下子传染很多人呢？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啊，没有太多的播报啊，这个事当时恩施州也没有太多的播报。但是呢，我们跟恩施州很多的企业，包括复习检测的机构啊，是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侧面的了解到啊，跟那个何博士啊，我们就一起聊过。聊过之后，就当时说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恩施州当时在2020年底年上发现的这些肺炎的病例，都是基本上是从什么黄冈啊，包括这个武汉呢、过年的时候返程的这些人，然后呢，过了几天之后发病了。那大家想想，刚回来的时候啊，还不怎么重视呢，跟家里的父母啊，或者是亲朋好友啊一块吃饭啊，一块在一起，你说这种传播风险大不大？你说他回来了之后四五天之后发病了。然后呢，跟这个亲戚朋友又在一起吃饭聊天，你说这种传染的概率有多大吧？很大的。那广州当时在茶楼喝个茶，一个患者在他们身边走过就被传染了，就这么强。但是呢，恩施州出现个什么情况？就是有的人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家里之后，跟父母住了四五天，然后他开始发烧了，这是他从外面带回来的病毒。结果四五天之后把他送到医院里面，该怎么治疗治疗的时候，他的父母是不是属于密接呀？在这个情况下，密接的感染率是非常高的。结果呢，几乎没有。没有，就是回来发病的这些都是从外面回来的，当地回来的这些外地人啊，把这个病毒带回来了，但是给当地人没有一个传染的，没有，没有。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啊？你说这种情况是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么个神奇的元素，就是这么一个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功能，能够唯一的一个参与身体免疫作用的抗病毒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就是硒。所以说你告诉我硒好不好吧？那我说了这么多的缺硒地带啊，这个硒不好搞。那有刚才说了这个选食材呢，也要到这个产地去，有没有一种别的办法呢？那我今天也教给大家，有，这个事儿我都干过，这个事儿我很羡慕，我都干过。干什么呢？咱们想个办法把富硒的土壤带回家。怎么来呢？你就到这个高富硒地区啊去买土，把这个土买回来之后放到家里面花盆里面种菜。哎，我告诉你，这个菜在这个土里面，你等于把恩施的土带到了老家，然后放到花盆里种点小白菜，我告诉你，这白菜就复硒，就真的能做到。但是呢，你这个土少啊，对吧？你这个吃生个几次，这里面的吸收的也就差不多了。可是呢，你却是真实的能够种出来没掺假的、真实有效的复硒的小菜啊，这个东西对人体作用就比较大了。所以说，真的有这种方法，只是说我们老百姓啊自己不知道啊。那是说的土壤能带。那在这儿啊，还有个东西呢。前些年在恩施州有个东西叫硒肥，就是用那个肥料啊。装的一包一包的，它都是合成的肥，农家肥，还有这个腐殖的树叶呀，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土壤啊、发酵混合凑在一起的，它是这种有机的了啊，叫生物发酵有机肥。这个里面含硒量就非常的高，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那儿卖好像是200块钱一包啊，你说200块钱多大一袋子？2斤，100块钱一斤，二斤呢，差不多200块钱呢，大家想想。但是呢，你不要小瞧这个东西，拿回去之后那个一包土啊放到花盆里，他们种那个小菜啊、辣椒啊、什么水果啊，结果种完了之后真的检测出来结果就是那个里面含硒了啊，这就是能够有效的方法。但是那个肥料啊现在好像不多了，基本上在恩施州都买的少了。为什么呢？现在复硒蔬菜多了。有人说复硒蔬菜哪来的，到告诉你们，实际上很多地方啊它这个硒含量不高，但是它又打造复硒的品牌，它就把外地这个土啊含硒量高的整车整车的往回拉，铺那么表面一层，实际上这个植物的根系也扎不了多少深，尤其是个菜，那么你放上50公分的这个

0: 稀土壤就够了，然后在当地就种，种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土哪来的，种完了之后把这菜拔出来一化验有稀，哎呀我这也复稀了，实际上很多是这样搞出来的。那么有些菜园就这么培育的，你告诉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人家确实是在地面上铺了一层复稀的土壤，然后呢种的菜长出来的这个菜里面就是含稀，这是真实的。只是说咱们老百姓买到这个东西，要不然就是高价，要不然呢就是分辨不出来。所以啊，这种办法可用但是不可取。那怎么办呢？实际上现在啊，补硒作为一种常规的手段，又能够治病又能够预防疾病，那它就有补充的方法。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吃什么才能够补硒。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到底应该吃什么样的西才叫好呢？那现在啊，我给大家好好说道说道，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做好几个事儿。第一个呢，有效的防癌抗癌。防癌是让咱们不得癌症，抗癌是已经现在有癌症的这些人咱们能够延长寿命，减少癌症的扩散和发展。然后再有一个呀，硒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保护我们各个脏器，你像眼睛啊、肝脏啊、心脏啊、肾脏啊、骨骼呀、代谢呀、生殖啊，硒是都管的，它有极强的药用价值。所以说这个硒啊补好了之后对人的作用非常的大，补不好啊要人命，甚至出现了一些危险。那怎么办呢？你必须有一个明亮的眼睛，你能够分辨是非，你能够知道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要不然呢明明是干好事，结果到最后给自己补成负担。那孟非老师呢从专业的角度啊给大家好好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对这个东西认识的时间就长，几十年了。第二个呢，用这个时间也不短，用了十几年了。那么这十来年的时间呢，我先后换过三次的硒。怎么回事呢？也就是我们中心用什么样的硒，我就家里面整个家里面的人都用。我不一定说把中心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拿到家里面吃，好的我会挑啊，因为适应年龄的。但是这个硒是从我见到开始我就给家里面所有的人都给吃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人是必须要吃硒的。而且我们老家你看，孟非老师的老家黑龙江的，这个也是一个严重的缺硒地带啊。那也就说明我从小身体就缺硒，你看包括到了藏区这块，这个地方也是缺硒地区啊。那没办法呀，那就得补啊，那你就得补充足够的硒才能保证身体的健康。那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用，也就是说我们这几个中心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啊，包括这个医生啊、护士啊啊，这些人呢，所有的人都，这个事儿不是说中心强制要求的，而是我们这些人都认识到了，也就是说补硒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补好了脾，身体才能健康。那刚才说一堆，说用什么样的呢？实际上就是我给大家讲一讲，现在市面上都有什么样的脾，大家听好了啊。目前呢，市面上的这个脾呀，大概分成三类，哪三类呢？

东西吃这个，那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越吃越危险。他是严重缺席要命的时候拿这个治回来的，要不然就不要吃了。基本上现在很多药店里都不进这个东西了啊，快淘汰了。所以呢，如果说你见到有含有亚基酸钠的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因为是无机硒，无机硒在人体当中的吸收率低。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说清楚啊，硒这种元素啊，它很神奇，它介于金属和矿物质之间，也就是说呀，它的溶解性非常的低。那你看咱们吃进去东西啊，打个比方吃淀粉，一拿水溶解了，哎，人就吸收淀粉的能量了，就合成淀粉酶。那我们人吃胡萝卜素，这个胡萝卜素啊，你要用油脂来化，所以炒萝卜的时候胡萝卜要用油来炒，哎，油着溶解胡萝卜素，这样的话人就吸收了。硒这个东西啊，它是靠水来溶解的，但是水溶解它非常难，为什么？它半金属半矿物质。所以你看，就是你再好的硒，大家听好了，就是你现在市面上再好的硒，顶尖的硒，中国科学院出的硒，它的水溶性和吸收率最多也就不过 60%， 最多最多 60% 了。这不是说它的技术不先进，而是目前咱们人类科学达到的最顶尖也就是这个60了，偶尔能达到70就已经巅峰了啊。这是硒的水溶性非常差，所以说它的吸收率就低。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个问题了，就是说本来这个东西吸收率就低，这不是说个人问题啊，是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个技术壁垒每个几十年突破不了。那本身吸收率就低，那一定杂质就不能少啊。杂质要少了，哎，还好点，安全系数高。杂质要多了呢，那这些跟硒伴生的杂质都是有毒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吃了硒吃不对能够中毒的一个原因。因为硒这个本身的化学分子结构是它的左右两边全是带毒的东西。那你看硒本身就是带毒的，那你如果说把它补好，它的衍生物粘连在硒上面再多一点，那麻烦了，这个东西就是有毒了，怎么办呢？所以说咱们要补硒，第一个事儿就是排除掉亚基酸钠，无论说是亚基酸钠的药，还是说含有亚基酸钠的这些复硒的食品，一概不吃，这个东西就不能用。你用了之后当时没什么事儿，你就是当天你吃上2000微克的硒也不会中毒的，听明白了吗？就是你必须要持续上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是说咱们正常超过400微克啊，咱们得吃上2个多月以后才有轻微的中毒反应，你要达到800微克以上也得1个月以后才有中毒反应。但是这个难受啊，这个东西是对身体整个里面一个严重的损伤，所以呢本来是个好事要补硒，结果补差了，补坏了，补出病来了，你难不难受啊？本身老人家的各个脏器功能就下降衰老，你再没补好，再把脏器功能受损一遍，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大家记住没有，第一个你要想补硒就得补正常的硒，亚基酸钠的药和亚基酸钠的食品一概不碰，因为这个碰了出危险。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就说第二个了，第二个叫什么呢？这个亚基酸钠和这个食品药品呢不吃了之后，那有什么可选呢？我告诉大家，第二类的就叫半有机硒。什么叫半有机硒呢？就这个硒啊，它属于无机物，它在土壤当中，那怎么给它弄出来呢？无机物吃了又中毒，哎，人们就想到办法了，不有富硒蔬菜吗？啊，这个富硒当地的人吃粮食啊，吃蔬菜吃水果就能补硒，那咱们现在对着这个食物啊来下手吧，咱们把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鸡蛋啊，富硒的萝卜，富硒的白菜，咱们拿过来把里面的硒提取吧。这样的情况下呢，人们就想到了这个办法，结果这一提取不要紧的，这个白菜和大葱还有这个萝卜还有这个大米，它本身值1块钱，结果呢一提取啊，发现你从这里面把这一颗白菜里面的硒提取出来，成本价要几百块，这一下就承受不了了。为什么？价格太贵了，这老百姓承受不了，而且医生护士大夫也承受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当年孟非老师在国外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折合人民币又用到10000多块钱一个月，你算算吧，多夸张的一个事儿啊，是不是？那你说说吧，这多难受啊，老百姓用得起吗？所以说当时啊，这个技术啊虽然出来了之后，结果呢推广不了，也就是说老百姓的经济条件决定着接受程度，老百姓吃不起啊，都以论万为单位的话，咱们不是说中国贫富差距，国外也有贫富差距啊，那你说有钱人再多他也不可能都吃席啊，他重视不到啊这个事儿啊，那怎么办呢？一定记住了，任何东西是都是面对平民老百姓这样的东西才能够量大，就像这个矿泉水一样，你看咱们有那个矿泉水一瓶10几20块钱，咱普通老百姓谁买呀？咱普通老百姓出门都带个水杯，实在是没法拿水杯了，咱们出去买矿泉水也就买2块钱的1块钱的，是不是？这叫普通的大众消费，全世界永远都是大众消费为主流，那这类的硒就不行，那怎么办呢？就把这硒啊，就是说从植物当中直接提取，这个结果呀好的，但是价格太贵了，难，而且当年那个技术啊，它能提取出一半就不错了，提取出来一半还得沾着。

残留，这个植物啊就给它个名字叫什么，叫半有机硒，就是说植物里面呢是有机硒，可是呢技术不完全，拿不出来那么多，就只能拿出一半，拿出一半这个硒啊，又把硒附近沾着那些有毒的物质带出来了，这就看你带的多少了，带的少点就没有毒了，带的多点就低毒啊，不是没有毒了，就是亚基酸钠是完全有毒，这个半有机硒呢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有的没有毒，就沾的少，杂质少，它就没有毒，有的呢沾的这个多一点，它就叫低毒，这个低毒啊人就能用了，所以第一代的无机硒是完全有毒，到了第二代的半有机硒，这个毒就变低了，不能说半有机硒一点毒没有啊，但是这个低毒啊就人就可以接受得了了，没问题可以用了，那你看这个半有机硒的量就多了。其中目前市面上啊有一种技术方法叫什么呢，叫硒化卡拉胶，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过吃硒的这个经历，或者你买过，你看看那上面的原料配料表，那上面写的是什么，是不是叫硒化卡拉胶，这个硒化卡拉胶实际上就归功于半有机硒这一块，那这个技术啊当年也是引起轰动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硒化卡拉胶这个技术就有点落后了，也就是说现在国内还能够生产半有机硒的企业用硒化卡拉胶这个事儿，这个技术的基本上不多了，也就是说100个里面能有一个，因为这个东西属于半淘汰的了，那这一块上面不可取了。那还有没有说比这个再强一点的这个半有机硒呢，有，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大家听好了，再有的半有机硒几乎就没有毒了啊，不能说一点毒没有，几乎就没有了，但是纯度低，那纯度低为什么呢，它为了刻意踢掉毒性它纯度就低，这类的呀它分两种啊，给大家说一说，你们听听这技术可有意思了，一个叫酵母硒，一个叫麦芽硒。什么叫酵母硒，什么叫麦芽硒呢，你听好了，麦芽硒就是跟麦子的麦苗有关系，怎么办呢，这个麦子呀它长完了之后不先出现那个针尖对麦芒那个事儿吗，啊，麦子抽穗的时候，麦子快要抽穗了，咱们呢就把这个无机硒啊，那无机硒也很小啊，分子量也低，但是呢它对人体不好啊，有毒啊，它把这个无机硒也就是这个亚基酸钠就喷到这个麦子这个表面，这喷到麦子表面了之后，麦子灌浆的时候啊，是不是就把这个灌浆的时候把那个上面那个含硒的这个水也给吸收了，然后再把这个麦子根那个位置啊再浇上这个含有硒化含有这个亚基酸钠这个水，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麦粒灌浆的过程当中就大量的吸收到了硒，这个硒啊就存到哪儿呢，就存到了这个麦粒当中去，把这个麦粒长成熟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麦芽吸收到了这些硒啊，灌浆灌到麦子里面去了，这个麦子里面是不是这个硒就含量比较高了，这个时候高了之后就好事就出来了，为什么，它浓度大了，含量高了，对人体就有用了，而且它经过植物的吸收转化之后啊，它就把那种毒性啊就降到最低了，这个时候人们就把这个麦子收回来了之后，两种办法，第一个就直接把这个麦子磨成粉，把这麦子磨成粉，然后呢放到一些食品当中去做食品添加剂，这个就叫麦芽硒，那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把这个麦子呀收回来之后，把这个麦子呢进行提取，提取出来的里面的这个硒，那你还得要去毒，可是呢为了给它剔得干净，去毒大一点，把这个硒啊提的也就少一点了，这样的话这个硒啊吸收率就有点低，吸收率能多少呢，我不说了吗，你就是中科院你研究这个硒吸收率最多也就是60到70都顶天了，那这种半有机硒安全系数高的和安全系数低的，硒化卡拉胶呢是含量高，但是呢毒性也大一点，虽然叫低毒，但是按带毒性来讲它大，那如果说是麦芽硒在这一块上面，它的毒性几乎就没有了，或者说可以没毒了，它没有毒了，它吸收率低啊，它水溶性差，吸收率低啊，这个时候就不好玩了，为啥呢，因为你吃这样的硒好久没有效，所以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呢可能就见过这类的硒，就是什么，你看看说明书，要不然写着麦芽硒，要不然写着这个酵母硒，麦芽硒就是打到这个麦子表面上吸收完了之后提取的，酵母硒就是拿酵母发酵的，用这个酵母菌来吸收到无机硒，就是亚基酸钠，然后通过酵母自身的一个转化，转化成这个酵母硒，这个酵母硒啊就去掉了这个亚基酸钠里面很多的毒性，然后呢被这个酵母给分解了，留下的就是硒，留下的呢即使说这个里面还有一定的毒性，也被这个酵母啊分解的差不多了，也是它跟麦芽硒一样，它属于什么，完全低毒甚至是无毒，但是呢剩下的这些活性的硒啊，它这个活性不完全，不能达到完全的有机，只能说为半有机，那这个半有机硒有个优势在哪儿呢，就是你看按代来算，第一代叫亚基酸钠，第一代无机硒有毒，第二代呢叫半有机硒，半有机硒里面分两层，就是第一代的半有机硒叫这个硒化卡拉胶，这个里面是有毒，但是呢硒的含量高一点，被淘汰了，那半有机硒的第二代就是什么，就是麦芽硒和

酵母稀，还有是啤酒花、啤酒稀，都有好多种的啊。那这个麦芽稀、啤酒稀、酵母稀啊，一出来之后，它就标志个特点，它可以宣布完全无毒，但是呢，它的稀化含量低，而且呢，稀释率也低。这个时候，它连40%都不到，它连40%的这种稀释率都不到。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以前呢，甚至在外面买过这种稀，那你买的绝大多数啊，亚稀酸钠这类的买不到了，因为什么呢？本身就少，再有啊，就是这里面有毒，谁卖的时候他写特别的谨慎。你能够在外面买到的就是这两种，第一种叫稀化卡拉胶啊，就是半有机稀的第一代，就是毒性多一点，这个含稀量也高一点。第二代啊，就是这个酵母稀、麦芽稀、啤酒稀这类的稀呢，就是无毒，基本上可以说为无毒了，半有机稀里面无毒了。然后呢，它这里面稀的含量也低一点了，安全系数高，它必然要含量也低，吸收率不足。所以说你吃这样的稀，基本上我告诉大家啊，就得是吃个3年5年之后，你才能感受到效果。这就是稀现在目前市面上能够出现的两个情况。你看孟非老师是不是今天第一次从专业的角度给你们讲这个东西？你们都从来没听过孟非老师讲这个东西吧？我告诉你，我们研究这个看的书都不知道多少了，很专业。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呢？我们从国外过来的第一代的稀，我们吃啊，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中心里面吃的第一代的稀就是麦芽稀。那这个麦芽稀啊，就是低毒或者叫无毒，我们去吃。所以说它吃的时间越长才越有效果，基本上你照着3年以后吧才有效。那你想想，中国人有几个说我为了3年以后有效，我就天天吃吃3年的，没有这个毅力啊。但是你要是懂医学的，你懂微量元素的，他就会怎么办？老人家们就以治病为主都着急，哪会有这个事啊？所以说对这个东西啊就不感兴趣。我们中心里面就是一直把稀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给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都嘱咐了，就是无论说你在我们中心住，还是你等到出门了，你这个稀就不能停了啊，这个稀你就不能停，因为人本身是不能合成稀的。结果呢，你呢吃了一个阶段停了，那你这个稀代谢没了之后，你还是低稀地区，低稀地区对心脏的压力、脑血管的压力和免疫功能的压力特别的大啊，你到最后这几个地方出问题的概率非常的高，那怎么办？所以说这帮人呢也听话，那无论是多少钱他也都吃，所以我们第一代吃的这个叫麦芽稀。那么到了第二代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的中心里面用的第二代就用到哪里呢？就用到一个企业的，这个企业在河南，他们在中国研究稀的这块很先进，也就是说中国主流的所有稀的种植啊，包括稀品的一个研发呀，包括稀的一个提取啊，在这一块上做的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当时他们就做出来的第三代。那这个第三代啊，在整个中国来讲都叫领先的，也就是说什么是第三代稀？第三代稀的一个特色就是100%安全无毒。听好了，第三代稀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衡量标准就是100%安全无毒，这是个入门，你不能达到100%安全就不能成为第三代的有机稀。你看第一代叫无机稀，亚稀酸钠，第二代叫半有机稀，就是一半有机一半无机，就看毒性多少，而第三代能成为有机稀的，它的入门标准就是必须是100%安全无毒，因为只有100%安全无毒才能成为有机。你看哪个有机食品，什么有机小米、有机蔬菜、有机牛奶，它有毒的？不可能。有机的第一个门槛一定是没有残留、没有农残、没有超标、没有重金属、没有有毒有害的物质，这是有机的第一标准啊，金标准，你谁也不能越过这个红线。然后第二个就是植物有机，就是必须从植物当中或者动物当中拿到的完全有机的，没有各种残留的，什么药残、化学残、农残啊，这个激素残，一概的不能有啊。然后第三个，有机的这种提取度难度大了，但是呢，它的溶解率和它的吸收率就高了，就是这个第三代的有机稀，它的溶解吸收率起始就是50%以上，甚至多了就能达到60%。你看看，这是不是就基本上跟中国科学院他们这边的研究标准就达标了？但是这类的稀就比较贵了，这类的稀贵到什么程度呢？就一瓶下来吃一个月的量啊，一瓶下来每天照着60到80微克，就那么一片啊，一片60微克到80微克的这个量，就做成这种第三代的半有机稀超标的，就是比这个半有机稀还要好的。第三代的有机稀安全无毒的，吸收率能达到50%到60%的这种有机稀，就成了我们中心的第二代，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应该是稀的第三代产品，但是呢在我们中心是第二代。我们中心因为没用到第一代嘛，第一代是无机稀亚稀酸钠嘛，在我们中心直接用的就是半有机稀，成为第一代。那么后来技术先进了，就用到了第二代的，就是我们中心说第二代，实际上是稀的市面市场上第三代，就叫完全的植物有机稀。这种稀啊就作用强了，为什么呢？它安全无毒，没有任何副作用，常年都能吃，大人小孩孕妇老人家都能吃啊。那么实际上来讲啊，国家是规定的
说补硒这一块尽量建议17岁以下的人不用补啊，孕妇不用补。为什么？因为说它的吸收啊，17岁以下的小孩子的吸收率很大。第二个呢，孕妇她的血液运行功能很强，所以啊，咱们不用刻意的去补。后来咱们中国很多跟硒有关的东西都说了，说小孩尽量少吃，不是说有害没有害处，孕妇尽量少吃，不是有害没有害，就是怕你这个小孩子和孕妇吃完硒了之后身体形成一个依赖，就是你必须量大，要不大了他自己不舒服，哎，所以说不让他们吃。但是呢，缺硒又是个全民族的事儿，所以啊，咱们国家也是为了一个安全，就把这个所有说明写上，就写成什么17岁以下的孕妇尽量不用去补硒，就大量的吃含硒的东西食物就行了啊，17岁以上的和这个生产妇女就可以吃了啊，婴幼儿不要用啊。那么这个第三代的有机硒出来了之后，我们重新用这个。那到了2024年，就是前年的时间，这个企业呀、又做了一个突破，做了个什么突破呢？它就是在第三代有机硒的基础上啊，又做了个突破。首先，这个企业用到的所有的硒的原料都是哪里呢？就是中国得天独厚有个条件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最大的硒矿，我们中国有一个全世界独立的硒矿床，我们中国又有一个全世界唯一的世界硒都。你看整个中国里面就围绕着恩施啊做了很多硒的文章，要不然就移植它的土壤，要不然就是拿它的一部分的矿池。现在恩施州那个矿啊，与他骂那个矿啊是不允许动了，但是以前那个矿是可以采的，就是很多个中国一些富硒的地区，如果后期检测硒的含量下降了，就在恩施那块拿那个硒矿把它磨成粉，然后撒到这个土壤当中去，这个硒含量一下子就提起来了。所以说恩施州是实际上造福了整个中国所有的富硒地区，因为它当地的那个富硒啊它是在消耗的，恩施州这个富硒呢是永远保持这个量的，它这个硒沾着水了之后它就往外渗，就渗到整个恩施州哪里都有。所以说当时这个企业呢也是在恩施州拿的原料，那恩施州的硒是得天独厚全世界第一的，在恩施州拿的这个硒的原料是最好的，所以说它生产出来第二代第三代的有机硒啊就出来了。那么现在它又做了一个技术突破，它这个突破在哪里呢？它这个突破就是把硒又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人呢要用到了这个硒，实际上就是进入身体当中做这个谷胱甘肽它进行一个合作。那现在这个企业在2024年的时候又做到了一个技术突破，同时呢国家给了一个高度的认可，也给了一个新的批号。我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硒这个东西啊近10年以来就基本上很少有人拿到批号，为什么？都被国家控制了。也就是说国家这个富硒研究实验室就在恩施州，在哪里呢？在金子大街金峰高中边上，就在那一块，我去过，整个国家的富硒检测实验都在那个地方做，包括国家这个硒的行业制定标准都在那里，一个17、18层的一个大楼吧，挺好看的，那个位置离着火车站很近，你从火车站恩施州的火车站走路走到那儿就有15分钟，然后呢它背后就是金峰高中，边上那条街就是整个恩施州最繁华的一个富硒大街，不是说那个人繁华啊，就是说整个恩施州跟硒产业有关的科技公司都在那附近，就那条街啊都在那附近啊，什么这个很多富硒的企业，什么硒图啊、土家东西啊、富硒研究院呐、富硒中心呐、新业大厦呀，都在那条街上。所以说我说那个富硒检测中心在那儿。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技术一出来了之后啊，这个企业就不得了了。他这2024年批到的，也就是说目前来讲，我不说了吗？大概差不多快10年呢，就是一些企业已经把这个硒的研究啊研究到极致了，他们很难做突破了。为什么呢？就是能够把这个硒的纯度含量提取出来加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呢，我说的跟我们中心合作这个企业，人家对这个硒啊研究就没有停止。所以说现在研究出来的叫什么呢？大家听着，第一代叫无机硒亚基酸钠，第二代叫半有机硒，就是这个硒化卡拉胶啊，加上这个麦芽硒、酵母硒、B9 硒。那第三代就是这个完全的有机硒、植物硒，是不是？那现在这个企业做了突破，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那是不是达到了第四代的硒？没有，我告诉大家，第四代的硒啊，目前来讲，再过100年研究不出来。这个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实话。为什么？现在这个富硒行业啊，它有这个职业标准，就是说现在如果说能够做出来一个水溶性100%水溶解硒啊，这个必须还得是有机的硒，就是能够做出来水溶性100%的硒，这个硒才能做到第四代的硒啊。只有达到这个标准才能称呼为第四代，换句话来讲，能达到第四代水溶性100%的这种硒也就做到了极致了，也就是说硒到这儿就研究到头了，不可能再往上再拔了，拔不上去了，没有再研究的空间价值了，因为已经吸收100%了，那你还告诉我还研究什么？就研究一个分子量小、纯度大，然后呢有机分和有机化合物多就可以了。那么现在研究的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只是2024年的批准的一个文号，那这个文号是目前这大几年以来唯一的这么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除了中国硒科学研究院以外出来的啊这么一个批文。那这个批文是什么？是箭字号的，
这就不得了了。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在西医这个领域当中啊，能够单独。

0: 以洗衣种原料为主的批出来一个蓝帽的东西，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是没有的。剩下那些都是什么富硒加什么维生素，富硒加钙啊，富硒加锌，都是这个东西，就是辅方的。这个锌和硒在里面都是小辅料，都是小辅料。而我们中心不用那些东西，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就是纯锡，就是必须要纯的，别的东西不往里添的，就是纯的。那现在这个锡呢，就做出来一个分化，获得了很多的技术奖项。它这个锡做到了一个什么特点，就是进入身体中直接吸收，直接往细胞里钻。你以前还得要合成，还得要跟谷胱甘肽来合成，合成之后进入身体再得到去利用。而现在这个锡啊，虽然不能称为第四代，这是绝对是不能的啊，要称呼了那就是撒谎。现在这个锡就可以称为几代，可以称呼为现在此时此刻中国乃至国际上所有锡里面能称为 3.5 倍，就是 3.5 代，就是三代半的这么一个锡。那这个锡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了，就是这个锡现在它能够做到什么呢，水溶性是 60%到70%，也就是说它这个水溶性是目前市面上来讲最高的。你记住一个，是水溶性越高吸收率就越好，你要水溶性越低吸收不进来。而只有说半有机锡做到了水溶性低没有毒，咱们这个呢是做到了水溶性高也完全没有毒，所以它一下子就打破了一个常规，就做成了什么，做成了目前国内三代半的这么一个锡。也就是说现在国内的很多专家就把它称为三代半。你看当时在国内有一个研究锡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夫叫汪志伦教授，目前来讲他是整个中国研究锡的第一人。我为什么说对这个锡唯唯信服呢，就是汪志伦教授做报告的时候我听过，他是自己是一个研究锡的一个大家科学家啊，也是一个教授。后来他自己啊就发现体检的时候得了个前列腺癌，当然是小的，结果他就给自己吃锡，研究这个有机锡给自己吃，吃了多长时间，吃了一年半，他那个前列腺那个小肿瘤消失了。这是真实存在的这么一个事情，在他做这个锡的推广和宣传的报告会上他每次都提到这个事儿。你看以前我们就参加过锡科普宣传那个大型的活动，汪志伦教授就在台上就讲这个事，我跟汪志伦教授也有这个合影。所以后来我们有这个三代半的锡了之后啊，当时这个企业也确实要请到汪教授，当时汪教授也说，他说你们研究吧，这个锡啊研究无止境，他越研究越对人类健康有帮助，国家也会大力提倡，每年5月17号就是一个全民的普锡日。所以说呀，锡对我们人体的作用是非常的多的。你看，哎呀，我怎么没看表啊，这一晃眼这又到时间了。你看我一跟大家说我这个心里的话啊，我就没感觉到时间。好了，这时间呢也快差不多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你看我给你们一讲啊，就愿意多说。那今天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讲科学补锡好不好。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锡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锡的功效十分全面，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锡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锡，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锡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锡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锡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诱发肌肉、心脏类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除了长期居住在富硒地区的居民，普通人都应该适当的补充硒，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糖尿病、肝病、肠胃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视力不佳、存在生殖健康问题的人群，常年接触有害物质的从业者、亚健康人群，还有追求健康长寿的中老年朋友，更要科学补硒，为健康保驾护航。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400-693-3779 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FM 91.8，北京时间10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10点01分，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啊。市区各条道路通行情况基本正常。昆玉高速昆明主城区往成贡方向啊，成贡服务区路段车辆比较大。南二环的明玻璃交到灌南立交电池路下口车多，那通行完都基本正常，没什么太大问题。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啊，周一去医院的人比较多一些。昆玉高速成贡服务区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请各位谨慎慢行啊。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来看看微信论平台问题，电话这个0871653469188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关于天气情况啊，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是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阴天，14到24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阴天，24到33度。腾冲驼峰机场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文山或者黑机场阴天，20到29度。临沧机场小雨转阵雨，19到25度。迪庆香里拉机场阵雨转阴天，9到20度。宁浪泸沽湖机场阴，14到29度。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08天气预报，我是姓宁，我们一会儿见。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08，小宁说车。
0: 北京时间10:03，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啊，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一下王艳玲，艳玲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渝高速出城方向广卫立交至杜家营立交路段，昆松高速进城方向清水河立交至小庄立交路段，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草甸至杨宗隧道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另外，3月30日至6月30日期间 ，S2 大亚云高速云龙往大理方向漾碧站至石门关站之间路段右侧边坡进行工程处置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对此路段云龙往大理方向实施交通管制。期间，云龙前往大理方向的车辆从漾碧收费站驶出，沿省道 S233 滇南至平坡公路绕行至石门关收费站或平坡收费站驶入高速，漾碧收费站对入口往大理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嘞，北京时间的10:04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的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

0871-6534-6918 啊，0871-6534-6918，地主朋友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行。

0: 来，我们来接通线上听众啊，大家稍等一下。接通尾数是7098。喂，你好。
1: 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就是现在看上了一款的手机吧，我也是把这至尊版吧，今天想去看看，就问一下，现在多少年入手？
0: 多少钱能买是吧？
1: 对对对。
0: 行，车没什么太大问题，嗯。我想想啊，捷达 VS 八。
1: 这是至尊版吗？
0: 嗯。
1: 其实前段时间还想麻烦你们去帮忙看一下下，联系的，看来你们是有点忙，就是。
0: 哈。这个我给你看看最低什么价格，这个因为它这个价格基本上很透明了。你在昆明砍的价格能砍到35000左右。
1: 35000。
0: 你问的多少钱啊？
1: 我问的他们就是在28000左右嘛，就是。
0: 不行，得到35000。
1: 我们就是现在打算就是去那个石博园那个店去看一看。就是现金优惠了嘛，是不是？
0: 对，你直接抵到35000要，他肯定能卖的，卖了就没问题。
1: 嗯，行
0: 行行，行吧，你就按这个数是没问题的。我谈也基本上也就这个数了。
1: 嗯，行，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哎，你客气，拜拜啊。
1: 好好好，再见。
0: 哎，来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发动机抖动严重，是换变速箱油还是换活塞电线圈？这首先这个第一不知道什么车啊，第二这个什么信息都没有，所以说现在说没有用啊。你这个东西还没有那么好判断，因为你看什么车是变速箱、发动机是哪儿的问题、机脚胶的问题。像你说的，如果抖动，如果加速当中抖动，有可能是这个电线圈活塞啊，那个原地抖还是怎么情况啊，都得看啊。

0: 别克凯越2008年需要买作文险吗？不用啊，你这车买个三者就行了，买个三者，车损都不用买，车损买了万一撞包，万一撞了撞包费拉倒了。因为你这车损买的，你买2008年也买不了车损的啊。新哥，丰田普拉多 B 叉什么时候能买？这个前两天我跟我朋友还聊啊。普拉多，你等优惠10万，啊，你等到优惠10万的时候，果断入手没毛病啊。优惠10万的时候买，嗯，快了。接通尾数是6096，喂，你好。
1: 果断入手。
2: 哎呀，你好。
0: 哎，你好。
2: 啊，那个问一下，那个就是菲亚特那个飞翔。那个车，嗯，我们有个问，他们买了个二手车，然后现在那个比较顿挫，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有没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
0: 修不了，你开着吧，反正不会坏。那个一点四 T， 那个一点四 T 配那个双离合变速箱，它就那样。
2: 啊，我感觉特别顿挫，尤其是跑那种，就是带着山路、弯路那种的嘛，它换。

0: 挡，就感觉哎呀，好难看上去就好了，特别难受。
1: 哎，因为你就算弄好了，也只能改善你现在的20%，我觉得大概率啊。所以说我觉得问题不大，开吧就。
0: 一般还是不会坏哈。
1: 不会坏啊。
0: 嗯。
1: 耐造还耐造的，就是不好开，就是。
0: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它那个油耗，这个城区这个7到8个油会不会有点偏高了？我觉得。
1: 不高了，城区7到8油算高什么呀？
0: 我想的那个就小排量的我说话是稍微高了一点。
1: 这1.4T，你看它动力多少啊？你别看它排量啊，它动力大呀。它1.4T这个动力，你当年你所有的1.4T拉出来都没法跟它比。你想想，你是不是？
0: 是，就是好像比高尔夫的好像要动力要好。
1: 高多了那玩意儿。那你其他的德，你就连法系点1.6T 拉出来跟它没法比，那你是不是？是这道理吧？所以说它这费点油正常的。
0: 动力倒还是可以，那种山路那种。
1: 你这个车呢？你这车就挂 S 档开。
0: 哎，它 S 档它，哎，我们是不是那个？它那好像没有 S 档啊，那个车。
1: 没有 S 档，没有 S 档，你就大脚油门给就行了。
0: 大脚油门给。
1: 对。你不能轻，你不能温柔踩，温柔踩就不行，这车。
0: 好。
1: 好吧。
0: 如果可以解决，我就弄一下。
1: 弄不了啊。好，拜拜啊。

0: 新哥你好 ，Q5L 的智混豪华 2.0T 千万用户专享，差什么？差配置。你还问它的混动是哪一套？它的混动的系统跟丰田是一套，只是丰田30年的专利到期了。丰田这东西嘛干了30年了，现在谁都可以用，它油电混合了，它就是多了一个一点几度电的电池在它后备箱里面。啊，在它这个座位下方多了个一点几度电池，就是跟丰田那套混动一样的啊。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吃野生菌要记住三熟，只吃自己认识的熟菌，一定要彻底炒熟煮透，去医院的路要熟，每顿只吃一种菌，别混着吃，吃菌不喝酒，出现幻觉呕吐，马上催吐去医院。
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与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警惕蚊虫传染病。天气升温后，蚊虫肆意滋生，很多人只觉得蚊虫叮咬只是发痒起包，无需刻意防护，但事实上蚊虫是夏季重要的传染病传播媒介。蚊子、隐翅虫、螨虫、跳蚤等不仅会引发皮肤不适，还可能传播疾病，老人、小孩及体质偏弱人群风险更高。一、警惕，这些疾病都是蚊虫传播的。蚊子是夏季高危传播媒介，可传播登革热、蚁脑、疟疾等疾病，感染后会出现发热、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严重时可损伤神经系统，雨后积水环境蚊虫激增，感染风险大幅上升。隐翅虫本身不咬人，但体内含有强酸性毒液，夜间易飞入室内，拍打揉搓后会导致皮肤出现红斑、水泡、灼烧痛，处理不当易留疤，引发皮肤感染。螨虫、跳蚤多滋生在床上、宠物身上，叮咬后会起成片红疹，瘙痒剧烈，夜间症状加重，抓挠破损后易引发细菌感染，过敏体质人群不适症状会更严重。二、居家防蚊妙招，从源头阻断滋生，彻底清理积水。蚊子幼虫依赖积水存活，定期清理花盆、托盘、水桶、地漏、空调积水，保持厨房、卫生间、阳台干燥，每周大扫除一次，阻断蚊虫繁殖。做好物理防护，及时修补纱窗、纱门，睡前检查蚊帐完整性，老人小孩卧室优先物理防蚊，安全无刺激。夜间减少强光照明，避免幼蚊入室。定期除螨驱虫，每周高温晾晒被褥、床品，定期清洁床垫、沙发缝隙，保持室内通风干燥。家养宠物需定期驱虫清洁，减少跳蚤滋生。三、户外高效防蚊，远离叮咬。优先穿浅色系长袖长裤，遮盖皮肤裸露部位，蚊虫更偏爱深色吸热衣物。外出前涂抹含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汁的正规驱蚊产品，防护持久有效。避开清晨傍晚蚊虫活跃时段，减少在积水草丛树林长时间停留。四、蚊虫叮咬后正确处理，不踩坑。普通叮咬用肥皂水或清水冲洗患处，冷敷止痒，涂抹正规止痒药膏，杜绝抓挠。遇见隐翅虫，切勿拍打，轻轻吹走即可，沾染毒液后立即清水冲洗，出现破损及时就医。紧急就医情况，叮咬后红肿扩散、流脓、感染、持续发热、全身起疹，需立即就医排查传染病风险。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启动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中心启动2026年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带教工作。此次驻点帮扶带教选取怒江、迪庆、西双版纳、昭通、普洱、德宏六个

州市及所辖县市区，覆盖医疗机构依法执业、执业卫生、传染病防治、放射卫生、妇幼健康、中医药等六个方面，集中在5月至9月分批实施，每批时间不少于2周。带教对象主要为新入职、岗位调整及执法能力较弱的基层监督员，采取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加案例研讨3位一体模式，旨在进一步强化卫生监督队伍建设，提升基层卫生监督人员的执法办案能力和综合管理水平。据悉，云南省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中心将常态化推进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带教工作，构建省市县3级联动机制，推动全省卫生监督队伍能力整体提升。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北京时间的10:2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星啊。一个小时时间，北京时间11:12啊，10:11啊，现在还有个40分钟，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的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看微信啊，星老师，为什么 Q5L 没有丰田的油耗那么低？因为它的电池组的介入跟丰田的那个还是有点区别的。动就是它的运行能力是一样的，只是说丰田的这个它里面的耗电量、啊、各方面少一些啊。这个奥迪呢，它其实它这个电池组就是为了让它整套，比如说 ACC 自适应巡航啊、空调啊这一套，更多的用电全部走这套电池组啊。它现在的 A6 啊、Q5 啊、A6 的高配啊，都是用到这套混动啊，这就是丰田那套混动。因为现在很多车企都在用了，因为这个专利30年到期了已经啊。8111，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1: 哎，我这一台那个宝马3系的时尚版，2018年版，18年的。
0: 18年买的是吧？
1: 对，跑了大概是95000公里吧。
0: 啊。
1: 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现在想卖掉，能卖多少钱？
0: 320加长时尚啊。
1: 对。
0: 95000公里。
1: 95000。
0: 白白黑内是吧？
1: 白色，对，里边是黑的，对。
0: 车商现在收您68000左右啊。
1: 啊。
0: 收车价68000。
1: 啊，68000。
0: 卖能卖75000左右，这已经是比较不错的了。
1: 哦，是吗？
0: 嗯。
1: 咱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渠道啊？
0: 到时候我让他们跟您联系，好吧？
1: 可以啊，可以，好吧。
0: 嗯、车好不好？
1: 车好的，我自己车，我因为现在不开的时候要加上两台车，就是由于前要去修了，也不行用了，想把它卖掉。
0: 您大概想卖多少钱？您告诉我，我这样，我先问问他们能不能给得到，能给得到再给您打，行不行？
1: 你这个地方就是权威了嘛，差不多嘛，反正能卖到7万多块钱，差不多吧，7万以上。
0: 七万以上，行，我这样，我找两家啊，然后估个价格，到时候给您，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谢谢你啊。
0: 哎，客气，拜拜啊，嗯，
1: 好，再见。

0: 来看看微信啊，电话8152，喂，你好。
1: 哎，你好，是林老师，我问一下，就是那个，19款的那个君越，现在大概18款，19年落户的，就是出了点事故，然后想现在把它修修，把它卖了，大概还能卖多少钱？
0: 君越是吧？
1: 哎，对。
0: 哪年呢？
1: 18款，19年落户的。
0: 18款，19年的豪华排量。
1: 排量好像是1.5还是2.0啊？不记得了，他那个2.0啊，那个是。
0: 你这得想好，这中间差价大呢啊。
1: 1.5的能卖多少钱吧？
0: 19年上牌是吧？
1: 对，应该是11月份上牌的。
0: 公里数？
1: 大概在个10万这个样子。
0: 什么事故？
1: 好像是前面顶，前面，顶出，把那个就是那个机舱盖那里跟中网那里顶起来了，然后
0: 气囊弹了吗？
1: 然后那个气囊也爆了。
0: 4万块。
1: 4万块是吧？
0: 嗯。
1: 个人还是车商？
0: 车商，个人卖不掉你。
1: 车商才卖得掉。
0: 你个人你让人家看一眼都走了，没人买。
1: 哦，好，明白了，谢谢、啊。
0: 就4万左右啊，2.0的，1.5的还到不了这个价，
1: 哦，1.5的大概能值多少钱？
0: 3万多。
1: 3万多是吧？能破35000吗？还是破不了？
0: 破不了，31200。
1: 好，明白了，谢谢啊。
0: 哎，客气，拜拜啊。
1: 好，谢谢啊。
0: 哎，客气，哎。来看看微信电话0871-6534-6918，接通3278，喂，你好。
2: 喂，徐明老师。
0: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您一下，我想买个车子。
0: 行，您说。
2: 那个奔驰的 C260 豪华型的。
0: C260。
2: 落地价多少钱？
3: 老公，忙完了。
0: 哎，这个、广告出来。C260，我建议你现在买那个什么版，买那个 C260 经典版。
2: 经典版
0: 够用了啊。
2: 2.0T 那个是不
0: 是？
2: 是
0: 的，是的。
2: 大概落地价要多少钱？
0: 落地价你算啊，我给你算一下子。经典版、经典运动版现在是299,900，现在优惠10万，199,900。但估计要办个贷款，是
2: 全款，
0: 全款估计到9万，209,900，209,900，有旧车吧？
2: 有，
0: 旧车减个补贴，减个一万多的补贴，然后再加个保险，等于保险补贴抵了，然后再加个税，再加个18000的税。21,22,800，23以内，
2: 全部办下来，落地就是23以内。
0: 对。
2: 好吧。
0: 家
2: 小孩子喜欢，他轿车白色的，他喜欢那种。
0: 喜欢就行，那喜欢就买。
2: 好，23左右，好。好，谢谢你啊。
0: 客气啊，拜拜。8146，喂，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4: 上次不是给您连线了吗？你让我去试驾一下，A6，那新能源和那个想界。但是我看了一下，觉得不太合适，还是搞个 SUV 吧。
0: 行，多少钱价位？
4: 然后我想先问一下，就是我，你帮我评估一下，我现在。这是2022年的 Q5，是409,800那款，然后现在开了11万公里，这车还能值多少钱？
0: 公里数大啊，有点大。409,800，22年的是吧？
4: 对，409,800那款。
0: 409,800。
4: 对，409,800，原价409,800那款嘛。
0: 21款的。
4: 23款的，22年买的。
0: 4098。没有4098的车，
4: 它是40万，就是
0: 你是四零豪华动感是吧？
4: 不是动感，那个对对对，真显动感。
0: 不可能。真选动感488000吧，那是45T 2.0T 高功率的，2.0T
4: 低功率的
0: 低功率就两个，
4: 对对，
0: 就一个时尚一个豪华，你是时尚还是豪华就行了。
4: 豪华
0: 就是豪华动感和豪华智雅。
4: 对，豪华智雅行，豪华智雅行。
0: 功率数多少？
4: 功率是11万公里。

0: 车原版原漆还是啥情况？
1: 补过漆，其他的没什么问题，自己开一直都是补过漆。
0: 嗯，面补漆面多不多？
1: 补过几个面？补过四五个面吧。
0: 13.5万。
1: 13.5万。
0: 车商13.5万。
1: 试驾 A6 的时候，他们还给我评估了45,000嘞。
0: 那是应该有同品置换补贴。
1: 不是补贴，就是这个车的价格。
0: 那合适，那给的价格高的算是。他这个价格市场上估计收不到。
1: 当然收不到啊，
0: 嗯、
1: 因为我这个想去，置换一个 SUV， 因为开的多嘛，一年45万公里，真的。
0: 嗯、哎，置换个什么的 SUV， 多少钱价位的？
1: 反正35万左右吧，30到35万左右都行。或者稍微多一点也行，40万以内吧。
0: 没必要，开你这车吧。
1: 啊，开我这个车，油太贵了呀！我这个车每个月3-4千元的一个。
0: 你这个车当时买的时候30多万。
1: 36万多吧，买的时候。
0: 那你现在亏多少钱？你自己算过没？
1: 20万，
0: 亏20万。你再买个新车，再贴你这个车，你就算卖到15万，你就打。是，你就算顶头到15万，那都是不可能的事儿。你算15万，你还得再贴20万，来回40万，你花个2万块钱买一个油卡都能开一年。
1: 开不了一年，一年得3-4万块钱的油钱。
0: 那你就充个3万的油卡，你就开着呗。再开一年再说吧。
1: 开一年再说啊。
0: 那你买一个新能源，你那3万块钱不够一年亏的呢。
1: 我是这么想的，买个30万的，然后不是那个我还可以抵税嘛，公司里面
0: 那
1: 一部分税。
0: 那你30万，我想想啊。
1: 比如说买个30万的，我还能抵个7-8万的税吧，能抵个就20多万嘛。
0: 开的多是吧？
1: 开的多，我一天开着跑业务，云南省各地都开着跑着出差，然后市里面也开的多。
0: 买特斯拉吧。买特斯拉得了，
1: 买特斯拉，
0: 买 Model Y。
1: Model Y 啊，
0: 嗯，那玩意儿开个20万公里，估计问题也不大。
1: 就新能源也开不了太久是吧？就其他品牌，
0: 说不好，
1: 说不好。
0: 万一那个品牌干2年倒闭了，那玩意儿你万一你说啥？那太多见了啊。
1: 买那些什么比亚迪啊，这些什么那些行不行？
0: 也行啊，比亚迪买哪个主要是现在？
1: 买大唐行不行？
0: 买大唐行，但是你买哪个配置？
1: 买950公里那个呗。
0: 不行，车太重了，太重了。那车那玩意真，那车最先受损的就是悬架和轮胎，太重了。110多度电的电池怼在底下，那玩意儿好家伙。
1: 那买个 LS8 呢，自己。
0: LS8 也不错，但是个混动的。
1: 嗯。对，我就是想买个纯电的，混动的。
0: 对呀、啊。
1: 对，我就是这么考虑的，就30万嘛，我这个车抵了30万的车，那我公司买嘛，还能抵个7-8万的税，就20多万，我交个几万块钱。
0: 你告诉我，你想买个大的还是买个小的？
1: 买个大的，因为我平时还要捞货啊，各种的。
0: 那你去这看 D19得了，你别30万了，20多万拉倒，买一个低配就够了。
1: D19 我也看不上，
0: 看不上。D19看不上。那跟大唐说实话，那也没啥区别，那玩意儿。
1: 那就不买了，你就。说实话，买比亚迪，我心里也有点膈应，感觉大唐那个车。
0: 那你没啥东西了。那你纯电的，你买个阿维塔。
1: 阿维塔或者 ES8 怎么样
0: ？ES8 价格就干超了，
1: 买个34万多那款。
0: 那是了，那就差3万出头了，那不是？
1: 34万多办下来，
0: 那价格有点高了，没必要超预算整。
1: 34万多办下来，我这个车抵过去，再交20万，抵个10多万的税，其实出10万块钱。
0: 那你税咋可能抵10多万呢？
1: 我那这个车，我现在这个车，是吧？
0: 你不行，看阿维塔07得了，那便宜二。

0: 20多万买一个，补个10万块钱的车开吧，也没啥毛病。
1: 我10万块钱，补10万块钱，我税也就抵了10万块钱。阿维塔零七。
0: 啊，买个阿维塔零七纯电版。
1: 那阿维塔11跟那个阿维塔零七有区别？

0: 也没必要。
1: 嗯，我说大谈那个车也不行
0: 啊。大谈车行，你就别买太，别买950的，买800多拉倒了。950的
1: 重量也没轻多少啊，那个800多的那个。
0: 那开玩笑，轻多了。那900多的那底盘太沉了，那那是吧？130度电池啊，都多少度电池？太沉了，那底下，那受不了，那车那个太重了。
1: 那我看多少钱？其实也没啥更好的选择。小鹏 G 叉嘞？
0: 小鹏 G 叉。小鹏 G 叉现在也行，就做工稍微糙了点，但是它那个车头我觉得不太好看。它那个做工有点糙，内饰做工有点糙。
1: 比我这个好吧？比我现在开这个好吧？做工？
0: 嗯，没你现在做工好。
1: 还没我现在这个做工好啊？
0: 嗯。
1: 那就买，还没我现在这个做工。
0: 那你问一圈，你开着吧，你就别捯饬了。
1: 好，我也没时间去试车，主要是。
0: 那你是，那你开着吧，哎呀，别浪费那钱了，开着得了。
1: 好，行，谢谢您，
0: 哈。嗯，客气，拜拜啊。
1: 好，拜拜。
0: 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星哥，你买普拉多买哪个配置？我也就买个最低配够了，啊，就买个最低配好使啊。

0: 进段广告啊，一会儿寄回来。
1: 哦，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4: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0: 妈，我上班去了。
2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0: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3: 全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实路况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日前，领跑全新 C10、C11、C16三款车型同步上市，覆盖纯电增程双动力，售价12.58万至16.98万元。作为 C 系列5年迭代里程碑产品，三车分别瞄准紧凑型、运动中型、大六座家用 SUV 市场。全新 C11标配无框车门、全席通风按摩座椅、铝合金双叉臂悬架，全系搭载8295芯片与高阶智驾，依托全域自研技术，将30万级豪华配置下放主流价位，上市订单快速攀升。2026款上界 H5 中型 SUV 正式发售，售价15.98万至19.98万元，提供增程纯电两套动力，增程版纯电续航235公里，综合续航超1100公里，纯电分535公里、655公里两种续航版本，最高电机功率180千瓦，零百加速7.3秒。改款重点优化底盘滤震、车机交互与座椅填充，搭载鸿蒙智能座舱，支持多设备互联，面向家庭用户推出分期零息免费充电桩安装政策，主攻15至20万新能源家用市场。比亚迪大唐 EV 全尺寸旗舰纯电 SUV 日前上市，四款车型售价23.99万至30.99万元，预售订单已突破15万台。新车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最长续航950公里，自研闪充5分钟补能60%，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智驾、云辇车身控制系统，四驱版零百加速3.9秒，高配搭载后排娱乐屏、25扬声器音响，全国6000余座闪充站同步配套，购车享1年免费闪充、高额置换补贴13重礼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有这样一首歌，既致敬经典情歌的温柔，又传递出对崭新未来的期待，暗示了一段感情从萌芽到勇敢迈进的转变。胡思浩，耳边。

0: 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
3: 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7: 烫青出油劲，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北京时间十点五十分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宁啊。一个小时时间，北京时间十点到十一点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

0: 来，接通7778，喂，你好。
1: 哎，你好，心理老师。
0: 哎，你好。
1: 哎，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谢谢，谢谢啊。
1: 我很欣赏你，心理老师。
0: 谢谢你。
1: 没有，是这样的，心理老师，我想咨询你一个问题。
0: 嗯，您请说。
1: 就是我想买一张奔驰 GLE 350时尚，你说这个时候买合适不合适？
0: 合适。
1: 我是在曲靖地州，它26款的350时尚现在报价58.8万全款，你觉得合适不合适？价格？
0: 您稍等，我看一眼啊。
1: 啊。
0: 350时尚。
1: 26款的。
0: 26款，748800那款是吧？
1: 对对对对对，青年老师。
0: 748800。26款时尚啊，748800，嗯啊，他现在全款多少钱？
1: 58.8万，
0: 贵了，
1: 贵了是的吧？
0: 嗯，
1: 大概多少？金林老师，
0: 全款51.8万，
1: 全款叫51.8万，
0: 嗯，最多52.8万，最多了。
1: 哎呦，这个会这个价格了，金林老师，昆明买得着是的吧？这样的价格，
0: 河北这个车。
1: 哦，河北买的
0: 不是，我说河北这个车现在优惠26万，48.8万。
1: 哎呦，那心理老师是不是这个车还要降一点？还是现在买合适？还是等上够把月？
0: 你就照着518800买是没问题的，
1: 就是全款落地是吧？你说的是裸车？
0: 我说裸车。
1: 哦，裸车518000。
0: 嗯，
1: 好，350时尚26款的。
0: 你说的48是58落地嘛是吧？
1: 是的。
0: 那裸车呢？你问他裸车价格没？
1: 他就是包牌包税包保险，落地58.8万。
0: 那也贵。哎，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算算啊。
1: 啊，好。
0: 嗯，税45000嘛，就算。58.8万，贵1万。
1: 哦，贵了1万。
0: 576000落地。
1: 576000落地。
0: 你跟他给他这个价，你说576000落地，行就买，不行拉倒。
1: 好，谢谢。另外，心理老师，这个车还会再降的，因为新款要上市。
0: 降不下去了，我说实话，它降到底就是45。我跟你，它降到最底就是贷款450000，现在贷款能干到480000。现在估计昆明贷款能干49，全款51万多是没问题的。
1: 另外，心理老师，您这车是很资深的，还是买进口的，还是买国产上市呢？
0: 它国产绝对加长，它加长以后看着肯定比这个大，但是好开肯定没这个好开，就像
1: 这个车，
0: 就像五系一样。五系之前的是标轴进口的，现在是加长国产的，那进口的就是比国产的好开。
1: 哦，
0: 从开角度来讲好开，但是你从用的角度来讲，那些宽敞，国产的宽敞。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尺寸也够了。
0: 那够了就可以，就没问题。
1: 质量应该，心灵老师，进口的恐怕还要好一点，是不是？
0: 大差不差，一个水，说实话，一个水平。
1: 一个水平是的。
0: 嗯。
1: 国产以后肯定价格肯定会高一点，新款上市。
0: 嗯，新款也不一定，说实话，它太高了，那X5跟那抵着，那就没人买它这玩意儿了。你说对不对？X5现在
1: 我就是要听你的。
0: X5现在贷款48.5万能买。
1: 啊，
0: 你说它的价格最多比X5贵20000，到头了。他敢比X5贵50000，他这卖不掉。
1: 哦，那就是按你这样说，就是买新款的也可以。
0: 那得等。

0: 那也等是吧？
1: 那等还得知道等一年。
0: 哦，他这个现在是清库存的吗？清直接没得了吗？
1: 你就跟他聊价格，这你要想买，你也不用担心了，现在买也可以，就聊价格。
0: 好好好，
1: 我跟你说，这个数就是57.6。
0: 好。
1: 哎，因为他估计给你装饰还得给你弄点什么的，所以说有点贵。你就说576这一口价，能卖咱就干，不卖拉倒就行了。
0: 好，谢谢你，非常感谢新的老师。
1: 好，
0: 好，谢谢啊，
1: 客气。哎，好，
0: 好，
1: 拜拜，
0: 好，再见。
1: 嗯，
0: 好好好好，再见，好好好。
1: 9645，喂，你好。
2: 哎，新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就是上周我去那个济南把那个沃尔沃提回来了嘛。
1: 啊。
2: 哎，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你，就是要做哪些保养？
1: 多少公里？3万多公里，是记得是吧？
2: 3万5千公里。
1: 啥也不用做，啥也不用做。如果公里数真实，啥也不用做。
2: 哦，不用做的。
1: 嗯。
2: 哦，那机油给换一下。
1: 机油可以换。
2: 哦，换什么机油啊？
1: 你稍等啊。
3: 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0: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北京时间11点整。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4: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00。

0: 1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3: 融合汽车文化，
4: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5: 北京时间11: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00到12:00啊，11:00到12:00，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图旁加个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号，微信公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啊。来，接通尾数是9645，喂，你好。
6: 哎，新丽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哎，就是那个我那个沃尔沃XC90要用什么机油？请问一下。
5: 用嘉实多极护020。
6: 020啊。
5: 哎。
6: 啊，还有就这个变速箱油要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换？
5: 6万以后再说。
6: 6万以后的。
5: 嗯。
6: 还有就是我想加一个那个360，有没有必要？
5: 没必要。
6: 没必要的。
5: 嗯。
6: 哦。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两个车嘛，想卖掉一个。
5: 嗯，
6: 麻烦你帮我评估一下。
5: 可以，您说。
6: 一个是第四款斯柯达野地野驱版。
5: 嗯，排量多大了？
6: 1.4T 野驱版，然后2015年11月上牌的，15年11月上牌的。
5: 14款15年上牌吗？是吧？
6: 啊，2015年11月上牌啊！
5: 野区当时就最高配了，1.4T 最高配了。
6: 啊，是呢，是呢。
5: 嗯，公里数呢？
6: 23.2万。
5: 嗯，公里数大啊。
6: 啊，是呢。
5: 这个车现在车商估计给就17.8万左右。
6: 17.8万给。
5: 嗯，卖的好，卖车商20000块钱。
6: 哦，卖两万。
5: 但2万有点悬，说实话，因为公里数太大了。
6: 啊。
5: 嗯。
6: 就是还有个那个，朗逸。
5: 嗯，
6: 就是我看是2017年2月份上牌的，1.4T 手动舒适版，
5: 手动的，
6: 啊对，
5: 2017年上牌的哈，
6: 啊，
5: 230嘛是吧？
6: 对，
5: 15款15款17款17款吧，
6: 15款应该是属于15款，
5: 公里数，
6: 10万零2000公里，
5: 颜色，
6: 白色，
5: 2万块钱，
6: 2万块钱的，
5: 对。
6: 哦，好的好的，好，
5: 嗯，
6: 好，谢谢个新林老师，
5: 您客气啊，好，
6: 哎，还有就是这个，再问一下，就这个，这个保养是要去哪里保养，能不能推荐一个地方？
5: 你就途虎啥买就行了，因为你现在啥也不用换，你就换个机油，把空调滤清器、空气滤清器换换就行了。
6: 哦，好的好的好的，
5: 空滤、空调滤、机油就行了，这东西在途虎养车买就行了，找一家离你家近的店一换就行了。
6: 哦，好的好的好的，
5: 嗯，
6: 好，谢谢感谢您老师，
5: 您客气，拜拜啊，
6: 嗯，好，拜拜啊。
5: 来看看微信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主朋友加个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还有微信公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啊。

0: 理想 i6 和小米速七买哪个？这两个车定位完全不一样， i6 就舒服，小米速七呢，哎呀，看年龄多大还得看，这两个车因为取向不一样啊，一个家用舒舒服服的，你就开着好看好玩点，就看你喜欢哪一个。青哥，丰田的混动只有一度电的电池吗？那比小电瓶差不多吗？小电瓶哪有一度电啊？一度电挺大的了，说实话。现在只是说电动车动得不得，就是六七十度电、七八十度电、一百多度电，你觉得一度电小了？一度电它以前用的那个片片电池，其实已经挺占位置了。一点几度电还得要点，有点沉呢。一点几度电要。你看丰田的凯美瑞一点。六七度电，它得五十多公斤啊。嗯，七二二，喂，你好。
1: 哎，你好，金老师。
0: 哎，你好。
1: 然后，
0: 啊，
1: 等一下，我把收音机关。
0: 行，你把收音机关了，你直接说就行。嗯。
1: 好，想咨询你一下那个，我有台二手车想出手，我看一下能卖多少钱。
0: 行，什么车？
1: 那个二一年二月份落户的马自达 CX-5，然后铂钢灰，
0: 嗯，
1: 然后两驱顶配199,800，报这价。
0: 哪一年呢？
1: 2021年2月份上牌的。
0: 199,800那个是吧？
1: 嗯，对。
0: 2021年几月份？
1: 2月份。
0: 公里数？
1: 我看一眼，53,700公里。
0: 哦，那公里数非常少啊。
1: 嗯。
0: 车好是吧？
1: 车况有这个两个面有就是小擦小碰补漆。
0: 75,000。
1: 75,000是吧？
0: 嗯。车商。
1: 哦，行，好的。
0: 嗯。
1: 75,000。那我想换一台。稍微好一点的油车有没有好的推荐？
0: 新的二手的？
1: 啊，
0: 新车二手车？
1: 新车二手车的你都给我推荐一下嘛，看看
0: 花多少钱？
1: 哪个性价比高，哪个划算，我就买哪个。
0: 要花多少钱？
1: 那就在20万以内呗。
0: 20万以内要轿车，要 SUV？
1: SUV SUV。
0: 20万以内豪华品牌只能买二手车，要不然买不到。
1: 不一定豪华品牌，只要是这个性价比高，维修保养这些便宜，开起来各种好。
0: 那你别换了，没有意义。
1: 我想换，我这个感觉开了这么几年空间有点小，想换个空间大一点。
0: 你空间大的20万的，你说你看啥东西吗？你看了啥？你觉得20万能买啥？你跟你这一个水平。
1: 我现在就看了个坦克300，有点想换，但是又觉得油耗太高。
0: 那是啊，你有上山的需求吗？
1: 目前没有。
0: 那不就得了吗？你买了也没有。我跟你说，
1: 我一年大概就跑个5000公里。
0: 你上班不？
1: 上班。
0: 那得了吗？哪有时间天天往外面钻着跑的？不可能的，不现实。
1: 我上班都不基本上车都停着，然后骑电单车。
0: 那是啊，那换啥呀？你开着吧。哎呀，别换了，
1: 就开这个是吧？
0: 没有意义。
1: 行，感谢。
0: 那你换了纯瞎倒是没有意义啊。
1: 就瞎折腾钱是呗。
0: 那，你这都一年5000公里，你说让我都打车了，我都。
1: 哈哈。
0: 是不是啊？
1: 我一年差不多就加4箱油，加个2000块钱油，然后还要花2000多块钱的保险费。哎呦，烦死！
0: 那是啊，你花啥钱呢？你开留着开呗，这车又开不坏，说实话，你这车照15万公里开一点的问题没有。
1: 行，意思就是直接正常保养，然后各种就开个15万公里没问题是吧？
0: 那
1: 行，感谢金老师。哎呀，一直在。

0: 纠结。
1: 哎，不纠结了，没有用。
0: 就想换个坦克300，然后一直在纠结。
1: 嗯，这属于纯无效消费，还没这都多吃几顿火锅，开开心心拉倒。嗯，
0: 哎，你说的也对吧？
1: 嗯，
0: 行，反正我这个车开了5万多公里，好像也没啥毛病，啥毛病没有？
1: 没啥毛病，就只留着开吧，没事啊。
0: 啊，行，感谢邢老师，好的，
1: 拜拜啊，嗯，
0: 好。
1: 0694，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这是想咨询一下，我现在有个车已经不需要用了，我想把它卖了，能够卖多少钱？
1: 您说一下是哪年的什么车？
2: 去年的，那个瑞虎5X，卓越版的。
1: 去年的？
2: 这刚刚一年，上个月刚满一年，跑了28000公里。
1: 嗯，意思现在不跑了，就想给它卖了。
2: 原先是买给我女儿，然后我女儿去广州了，所以我现在。
1: 那你自己留着开呗。
2: 我有两个车，原先是他在家里买了一个，现在我不需要那个车了，我想把它卖掉。
1: 嗯。
2: 白色的。他进了3次保养，别的都没有，什么事都没有，都是车况好的很。能够卖个多少钱？
1: 1.5的舒适版是吧？
2: 卓越版，哎，就是对，1.5自吸的，
1: 25年是吧？
2: 25年的5月份的车，5月4号买的车，
1: 公里数，
2: 28000公里，
1: 38000啊，
2: 只能卖38000。
1: 那新车才58000，
2: 新车它报价是59900，哎，现在我也问了一下。
1: 哎，59900优惠完就是58000。
2: 哎，
1: 当时指导价是67000多，对不对？
2: 对。
1: 嗯，但现在就是这个，这到40000都费劲，40000出头再卖个人，车商到不了，车商到38000，卖个人到40000出头。
2: 40000出头。
1: 对。
2: 哎呦，那因为在家里面丢车也是越丢它这个越贬值。车辆之所以我就想找个车商，或者说是谁需要的话，请把它卖掉。
1: 嗯，那看看广大听众有没有想要的，来个电话吧。然后我也喊个这个车商跟你联系一下，好不好？
2: 啊，好。
1: 嗯，好，嗯，好，拜拜。
2: 车商是非常的优秀啊，刚过某个车啊。
1: 哎，行。
2: 好，谢谢啊，
1: 客气，拜拜啊。
2: 哎，
1: 再见啊。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啊，电话0871653469180啊，0871653469180。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电话0871653469180啊。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这几天市场上的野生菌多起来了，一定要去正规市场的固定摊位买，别买路边流动摊贩的。不认识的菌子坚决不买，买回去煮熟煮透，每样菌留一点样本，万一中毒好化验。

北京时间11:16，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姓宁啊。一个小时时间，11点到12点，还有个40分钟，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址我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

0: 来接通8980。喂，你好。
1: 你好，就是有个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0: 您请说啊。
1: 就是有一辆，我有一辆那个18款的那个雪佛兰克鲁兹嘛，就是手动先锋版，就最低配的那个。
0: 嗯嗯。
1: 然后现在开了14万公里，然后我想卖掉，大概能卖多少钱？
0: 哪年呢？14年了。
1: 18年的，18最新款的那个克鲁兹。
0: 嗯。手动的哈，
1: 公里，对，手动挡，就是公里数有点大，跑了14万公里了。
0: 嗯，手动18年的，颜色呢？
1: 白色的。
0: 车商大概就是一万二左右。
1: 1万2左右是吧？卖个人的？
0: 卖个人15000。
1: 好
0: 吧，
1: 好
0: 嘞，好好，拜拜啊，
1: 好，拜拜，
0: 哎。

0: 看看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地址房加0871的区号，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邢老师你好，想买一辆能开十年的方盒造型的车，能有吗？那你这车那看看多少公里，你十年开个五六万公里，那啥车都能开十年，是不是这道理？你这玩意儿，你十年开个五六十万公里，那你这玩意儿得看，得看你的需求啊，你的公里数。你不能说十年了，有些照着丰田开玩意儿，那玩意儿什么十年干200万，这是二三十万公里，你说是不是这道理？是吧？那看看啥情况。6784，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有一台那个25款的理想 i6 Pro 版的，现在跑了5万公里，还能卖多少钱？
0: 哎呀，公里数就照的有点大，是吧？
1: 对。
0: 因为现在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车非常难卖，难卖的点呢，就是理想 i6 马上上新款了。然后你这个 Pro 呢，就极其难卖。我跟你说，你是25款的换新版的是吧？
1: 是
0: 24款的，
1: 24款，当时是2015年买的，
0: 25年几月份买的？
1: 4月份，
0: 6月份，

0: 4月份。
1: 四月份啊，五万多少公里啊？
0: 49000多公里。
1: 那五万整，颜色呢？
0: 颜色是一台灰色。
1: 内饰呢？
0: 内饰是橙色。
1: 嗯。14万5，有人要就可以卖了。
0: 15万5啊？
1: 哎，15万是基本上费劲。
0: 好的，好的。
1: 这车商价格，个人呢，个人能到15万多，15万5左右。为什么这个车现在这样的情况啊？我跟你说一下。
0: 嗯。
1: 第一点呢，就是你这个滴滴又是老款。又它又不是换新版，因为都没有带激光雷达嘛，对吧？
0: 嗯，对
1: 啊。然后另外呢，现在新款马上就出了，现在老款的这个价格，换新版价格极其崩盘，所以说就导致这个价格不好整。嗯，
0: 好嘞，好，
1: 好吧，
0: 谢谢，好，
1: 拜拜啊，嗯，
0: 好，拜拜，好。
1: 9878，喂，你好。9878，喂，你好。
2: 哎，你好，心灵老师。
1: 哎，你好。
2: 那个我的那个新能源车就是去年7月18号刚买的，
1: 嗯，
2: 然后下个月马上保险到期了，纯电的，现在这个在昆明这种保险哪一家相对服务和性价比好一点？
1: 不用管，你就是哪家便宜买哪家，只要正规保险公司都行。
2: 这个就看价格是吧？
1: 嗯。
2: 那他们现在有些报过来的，有说那种返现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真的吗？
1: 那返现可以返呢？那你对你再给钱就行，只要钱到位就是，嗯。
2: 哦，行。
1: 啊，他只要是你保险公司啊，你他这个东西无所谓，他只要是正规的，你不要整统筹保险。正规的情况下，谁家便宜买谁家，我跟你说。
2: 好，之前是不是说在微信还是在哪上可以？看得到，就是一辆车
1: 有微信支付，微信那个我的那里面有个支付嘛，服务里面有、
2: 啊、
1: 我那个钱包里面也有，支付宝里面也有啊，都有。
2: 哦，好的，好，谢谢。
1: 哎，客气，拜拜啊，嗯
2: 嗯。
1: 来看看微信啊。新老师，请问一下，前挡风玻璃花看着像磨砂玻璃的感觉，除过油膜效果不太好，要怎么弄？我不知道你们玻璃的砂是怎么个什么个情况，就要拍个照片，你给我看瞅一眼啊，瞅一眼，我看看是怎么的砂法啊。Model Y 买哪个配置 ？Model Y， 我建议你不要不是经常跑长途，就买个最低配啊，城里开买个最低配够用了，啊，买个最低配够用了。啊，就即使跑长途，我跟你说，你车能受了，人也受不了。你不能这样康康一直开，你坐着人也受不了，你都歇一歇啊，充充电也没问题。新哥，网上说混动脱裤子放屁，你觉得？你这个话说的，不是那么绝对。我跟你这样讲，就是混动车型啊，你得分人。那有些人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啊，你比如说我假如跑业务的，我每天那这个基本上，哎，今天有可能到曲靖了，明天就到香格里拉了，后天我到贵州了啊，再后天我这是不是就到哪儿了，你说你这个让它纯电它用不了，不好用，你相对来说增程的好用一些。这个东西啊，但凡呢这车能卖得出去，它有那么多的销量，就说明它有人要这个东西。哎，你不能拿你的认为觉得，哎，这东西它不行，我用不上，你用不上，别人能用得上啊，对不对？是这道理不？啊，你我说白了，那你说，那有些东西，这玩意儿有些它需要这个东西，是不是啊？它不是说那么绝对的，它但凡能卖得掉，就说明有人需要它啊。来看看微信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0918啊。

那你肯定了，因为它重啊，你明白？还是那一点，就是你车重，你是没有办法来避免的。你车一重，它尾部就不灵活。你说像那种高尔夫 1.4T 那种的，你尾部唰，你过个小坑能给你小翘起来那种感觉，那不可能的。你是尾部重，你就说像拉法五是不是？说拉法五开的灵巧，但灵巧只是说基于它的这个，转向啊，这些方面，但是底盘还是重，它有电池组，它都沉，这东西。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联通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1: 91.8哈巴拉。
3: 哎呀，露露们

0: 你要好的那一天到晚些是这个眉色眼动的，你是咋个了？
1: 哎呦，夸了哥，就是你姐观察的仔细了。我估计是这个粽子吃多的，是有点馋啥的了。
0: 哈，我这个粽子是糯米蒸的噻，多吃点嘛，肯定是消化不了的嘛。
1: 夸老哥，没啥个宅嘛，我感觉这个健胃消食片哦，也哪放不下来了。
0: 没吃点山楂片消化消化嘛。我记得小时候啊，我胃口不好的时候，我妈都会蘸点山楂片给我吃吃。山楂啊，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有机酸，酸酸甜甜的味道，消食的同时还可以开胃。还有小时候煮肉的时候呢，加上点山楂肉啊，更容易烂。就是山楂呢，消食作用啊。你去折完这个肉粽子啊，再喝上一杯暖黄色的山楂茶，消食还出力呀。
1: 哎呀，我就是感觉这个吃山楂片哦，加工的食品太甜了，光吃山楂嘛有点娘。
0: 实在是烂，那就多吃点水果嘛。现在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时候啊，这个时间呢，我们其实容易有点厌食，所以呢，更应该吃点水果了。像菠萝上呢，还有易分解的特殊蛋白酶，还有大量的纤维素，对于这个消化很有帮助啊。苹果呢，也含有丰富的纤维素，能够刺激胃肠的蠕动，助消化。还有香蕉也是助消化呢很好的东西啊，那有效的辅助治疗难便秘。还有西瓜了嘛，它有利尿的功效，你也可以多种点嘛。
1: 说的有道理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多吃点水果呢。我个人倒是觉得蔬菜也是可以帮助消化呢。
0: 其实了嘛，你平常可是种这呀种那呀，哎呀，治标不治本，最好还是多运动嘛。你这吃的多少就多动动嘛，运动呢可以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促进消化，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多抽点汗，多喝点水嘛。当然了，如果是你这种子种多的嘛，更要多散散步了。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3: 当深陷困境，阴霾笼罩下来，去直面一切吧，做自己的主宰，告诉所有人，这就是我的答案，你看着办。极客群艺，你看着办。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4: 一

0: 现象，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0: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座闪充站同步配套，购车享一年免费闪充、高额置换补贴13重礼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日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2: 还没有呢。
1: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2: 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3: 走私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危害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全。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4: 嗨，朋友们，您好，欢迎停留在 FM9:18，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交通之声，9:18我来了。今天的反走私专题，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云南糖业协会的会长邓毅。邓会长您好。
5: 您好。
4: 嗯，刚才呢您带我们一块走进了我们云南的甜蜜的事业哈。那刚才呢也提到了，就是因为我们的重拳打击啊，这些就是为了牟利的不法分子，现在呢是就是改变了走私糖业的这些方法，隐蔽性非常强。那么这些改头换面的走私的形式，给行业的监管还有咱们糖业协会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新的难题呢？
5: 嗯，是的，这个走私分子他为了可以规避执法部门的打击啊，是想方设法啊。这个现在在境外参与走私的，还有就是随时变通手法啊，去形成新的产品的这些人，是和这个早期在国内进行有规模的走私的这些人，他是一伙人啊。多数人是属于是基本上都在延续这项工作啊。那么过去来讲呢，他是属于是以这个成品摊走私，还有就是属于是这个境外的成品摊的走私。然后呢，在边境上啊设立加工厂，这个通过其他产品的方式进入国内市场。那么这一些呢，都已经被我们执法部门这个通过打击啊，这个应该是属于是已经停止了啊。那么为这个针对这个事情来讲呢，是他们随后来讲呢，改变了走私的形态啊，通过这个糖水的方式进入我们国内市场。后来呢，就是属于是国家对这方面的这个进口的管控啊，也做了一些这个新的政策的安排。那么现在以这个刚才谈水溶液和这个预拌粉的方式进入国内啊，它那个是有税责号的啊。它是属于是我们国家目前之下啊，是属于是这个合法的一个进口啊。但是呢，这个走私分子啊，这个以这个新的形态啊，这个来研究和规避我们这个执法部门打击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趋势啊，没有改变啊。我们现在也在关注，并且和这个执法部门保持沟通和交流啊，这个注意收集啊，这个相关的这些动向啊。
4: 好的，那其实我们也就是在邓会长的介绍中哈、就是发现咱们云南糖业协会现在呢也是配合就是咱们云南多部门开展的国门利剑这个专项走私活动哈、我们想问一下，就是糖业协会作为行业组织，那么它在配合执法、行业自查还有线索上报当中，它承担了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工作呢？
5: 好的，这个打击走私呢，它是属于是一个全国性的、全行业的一个行动啊。这个非常感谢这个中央啊，应该是属于是我们2025、2026啊这两年来讲都在我们的中央一号文件里边啊，这个具体安排部署啊，就是属于是全国性的这个打击走私的行动，就是国门利剑行动、作为行业来讲呢，是属于是我们一个是属于是要协助啊这个我们的执法部门啊，来具体这个在信息收集啊这个打击环节的这个相关产品的鉴定啊，然后呢是属于是对这个整个的形势进行评估，这些方面

0: 来讲的开展工作啊，所以呢，这个打击走私啊，它不完全是属于是我们执法部门的事啊，它也是属于是我们行业的事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三个方面来讲呢，有义务也一直在这方面的开展工作啊，来这个配合我们这个执法部门的。今年年论我们已经两次啊，配合我们的这个执法部门啊，对，就是属于是他们啊涉嫌的，就是属于是有怀疑的啊产品啊进行这个鉴定啊，这个应该说属于是这项工作已经及时化啊，这个做得非常好啊。
1: 嗯，好的，那我们从行业协会这个角度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协会是否制定了一些内部的规范啊，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引导，就是咱们全省的糖企还有这些经销商一块来筑牢反走私的防线呢？
0: 嗯，有的啊，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会员啊，主要是属于是我们的制糖行业的企业们啊，这个我们是着手规定的啊。这个第一个呢是属于是要时刻牢记啊，就是属于是走私对我们的冲击和影响，所以呢要注意收集啊相关的这些方面的信息啊，这个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是属于是来自于我们境外，我们有一部分甘蔗的返销啊，这个要企业必须要做到点对点的运输啊，这个避免就是我们的汽车的这个靠站啊，这个在中间停止那个停车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这个然后呢要给他们灌输啊，就是属于是走私分子啊，有可能通过哪些方面的环节
1: 嗯
0: 来参与，就是属于是这个冲击我们整个的市场啊，所以呢要请他们啊要做出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安排和这个对这个驾驶员的教育的这些工作啊，所以这些工作来讲都是已经常态化的工作啊。
1: 嗯，
0: 当然过去我们为了配合执法部门进行打私，我们也在我们的厂区停止我们这个糖的销售，后来呢是属于是定点销售啊，目的就是一条，就是属于是便于我们执法部门来进行甄别啊，来进行选择，来进行判断啊。所以呢就是这方面来讲，应该说已经这个对我们这个行业论的这些我们的会员，包括我们的制糖企业，包括我们的经销商，都是要要求的。
1: 嗯，其实也是行业协会在不断的培训、提醒、教育哈、啊，就是咱们的每一个参与者，都要绷紧这根弦。
0: 对的，
1: 就是他们每一个人其实也是一个监督者哈、也是我们的一个哨兵，是吧？
0: 对的。
1: 好的，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啊，继续跟随着邓会长来了解咱们云南这份甜蜜的事业。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那目前呢，我们看到昆三环枢纽从北向南有340米拥堵，春城路从北向南环城南路到站前路这一段，在昆明火车站的周边有702米拥堵，北京路从北向南昆前路到永平路这一段呢是有689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小板桥到民权村立交这一段目前是有442米拥堵。来自高速公路四支队指挥中心的提示，安静高速全线道路巡查保洁会间断性的占用应急车道，施工的时间呢是今天的7:30到下午的18:00。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91.8。

0: 走私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危害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全。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1: 9:08，我来了，咱们的反走私专题啊，今天呢会聚焦我们的甜蜜事业。那在直播间就坐的嘉宾啊，我们再次为朋友们做一个介绍，这是来自于云南糖业协会的会长邓毅。邓会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刚才呢我们也请邓会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糖业协会啊，为了配合这个食堂的反走私啊，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那我们结合云南边境的特点，还有呢就是看到了就是针对不同的一些走私的通道哈，以及城乡的终端市场，我们现在就是咱们糖业协会我们在现阶段啊有一些什么样的防范的手段呢？我们也请会长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2: 这个作为消费者本身来讲，是属于是应该说我们直接面对的是属于是我们糖的这个最后的这个产品啊，所以呢实际上就是属于是它主要还是属于是要在这个前端啊前端进行管控。因为这个糖的走私来讲，它不仅仅刚才说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对我们税收的一个影响，对我们产业的一个冲击，另外一个是属于是它走私是它在我们的国家管控之外啊进入我们国内市场的。那么这类产品来讲，应该说它最大的问题它也规避了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所以呢就是属于是对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讲，应该说属于是这个也是一个大的问题啊，但是责任啊不在我们消费者本身啊，主要是属于是我们的前端，我们的执法部门啊，这个通过就属于是综合执法的方式啊，密切关注我们这样的一些这个走私的这个新的这个演变啊。现在我们的技术手段已经比较先进了啊，包括就是属于是我们过磅的检查，也包括就是属于是我们这个边境一线我们的物理隔离啊，这个使得就是属于是我们走私分子他走私的难度已经非常大了啊，所以呢这个到目前为止应该是属于是这方面的情况啊，应该是属于是还是在比较小的一个范围啊，这个没有造成就是属于是太大的波动啊，这个也就是属于是2020年之后啊到现在的这个为止，这个目前的这个形势和之前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1: 对，就是在邓会长的介绍中我们也知道了，就是现在这个食堂的走私啊，这个它呢形态变成了小散，然后呢就是多种多样的变化是吧，就是更加隐蔽哈。那我们这个糖业协会就是如果说就这方面来看啊，您觉得这个未来食堂走私它在新形势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2: 现在呢我们感觉到就是属于是从过去的成品糖啊，到后面的这个糖水是吧，这个糖水的走私是一段历史啊，曾经有过的啊，只是现在我们这个以这个另外一种规范的方式来对它进行管控，但是我们也在促进有关方面进一步完善我们的这个进口管控的措施啊，这个现在来讲就是属于从境外大家就是表示忧虑的，就是属于是我们这个糖水的贴牌啊，就是属于是从某国生产啊，然后呢这个以另外一个国家的方式进入我们这个国内市场，这个我们也在关注是不是它是一种我们新兴的走私方式啊，这个也在跟国家有关方面，实际上呢就是属于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有关的法律啊，它还是有规定的啊，我们关税法的第54条啊，对于类似这样的一些方式啊，这个它也是属于是留下我们的管控的空间的啊，所以呢我觉得是属于是这个不断在研究关注我们的这个走私的形势变化，这是属于是我们行业可能要做的一个工作，因为走私的是属于是关税税收，现在这个利益它的这个驱动它是属于是始终是存在的，所以呢现在是应该说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保持高压的态势啊，这个一如既往的在

0: 关注这个方面的演化，这是我们要继续做好的一个工作。
1: 嗯，其实在邓会长的介绍中我们就发现，就是因为打击走私的这个力度哈，而且呢就是还有更多的一些就是数字化的一些手段也在介入。因为在我们之前的这个聊天当中，邓会长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咱们的这些加工企业的整个的一个监管呀，还有包括在我们的糖业运输过程当中哈，就是这些高科技的手段也都在不断的介入，就让我们的整个链条也更加的规范，是吧？
0: 对的。
1: 我们问一问，就是邓会长，就是您觉得啊，就是我们云南糖业，就是目前呢，就是自身还有一些什么方面是需要不断的在修炼内功的？
0: 没错啊，这个主持人提得非常好。
1: 嗯，
0: 就是国家对我们总的要求啊，就是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然后呢，实现两个目标，一个是建立我们国家的糖业的现代产业体系。第二一个是属于是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啊，所以呢就是属于是这个以这个黎族啊高质量发展啊，这个它是一个就是全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也就是属于是包含就是一厂二厂和三厂啊，现在就是一厂呢应该我们走得快一些啊，效果也比较明显。二厂来讲呢，我们也在最近这三年也在进行这个转型升级啊，在数字化智能化这个还有就是也是绿色化这方面来讲呢，也在做一些这个完善和推进啊。尤其总书记跟我们这个二零二三年的十二月份跟我们提出的，就是需要实现啊这个三化啊，就是高端化、智能化和这个绿色化。另外一个是需要实现这个降本增效啊，要啊完善我们的这个工农力的连结机制啊，这些方面的工作来讲都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一些工作啊。这个包括就是属于是这个配合执法部门啊，在促进我们产业发展的同时啊，这个配合这个执法部门把这些工作把它做得更好啊，这个着眼于长期，着眼于机制啊，着眼于更加完善啊，这方面来讲的开展工作啊。
1: 好的，那刚才呢，邓会长也给我们就是介绍了一下咱们糖业自身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面哈，是需要不断的在修炼内功。其实就是这几年咱们云南糖业的发展啊，就是整个发展的还是就是有目共睹的。
0: 对的，
1: 就像会长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在和第一产糖大省的这个差距在不断的缩小。那么我们来展望一下，就是未来啊，未来的3到5年，我们的这个云南糖业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发展的一些目标？我们也请邓会长来说一说自己的小小心愿啊。
0: 好的，这个首先第一个呢，就属于是把国家支持啊我们云南糖业的政策把它用好啊。政策是属于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两种养法啊。那么两种应该是属于是目前推进速度很快，我们也在跟云南省农科院的干科所啊在进行这个沟通交流啊，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种业的发展方面啊能有个更大的设想啊，这个更多的推出两种啊，促进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第二一个是属于是两法，是属于是我们提高我们钢材当场的重要的一个措施啊。那么在这方面来讲呢，我们已经有比较好的一些探索啊，包括就是我们的两大集团啊，云南英茂糖业集团和这个云南南华糖业集团，他们都已经在两种两法的技术方面这个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发明专利，并且同时获得国家的这个认可啊，颁发证书啊。那么在这方面应该说我们已经进入可复制可推广的状态啊，这个把这项工作把它做得更好啊。第三一个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农业机械化啊，这项工作来讲呢，把它这个进一步把它推广好啊。这个尤其是我们的分布式机收，是针对我们云南山地钢材发展的一个这个新的装备和技术啊，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厂在广西，发展在云南啊。在这方面来讲，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啊。这个第四一个呢，就是属于说我们二厂的啊，习总书记要求的就高端化和智能化啊，数字化的这个工作还要加紧推广和推进。 我们现在在连续组装和自动化组装方面应该说已经有比较大的突破啊。下一步啊，我们希望能够逐渐去推进这项工作啊，这个像啊，就是属于是我们的现代化的这个产业体系的目标啊，这个不断的迈进啊。
1: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和邓会长的对话啊，也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守护咱们云南坛啊罐子的这个安全，不仅是边境线上展开的法律较量，也是一次关乎咱们边疆振兴产业升级的发展突围。我们也希望啊，在各方的合力之下，这份甜蜜的产业能够继续稳稳的赋能咱们边疆经济，造福一方百姓。也感谢邓会长今天带来的深度分享啊，感谢咱们收听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北京时间13:00。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18即时路况，我们来看一下。目前13点钟，南二环福海到宁波立交路段清扫车作业占据了左侧的车道，此路段车多，昆明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大，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路口车多，其他通行基本正常。普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支队提示朋友们，7-8511昆墨高速墨江段辖区256公里到253公里路段路面施工。昆明往普洱方向的车辆往新建墨江北收费站互通 A 匝道通行，普洱往昆明方向的车辆往原昆墨高速车道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据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人员跨越流量达到6.5亿人次。北海海事局发布最新航行警告，今天22号12点到14点，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国际方面，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从当地时间9月1号开始，俄罗斯政府将对部分钻石征收8%的出口税，目的是保护其国内的钻石切割加工产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全新的一周，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阵雨转阴，19到25度；松明站阵雨转阴，16到28度；曲靖北站阵雨转阴，19到27度；富源北站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石林西站阵雨转阴，18到28度；弥勒站阵雨转阴，19到29度；丘北铺者黑站阴，20到29度；广南站阴，21到33度；阜宁站阵雨转阴，22到29度；玉溪站阵雨转阴，19到27度；楚雄站阵雨转阴，19到28度；南华站阵雨转阴，16到28度；祥云站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大理站阴转阵雨，18到28度；鹤庆站阴，15到25度；丽江站阴，14到24度；蒙自站阴转阵雨，22到31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走进一个空间，
10: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9: 不仅是房子，
10: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9: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0: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在今天一个全新的周一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住在云南的板块。怎么样，三天端午小长假，大家这个休息的还好吗？现在就有一种说法说，没有比刚刚休息完的人更需要休息了。没错，今天我在这个朋友圈刷到最多的就是完全不想上班，所以就是在今天上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用之前的一些假期的回忆来填满一下上班的枯燥和乏味以及疲惫。那今天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在三天端午小长假期间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玩好推荐，也可以通过 FM 918 弯来和方圆进行一个交流互动咯。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今天想和大家来聊到的一个好推荐的地方。这个地方其实还算比较小众吧，我觉得，应该如果是说不是特别特别地道的昆明人，甚至是就算是真的特别地道的昆明人也会很少去的一个地方，妙高寺。而且这个地方其实在节目当中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做推荐了，不过这一次是因为真的端午小长假自己去了一趟，所以觉得真的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大家如果周末休闲以及来这个昆明旅居的朋友。因为在端午的时候做了一个粉丝的线下这个互动会，那么也发现其实真的在六七八月份这

这三个暑期的这个暑假期间，很多的省外的朋友真的会选一段时间，可能两个星期到一个月，然后来昆明短住。为什么呢？为的就是避暑。那么如果是真的来昆明旅居，那到底哪些好吃好逛好玩的地方呢？今天也是会第一时间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和大家来推荐。那首先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真的是我自己去了一次就爱上的这个妙高寺，山不在深，有句儿则灵，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啊。因为呢，其实你要上妙高寺，它有很多条登山路线。那这次意外的邂逅了明代的徐霞客古道，在古道旁边的树林里面，真的可以捡菌子，古道清泉菌子，这是妙高寺徒步路线的精华，真的是精华中的浓缩。那当然了，大家想问的就是，从哪条线上去真的可以捡到蘑菇呢？那当然了，现在我觉得它是比较小众的一条线路，所以说没有那么多的人发现它，因此才会留下有劲儿来捡的这个快乐。但是如果未来人知晓的多了，可能走的人多了，它也就真的就成了一条路了，一条好走的路，而没有那么多的神奇的惊喜存在了。所以要去的赶早啊。从这个爬山的起点呢，是西三环的九简站的旁边，这是一家充满年代的红砖房的小卖部，它的名字就叫小卖部，就是一个红砖房的这种结构和建筑啊，记住了，名字就叫小卖部。狭小的售后窗口仿佛是时间回到了七八十年代，然后唤醒了我们真的是幼时的记忆。然后呢，从小卖部的这个门口出发，沿着旁边的小路向山上来前行，爬山之旅就此开启了序幕。那么这一小段路呢，坡比较陡，刚起步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这个大腿十分的酸，因为实在是很陡。然后呢，就是很强的那种，真的是纯天然的爬山的徒步代入感，以及这一段路都是黄土路啊，所以就是不要穿白鞋子。爬上陡坡之后呢，地势稍微开阔一些，三条上山的路呢就会呈现在眼前。道路疑是狭窄陡峭的小山坡，海拔升得比较快。另外一条路呢是这个主路的大道，然后是沿山体盘旋上升的，就是坡会比较缓，难度是最低的，这是第二条。第三条要先走一段狭窄的小道，然后再和大道去汇合。那之前我听说我自己的朋友都是会选择第一条路，就是狭窄的小道，然后呢去挑战这种攀爬的乐趣，最终会在一处碎石坡和大道汇合。走在上山的小路上就可以清楚的看见大道就在下面的不远处，然后呢就是道路的出口位置是就可以换成一个大道，反正就是野味十足啊。碎石坡的地阔就很开阔了，一侧呢是怪石嶙峋的这个岩壁，另一侧呢就是俯瞰昆明西北新城的这样一个全貌。上山的时候阴云密布，我们上个星期去的时候，然后还有一点细雨相伴，下山的时候就真的是阳光全部都出来了。然后呢，昆明的天气真的就琢磨不透啊，就像女人的心一样。然后走完了碎石坡呢，转角的地方就是从这个开阔又转为了狭窄，一侧是巨石林立，然后脚下呢是碎石渐少，两旁的林木逐渐葱郁，身心顿感清凉和舒畅。这个时候又到了分岔路的路口了，前面会出现两条岔路，那么这个一条呢是往前走的，不要走另一侧的上坡路，
不然你就会错过前方的广陵书院。一定不要走这个上山的路啊，上坡的路，要走下坡的路，穿过一片翠绿的草甸，沿着土路前行，路边陆续会出现充满氛围感的特色的一些小摊贩，那些治愈系的标语让人顿生这个生活的明朗，还有内心充满向上的力量。比如说，就做你自己吧，奇怪点也没关系。

0: 也保持热爱，奔赴山野，徒步吸氧，向山而行，就一定是循着这些特色小标语和摊点去。然后还有就是你应该是自己的那座山，别卷人生了，这个来卷卷粉吧，爬山累了吗？来一口野味的卷粉，在这里就真的很多的摊点。所以到底这个妙高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吃好玩好看好推荐，我们稍后接着聊。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这几天市场上的野生菌多起来了，一定要去正规市场的固定摊位买，别买路边流动摊贩的。不认识的菌子坚决不买，买回去煮熟煮透，每样菌留一点样本，万一中毒好化验。
5: 应急常识365。
6: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4起避险案例。
7: 5月18号1:35，红河州河口县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桥头苗族正族乡暴雨灾害风险高。县防指第一时间叫应桥头乡主要领导，提醒按照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要求，做好隐患排查等工作。桥头乡迅速行动，加密排查风险。4点左右，桥头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张进雄巡查发现，大梁子河桥头集镇农贸市场段河道水位上涨，迅速启动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电话联系对接上游马关县篾场乡政府，加强信息共享。在确定上游发生强降水后，随即报告桥头乡主要领导。桥头乡迅速组织全体干部下沉村组，连夜敲门叫应，逐户叫醒，组织受威胁的46户122人进行转移避险。4:55，大梁子河桥头乡断水位剧增，导致集镇部分路面大面积被淹，部分地势低洼处居民楼底层被积水浸泡淹没，应及时转移避险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0: I'm so sorry.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九一点八，爱上家就在交通九一点八。
1: 欢迎继续回来，九一点八爱上家，住在云南，我是方圆，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妙高寺这个神奇的地方、神秘的地方、好玩的地方。在妙高寺有一家，就是刚才我推荐的这个第三条上山的路线，有很多的小摊点嘛，而且这些小摊点的标语都标新立异，真的叫标新立异。有一家摊点呢，它就在这个广陵书院外墙的大树下，老板呢待人非常的客气，为人也很淳朴，他家的炸洋芋、凉面、卷粉还有烤鲜奶和特色冰沙都很好吃，你没听错，真的都很好吃。然后只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挤，因为好吃嘛，所以就是生意会比较好。坐在树荫下，耳边流淌着轻柔的音乐，然后一边享受着这个地道的小吃，一边去感受山间的这种慢时光，真的就好像是人生就这样就挺好，不要再有其他的动作，你就想这样停下来，就真的我觉得现在人上了年纪以后，坐在哪儿就真的就会突然间就不想动了，就会觉得原来如果余生可以这样就很好啊，可能是人真的老了。到了广陵书院的这个院里面呢，特色美食、咖啡、饮品、新鲜瓜果也是可谓琳琅满目。穿过这个广陵书院的马路呢，然后就是一片开阔的平地，三条风格迥异的道路又是静静的延伸开来，等待大家去探索。说到这儿，你会发现其实去个妙高寺选择真的太多，这就像人生，每走一段路你都会面临一个分岔路口，在这个分岔路口你怎么选，选的方向不同，选的路线不同，你的人生风景也真的是豁然不同的。道路呢有四个隐秘的森林哈，都是一个意思，通往妙高寺停车场后面的山间小径，然后呢还有一个道路呢是这种宽阔整齐的石阶的步道，行走起来很轻松，就是要这个爬楼梯。还有另外一条路呢是沿着山势而上，后面隐藏着一条保存完好的青石古道。这条青石古道据说曾经是马帮往来的一个要道，因为徐霞客也途经此地，所以这条古道也被称为是徐霞客古道。但是呢这条古道就真的很古很古很古，爬这条土路的土坡的话，走一段土路，然后从左右两边都可以步入到徐霞客古道。古道这个由大小不一的青石铺就而成，部分路段是高低起伏，走在上面真的不轻松啊，你会认认真真的感受到历经岁月打磨之后，这些石面已经被无数的脚来磨得很光滑了，就真的又印证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它也就成了路。而且深深浅浅的这些青石板的痕迹里面藏着的都是对历史的回响。整条古道幽静深远，那份清幽和厚重是简陋山径和崭新石阶都无法去比拟的。据说保存较好的古道距离现今都有300到400米了，然后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就每一步你仿佛都是踏在时光的脉络上的。而且我跟你说，你去走这一条徐霞客古道，你会陆续遇到不少正在捡菌子的人，他们有背着小箩筐的，有提着小箩筐的，还有干脆拎个塑料袋的，大家都是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云南人独有的山野之趣。那当然了，就是如果你一时兴起，比如说我其实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蘑菇的周边会有各种蛇虫鼠蚁出没嘛，所以我还是挺害怕的，我是拿树枝小心翼翼地拨开一些落叶，然后去看野生菌的这种踪迹，还真的发现了几朵比较漂亮的小菌子。 但是确实不会分辨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千万不要因为不清楚就去问豆包。豆包可以对于菌子真的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告诉你这一定能吃，千万不要啊。捡菌子确实充满乐趣，但是不认识的野生菌千万不要碰，而且我真的觉得他们长在野外，他们的家就在野外，就让他们好好的生于斯长于斯，然后亡于斯就好了，就看看就好了，干嘛非要去摘它呢？除非真的你对这个野生菌辨别的功力非常的专业。然后呢，继续沿着山路走，你可以看见很多的人在排队去接山泉水。再往前走，就是正在修缮的这个妙高寺的大门了。里面呢，这个烟火是非常的鼎盛，来往的游人游人如织。就是同样的目的地妙高寺，但是它藏着不一样的玩法，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值得你可能去4到5次吧。因为昆明人之前如果说爬山，可能更多的一个想法就是去爬西山，但是西山现如今确确实实我觉得是人满为患，真的是人满为患。就每次去西山我都会有那种密集恐惧症。什么密集恐惧症？就是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真的各种走起路来是接踵摸肩的这种走法，基本都走不动道的。所以就是如果是说你也想去认真真的感受一下山野能够带给你的那种放松和野趣的话，我觉得妙高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认认真真的来感受一下野外自然和风光能够带给你的这种整个不同的体验和快乐。我是方圆，下一站9.8爱上家会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其实这一次在端午和家人朋友们在这个线下来

来了一场近距离的线下互动之后呢，会发现原来大家对于买房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是我自己个人觉得的，还是会存在一些观点的差异。我倒不是说谁的观点就一定正确，但是我只是想就事论事的来说说，对于这些不同的买房观点，到底就是应该怎么样去因人而异，因人去甄别。我自己会有就是站在第三者旁观者的这种角度的一个我觉得还算清晰的认知吧。所以稍后的这一段呢，会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大家如果也是比较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在关注买房这件事情的朋友，也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那么除了在收听节目的这个方式之外呢，也欢迎可以打开手机，在手机端搜索方圆侃侃房，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和方圆边看边聊喽。稍后见。

0: 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即时路况13:30，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还是要重点关注到南二环福海立交到明玻璃交路段是有清扫车在进行一个清扫作业，占据了左侧车道。由于这个清扫是车的这个占道影响啊，那么这一段是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还是集中在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车多缓行，昆玉高速回程依然是在昆石三岔口车流量比较大。
5: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哈巴啦。
7: 哎，露露们，你要好的那一天到晚些是这个眉色眼动的，你是咋个了？
8: 哎呦，夸了哥，就是你姐观察那仔细了，我估计是这个粽子吃多的，是有点馋啥的了。
7: 哈，我们这个粽子是糯米蒸的噻，多吃点嘛，肯定是消化不了的嘛。
8: 夸老哥，没啥个宅嘛，我感觉这个健胃消食片哦，也哪放不下来了。
7: 没吃点山楂片消化消化嘛。我记得小时候啊，我胃口不好的时候，我妈都会蘸点山楂片给我吃吃。山楂啊，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有机酸，酸酸甜甜的味道，消食的同时还可以开胃。还有加上煮肉的时候呢，加上点山楂肉啊，更容易烂，就是山楂呢消食作用啊。你去折完这个肉粽子啊，再喝上一杯暖黄色的山楂茶，消食还出力呀。
8: 哎呀，我就是感觉这个吃山楂片哦，加工的食品太甜了，光吃山楂嘛有点娘。
7: 实在是烂嘛，那就多吃点水果嘛。现在正是水果大量杀食的时候啊，这个时间呢，我们其实我们有点厌食，所以呢，更应该吃点水果了。像菠萝上呢，还有易分解的特殊蛋白酶，还有大量的纤维素，对于这个消化很有帮助啊。苹果呢，也含有丰富的纤维素，能够刺激胃肠的蠕动，助消化。还有香蕉，也是助消化。

0: 呢很好的东西哦。那又想呢辅助治疗那便秘，还有西瓜了嘛，它有力量的功效，你姐可以多种点嘛。
1: 说的有道理呢，这个时候应该多吃点水果呢。我个人倒是觉得蔬菜也是可以帮助消化呢。
0: 其实了嘛，你平常可是种这呀种那呀，哎呀治标不治本，最好还是多运动嘛。你姐吃的多少就多动动嘛，运动呢可以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促进消化，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多抽点汗，多喝点水嘛。当然了，如果是你姐种子种多的嘛，更要多散散步了。
2: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91.8爱上家，
3: 91.8爱上家。

OK， 欢迎大家在今天13:35继续锁定91.8爱上家，我是方圆。今天继续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今天想和大家聊什么呢？端午已经过了，然后先带一嘴，这个6月20号 LPR 是一分没调，也就是说依然是延续原来的一个区间。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如果在昆明商业贷款首套房的话，在5年以上的这个贷款期限的话，那么是3.05%。就是小饶老师，你觉得场地寒酸吗？因为有人怼我说场地寒酸，就是你永远都是就是2960 9260，你永远都是鸡蛋里头挑骨头。寒酸这件事情我觉得和我那个场地还真的是不搭嘎，因为它虽然是个毛坯房，但是不代表它就一定毛坯房都寒酸，那你不要买房了，下半年都是毛坯房，真的是。然后呢，就是还有多余的水杯吗？都没有来参加活动，你就是要一个水杯吗？那真的很悲剧的，这算了吧，好吧，就是水杯是发完了，然后下一次明年等早。而且其实我觉得在昨天啊，不是在前天这个线下活动的时候，我想说的是最给力的是天气。因为我刚刚下午1点多去的时候，就它的那个因为是一个189的下跌的那个位置，所以就是它会有一个采光井，如果是那天是阴天雨天没有阳光的话，那么可能就真的是会大煞风景。但是真的老天也特别的给力，在3点钟的时候它出太阳了，所以就是真的让我觉得我不是光站在那里讲，我真的终于可以站在光里讲了，所以就是还蛮好的。然后那一天的活动现场呢，其实我跟大家今天直播的时候分享的是，在后续和粉丝互动交流的时候，我发现就真的是在买房的这个问题上，大家还是有一个就是认知的不同。我不说我的认知就一定是正确的啊，也不说大家的认知就一定是不对的，但是就目前整个市场的发展形势、发展趋势、发展态势来看，我只是想讲讲为什么我会觉得，如果是你要买新贵的产品，今年下半年，就是错，应该是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底这段时间来买，是会比较符合一个性价比的定位的。而如果是跨过年去等更多的一些新标的3.5代宅，乃

然也罢，其实它确确实实没有在我们昆明这个城市有过现房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还没有人去住过这样的产品，用过这样的产品，所以对于我们的生活到底是利大于弊，弊大于利都不知道。因此在年底第一个四代宅交了以后，还有包括今年的这个星期，就包括这个星期锦和开始交付了以后，其实对于新规的这些产品，大家的一个就是认知还有实际的体验感体感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反馈。反馈完了以后，如果其实确确实实新规的产品对于市场的购买力更加的水土相符，而不是水土不服的话，那么相信我，在明年开始四代宅也好，三年五代宅也罢，一定是会小幅的往上调的。因为在这一次的整个景云旭啥时候开，景云旭就是那个川金路的那个项目，应该会是在八月底九月初开，八月底九月初，因为它也是要做到头四栋封顶才开盘，就是现在真的开发商很卷，比如说和煦集就是封顶才开盘，然后呢和煦集的合同签订的交付时间应该是明年的三月份左右，但是如果是正儿八经的，我的预估就是粉丝也很可爱，因为我跟粉丝说，我说那个和煦集应该年底就能够交付了，按照目前的工程进度，因为它又是个毛坯，而且没有几栋房子，然后粉丝就说，那你能跟我保证吗？如果他年底交不了怎么办？我说我还真没法去保证这件事情，因为你们要知道，就是现在开发商在合同当中签署的交付时间，只要是这个开发商后续在这个城市还有项目还要拿地的话，那么你相信我，他一定会做到提前交付的，这也是为未来的口碑来积累人气这样的一个做法。而且其实你们可以反观邦泰，邦泰没有哪个项目不是提前交付的，所以按照和煦集我们只能是以实事求是的这个观点去看它，我的预判是它应该不超预期的话，今年的年底到明年的一月份应该能够交付，当然除非就是天气真的非常的不好，因为本来和煦集的之前预定的开放时间开放节点其实是五一期间就要开的，但是为什么五一期间没开出来，不是因为工程进度慢，不是因为这个工程款不到位，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确确实实受到了天气的影响，就一直在下雨，所以就是它的整个外立面也好，它的整个园区小环境也罢，就没有那么好的呈现力，所以才拖到了端午来进行这个对外开放认筹。所以就是你要说它的一个工程节奏工程进度的话，基本上我觉得住在旁边的，特别是住在滇池向阳苑的人特别的痛苦，因为据说也是不分昼夜的在赶工的那种状态，现在的开发商真的就是在工程进度的这一块上卷的真的是特别的透彻，就只要能提前交付了，你也知道那么现房的购买逻辑销售逻辑和期房的它毕竟是不一样的，因为现房它可以有更高的一个溢价的这种筹码，然后呢现房其实就能够拿到所有的预售资金监管账户里面的钱了，那么这个钱拿到以后，那么它才能够实现项目的现金流的一个回正，然后且能够高位的也不叫高位，且能够实现现金流的周转，然后才能拿这笔钱再去拿地，然后才有新的项目继续开发，然后才有新的这个收入来源，对不对？我看了一下今年下半年昆明市场上的一个工地的这个区域，最多的工地的区域是盘龙区，居然不是官渡区了，今年居然是盘龙区。所以如果在北边的小伙伴，其实如果不着急要置换的话，你可以等一等，真的可以等一等，万一就等来了惊喜呢。那么久嘛，景云旭基本上确确实实是要等到差不多八月份八月底的，因为就讲真那么久嘛，他就是我刚才也跟大家聊了，就是他真的很卷啊，就是卷到要那啥嘛。然后还有就是杨林大学城那边的别墅能入吗？
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是已经要养老了，那我也建议你来成功 入一套别墅，而不是去杨凌。第一要入别墅，你第一不是因为是说它老是便宜了，它真的就是白菜价了，我就一定能买颗白菜，那你买的是颗白菜不是个别墅，真的这句话很难听，但是它是事实。

是，我知道你可能在看什么恒大的这个文旅城，还有就是东郡的云谷小镇这一系列的项目吧。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有价格没价值，这就是现实情况。而且我再跟你们说一个情况，就是在这一次的见面会线下互动过程当中，听到一个粉丝跟我说，绿地健康城真的奇葩到了无敌的地步。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如果此时此刻你去买房，置业顾问还敢收你的大额现金去来作为首付款也好，或者是房款也罢，那么你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因为首先你交现金是没有任何的痕迹留下来的，这笔现金如果是没有入到这个项目公司的账里面去，说白了它进了谁的口袋谁知道呢？而且现如今虽然是说没有明文规定说购房购车不可以收现金，但是正儿八经正规的开发商现目前在昆明市场上没有任何一家开发商敢跟你说说你可以交现金。买过房子的人都知道，在整个昆明市场上，目前正规开发商要跟你说的是，不管是首付还是这个你的认筹金，都是要以转账或者是汇款的方式来交到这个售楼部的资金监管账户里面去的，没有人会收现金的。第一，就是现金放在售楼部其实它不安全。第二，其实对于一个开发商而言，它是要考核银行的流水的，银行的流水健康了才有利于这个开发商未来的一个贷款的操作。而绿地健康城现目前这样的操作，说你可以交个50万，我帮你算成是100万的房款，你们觉得这精就是吓人吗？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吓人，居然还敢这样去干，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就是这种胆魄和胆识敢这样顶风作案。所以如果真的是有这种暴雷开发商依然还在顶风作案，告诉你说交50万我给你抵100万的房款，那么请你即刻录下来去反馈给相关的区位，这个比如说在这个绿地健康城，那是呈贡区的住建局，去举报他好吧。这确实是违规违法，还有违反各种相关操作的。我真的不知道，就是贪小便宜吃大亏，这是买房路上大家一定要避开的一个最大的槽点。然后呢，就是像这样的操作，我如果不管是哪个开发商，但凡他敢这样跟你说的话，相信我，真的不正常，真的是不正常的哈。因此你问我杨林的别墅，说回刚才问我杨林别墅的这个朋友，我个人觉得，首先杨林除了有个马上即将落地的宁德时代，你要说杨林还有什么配套能够支撑房价，什么都没有。而且我要告诉你，杨林这个区位的房子的库存量有多大，在一套不新增的情况下，还购卖36个月，36个月你知道有多可怕吗？18个月是一个安全周期，它可以卖36个月。以及再告诉你们一个数据逻辑，为什么杨林和经开区的房子我不建议你们去入手，因为今年唯一不供地的两个区位，一个是经开区，一个就是松明的杨林板块，因为库存真的是超警戒线太多了。像这样未来在短期内都不会再有新地上架来拍卖的地块，不是因为它有多稀缺，而是因为它库存的安全指标早就已经超标了。所以对于这样的区位来说，它目前的重中之重首要任务就是去库存。所以你要去花可能100万，你觉得买了个别墅，那我想告诉你的是，花了100万买了个别墅，那么可能未来你只能是砸在手里的砖头不动产，仅此而已。如果你觉得这样你也愿意接受的话，那我也就不劝了。因为其实我觉得真的在这一次的线下活动当中，我发现确确实实有比较执拗的朋友，就是我已经告诉你说可能未来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会跟我说我不相信，我觉得未来还是美好，未来还是这个房价会这样，未来还是我要等观望。所以为什么今天我的直播的主题是想和大家来聊聊说大家对于房产市场不同的观点看法和逻辑，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到的东西也是不尽相同的。因为作为我从我做抖音号开始做房

0: 房地产节目开始，大家如果是说从一开始就关注方圆的朋友，应该也会有一个认知，就是对于房地产市场，在前些年它高位上涨的时候，我一直都说要不大家等等，市场真的没有那么好，可能未来等等会有下探的趋势，因为实在太贵了，对于普通人来说没必要。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谁会相信说房地产市场真的会下降呢？那个时候的房地产市场真的是一路坐着直升飞机往上爬。那么所以现在在它低谷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抄底，这个我不敢说，但是对于新标的住宅而言，是不是能够上车，我的观点是能。这个就是我觉得区别最大的点，是在于当年的我觉得这个不能买，那个不能买，这个太贵，那个又不适合，然后这个在远郊，那个这个板块又太偏僻。作为现在，我觉得首先就是开发商作为资本的一个这种角色，他们也已经不会再在远郊拿地了。你们看看现在远郊哪个开发商拿过地，没有吧。所以就是说现在不是说从源头上我要怎么去劝大家，因为从源头上已经有开发商来帮你们把控了，源头上开发商能拿的地，基本上这块地都还是有价值的，而不是没有价值的那种地块开发商会去拿。其次就是现如今的开发的地块都是小而精的那种地块，但凡是几千亩的那种千亩生态大盘，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目前短期的房地产市场的拿地概念里面了。因此就是稍后会继续和大家来聊对于房地产市场不同的一个看法和分歧。还是这句话，因人而异。大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觉得我的这个观点和看法以及这个表述也还是比较认可，比较真实，比较接地气，那也欢迎大家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冰冷的城市，记录下曾经相爱的样子。有些话不必说出口，有些事情也不用来点透。把你的欲语还休全部参透，离开以后谁也别假装挽留。希望我仅有的天分让我们都不再那么痛，可以让我看上去没那么痛。薛之谦，天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0: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麦宁先生那必须是可以找我来进行一个推荐和带看的，但是当然前提是我要先和您聊一下，知道一下您目前的一个生活轨迹是不是适合上车买房，然后我们再来匹配哪个房源信息，哪个项目和您的适配度更高。所以如果是说您也觉得字正腔圆的我好歹还能听下去，然后还想和我聊一嘴的话，那点一下屏幕右下角的小风车，留个有效的联系方式，我今天会一对一的在七点左右和大家来进行一个电话沟通，在了解清楚大家的需求之后再来匹配说大家是不是适合上车买房。因为还是那个逻辑，买错比踏空更可怕。官渡区大板桥就是2000多，值得买吗？大板桥，那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对于大板桥我的这个刻板的印象，我还是那么刻板。因为就是那天去长水国际机场帮箭头拍他们的那个快闪活动的时候，拍完了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在此刻在直播间的朋友星期五刷到了我在大板桥小毛的朋友的工作室来直播的那一场直播。那天就是在大板桥直播的，它是一个那种商业园区，人都没有，真的人都没有，可以拍短剧的恐怖片，我觉得就纯原生态的恐怖片。大板桥什么都没有，你问我大板桥能买房吗？我就跟你说房子的价值，你就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房子

0: 的价值不是单纯的只是因为它是一堆钢筋水泥能够住进去它就有价值，不是的。它为什么从钢筋水泥变成了比钻石还贵的这种资产或者是说商品，那是因为它周边有配套，它周边有人，所以它值钱了，否则它凭什么值钱呢？对吧？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条件的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FM 9:18，北京时间14:00。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来关注14:00指挥中心的一个路况提示。目前在南二环的石虎关到福德立交依然车多，东二环学闸往菊花立交方向大树营立交车多。那么昆明火车站周边呢，也依然是呈现出了暑期的特点，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这几个路段车流量非常大。建议如果不是非必要前往火车站这一个方向去的朋友，可以尽量的选择绕行。另外呢，昆渝高速回昆方向昆石三岔口车多。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端午假期期间，服务消费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和3.5%。省内方面，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云南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实施方案，探索进一步推广有安全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纳的规模化应用场景，推动形成资源优势、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新增长点。今年端午假期，山东、广东、云南民宿的预订量位居全国前3，在即将到来的暑期档，云南、山东、贵州成为最热门目的地，在旅居市场中持续领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1: 天气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0: 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 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情况。昆玉高速成功段阵雨转阴，19到25度；晋宁段阵雨转阴，17到25度；玉溪段阵雨转阴，19到27度；宽高速安宁段阵雨转阴，18到26度；陆丰段阵雨转阴，18到28度；楚雄段阵雨转阴，19到28度；昆曲高速松明段阵雨转阴，19到28度；马龙段阵雨转阴，17到26度；曲靖段阵雨转阴，19到27度。最后看一下武昆高速的情况，富民段阵雨转阴，19到28度；武丁段阵雨转阴，18到28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选择陪伴左右之为你行的9.8云南交通之声。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部的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0: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真人，你那天来了吗？真人就是有点胖了啦。好，也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侃侃房。还有朋友就是一直都在问我说，这儿能买吗？那儿能买吗？我还是那句话，这儿和那儿能买，如果你判断的逻辑是在于它会不会烂尾。我要告诉你们，现如今的新建商品房的项目基本上烂尾的可能性就接近于是中彩票，因为现在的所有每一分你交的购房款都是进资金监管账户的，所以烂尾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评判能不能买的标准只是烂不烂尾的话，那所有全昆明在售的项目你都能买了。当然了，除了是什么绿地健康城这种买房要让你背着现金去交钱的，那这肯定是不能买的，这一听就是真的是陷阱，妥妥的大陷阱。那其他的我觉得只要是正规的让你转账汇款到开发商的监管账户里面去的，这都 OK。 但是关键能不能买还是那个逻辑，它到底是不是适合你。所以呢，那天在这个咱们端午活动的时候，我也在现场跟朋友们说了，如果是说愿意相信我，我还是觉得我的优势点在于我不是说随传随到，能够像很多的中介一样的去陪大家随传随到的看房接送，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是中介。其次还有就是中介可能可以跟你说我可以返你佣金，我也做不到，因为我还是那个逻辑，我不是一个中介，我只是一个热爱房地产事业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逻辑上，我只能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去帮您评判目前你的一个人生轨迹是不是适配和这个项目来进行这个衔接连接。

接。那么所以如果信任方圆的，我还是那句话，点一下屏幕下角右下方的小风车，然后呢方圆会第一时间的来跟您进行一个交流互动，然后来看看这个项目和你的适配度，然后再来判断到底说它是不是适合你买。盛唐城就不要买了，就是现如今就是我也建议您就是半课堂去看一下方圆砍房大号的那个视频，叫做房地产市场未来的分化逻辑，三个逻辑三条线，资产房产不动产，盛唐城真的是不动产，除非现在可能他卖4000块钱，我觉得你去买它没有问题。可能就是如果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朋友会在骂我，如果是盛唐城的业主说你凭什么把我们的这个项目说那么便宜，那我只能说因为在川泾路板块未来还有更多的工地，然后它又是一个筒子楼的产品，梯户比高，容积率高，得房率低，居住体验感极差，那为什么要去买它呢？对吧？就是你现在还要去抱着一个别人已经开始用智能手机，你要去用这个 BPT 的这种状态逻辑买房，那无疑是自杀式的买房啊，真的。配售房可以买吗？配售房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买的啊，只要你的这个条件是符合的允许的，我个人觉得配售房其实只要对于你买房没有太大的压力，总好过你去花。就是用个类比吧，你买可能盛唐城你是觉得因为目前上车的预算有限，所以100万以内我要去买个盛唐城，但是我告诉你如果100万以内你可以去申请个配售房，你为什么不去申请配售房而要去买这种拉垮的不动产呢？对吧？因为配售房就连配售房目前都是类似待宅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去买个筒子楼？还是那个逻辑。当然了，就是我想说的是配售房未来也不再继续，就是未来的今明两年不会再有配售房的一个地块来这个供应了，因为可能配售房现在市场上认可的群体毕竟还是在一个少数，它需要一个接纳的时间，所以现在的配售房就连这个云绿苑这种8层小洋房的配售房到现在都还有货包，因为它确确实实第一是一个闭环的管理，它不能开任何的渠道或分销的这种状态，所以就是它只能是用一个安居网来进行这个申购，然后且必须有城镇户口，所以就是有城镇户籍的基本上人家可能大部分也都有能力去买这个商品房了，也就不去申购配售房了。哦 sorry， 盛泰公园我看成盛唐城了， sorry， 对不起。盛泰公园是螺栓这边，是螺栓的什么什么那个螺栓什么的项目我还真不知道，就是螺栓这个板块吧。我继续来跟你们说一下螺丝湾的这个认知，就是那天在先说一下这个龙禧一号不要超8000块钱的单价啊，就可以上车。龙禧一号的单价不要超8000，7500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适配的一个单价。然后就是螺丝湾，那我想跟你说螺丝湾，你看哈，不管是陈湾、观云海、魅力之城，我不知道这个盛凤公园在哪里，我只能告诉你说螺丝湾都是这种大面积大体量的城字系的大盘，且这些大盘都有一个共同点，包括万科公园里超高层筒子楼，容积率高，得房率低，居住的人非常的杂，所以这样的一些项目我只能告诉你说如果4000-5000块钱你的单价去买它，那我个人觉得你要买来住，那么你要抱好的这个逻辑点就是可能未来的5-6年它也就能够扛住这个价格，且扛住这个价格的同时能不能再有人做你的接盘侠就真的不好说了。因为那一片其实现如今的螺丝湾的这种商铺没有当年的那么火爆了，当年这个螺丝湾可是叫做世界的螺丝湾啊，所以现在随着这个租金的这个整个逻辑点在不断的更新，然后5年的这种租金的压力以及实体经济对于线上经济的这种压缩压缩再压缩，所以螺丝湾没有那么多做生意的人再去支撑螺丝湾那么多的房源了，所以就是这个逻辑我
我不知道这个项目在哪儿，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评价。我只能告诉你，螺丝湾这个板块的

0: 房价，二手房价只会越来越低，只会越来越低。稍后更多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7: 吃野生菌要记住三熟，只吃自己认识的熟菌，一定要彻底炒熟煮透，去医院的路要熟，每顿只吃一种菌，别混着吃，吃菌不喝酒，出现幻觉呕吐，马上催吐去医院。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项目，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坊。雅居乐中央雅府，还是那句话，您可能是刚刚进直播间，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不怕打官司，如果不怕填坑，如果不怕拿了买了房子拿不到产权证，那你就去买它，我不阻止你。就是它作为一个现房的产品，到现在如果是说买了房都还拿不到产权证，那你凭什么要去买它呢？就因为便宜吗？而且雅居乐一个暴雷的房企，你为什么非要去为这种暴雷房企买单呢？对吧？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雅居乐到现在这个，就是如果你身边有做法律的朋友，有律师朋友，你可以去查一下雅居乐到底有多少诉讼背在身上哈。好，然后继续说回螺蛳粉这个板块。所以就说那个伙子就跟我说，那螺蛳粉板块你说让我等等，我为什么不等呢？对吧？然后我说，那第一，你目之所及的螺蛳粉的都是老规产品，所以也就是说，除非是说你现在要上车的这个产品是老规的产品。他又来怼我了，所以说不啊，我有钱我凭什么要买老规的产品呢？我肯定是要买新规啊。我说那新规你观望的点是在于哪儿？他说我还是这个逻辑啊，就是人口在下降呀，那凭什么房价要上涨呢？那我也就这个问题，新规的产品为什么一直在目前，我自己个人觉得它不会降价。那么我来分析一下，就是像那天我在线下

大的见面会的时候，我和大家家人们我聊的一个话题，聊的一个点。那天我也说了，所有在关注方圆的小伙伴家人，你们有几个是真的一套房产都没有拥有过的？会有这样的群体，但是毕竟是非常极少数的群体。而现在大部分群体都是手上至少有一套到两套房产的这样的群体，那么现在在考虑的是要把手上的这样的不良的房产进行一个整合和置换，把它来进行一个腾挪以后变成一个优质的房产，我不说优质的资产，变成一个优质的房产，未来能够使自己的资产抗跌保值。所以才会有了现目前的在销售市场端新标准的新项目，它的一个整体的去化非常理想的这样一个状态，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就是大家的置换的购买力、购买需求都爆发出来了。所以他说人口力制约了这个市场的购买力，我承认，但是就是为什么他不会制约目前来看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底一个新标准的商品房的购买力呢？是因为但凡我有这个钱，比如说在昆明，我说的也就很直接了，有150万，谁还愿意去买老规呢？但凡能上车新规的，只要不是区位有特别的特殊要求的，那么可能我真的是在成功或者是会展板块，我就上车这个新标准的项目了，包括在北边的博森林宇167也能够上车了，对吧？那所以我为什么还会去买老规呢？我不会。所以这个有限的购买力都集中到了购买这种特定的产品当中去了，所以新标的房子短期内凭什么降价？我讲了这个以后，他还是怼了我，他说反正我就是还是执念的认为人口和房产息息相关。没错，所以你也看到了现如今的工地和产品的供应量和当年相比，那是砍半的，那是腰斩的，但是不代表说没有新增人口出现啊，不代表是昆明的常住人口是在负增长呀，昆明的常住人口依然是在正增长的呀。去年到今年啊，不对，2024年到2025年是增长了5.7万人的呀。那这些人有没有居住的需求？有没有购房的需求？这部分人的购房需求是不是也会集中在购买新产品这个区间上呢？对吧？所以我还是那个逻辑，对于我而言，现如今如果你考虑的是新标准的新建商品房，该上车时就上车。如果你只是说我的逻辑在于我是可以上车了，但是我的点在于我要继续观望一下新标的项目必然降价，那我觉得可能未来3年你的观望会落空。北市区有推荐吗？3房？我没办法推荐，我不了解你的具体情况，推荐不了一点。北边那么大，对吧？就是方圆几百公里、几十公里都是北边。我在不了解大家的这个背景的前提下，我没办法推荐。保利喜悦，我觉得它会往下走的，因为保利喜悦，我觉得在邦泰的锦云旭开盘以后，对喜悦的价格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冲击的，是真的。刚需的话，我真的建议，如果你要去看金地都会风华的话，不如直接去看1979。真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金地都会风华要啥没啥，二环外，而且价格和1979一样。除了它比1979它是个精装，1979是个毛坯，但是人家是一环边。其次，它也是个高层。再次，它是一个不健全的项目。什么叫不健全？就是天然输在了起跑线上。它连学校地块目前都还是澡堂子，你买它做甚呢？而且金地置业的这个物业服务也还是挺拉垮的，而且金地置业的这个交付品质也还是挺一般的，所以我觉得同样的价格我买更核心的地块地段。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您可以点一下小风车，点一下小风车。1979在哪儿？在一环，在原来的老昆明人的K 歌首选地大明星的正对面，原来的六路车厂的那个位置，然后而且8月份就是现房了，所以就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您可以点一下小风车啊。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大明星暴露了年龄，是不是？暴露了年龄，是不是？然后，所以就是我想说的是，在未来的这种买房置业的过程当中，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0: 还是那个逻辑，就是在周六月二十号的那天，我们在线下活动的时候，这个伙子跟我讲的整个聊天过程当中，他都在跟我说一个整体房地产市场怎样，整体房地产市场怎样。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已经是历史了，而且是回不来的历史了。房地产市场从开始有新标准的这个住宅出来的那天起，它已经注定，还有就是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售房这些保障性住房出来那天起，房地产市场已经注定不可能再回归一个整体面来进行分析和研判了。历史终归是历史，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一定就是分化，没有什么整体回暖、整体下跌、整体成交怎么样。就像你我的工资，从开始有分化的那天起就不可能再整体，对吧？你永远是被平均的那个。比如说我远大云锦一号126八楼162万带车位可以吗？英子，远大云锦一号其实我觉得就是，我怎么说呢，如果你确确实实就是地缘性客户，我也没办法去劝，因为那一片确确实实是没有新楼盘去选择，你总不能去选个金泰国际那种筒子楼吧，对吧？那种很拉垮的筒子楼吧，对吧？那所以就是为什么远大云锦一号能卖得动，就是因为它稀缺没得选，并不代表它好。但是呢162万呢，我真的觉得你要让我买个远大云锦一号的麻园去过塔尖生活呢，我又会觉得买吧，既然也送车位了买吧。就反正八楼采光也不是太好，反正那种连廊就是真的很老旧的户型，就是得房率确实不太好。金茂府不是金茂城哈，金茂府13000可以买吗？如果你再买金茂府，你再看金茂府，您也是新进直播间的吧，所以也问了我金茂府。那再次重申，你们每天每场直播都要让我问金茂府，都要给我个机会去怼金茂府。你要不等等年底，它必然降到12000，而且我告诉你，明年才交房，你自己做好心理准备。现在的货包是明年交付的货包，就是这个价格降成了这个屎样子。你要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购房者买单。精装的金茂府当年卖21000到19000，现在卖13000，到年底降到12000。那么这个落差的钱从哪里来？从减品质这个层面上来，也就是说装修的品质一定很差，这个我敢说在这儿，我不怕打脸，我不怕他们起诉。那到时候咱们是骡子是马溜出来看看呗。其次就是你要问我说能不能买，我肯定是不会去买它。以及第一，等到年底降到12000；第二，佣金6个点，让中介返你3个点的佣金，你买它我觉得也就没毛病了哈。经济风景有序，不要刷屏，就是如果你要买经济风景，我觉得你要冲着这个包包，我只能是说劝你的就是不要被置业顾问忽悠说他的这个学校跟旁边万科城的长城新城是一样的品质，不可能。第一，万科城的长城新城它的整个生源非常的纯粹，都是万科城的业主，也就是说它是有成绩来进行一个佐证的，它很好。但是风景的这个不是，它的生源保利大家，然后经济风景，然后还有龙湖天境，基本上现在来看至少是有这3个项目的业主都可以上，所以生源的纯粹度不及旁边的这个长城新城。其次就是师资怎么样呈现谁都不知道，因为没开学呢。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觉得我就是要一个昆巴的这个名号，那你可以买它。但是如果你抱的态度是说哦，它要能跟长城新城比肩，那我觉得那算了吧。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

0: 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日前，领跑全新 C10、C11、C16 三款车型同步上市，覆盖纯电增程双动力，售价12.58万至16.98万元。作为 C 系列5年迭代里程碑产品，三车分别瞄准紧凑型、运动中型、大六座家用 SUV 市场。全新 C11 标配无框车门，全席通风按摩座椅，铝合金双叉臂悬架，全系搭载8295芯片与高阶智驾，依托全域自研技术，将30万级豪华配置下放主流价位，上市订单快速攀升。2026款上界 H5 中型 SUV 正式发售，售价15.98万至19.98万元，提供增程纯电两套动力。增程版纯电续航235公里，综合续航超1100公里，纯电分535公里、655公里两种续航版本，最高电机功率180千瓦，零百加速7.3秒。改款重点优化底盘滤震、车机交互与座椅填充，搭载鸿蒙智能座舱，支持多设备互联，面向家庭用户推出分期零息、免费充电桩安装政策，主攻15至20万新能源家用市场。比亚迪大唐 EV 全尺寸旗舰纯电 SUV 日前上市，四款车型售价23.99万至30.99万元，预售订单已突破15万台。新车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最长续航950公里，自研闪充5分钟补能60%，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智驾、云辇车身控制系统，四驱版零百加速3.9秒，高配搭载后排娱乐屏、25扬声器音响，全国6000余座闪充站同步配套，购车享1年免费闪充、高额置换补贴13重礼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7: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真月肯定不真镜肯定不建议买呀，真镜就在我们台对面啊。难道你是我的同事？第一就是真镜现在的房产证肯定是不满二的，而且真镜比起开盘现在是涨价在卖的，那你何必呢？除非你真的就是在我们台工作，你就想就是出门过个马路就上班，否则没有必要的。首先有增值税，其次真的比起开盘来一平方米贵了1000多块钱，那何必呢？而且还是个老规的产品，是的交付不错，是的是现房，但是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其次你在成功上班，我觉得就是暖阳，我个人还是建议如果你愿意点一下小风车，我想了解一下你的情况，不管是月九章还是真月映月，我觉得可能也都是可以考虑的。而且其实买下来的总价和你买真镜目前交交税的价格是差不多的。双河湾一个老产品现在卖12500左右的价格，我觉得不高的原因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一期是它最后一期住宅地块了，而且它的这个精装的品质是用来收尾的，就是最好的一个精装品质。所以如果你是期待双河湾的这个博越这个组团你要降到11000你再去买它，我觉得可能有点不现实，因为毕竟最后一个组团，而且说难听点住友不差钱，真的。音乐不喜欢在那个坡上，真静，那你就再等两年呗。真静，反正再等两年，我觉得11000的价格肯定是要扛住的。但是我有11000，我为什么要去买老产品？你对我们台对面这个地方，吴家营这个地方是有什么执念啊？有啥呀？唐月东方，如果我有钱啊，如果我觉得。唐月东方现在14500到17000，我不知道你去看的唐月东方报价给你多少，但是但凡如果是同样的总价，我可能真的会选择双河湾。虽然是个老产品，但是它距离主城更近，它的生活便利度也更好。因为为什么我现在觉得唐月东方我选不下手的原因，是因为真的它比起桂宇东方来说价格高太多。但是呢，它的楼层的总高其实它又比桂宇东方高，而且其实产品都基本上是画约等号的呀。哦，所以就觉得一个地块里面，而且它是一块地，就是只是两个案名而已，一个是一期，一个是二期。那所以就是一期卖13500到14000，二期要卖到14500到17000，那二手房怎么扛住跌呢？当然还有一个逻辑，我觉得你如果在看唐月东方的话，你要不就等等海荣的十月在8月底开盘，他十月开盘以后对唐月东方的价格肯定是会有冲击的。星耀我刚才说了，就是我只能找出一个优点，就是价格足够低，其他全是槽点和缺陷，就啥都没有。学校又还涉及到 虚假宣传，就对大华我真的也是一言难尽，很难评。映月17115四楼值得入吗？前期去看过8200，就是四楼采光就很差，但是现在你看的这个户型产品还有没有我不知道了啊，因为其实它115基本上去化还蛮理想的，所以现在你在说这个四楼这个可能没有了，这个是第一。第二，我觉得映月你要买到115的话，第一朝向要是东南向的，第二就是我觉得楼层尽量是5楼以上，其次就是如果你已经过了保护期了，那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我先跟你聊一波，然后我们再帮您算一个价格，来看看哪边低跟哪边走。橙子子109现在卖到14000到15000的价格，我真的觉得我不是有病，我就是有大病。2T6的产品，我反正是买不下手，因为当年的109真的13000，所以你问我怎么样，我都不想去评它怎么样，是因为现在价格涨得有点夸张了，真的。万科过后会有一波降价，是不是真的？

你不要问我这是不是真的，我怎么知道，我对这种小道消息但凡是我没有印证过的我不予置评，我只是告诉你十月如果开盘的价格比唐越东方低，那么大家同在一个板块，那我肯定价格是会产生拉扯的。

所以就是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条件的，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喽。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然后呢，就是继续还是要和大家说说下半年的整个市场逻辑啊。如果此时此刻你在考虑到的是一个置换，把手上的二手房进行一个腾，就是整合，然后更新，然后换代，现在赶紧。赶紧抓紧市场的尾巴，不要老是觉得我现在的二手房，比如说在这个活动现场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润城装的真的非常好，139的户型产品，但是现在卖他就舍不得，他觉得润城的二手房未来还有空间，还有可能。我觉得那可能就是亏得更多，是有这样的可能的。但是预期如果是他能够回调，不可能，除非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真的是因为人口下降的太夸张了，润城学校招不到人了，二期的二手房业主、不是二手房的业主也可以划片入读了，变成一个学区的这个概念了，然后只是要交学费，那么我觉得可能润城的房价会可以回拉一点。如果没有这样的奇迹发生，润城的价格是不会有什么波澜的。所以就是点在于你现在手上的二手房，除非是一环以里核心板块的老破小，租售比你算一下卖了的这笔总价，存银行其实它的利息收益率没有你的租金收益率高的话，没问题，不用卖。你可以把这个租金拿来还月供，然后买一套新房自己去住，改善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觉得这种买房置换逻辑是非常科学的。而你是还在等你的二手房能够涨价的，那就不用等了。我还是那句话，这句话我每天每次直播都说，扎心是扎心，但是事实面前，我觉得没有什么是真的能够用谎言去遮盖的，因为谎言嘛，毕竟是谎言，它能够让你快乐两三秒钟，但是不见得它两三秒以后它会变成真的，对吧？房子二手房它真的少亏，只能说你就当赚了，特别是18年23年这个区间买房的小伙伴，整合整合，调整调整，特别是当年可能是抱着投资心态去买房的小伙伴，现在这个房子是空着的，赶紧卖吧，好呗。哎，好，然后贵了，鸿福 1.5 才合适，毕竟西山区不是对面五华区。你这个就是有区位歧视，虽然说的是真的，但是不要说那么直白嘛。然后今明两年工地最多的是盘龙区啊，所以还是盘龙区的小伙伴，如果可以再等等的话，那你们可以再等等。但是有些时候买房这件事情，就是错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儿了。比如说明年要上学的这个小伙伴，对吧，就也在问我，他说首先他看中了关云的户型，但是关云一期已经没有了，然后呢二期明年又没有包包，对吧，因为它是一个热点学校，它必须人户一致。然后呢我说那，然后他又要买大的，又要改善的，然后又要包包好的。我说那现在在我的字典里面除了丹霞翠羽确实没有了，而且他也够得着关云，那丹霞翠羽你首先就是在预算上来说对于他来说不是一个问题，预算不是问题，然后他又觉得丹霞的户型很差。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在选择面前我还是这个逻辑，如果但凡是在全昆明有一个项目能够做到户型100%优质，得房面积100%超高，区位又100%核心，价格又100%的不算太高，以及包包还足够好，足够牛，那么你觉得这样能够真正的所谓的什么六边形战士大家形容的那种，那你觉得他去化会难吗？应该不会难，对吧？而且这种项目你真的觉得他能卖便宜吗？我真的觉得他卖不了便宜，那到那个时候阻止你上车的可能就是他的价格。所以没有既要又要还要，所谓现在的各种都在评说一个六边形战士，六什么边嘛，战什么士嘛，六边形战士都是忽略了价格的好呗。所以其实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你的孩子不是明年上学，当然你也还可以认认真真的等等后续的这些

0: 些箭头的辅系项目，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对吧？但是在现实面前，你不得不做出妥协和让步呀，因为明年就要上学了，你只能去选择明年能够上学的这个项目，对不对？稍后更多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架。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8音乐随行。
5: 当生活的推力不断加剧，当重心不再牢牢站定，当一切暂时失序，你要清楚知道自己正在往哪里去，能接住自己的正是自己。孙燕姿，飞瀑而下。

欢迎您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8.1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魅力之城有房子6500，可以卖吗？赶紧卖，亲爱的，真的，我觉得魅力之城可能最终的一个价格定价归属是在5000块钱，真的，因为你自己有魅力之城的房子，你对那片应该也很了解。那一片但凡陈湾潭湾到时候全都开始变二手房的时候，你说魅力之城还有什么优势？现在已经比起最高峰的时候降了不止一点半点了，所以6500有人买，赶紧闭着眼睛去卖掉。预算弊端，顶楼弊端也很明显。怎么看和续集？书包现在不用，但7年后会需要。和续集，第一，我觉得你要把它定位为一个纯改善的产品，而不是刚改的产品。所以和续集的价格开盘不会低，第一是这个逻辑。第二，为什么你不找我？第三，就是和续集你要看的是哪个产品户型。第四，和续集卖点是在于它的一个产品的稀缺力，而不是地段的稀缺力。所以对于你到底是不是适合我不太清楚，以及7年以后才用这个包包，我只能告诉你它是就近划片入学，不是对面河畔郡园的这个官渡区实验呢，就是旁边都铎城邦的这个师大的都铎城邦的这个校区。这两个学校可能你听起来觉得都铎城邦的那个师大是更高端一点，但是其实看他的毕业考成绩，两个，一个80分的，一个81分，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如果是考虑包包的话，我只能告诉你官渡区的包包你不如去上民办，否则公立公办的，这我只能告诉你就在全昆明差强人意。然后以及就是您都这个哭笑的表情了，我还是诚挚的邀请你可以点一下我的小风车，我还是想认真的跟你聊一波。因为和续集毕竟我觉得做了这个线下活动以后，我怎么着也能拿个全昆明最低吧。现在买二手自住哪个地方可以入手？我不知道，第一就是你可以以你目前的生活半径3公里，方圆3公里以内作为一个点，以你目前的比如说生活的单位，就是你工作的单位作为圆心，方圆3公里去看。然后你的整个预算，我觉得如果是二手房不要超100万，如果是超了100万了，我个人觉得你再攒攒，攒到130万的时候上车新标的项目，不要去再碰二手房。二手房整个逻辑我觉得就是100万以里。滨江郡园单价9000多可以买吗？后续还有滨江郡园的话你就再等等吧，滨江郡园它只值8000，不能再多了，因为滨江郡园真的是妥妥的筒子了，真的妥妥的非常难住，真的妥妥的采光很差，而且滨江郡园真的现如今的现在底商又开始在各种维权，所以滨江郡园又没有好的学校，那你凭什么觉得它未来还有未来？没有。中交锦兰府有啥不好？合约9张。锦兰府，我买锦兰府我就去买映月了，我也不会去买月9张啊。锦兰府和映月一街之隔，映月是一个零公摊负公摊高得房率，我为什么要去买锦兰府这种超高层啊？我不会去买的。月9张也就是配套妥妥的，出来就是吴越广场，然后还有书包，我为什么要去买锦兰府？怎么

我都不会去碰锦兰府。河畔郡园可以吗？河畔郡园目前的二手房价格都在12,000-13,000，所以也就是说，其实为什么我觉得河畜集目前的这个价格，你3-5年后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因为它对面的河畔郡园现在都还要12,000-13,000，那个板块毕竟是一个真的纯改的板块，所以河畔郡园我觉得点是在于，如果你的预算能往上加一加的话，我个人会觉得，要不就直接一步到位，海荣河畜集了。林肯公园47多少能入手？林肯公园的话12,000-12,200，如果超了12,000，我真的建议你就直接博森林语了，真的。璞玉湾我实在是不敢恭维，就是璞玉湾现在18,500的价格，目前来看它的初中的包包和博森林语已经是变成一毛一样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去买18,500的璞玉湾？因为璞玉湾它的槽点是在于它未来的物业费3.95块，但是物业公司只是个盘龙箭头旗下的小物业公司，他凭什么要收3.95块？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理解的，我也觉得我不能够接受的。所以璞玉湾和你的适配度，我觉得如果你的价你的这个预算都已经达到璞玉湾了，那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选择？我要更多的了解一下你的诉求，我个人觉得我才能够更精准的帮您来判断。还有二大爷，我建议你去看一下方圆砍房的主页的视频，今天我会发的一个这个短视频的内容，不要再去说5月份的房价又下降了，因为所谓的下降那又是被整体平均的。5月份整个昆明房地产市场上的新建商品房的新标准的住宅没有哪个下降的，所谓下降那是因为被远郊拉扯了，因为杨林，因为经开区，因为这个晋宁，因为这些板块根本卖不动，3-4千块钱还有空港，3-4千块钱的价格都出来了。所以不要现在在以后啊，如果要就是让别人觉得其实你是在关注房地产的，不要再问什么整体是不是下降了，没有整体这个概念，真没有。好了，您正在关注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今天的节目直播先这样，明天的13:30我们在9:18爱上家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以及今天没有回复完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方圆砍房的大号，会以短视频的方式把最新的一些房产政策踩盘信息以及维权的东西以短视频的模式来和大家呈现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当然了，如果有购房疑惑的朋友可以点一下这个直播间屏幕右下方的小风车和房源来聊一聊。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西。这个西是啥啊？这个西长啥样？这个西呀、跟我们人体有到底什么样的关系？那今天呢，咱们好好啊，给大家说道说道。那这个西呀、它是一个石头的石，加一个东西南北的这个西啊。我不说了吗？这是最早瑞典科学家在这个提取硫酸的烟灰道里面发现的。那最早啊，人们认为它有毒，后来也确实证明啊，这个当时在这个烟灰道里面发现的这个硒啊，对人体是有毒的。那慢慢的呢，国际的医学组织啊，就发现实际上人体啊，它是必然要有硒的。这种硒呢，是外界摄入的，不是说自身合成。我们人呢，是不可能自身合成硒这种东西的，那只能靠外面的一些食物啊，给它补充进来。所以呢，自古以来啊，这个全世界的人呢，不懂的时候，那就是正常情况下该怎么吃饭怎么吃饭。但是到了现代啊，

把这个西医研究明白了之后啊，就了解到了，原来我们人体当中啊，有这么一种东西叫硒，而且呢，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那么这种微量元素啊，现在呢，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对这个东西啊很重视。你看，在国外啊，很多的这个食品当中啊，它是添加的。以中国为例啊，咱们中国呢也有，你看有这个酱油里面加这个铁，有这个盐里面加这个碘啊，这个是当年呢一种国策，也是说明了当时啊我们国人呢体内确实是缺碘，造成了这个大粗脖子病，还有这个缺铁造成贫血。那怎么办呢？这也是学习国外的。其中呢，有一个国家呀，在这方面做的，说实话比较好，就是日本。你看日本呢，把这个什么寡糖啊、铁呀、等等啊、锌呐、硒呀这种东西啊，很多的都把它加到了日常的食用的食材当中去。也就是说，你不用刻意的，你老百姓平时吃饭的时候，你把这些调料放里面，就已经能够达到啊补充微量元素的目的了。尤其是日本呢，在用到了这个寡糖这一块上面做的就非常非常的好，这已经好几十年了。那么日本呢，也正是因为把这个每日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啊，加入到这个普通的膳食当中去，现在呢，日本的平均寿命是世界一流的啊，基本上平均寿命现在啊，目前来讲基本快达到90岁了，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世界的排名靠前的长寿国家之一。那么在整个亚洲来讲啊，日本的排名也是第一名的。那在这一块上面呢，既然有先进的方法，那我们就要学习啊。所以说我们国家呀，有这个中国营养学会，那么他呢就把这个一本书啊出版出来了，叫《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在这个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啊，就介绍到我们每天应该吃什么样的东西啊，肉蛋奶啊，每天摄入量是多少，盐呢啊，包括碳水化合物啊，包括各种微量元素啊，每天怎么吃。那其中啊，这个经过几次改版之后，在1998年10月份修订的《中华居民膳食营养指南》，这里面就给出了说我们每日啊。这个硒是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提出了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啊，每天对硒的适宜的这种摄入量是多少呢？是50到250微克。我再说一遍啊，是50到250微克。那这个微克的含量啊，就很低的，你几乎拿肉眼都看不到。那每天呢，这个硒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换句话来讲，实际上这个硒啊，在自然界当中分布的很多。它主要集中在这个土壤啊、沙子里面，这个里面就有硒。然后呢，咱们上面呢再种上什么植物啊？你打个比方来讲，种的什么水稻啊、种的玉米啊、种的豆子呀、种的蔬菜呀，这些植物啊，它就吸收一部分的硒，哎，进到这个水果呀、粮食啊当中去。那我们人呢，吃到了这个蔬菜呀、水果呀，我们就把这个硒啊，就连带性的摄入到了一部分。但是实际上，我们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啊。大部分地区啊都是缺硒的。你像以我们中国为例啊，硒在这个整个中国的地理环境当中分布的非常的不均匀。我们中国存在的这个大面积的缺硒地区啊，约占国土面积的72%。那你算算，就这些地方是不叫缺硒，叫严重缺硒。那影响的人口啊好几个亿。你看啊，非常严重缺硒的地区，我给大家捋一捋啊。你看，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新疆、西藏、内蒙啊，这些是非常缺硒的，而且叫严重缺硒啊。那么相对这个严重缺硒稍微好一点，但是也叫缺硒的，就哪里呢？就是包括这个天津啊、北京啊、江苏啊、浙江啊、安徽、湖南、湖北、福建、甘肃啊，这些地方是非常非常的也缺，但是呢，它叫缺硒。刚刚头一部分说呢，像东北三省啊、山河四省啊。这个陕西、四川、云南、新疆、西藏、内蒙啊，这些地方叫严重缺硒。那有没有说有硒的地方呢？有啊，我给大家说几个地方，你听听啊。你像这个硒含量就比较高的地方，在中国能排上名的，排名第一的，这就是湖北恩施，这毋庸置疑了，这叫世界硒都排的第一啊，不只是说中国第一了，全世界都第一。湖北恩施排第一，第二就是广西巴马，然后重庆有个地方叫江津，然后陕西有个地方叫紫阳啊，这些地方呢，这个就有硒。以及咱们西北部地区啊，包括陕西关中啊、甘肃的张掖啊、武威，包括新疆的天山北坡这些地方啊，就硒含量就比较多了。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你看，以湖北恩施、巴马啊、重庆、江津啊，包括陕西紫阳以及这个陕西关中啊这些地方，相对来讲人还多一点。那你到了这个湖北的啊，到了这个甘肃的张掖啊，包括这个新疆天山那边啊，那边人就很少了。所以说，实际上整个中国来

说啊，那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这个地点就决定了你每天摄入量吸了多少。你在严重缺席地带的这些地方，那人摄入量就非常少。低于多少呢？就你经过这些食物来吃啊，那每天的摄入量就低于50微克，也就是说它都不到50微克。这不到50微克的摄入量进到人体之后啊，它吸收率呢，还有这个呢，所以说这些地方的人呢，血硒含量就低，血硒含量一低啊，就容易生病。我不说了吗？我说咱们这个硒在身体当中，又是心脏的保护神，又是眼睛，又是骨骼，又是免疫功能，那个对这些非常好。那你要缺了硒呢，那这些地方就出问题了。你包括在整个中国啊，咱们如果说要是说摄入量硒最多的地方，那就是湖北恩施。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山上有硒，土壤当中有硒，水里面当中有硒，哪里都有硒。所以说整个恩施州啊，这个居民每日摄入量能够达到多少呢？它没有什么补硒的概念，它就是因为这个地理环境造成的，全国第一，世界第一。整个恩施州平均人呢，每日的硒摄入量达到550微克。这550微克，国家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说了，说我们正常人每天摄入量应该是50到250微克就够了啊，就250微克就很多了，达到400微克以上啊，就容易中毒了，就有低毒反应了。那要这种情况下来算，那你说恩施州每天成人正常的摄入食物里面含硒就达到多少呢？就达到了平均的550微克以上，实际上是存在着中毒风险的。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呢？如果说有的人呢到恩施去旅游啊，你会发现恩施也是一个长寿村，恩施100多岁的人以上也比较多，而且现在呢，咱们一说长寿村都是巴马，恩施这个地方啊是后发现的、后统计的，因为恩施这个地方全是山，比广西巴马这个聚集地啊不一样，巴马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小城，那么恩施州它大呀，所以说很多人口啊它都在边远的地方，你像这个下面的什么鹤峰啊、宣呐、来凤啊。这些地方啊，所以说恩施州啊，很多人统计不到，而且那个地方呢，交通欠发达，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的寿命都没文化啊，很多人的寿命长，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现在知道了，就是因为硒。所以说，整个后来啊，把整个中国所有研究硒的一些高等这个研究院呢，研究中心呢，都搬到恩施去了。现在在恩施啊，建了很多的大楼。那么在这些地方，就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权威的对硒的限定以及界定以及检验。都在这个地方。那后来呢，就慢慢慢慢又流出来一个数据啊，当然现在这个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这个书啊还没有在最新改版。那么恩施州现在这边呢，经过恩施州科协啊，包括这个闽院呢，就是恩施州民族大学研究院呢，包括这个湖北地质研究所呀啊等等等等，就把这个恩施州这个硒啊重新做了个定论。怎么说呢？就说实际上恩施州的这个硒你吃上多少呢？你吃上个最多不超过800微克一天啊，是没问题的，最多不超过800微克，但是要超过800微克就麻烦了。而恩施州呢，现在平均日摄入量达到550微克，所以说这个量就很大了。而恩施州的硒呢，纯度又高，吸收率又好，所以说这个地方啊，被全世界认为是一个黄金宝地。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补硒首选的就是恩施州的这个硒，而且恩施州的硒啊，花样繁多啊，技术又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讲，你们就突然发现，原来啊，补硒啊，它也会挑地方，补硒也会选，而且补硒怎么补，这个里面呢道道多了。你看昨天给大家说了一个事情，我相信呢大家往心里去了，就是你别乱吃，因为如果说一旦你吃的是亚硒酸钠，或者说叫半有机硒，或者说你这个有机硒做的不全面，那很容易造成硒中毒。所以说接下来啊，孟非老师给你们讲一讲，我们生活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这个硒元素，以达到获得健康的这么一个结果。那要想真正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硒啊，就是吃进来，只有吃进来这一个办法。那吃什么呢？咱们不说了吗？最早以前啊，有个药叫亚硒酸钠，那这个药呢是无机硒，就是为了救命用的。那你如果说你平常吃，那就是给自己找事儿，那你吃了时间久了就中毒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以应急救命为主。不是说平时日常补硒的，那真正的补硒这一块啊，它是又有药用价值，又能治病，同时呢又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只是说我们身边呢都生活在这种缺硒地区，造成了这个硒的匮乏。一旦硒这个匮乏呀，细胞功能下降啊，整个脏器功能就开始萎靡。所以说缺硒是能够导致很多疾病的。现在已经科学论证了啊，就是说直接或者间接缺硒会导致几百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呀，

如果说真正能够补硒、补好硒、用上硒，那对我们的健康帮助非常的大。要不然国家也不可能说把这个每一年的5月17号啊定为我们的全民补硒日。这也就是国家对这个补硒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你说怎么吃呢？怎么补呢？我给大家简单聊一聊啊，让大家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呢，有一个补硒的热潮，就动不动啊，你们现在在家里啊，在电视里啊，在哪儿啊，都能看到说什么复硒复硒，这已经是个概念，动不动就有的水里面复硒，动不动呢说这个蔬菜里面复硒啊，这个米里面复硒，甚至连西瓜都复硒，羊奶都复硒，咋就那么多硒啊？那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打个比方来讲，就说以东北三省为例，黑龙江、吉林、辽宁啊，包括这个河南、河北啊，这几个地方那都属于严重缺硒地带嘛。你就是再严重缺硒地带，你这个土里面多多少少它还有一点，也能够从里面检测出来。那只是说有一些地方呢，它这个土壤当中含的硒比较多，那这个地方的菜就可以叫为一个复硒的菜，或者是复硒的米，它是有个衡量标准。那这种标准呢，它是个混淆的，什么意思啊？你打个比方来讲，咱们买西瓜，你说这个西瓜甜不甜？那老板说，来你尝尝，不甜不要钱。你看这是不是全国都有这个话？那个水果甜不甜？来你尝尝，不甜不要钱。这个面包好不好吃？来你尝一块，不好吃不要钱。咱能尝出来，尝好了咱买，尝不好了咱不买，是不是？这个事儿多简单呢。但是你说人家这里面含硒，你咋测定？你测定不出来呀。人家说我这个西瓜甜，含糖量高，你尝一口你就知道。那你说你买的这个米上面写着复硒，你咋知道它里面有没有？你怎么知道它这里面是多是少？你怎么知道它到最后这里面是真有还是假有啊？你没办法。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得多挑一些平时啊有一些植物呢，它就吸收土壤当中硒的能力比较强。你看啊，咱们以什么为例呢？就说以主食为例啊，就这个糙米啊、麦子呀这类的东西啊，它吸收土地当中这个硒的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平时为论啊，它就比这个别的硒含量要高啊。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看红豆、黄豆、黑豆、绿豆里面，这些里面啊，就以这个什么黄豆啊、黑豆啊这些啊摄入这个土壤当中的硒就要高。那这个同理啊，就以菜类的为例啊，你看什么菜呢这个吸收土里面的硒比较多呢？同样咱们把这个品种的菜苗种到这个富硒的土壤当中去，就是说咱们这块地啊硒含量少，那另外一块地呢硒含量多，咱们就往这里种，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黄瓜你种在那里，它出来这个接出来这个黄瓜里面的硒就不一定多。什么意思呢？就这种植物它吸收硒地里面硒的能力不强。那什么东西吸收地里面那个硒的能力比较强？我给你捋一捋啊，大蒜、葱头啊，这个芦笋啊、胡萝卜、西红柿、茶叶，哎，这类的东西它就吸收土里面的这个硒比较强，包括那个西兰花啊、白菜这类的，也就是说十字花科的植物啊，吸收土地里面这个硒的能力就比别的植物要强。所以这样的一下子啊，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同样是长在富硒地带的，或者是粮食，或者是水果，它有的高，有的低，那老百姓就没有这个分辨能力啊，你分辨不出来啊。那你分辨不出来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只能说两个办法解决。第一个，你找熟人啊，这是一个办法，那他不骗你。第二个事儿就是你到这个富硒含量高的地方去，在当地买，这样的情况下不借别人的手，中间也没有什么中间商啊，你也找不出来什么骗子在里面，你这样就能。你看咱们这个像什么阜阳啊，像什么恩施啊，像什么巴马呀，就这个地方你到菜市场去买菜，你就闭着眼睛买就行了。什么呢？就都当地种的，当地的土壤当中含量硒就非常高啊，这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呀，你就买就行了。只是说这些东西不耐储存，但是不耐储存没关系啊，这不耐储存了之后你可以买点这个粮食回来呀。你像这个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这个豆子啊，富硒的粉条，富硒的豆皮儿，你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你也能吃。也就是说咱们人身体的这个硒呀，大家听好了，是没办法在身体内部合成的，只能通过食物你吸收进来，吸收进来多少就是多少。以恩施州为例，就以恩施州这个地方，那富硒量都是全世界排名第一，全地球排名第一了，它这个平均每天摄入硒的总量也才550毫克。啥原因呢？我告诉你，那地方的硒多到什么程度，就你抓把土里都有硒，树叶里面都有硒，这个你喝口水，水里面都有硒，就那全域它都是硒特别多。

这样的好地方啊，就是健康长寿这一块。我跟大家说一个啊，昨天不讲了吗？我说这个西药有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什么？防癌、抗癌、抗肿瘤。那恩施州就有个神奇的地方，你看昨天说讲到这个江苏咱们那个地方，就是说多少年了没有什么癌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这就是跟西有关的，高富硒低钛。恩施州有个什么特色？它这州啊，一个州就大了，你知道吗？它这个州有市有县，很大的一片区域的。只是说这个州的地域大，人不是特别多，但是作为一个行政那个单独单位，他人也不少。恩施州有一个神奇，这个神奇我说完了之后，你们都得羡慕。怎么的呢？就是整个恩施州是唯一一个没有肿瘤医院的地方，没有，它是没有肿瘤医院。换句话来讲，就是这要是搞一个肿瘤医院，那医生都得闲着。为啥呢？你看每个省份或者每个自治州或者自治区啊，它都有肿瘤医院。你看每个省都有单独的省肿瘤医院，是不是都有啊？你看包括这个有一些大的这个城市里面，它也有单独的有这个肿瘤医院啊，专门的。为什么？现在这肿瘤发病率特别特别的高啊，但是恩施州没有啊。为什么恩施州没有？因为没人得肿瘤啊。不是说一个没有啊，得的非常非常少。这些得了肿瘤的人怎么办？那要不然去武汉了，要不然呢？这个恩施州也有自己的州立医院，也有市医院。你到那儿有个肿瘤科，肿瘤科也没几个人。也就是说你在恩施州，你几乎见不到，不是说一个没有，是几乎见不到肿瘤的患者。啥原因？就是人家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在这摆着呢，从小到老，人家就在这个富硒的环境当中去。当地老百姓啊，就是80多岁的上山砍柴啊，90多岁干活啊，100多岁的在门口喂鸡喂鸭呀，这个是很常见。你看里里外外在恩施州啊，我去过得有十几次了，对这个恩施比较熟悉。你看到了这个恩施州下面有个地方叫来凤县，那来凤县这个地方种一种药材啊，叫咸齿舌葡萄，那这个里面含的硒就比较高啊，这个里面含硒量啊，就是在整个药材里面来讲，它这个含量浓度都是非常大的。那再有第二个呢，就是恩施有个地方叫宣恩，这个宣恩的地方还有个有名的地方叫五家台。五家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它是种茶的。你看我刚才说那个来凤县的咸齿舌葡萄，它又叫藤茶。然后呢，在恩施州宣恩县，它那边有个五家台的茶园，这个茶园呢，自古以来是给皇帝做茶的地方，就是它是生产贡茶的。那这个贡茶呀，品质就非常好。哎，再有一个呢，现在又研究发现了，说恩施州宣恩县五家台的这个茶里面就天然富硒，含量比较高。就是如果说茶叶来富硒，那整个中国所有的地方的种茶啊都算上，咱们就是正常的去采收，然后杀青啊、碾压呀、做好了茶叶拿回来之后一对比去化验去吧，别的东西茶多酚什么咱不说，就以里面这个硒的含量，整个全世界恩施州宣恩县五家台的茶叶里面含硒是最多的。你看这就是地域性的特点，就是给当地老百姓谋福利了。所以说当地老百姓的身体的健康指数非常非常的高。那再说了，说没有癌症这个事儿，再给大家说另外一个事儿，这个事儿都过去了啊。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2020年底的时候啊，咱们中国有一次席卷全国的这个肺炎呢？那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呢确实给当时的生活生产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当时呢是在武汉最早发现的，然后呢慢慢的就席卷到了整个的湖北省。整个全国呀，那真是紧张的不得了，风声鹤唳啊，戴着口罩都涨价，怎么怎么样的。这个事儿咱们姑且不提。确实啊，这个肺炎不是影响到了咱们中国，而是影响到了全世界呀。那全世界在这个肺炎的影响之下呀，这个付出了很大的辛苦，而且呢做了很大的努力。那我今天说的就是湖北恩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咱们不说了吗？是天然的一个富硒圈，是全世界含硒量最大的这么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人呢，他就生活在这个硒的这个世界里面，而硒呢，它是能够提高免疫功能的，也能够抗肿瘤。这个免疫功能要强了，那我告诉你啊，它这个对抗传染性疾病就非常的厉害。当时有几个有意思的事情啊，我给大家说一说。湖南张家界的一个医院就在门口贴出了一个东西，说梅茶又叫咸齿舌葡萄啊，服用过后里面含硒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的对抗病毒。而且呢，他在这个公告里面发了，他说硒是唯一一个参与人体免疫功能的微量元素，经常喝这个梅茶，就这个咸齿舌葡萄，是有药用价值，而且能够有效的对抗这个肺炎。你看，这是湖南省张家界一个医院里面门口贴出来的。这个咸齿舌葡萄呢，我跟大家也说清楚，就张家界这个地方长不长梅茶，长不长这个咸齿舌葡萄，它俩是一个东西啊，就又叫梅茶，又叫咸齿舌葡萄，就是这个东西在张家界长。
但是张家界那个地方。

0: 方不正宗，不是说张家界的不好，已经很好了。这个咸齿舌葡萄全国最正宗的母株，什么叫母株？就是从这个的母体分泌出来的、分长出来的东西。全国的母体最好的地方就是湖北恩施的来丰县，来丰县的整个支柱产业就是种这个咸齿舌葡萄，现在学名又叫藤茶。那你看看，就说恩施州是不是比这个张家界更有便利条件的？而恩施州整个州的老人家们，或者是这个当地人都喜欢喝这个咸齿舌葡萄啊，就这个藤茶呀，包括这个什么海棠啊，包括这个金钱柳啊等等，都喜欢喝这个。所以说恩施州的人呢，又经常用到硒，硒又是一个天然的啊，能够对抗病毒的一个微量元素。当时啊，这个恩施州在过年的时候，你看在武汉打工的人比较多，就回来了嘛。回来了之后啊，这些人待了几天就发病了。那是不是大家想象了一下，会不会出现一种席卷呢？就是一下子传染很多人呢？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啊，没有太多的播报啊，这个事当时恩施州也没有太多的播报。但是呢，我们跟恩施州很多的企业，包括复习检测的机构啊，是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侧面的了解到啊，跟那个何博士啊，我们就一起聊过。聊过之后，就当时说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什么呢？就是恩施州当时在2020年底年上发现的这些肺炎的病例，都是基本上是从什么黄冈啊，包括这个武汉呢、过年的时候返程的这些人，然后呢，过了几天之后发病了。那大家想想，刚回来的时候啊，还不怎么重视呢，跟家里的父母啊，或者是亲朋好友啊一块吃饭啊，一块在一起，你说这种传播风险大不大？你说他回来了之后四五天之后发病了，然后呢，跟这个亲戚朋友又在一起吃饭聊天，你说这种传染的概率有多大吧？很大的。那广州当时在茶楼喝个茶，一个患者在他们身边走过就被传染了，就这么强。但是呢，恩施州出现个什么情况？就是有的人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家里之后，跟父母住了四五天，然后他开始发烧了，这是他从外面带回来的病毒。结果四五天之后把他送到医院里面，该怎么治疗治疗的时候，他的父母是不是属于密接呀？在这个情况下，密接的感染率是非常高的。结果呢，几乎没有，就是回来发病的这些都是从外面回来的，当地回来的这些外地人啊，把这个病毒带回来了，但是给当地人没有一个传染的，没有。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啊？你说这种情况是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么个神奇的元素，就是这么一个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功能，能够唯一的一个参与身体免疫作用的抗病毒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就是硒。所以说你告诉我硒好不好吧？那我说了这么多的缺硒地带啊，这个硒不好搞。那有刚才说了这个选食材呢，也要到这个产地去，有没有一种别的办法呢？那我今天也教给大家，有。这个事儿我都干过，这个事儿我很羡慕，我都干过。干什么呢？咱们想个办法把复硒的土壤带回家。怎么来呢？你就到这个高复硒地区啊去买土，把这个土买回来之后放到家里面花盆里面种菜。哎，我告诉你，这个菜在这个土里面，你等于把恩施的土带到了老家，然后放到花盆里种点小白菜。我告诉你，这白菜就复硒，就真的能做到。但是呢，你这个土少啊，对吧？你这个吃生个几次，这里面的硒吸收的也就差不多了。可是呢，你却是真实的能够种出来没掺假的真实有效的复硒的小菜啊，这个东西对人体作用就比较大了。所以说真的有这种方法，只是说我们老百姓啊自己不知道啊。那是说的土壤能带。那在这儿啊还有个东西呢，前些年在恩施州有个东西叫硒肥，就是用那个肥料啊装的一包一包的，它都是合成的肥，农家肥，还有这个腐殖的树叶呀，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土壤啊发酵混合凑在一起的，它是这种有机的了啊，叫生物发酵有机肥，这个里面含硒量就非常的高。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那儿卖好像是200块钱一包啊，比如说200块钱多大一袋子，2斤，100块钱一斤，二斤呢，差不多200块钱呢，大家想想。但是呢你不要小瞧这个东西，拿回去之后那个一包土啊放到花盆里，他们种那个小菜啊辣椒啊什么水果啊，结果种完了之后真的检测出来结果就是那个里面含硒了啊，这就是能够有效的方法。但是那个肥料啊现在好像不多了，基本上在恩施州都买的少了。为什么呢？现在复硒蔬菜多了。有人说复硒蔬菜哪来的，到告诉你们，实际上很多地方啊它这个硒含量不高，但是它要打造复硒的品牌，它就把外地这个土啊含硒量高的整车整车的往回拉，铺那么表面一层，实际上这个植物的根系也扎不了多少深，尤其是个菜，那么你放上50公分的这个复硒土壤就够了，然后在当地就种，种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土哪来的，种完了之后把这菜拔出来一化验有硒，哎呀我这也复硒了。实际上很多是这样搞出来的，那么有些菜园就这么培育的。你告诉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人家确实是在地面上铺了一层复硒的土壤，然后呢种的菜 长出来的这个菜里面就是含硒，这是真实的。只是说咱们老百姓买到这个东西，要不然就是高价，要不然呢就是分辨不出来。所以啊，这种办法可用，但是不可取。那怎么办呢？实际上现在啊，补硒作为一种常规的手段，又能够治病，又能够预防疾病，那它就有补充的方法。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吃什么才能够补硒。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到底应该吃什么样的硒才叫好呢？那现在啊，我给大家好好说道说道，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做好几个事儿。第一个呢，有效的防癌抗癌。防癌是让咱们不得癌症，抗癌是已经现在有癌症的这些人，咱们能够延长寿命，减少癌症的扩散和发展。然后再有一个呀，硒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保护我们各个脏器。你像眼睛啊、肝脏啊、心脏啊、肾脏啊、骨骼呀、代谢呀、生殖啊，硒是都管的，它有极强的药用价值。所以说这个硒啊补好了之后，对人的作用非常的大，补不好啊要人命，甚至出现了一些危险。那怎么办呢？你必须有一个明亮的眼睛，你能够分辨是非，你能够知道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要不然呢明明是干好事，结果到最后给自己补成负担。那孟非老师呢，从专业的角度啊给大家好好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对这个东西认识的时间就长，几十年了。第二个呢，用这个时间也不短，用了十几年了。那么这十来年的时间呢，我先后换过三次的硒。怎么回事呢？也就是我们中心用什么样的硒，我就家里面整个家里面的人都用。我不一定说把中心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拿到家里面吃，好的我会挑啊，因为适应年龄的。但是这个硒是从我见到开始，我就给家里面所有的人都给吃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人是必须要吃硒的。而且我们老家，你看，孟非老师的老家黑龙江的，这个也是一个严重的缺硒地带啊。那也就说明我从小身体就缺硒。你看，包括到了藏区这块，这个地方也是缺硒地区啊。那没办法呀，那就得补啊。那你就得补充足够的硒，才能保证身体的健康。那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用，也就是说我们这几个中心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啊，包括这个医生啊、护士啊。这些人呢，所有的人都这个事儿不是说中心强制要求的，而是我们这些人都认识到了，也就是说补硒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补好了硒，身体才能健康。那刚才说一堆，说用什么样的呢？实际上就是我给大家讲一讲现在市面上都有什么样的硒，大家听好了啊。目前呢市面上的这个硒啊大概分成三类，哪三类呢？ 第一个叫无极息，第二个叫伴有极息，第

三号叫有机硒。我给大家说清楚啊，无机硒就是什么呢？就是只要里面含有亚硝酸钠的，就都是无机硒。啊，你不要说看它这个批号，因为这个硒类的东西啊，它就有三个批号。第一类的批号叫食品，第二类的批号叫保健食品，第三类的批号叫药。但是整个中国只有一个硒的药，就叫亚硝酸钠，就一个小破瓶装的那个东西。我不说了吗？这个东西是救命的时候用的，是严重缺硒生病了用到它。你要说单独就想补充硒吃这个，那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越吃越危险。它是严重缺硒要命的时候拿这个治回来的，要不然就不要吃了。基本上现在很多药店里都不进这个东西了啊，快淘汰了。所以呢，如果说你见到有含有亚硝酸钠的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因为是无机硒，无机硒在人体当中的吸收率低。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说清楚啊，硒这种元素啊，它很神奇，它介于金属和矿物质之间，也就是说呀，它的溶解性非常的低。那你看咱们吃进去东西啊，打个比方吃淀粉，一拿水溶解了，哎，人就吸收淀粉的能量了，合成淀粉酶。那我们人吃胡萝卜素，这个胡萝卜素啊，你要用油脂来化，所以炒萝卜的时候胡萝卜要用油来炒，哎，油着溶解胡萝卜素，这样的话人就吸收了。硒这个东西啊，它是靠水来溶解的，但是水溶解它非常难，为什么？它半金属半矿物质。所以你看，就是你再好的硒，大家听好了，就是你现在市面上再好的硒，顶尖的硒，中国科学院出的硒，它的水溶性和吸收率最多也就不过60%，最多最多60%了。这不是说它的技术不先进，而是目前咱们人类科学达到的最顶尖也就是这个60%了，偶尔能达到70%就已经巅峰了啊。这是硒的水溶性非常差，所以说它的吸收率就低。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个问题了，就是说本来这个东西吸收率就低，这不是说个人问题啊，是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个技术壁垒每个几十年突破不了。那本身吸收率就低，那一定杂质就不能少啊，杂质要少了，哎，还好点，安全系数高。杂质要多了呢，那这些跟硒伴生的杂质都是有毒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吃了硒吃不对能够中毒的一个原因。因为硒这个本身的化学分子结构是它的左右两边全是带毒的东西，那你看硒本身就是带毒的，那你如果说把它补好，它的衍生物粘连在硒上面再多一点，那麻烦了，这个东西就是有毒了，怎么办呢？所以说咱们要补硒，第一个事儿就是排除掉亚硝酸钠，无论说是亚硝酸钠的药，还是说含有亚硝酸钠的这些副硒的食品，一概不吃，这个东西就不能用。你用了之后当时没什么事儿，你就是当天你吃上2000微克的硒也不会中毒的，听明白了吗？就是你必须要持续上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是说咱们正常超过400微克啊，咱们得吃上2个多月以后才有轻微的中毒反应，你要达到800微克以上也得1个月以后才有中毒反应。但是这个难受啊，这个东西是对身体整个里面一个严重的损伤，所以呢本来是个好事要补硒，结果补差了，补坏了，补出病来了，你难不难受啊？本身老人家的各个脏器功能就下降衰老，你再没补好，再把脏器功能受损一遍，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大家记住没有，第一个你要想补硒就得补正常的硒，亚硝酸钠的药和亚硝酸钠的食品一概不碰，因为这个碰了出危险。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就说第二个了，第二个叫什么呢？这个亚硝酸钠和这个食品药品呢不吃了之后那有什么可选呢？我告诉大家，第二类的就叫半有机硒。什么叫半有机硒呢？就这个硒啊，它属于无机物，它在土壤当中，那怎么给它弄出来呢？无机物吃了又中毒，哎，人们就想到办法了，不有富硒蔬菜吗？啊，这个富硒当地的人吃粮食啊，吃蔬菜吃水果就能补硒，那咱们现在对着这个食物啊来下手吧，咱们把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鸡蛋啊，富硒的萝卜，富硒的白菜，咱们拿过来把里面的硒提取吧。这样的情况下呢，人们就想到了这个办法，结果这一提取不要紧呢，这个白菜和大葱还有这个萝卜还有这个大米它本身值1块钱，结果呢一提取啊，发现你从这里面把这一颗白菜里面的硒提取出来，成本价要几百块，这一下就承受不了了。为什么？价格太贵了，这老百姓承受不了，而且医生护士大夫也承受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当年孟非老师在国外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折合人民币就用到10000多块钱一个月，你算算吧，多夸张的一个事儿啊，是不是？那你说说吧，这多难受啊，老百姓用得起吗？所以说当时啊，这个技术啊虽然出来了之后，结果呢推广不了，也就是说老百姓的经济条件决定了接受程度，老百姓吃不起啊，都以论万为单位的话，咱们不是说中国贫富差距，国外也有贫富差距啊，那你说有钱人再多他也不可能都吃硒啊，他重视不到啊这个事儿啊，那怎么办呢？一定记住了，任何东西是都是面对平民老百姓这样的东西才能够量大，就像这个矿泉水。

水一样。你看咱们有那个矿泉水一瓶十几二十块钱，咱普通老百姓谁买呀？咱普通老百姓出门都带个水杯，实在是没法拿水杯了，咱们出去买矿泉水也就买两块钱的一块钱的，是不是？这叫普通的大众消费，全世界永远都是大众消费为主流。那这

低毒，这个低毒啊人就能用了。所以第一代的无机硒是完全有毒，到了第二代的半有机硒，这个毒就变低了。不能说半有机硒一点毒没有啊，但是这个低毒啊就人就可以接受得了了，没问题可以用了。那你看这个半有机硒的量就多了。其中目前市面上啊有一种技术方法叫什么呢，叫硒化卡拉胶。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过吃硒的这个经历，或者你买过，你看看那上面的原料配料表，那上面写的是什么，是不是叫硒化卡拉胶。这个硒化卡拉胶实际上就归功于半有机硒这一块。那这个技术啊当年也是引起轰动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硒化卡拉胶这个技术就有点落后了。也就是说现在国内还能够生产半有机硒的企业，用硒化卡拉胶这个事儿，这个技术的基本上不多了，也就是说100个里面能有一个，因为这个东西属于半淘汰的了，那这一块上面不可取了。那还有没有说比这个再强一点的这个半有机硒呢？有，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大家听好了，再有的半有机硒几乎就没有毒了啊，不能说一点毒没有，几乎就没有了，但是纯度低。那纯度低为什么呢？它为了刻意踢掉毒性，它纯度就低。这类的呀它分两种啊，给大家说一说，你们听听这技术可有意思了。一个叫酵母硒，一个叫麦芽硒。什么叫酵母硒，什么叫麦芽硒呢？你听好了，麦芽硒就是跟麦子的麦苗有关系。怎么办呢？这个麦子呀它长完了之后，不就出现那个针尖对麦芒那个事儿吗？啊，麦子抽穗的时候，麦子快要抽穗了，咱们呢就把这个无机硒啊，那无机硒也很小啊，分子量也低，但是呢它对人体不好啊，有毒啊。他把这个无机硒，也就是这个亚硒酸钠，就喷到这个麦子这个表面。这喷到麦子表面了之后，麦子灌浆的时候啊，是不是就把这个灌浆的时候把那个上面那个含硒的这个水也给吸收了，然后再把这个麦子根那个位置啊再浇上这个含有硒化含有这个亚硒酸钠这个水。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麦粒灌浆的过程当中就大量的吸收到了硒，这个硒啊就存到哪儿呢，就存到了这个麦粒当中去。把这个麦粒长成熟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麦芽吸收到了这些硒啊，灌浆灌到麦子里面去了，这个麦子里面是不是这个硒就含量比较高了。这个时候高了之后就好事就出来了，为什么？它浓度大了，含量高了，对人体就有用了，而且它经过植物的吸收转化之后啊，它就把那种毒性啊就降到最低了。这个时候人们就把这个麦子收回来了之后，两种办法，第一个就直接把这个麦子磨成粉，把这麦子磨成粉，然后呢放到一些食品当中去做食品添加剂，这个就叫麦芽硒。那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把这个麦子呀收回来之后，把这个麦子呢进行提取，提取出来的里面的这个硒，那你还得要去毒。可是呢，为了给它剃得干净，去毒大一点，把这个硒呀提的也就少一点了。这样的话，这个硒呀吸收率就有点低。吸收率能多少呢？我不说了吗？你就是中科院，你研究这个硒，吸收率最多也就是60到70都顶天了。那这种半有机硒，安全系数高的和安全系数低的，硒化卡拉胶呢是含量高，但是呢毒性也大一点，虽然叫低毒，但是按带毒性来讲它大。那如果说是麦芽硒，在这一块上面它的毒性几乎就没有了，或者说可以没毒了。它没有毒了，它吸收率低啊，它水溶性差，吸收率低啊，这个时候就不好玩了。为啥呢？因为你吃这样的硒好久没有效，所以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呢可能就见过这类的硒，就是什么，你看看说明书，要不然写着麦芽硒，要不然写着这个酵母硒。麦芽硒就是打到这个麦子表面上吸收完了之后提取的，酵母硒就是拿酵母发酵的，用这个酵母菌来吸收到无机硒，就是亚硒酸钠，然后通过酵母自身的一个转化，转化成这个酵母硒。这个酵母硒啊就去掉了这个亚硒酸钠里面很多的毒性，然后呢被这个酵母给分解了，留下的就是硒。留下的呢，即使说这个里面还有一定的毒性，也被这个酵母啊分解的差不多了，也是它跟麦芽硒一样，它属于什么，完全低毒甚至是无毒。但是呢剩下的这些活性的硒啊，它这个活性不完全，不能达到完全的有机，只能说为半有机。那这个半有机硒有个优势在哪儿呢，就是你看按代来算，第一代叫亚硒酸钠，第一代无机硒有毒，第二代呢叫半有机硒。半有机硒里面分两层，就是第一代的半有机硒叫这个硒化卡拉胶，这个里面是有毒，但是呢硒的含量高一点，被淘汰了。那半有机硒的第二代就是什么，就是麦芽硒和酵母硒，还有是啤酒硒，都有好多种的啊。那这个麦芽硒、啤酒硒、酵母硒啊一出来之后，它就标志个特点，它可以宣布完全无毒，但是呢它的硒化含量低，而且呢吸收率也低，这个时候它连40%都不到，它连40%的这种吸收率都不到。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以前呢甚至在外面买过这种硒，那你买的绝大多数啊亚硒酸钠这类的买不到了，因为什么呢，本身就少，再有啊
就是这里面有毒。

0: 谁卖的时候他写特别的谨慎。你能够在外面买到的就是这两种，第一种叫西瓜卡辣椒啊，就是半有机硒的第一代，就是毒性多一点，这个含硒量也高一点。第二代啊，就是这个酵母硒、麦芽硒、啤酒硒这类的硒呢，就是无毒，基本上可以说为无毒了，半有机硒里面无毒了。然后呢，它这里面硒的含量也低一点了，安全系数高，它必然要含量也低，吸收率不足。所以说你吃这样的硒，基本上我告诉大家啊，就得是吃个3年5年之后，你才能感受到效果。这就是硒现在目前市面上能够出现的两个情况。你看孟非老师是不是今天第一次从专业的角度给你们讲这个东西？你们都从来没听过孟非老师讲这个东西吧？我告诉你，我们研究这个看的书都不知道多少了，很专业。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呢？我们从国外过来的第一代的硒，我们吃啊，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中心里面吃的第一代的硒就是麦芽硒。那这个麦芽硒啊，就是低毒或者叫无毒，我们去吃。所以说它吃的时间越长才越有效果，基本上你照着3年以后吧才有效。那你想想，中国人有几个说我为了3年以后有效，我就天天吃3年的？没有这个毅力啊。但是你要是懂医学的，你懂微量元素的，他就会这么办。老人家们就以治病为主，都着急，哪会有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对这个东西啊就不感兴趣。我们中心里面就是一直把硒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给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都嘱咐了，就是无论说你在我们中心住，还是你等到出门了，你这个硒就不能停了啊，这个硒你就不能停，因为人本身是不能合成硒的。结果呢，你呢吃了一个阶段停了，那你这个硒代谢没了之后，你还是低硒地区，低硒地区对心脏的压力、脑血管的压力和免疫功能的压力特别的大啊，你到最后这几个地方出问题的概率非常的高，那怎么办？所以说这帮人呢也听话，那无论是多少钱他也都吃，所以我们第一代吃的这个叫麦芽硒，那么到了第二代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的中心里面用的第二代就用到哪里呢？就用到一个企业的，这个企业在河南，他们在中国研究硒的这块很先进，也就是说中国主流的所有硒的种植啊，包括硒品的一个研发呀，包括硒的一个提取啊，在这一块上做的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当时他们就做出来的第三代，那这个第三代啊，在整个中国来讲都叫领先的，也就是说，什么是第三代硒？第三代硒的一个特色就是100%安全无毒，听好了。第三代硒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衡量标准就是100%安全无毒，这是个入门，你不能达到100%安全就不能成为第三代的有机硒。你看第一代叫无机硒亚硝酸钠，第二代叫半有机硒，就是一半有机一半无机，就看毒性多少，而第三代能成为有机硒的，它的入门标准就是必须是100%安全无毒，因为只有100%安全无毒才能成为有机。你看哪个有机食品，什么有机小米、有机蔬菜、有机牛奶，它有毒的？不可能。有机的第一个门槛一定是没有残留、没有农残、没有超标、没有重金属、没有有毒有害的物质，这是有机的第一标准啊，金标准，你谁也不能越过这个红线。然后第二个就是植物有机，就是必须从植物当中或者动物当中拿到的完全有机的，没有各种残留的，什么药残、化学残、农残啊，这个激素残，一概的不能有啊。然后第三个，有机的这种提取度难度大了，但是呢，它的溶解率和它的吸收率就高了，就是这个第三代的有机硒，它的溶解吸收率起始就是50%以上，甚至多了就能达到60%。你看看，这是不是就基本上跟中国科学院他们这边的研究标准就达标了？但是这类的硒就比较贵了，这类的硒贵到什么程度呢？就一瓶下来吃一个月的量啊，一瓶下来每天照着60到80微克，就那么一片啊，一片60微克到80微克的这个量，就做成这种第三代的半有机硒超标的，就是比这个半有机硒还要好的。第三代的有机硒安全无毒的，吸收率能达到50%到60%的这种有机硒，就成为我们中心的第二代。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应该是硒的第三代产品，但是呢，在我们中心是第二代。我们中心因为没用到第一代嘛，第一代是无机硒亚硝酸钠嘛，在我们中心直接用的就是半有机硒，成为第一代。那么后来技术先进了，就用到了第二代的，就是我们中心说第二代，实际上是硒的市面市场上第三代，就叫完全的植物有机硒。这种硒呀，就作用强了。为什么呢？它安全无毒，没有任何副作用，常年都能吃，大人小孩、孕妇、老人家都能吃啊。那么实际上来讲啊，国家是规定的，说补硒这一块尽量建议17岁以下的人不用补啊，孕妇不用补。为什么？因为说它的吸收啊，17岁以下的小孩子的吸收率很大。第二个呢，孕妇她的血液运行功能很强，所以啊，咱们不用刻意的去补。后来咱们中国很多跟硒有关的东西都说了，说小孩尽量少吃，不是说有害，没有害处；孕妇尽量少吃。不是有害没有害，就是怕你这个小孩子和孕妇吃完硒了之后身体形成一个依赖，就是你必须量大，要不大了他自己不舒服，所以说不让他们吃。 但是呢，缺硒又是个全民族的事儿，所以啊，咱们国家也是为了一个安全，就把这个所有说明写上，就写上什么17岁以下的孕妇尽量不用去补硒，就大量的吃含硒的东西食物就行了啊。17岁以上的和这个生产妇女就可以吃了啊，婴幼儿不要用啊。那么这个第三代的有机硒出来了之后，我们重新用这个。那到了2024年，就是前年的时间，这个企业啊又做了一个突破，做了个什么突破呢？它就是在第三代有机硒的基础上啊，又做了个突破。首先，这个企业用到的所有的硒的原料都是哪里呢？就是中国得天独厚有个条件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最大的硒矿，我们中国有一个全世界独立的硒矿床，我们中国又有一个全世界唯一的世界硒都。你看，整个中国里面就围绕着恩施啊做了很多硒的文章，要不然就移植它的土壤，要不然就是拿它的一部分的矿池。现在恩施州那个矿啊，与他骂那个矿啊是不允许动了，但是以前那个矿是可以采的。就是很多个中国一些富硒的地区，如果后期检测硒的含量下降了，就在恩施那块拿那个硒矿把它磨成粉，然后撒到这个土壤当中去，这个硒含量一下子就提起来了。所以说恩施州是实际上造福了整个中国所有的富硒地区，因为它当地的那个富硒啊它是在消耗的，恩施州这个富硒呢是永远保持这个量的，但这个硒沾着水了之后它就往外渗，就渗到整个恩施州哪里都有。所以说当时这个企业呢也是在恩施州拿的原料，那恩施州的硒是得天独厚全世界第一的，在恩施州拿的这个硒的原料是最好的，所以说它生产出来第二代第三代的有机硒啊就出来了。那么现在它又做了一个技术突破，它这个突破在哪里呢？它这个突破就是把硒又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人呢要用到了这个硒，实际上就是进入身体当中做这个谷胱甘肽它进行一个合作。那现在这个企业在2024年的时候又做到了一个技术突破，同时呢国家给了一个高度的认可，也给了一个新的批号。我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硒这个东西啊近10年以来就基本上很少有人拿到批号，为什么？都被国家控制了。也就是说国家这个富硒研究实验室就在恩施州，在哪里呢？在金子大街金峰高中边上，就在那一块，我去过。整个国家的富硒检测实验都在那个地方做，包括国家这个硒的行业制定标准都在那里，一个17、18层的一个大楼吧，挺好看的。那个位置离着火车站很近，你从火车站恩施州的火车站走路走到那儿也就15分钟。然后呢它背后就是金峰高中，边上那条街就是整个恩施州最繁华的一个富硒大街，不是说那个人繁华啊，就是说整个恩施州跟硒产业有关的科技公司都在那附近，就那条街啊都在那附近啊，什么这个很多富硒的企业，什么硒图啊、土家东西啊、啊富硒研究院呐、啊、富硒中心呐、啊、啊新业大厦呀、啊，都在那条街上。所以说我说那个富硒检测中心在那儿。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技术一出来了之后啊，这个企业就不得了了。他这2024年批到的，也就是说目前来讲，我不说了吗？大概差不多快10年呢，就是一些企业已经把这个硒的研究啊研究到极致了，他们很难做突破了。为什么呢？就是能够把这个硒的纯度含量提取出来加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呢我说的跟我们中心合作这个企业，人家对这个硒啊研究就没有停止，所以说现在研究出来的叫什么呢？大家听着，第一代叫无机硒亚基酸钠，第二代叫半有机硒，就是这个硒化卡拉胶啊，加上这个麦芽硒、酵母硒、B9 硒，那第三代就是这个完全的有机硒植物硒，是不是？那现在这个企业做了突破，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那是不是达到了第四代的硒？没有，我告诉大家第四代的硒啊目前来讲再过100年也研究不出来，这个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实话。为什么？现在这个富硒行业啊它有这个职业标准，就是说现在如果说能够做出来一个水溶性100%水溶解硒啊，这个必须还得是有机的硒，就是能够做出来水溶性100%的硒，这个硒才能做到第四代的硒啊，只有达到这个标准才能称呼为第四代。换句话来讲，能达到第四代水溶性100%的这种硒也就做到了极致了，也就是说硒到这儿就研究到头了，不可能再往上再拔了，拔不上去了，没有再研究的空间价值了，因为已经吸收100%了，那你还告诉我还研究什么？就研究一个分子量小纯度大，然后呢有机分和有机化合物多就可以了。那么现在研究的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只是2024年的批准的一个文号，那这个文号是目前这大几年以来唯一的这么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除了中国硒科学研究院以外出来的啊这么一个批文。那这个批文是什么？是箭字号的，这就不得了了。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在硒这个领域当中啊，能够单独以硒一种原料为主的批出来一个蓝帽的东西，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是没有的。剩下那些都是什么富硒加什么维生素，富硒加钙啊，富硒加锌，都是这个东西，就是复方的。这个锌和硒在里面都是小辅料，都是小辅料，而我们中心不用那些东西，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就是纯硒，就是必须要纯的，别的东西不往里添的，就是纯的。那现在这个硒呢就做出来一个分化， 获得了很多的技术奖项。它这个硒做到了一个什么特点，就是进入身体中直接吸收，直接往细胞里钻，你以前还得要合成，还得要跟谷胱甘肽来合成，合成之后进入身体再得到去利用。而现在这个硒啊，虽然不能称为第四代，这是绝对是不能的啊，要称呼了那就是撒谎，现在这个硒就可以称为几代，可以称呼为现在此时此刻中国乃至国际上所有硒里面能称为 3.5 倍，就是 3.5 代，就是三代半的这么一个硒。那这个硒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了，就是这个硒现在它能够做到什么呢，水溶性是 60%-70%，也就是说它这个水溶性是目前市面上来讲最高的。你记住一个，是水溶性越高吸收率就越好，你要水溶性越低吸收不进来。而只有说半有机硒做到了水溶性低没有毒，咱们这个呢是做到了水溶性高也完全没有毒，所以它一下子就打破了一个常规，就做成了什么，做成了目前国内三代半的这么一个硒。也就是说现在国内的很多专家就把它称为三代半。你看当时在国内有一个研究硒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夫叫汪志伦教授，目前来讲他是整个中国研究硒的第一人。我为什么说对这个硒唯唯信服呢，就是汪志伦教授做报告的时候我听过，他是自己是一个研究硒的一个大家科学家啊，也是一个教授，后来他自己啊就发现体检的时候得了个前列腺癌，当然是小的，结果他就给自己吃硒，研究这个有机硒给自己吃，吃了多长时间，吃了一年半，他那个前列腺那个小肿瘤消失了，这是真实存在的这么一个事情。在他做这个硒的推广和宣传的报告会上，他每次都提到这个事儿。你看以前我们就参加过硒科普宣传那个大型的活动，汪志伦教授就在台上就讲这个事，我跟汪志伦教授也有这个合影。所以后来我们有这个三代半的硒了之后啊，当时这个企业也确实要请到汪教授，当时汪教授也说，他说你们研究吧，这个硒啊研究无止境，他越研究越对人类健康有帮助，国家也会大力提倡，每年5月17号就是一个全民的普硒日。所以说呀，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是非常的多的。你看，哎呀，我怎么没看表啊？啊，这一晃眼，这又到时间了。你看，我一跟大家说我这个心里的话啊，我就没感觉到时间。好了，这时间呢也快差不多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你看，我给你们一讲啊，就愿意多说。那今天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讲科学补硒，好不好？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硒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硒的功效十分全面，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硒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硒，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硒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硒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硒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诱发肌肉、心脏类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除了长期居住在富硒地区的居民，普通人都应该适当的补充硒，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糖尿病、肝病、肠胃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视力不佳、存在生殖健康问题的人群，常年接触有害物质的从业者、亚健康人群，还有追求健康长寿的中老年朋友，更要科学补硒，为健康保驾护航。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FM91.8 北京时间16点整， 4 o'clock PM，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及时路况。

0: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点，来看一下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东二环石闸往菊华立交方向，大树营立交这些路段车流量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路口车多，其他的通行基本正常。云南交通之声提示，近期因为受到持续降雨和地质环境的影响，南涧县无量山镇辖区内地质灾害频发，其中 G215 国道3586公里前行200米，在无量山镇集镇路口发生山体滑坡地质灾害，已经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 G25 线前行3586公里，南涧县无量山镇集镇路口实施全路段封闭管控，小型客车可以从无量山镇集镇道路绕行，其他的道路从无量山收费站驶入到南井高速公路，从安定收费站驶出高速。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到7.82万亿，同比增长16.2%，创历史规模新高。省内方面，昨天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如约而至，上万名跑友相约昆明。比赛之中，高鹏以1小时5分31秒的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马秀珍以1小时15分30秒的成绩摘得女子组桂冠。今天开始，云南省妇幼保健院、云南省妇女儿童医院将开设便民门诊，服务时间为每天12点至16点，专为病情稳定的复诊患者提供开药、开检查检验服务，诊疗费仅需1元。同时，内科外科门诊将延长服务至晚上20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一下静宁郑和公园，今天阵雨转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24到33度。富明天马山阵雨转阴，17到26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5到21度。官渡古镇多云，19到27度。丽江古城阴，14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2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阴，9到20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阵雨转阴，19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9到27度。大理古城阴转阵雨，18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阴，19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阴，18到28度。
4: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5: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4: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5: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4: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6: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与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警惕蚊虫传染病。天气升温后，蚊虫肆意滋生，很多人只觉得蚊虫叮咬只是发痒起包，无需刻意防护。但事实上，蚊虫是夏季重要的传染病传播媒介，蚊子、隐翅虫、螨虫、跳蚤等不仅会引发皮肤不适，还可能传播疾病， 老人、小孩及体质偏弱人群风险更高。一、警惕，这些疾病都是蚊虫传播的。蚊子是夏季高危传播媒介，可传播登革热、乙脑、疟疾等疾病，感染后会出现发热、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严重时可损伤神经系统。雨后积水环境，蚊虫激增，感染风险大幅上升。隐翅虫本身不咬人，但体内含有强酸性毒液，夜间易飞入室内，拍打揉搓后会导致皮肤出现红斑、水泡、灼烧痛，处理不当易留疤，引发皮肤感染。螨虫、跳蚤多滋生在床上、宠物身上，叮咬后会起成片红疹，瘙痒剧烈，夜间症状加重，抓挠破损后易引发细菌感染，过敏体质人群不适症状会更严重。二、居家防蚊妙招，从源头阻断滋生，彻底清理积水。蚊子幼虫依赖积水存活，定期清理花盆、托盘、水桶、地漏、空调积水，保持厨房、卫生间、阳台干燥，每周大扫除一次，阻断蚊虫繁殖。做好物理防护，及时修补纱窗、纱门，睡前检查蚊帐完整性，老人小孩卧室优先物理防蚊，安全无刺激。夜间减少强光照明，避免幼蚊入室。定期除螨驱虫，每周高温晾晒被褥、床品，定期清洁床垫、沙发缝隙，保持室内通风干燥。家养宠物需定期驱虫清洁，减少跳蚤滋生。三、户外高效防蚊，远离叮咬，优先穿浅色系长袖长裤，遮盖皮肤裸露部位，蚊虫更偏爱深色吸热衣物。外出前涂抹含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脂的正规驱蚊产品，防护持久有效。避开清晨、傍晚蚊虫活跃时段，减少在积水、草丛、树林长时间停留。四、蚊虫叮咬后正确处理，不踩坑。普通叮咬，用肥皂水或清水冲洗患处，冷敷止痒，涂抹正规止痒药膏，杜绝抓挠。遇见隐翅虫，切勿拍打，轻轻吹走即可。沾染毒液后，立即清水冲洗，出现破损及时就医。紧急就医情况，叮咬后红肿扩散、流脓、感染、持续发热、全身起疹，需立即就医排查传染病风险。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启动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中心启动2026年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带教工作。此次驻点帮扶带教选取怒江、迪庆、西双版纳、昭通、普洱、德宏六个州市及所辖县市区，覆盖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职业卫生、传染病防治、放射卫生、妇幼健康、中医药等六个方面，集中在5月至9月分批实施，每批时间不少于2周。带教对象主要为新入职、岗位调整及执法能力较弱的基层监督员，采取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加案例研讨三位一体模式，旨在进一步强化卫生监督队伍建设，提升基层卫生监督人员的执法办案能力和综合管理水平。据悉，云南省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中心将常态化推进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带教工作，构建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推动全省卫生监督队伍能力整体提升。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7: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7: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7: 锁定 FM91.8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让健康与你一路随行。各位朋友好，每天下午一个小时的健康科普，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来聊一聊高脂血症。今天咱们聊到的就是这个非常常见，但是很多人不太把它当回事的疾病，因为它不疼不痒，但是却会让我们的血管悄悄的生锈堵塞，最终会引发心梗、脑梗，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高脂血症。那很多人就觉得，哎，我的血脂高一点就高一点，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您知道吗？这种高脂血症呢，是被称为沉默的血管杀手，因为啊，它就像是水管里的水垢，日积月累，等到哪天水管堵了，那可就出现了大麻烦。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呢和大家重点的说三个问题，到底什么是高脂血症，引起高脂血症的原因会有哪些，还有高脂血症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我们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您对这个血管的污垢危机啊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好的，那我们首先呢请专家来为我们介绍到底什么是高脂血症。
1: 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什么是高脂血症，有哪几种类型。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胆固醇、甘油三酯或者两者同时升高的病理状态。根据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与国际分类，主要分为以下几类。高胆固醇血症是以总胆固醇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为主。高甘油三酯血症是以甘油三酯升高为主。混合型高脂血症是以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均升高。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症指的是高密度脂蛋白降低，也可以根据发病的原因分为原发性高脂血症和继发性高脂血症。原发性高脂血症指的是由遗传缺陷引起，比如说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继发性高脂血症是由其他疾病或者药物引起的，比如
3: 说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城区通行情况。目前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行驶。

相对缓慢的有金碧路，从东向西在晋国街的附近有70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鱼翅路到西昌路这段目前有74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在二环快速 B 线南方向目前是有700米拥堵。好，再看一下昆渝高速。昆渝高速从南向北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目前有911米拥堵。来看一下曲靖交管高速公路三大队的提示，因为 S15 罗西高速罗巴段，也就是纳色丰海收费站至多伊河收费站这一段封闭施工，实施交替通行，道路狭窄，通行效率低，也请过往的驾驶员服从现场指挥，依次交替通行。交替通行路段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运输车通行，为了避免拥堵，也请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路线，建议从善昆高速绕行，避开拥堵的路段。

0: 我们看一下云南交通之声也提示朋友们，今天的15点钟在永大高速的下行线大窑至永仁方向开展汛期边坡塌方应急演练，需要对莲池收费站入口往攀枝花永仁永元谋方向的车辆进行交通管制，已经通知莲池收费站入口做好解释工作。大窑往攀枝花永仁元谋和昆明方向的车辆从莲池收费站分流至南永公路，预计恢复的时间呢是今天的17:30。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吃野生菌要记住三熟，只吃自己认识的熟菌，一定要彻底炒熟煮透，去医院的路要熟，每顿只吃一种菌别混着吃，吃菌不喝酒，出现幻觉呕吐马上催吐去医院。
3: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特邀云南省三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0: 轻松通关美好生活。在今天我们介绍高脂血症这期节目当中，我们采访到的医生是昆明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刚才关雅欣医生给我们介绍了什么是高脂血症，其实就是血管里的油太多了。我们首先来拆解一下这个词，高是过高，而脂呢就是脂肪，血就是血液，合起来那就是血液里的脂肪含量过高了。大家不要一听到脂肪就觉得是一个坏东西，其实血脂呢也是我们身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它参与能量供应、细胞膜的构建，还有激素合成等很多重要的生理功能。但是问题是在于太多了，或者是种类的比例失调了，它就成了血管里的垃圾。好的，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血脂呢，它主要是包括两类，一类呢是胆固醇，另外一类是甘油三酯，我们把它分开详细的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这个胆固醇它是有好有坏，胆固醇本身呢它是不溶于血液的，但是它要搭上血液这个车才能够运输啊，这个车呢就是脂蛋白。那我们提到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那它其实呢是负责把胆固醇从肝脏运到全身，如果太多了就会钻到血管壁里，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就像是水管里的铁锈和油垢。这个斑块越来越大的话，血管就会越来越窄，如果斑块破裂就会形成血栓，然后会堵死血管，导致心梗和脑梗。其实在我们的体检表上啊，您看到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会看到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通常会说它是好胆固醇。为什么呢？因为它会负责把血管壁上多余的胆固醇再运回肝脏代谢掉，就像我们的血管的清道夫啊。我们当然都希望好的胆固醇高一些，坏胆固醇低一些，这是胆固醇。我们再看一看甘油三酯。甘油三酯呢是我们能量的后备箱，甘油三酯它是身体储存能量的主要形式，你吃进去的多余的热量，尤其是像糖和脂肪，都会转化成甘油三酯存起来。那太高的甘油三酯呢，当然也会增加心脑血管的风险，还可能会导致急性胰腺炎啊，这是一种非常凶险而且呢特别痛的急腹症。

好的，所以从这些指标来看，高脂血症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指标，而是以下几种情况的一个统称。比如说像高胆固醇血症啊，就是这个总胆固醇或者是我们说的低密度脂胆固醇过高，还有呢就是高甘油三酯血症啊，就是指的甘油三酯比较高，还有呢就是混合型的高脂血症，就是两者都高。还有一种呢是低密度脂蛋白血症，就是高密度脂太低啊，但是这个低密度脂呢又太高。好的，说起来就像绕口令，其实您就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体检表上啊，比如说如果是低密度脂过高，然后总的这个数值高胆固醇过高啊，总胆固醇过高，它就是属于高胆固醇血症。那么如果是甘油三酯比较高呢，它就是高甘油三酯血症。如果都高，那就是混合型的高脂血症。多高算高呢？我们大概就是记一个数字啊，其实不同的医院的标准呢也略有一些差异。像总胆固醇基本上是大于等于 6.2 啊，这个呢就是属于过高了。而低密度脂呢一般大于等于 4.1 啊，就算是过高。甘油三酯是大于等于 2.3。我们这里呢还要特别提醒朋友们要注意一点啊，就是如果已经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的人，这个坏胆固醇的目标值就要求的要更严格，通常要求要低于 1.8 或者是 1.4， 就是指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就如果是已经查出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的朋友，就一定要注意低密度脂蛋白，它的要求要更严苛一些，要求低于 1.8 甚至是 1.4。

好，我们来看一看身边朋友的这个体检表。老李55岁啊，单位体检报告出来，他的总胆固醇是6.5，警惕啊，这个总胆固醇已经超标了。那么低密度脂蛋白4.3啊，我们看到他也已经超过了最高值。甘油3脂2.8，同样也是超过了最高值。但是老李自己觉得，哎，不就是血脂高一点吗？不疼不痒。医生告诉他啊，你现在血管里呢，就像已经有了很多的油垢，那么随时可能会堵住心脏或者是大脑的血管。所以看到这些数值，我们必须要重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的一些习惯啊。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跟随着专业人士来解读高脂血症。同样，关于高脂血症，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北京时间16:29，我们看到北京路从北向南，在唐双路的附近，目前呢是有467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鱼翅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目前拥堵的距离843米。昆洛路从北向南，耳机路的辅路到昆洛公路这一段，目前有451米拥堵。五一路从人民中路到东风西路这一段，目前有559米拥堵。春城路从北向南，武警路到站前路这一段，目前有534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回城方向，目前有911米拥堵。南绕城高速在前卫西路特大桥附近有462米拥堵。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1: 好，看到43号信息源提示，目前在北京路第三人民医院的门口，从北向南的方向有两车刮擦，占据了左侧的两个车道，也请后车注意避让。来看一下云南交投的提示，武躺寻高速武定往寻甸方向，在躺甸4号隧道内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据了此路段武定往寻甸方向的右侧行车道，但是交通未中断。依然是云南交投的提示，宝龙高速龙陵往宝山方向，在龙陵和正安站之间有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占据此路段龙陵往宝山方向的超车道，但是交通未中断。172号信息源提示，此时在人民西路从西向东，云大医院门口有出租车抛锚，占据了右边的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8车市快讯。
3: 日前，领跑全新 C10、C11、C16 三款车型同步上市，覆盖纯电增程双动力，售价12.58万至16.98万元。作为 C 系列5年迭代里程碑产品，三车分别瞄准紧凑型、运动中型、大六座家用 SUV 市场。全新 C11 标配无框车门，全席通风按摩座椅，铝合金双叉臂悬架，全系搭载8295芯片与高阶智驾，依托全域自研技术，将30万级豪华配置下放主流价位，上市订单快速攀升。2026款上界 H5 中型 SUV 正式发售，售价15.98万至19.98万元，提供增程纯电两套动力。增程版纯电续航235公里，综合续航超1100公里。纯电分535公里、655公里两种续航版本，最高电机功率180千瓦，零百加速7.3秒。改款重点优化底盘滤震、车机交互与座椅填充，搭载鸿蒙智能座舱，支持多设备互联。面向家庭用户推出分期零息、免费充电桩安装政策，主攻15至20万新能源家用市场。比亚迪大唐 EV 全尺寸旗舰纯电 SUV 日前上市，四款车型售价23.99万至30.99万元，预售订单已突破15万台。新车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最长续航950公里，自研闪充5分钟补能60%，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智驾、云辇车身控制系统，四驱版零百加速3.9秒，高配搭载后排娱乐屏、25扬声器音响，全国6000余座闪充站同步配套，购车享1年免费闪充、高额置换补贴13重礼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8健康管理团。
3: 这一节我们来说说老年人预防感染往往比治疗更重要。 老年人感染往往具有起病隐匿、进展迅速、易诱发并发症、恢复缓慢这四大特点。一旦发生感染，极容易诱发心肺、脑血管、代谢系统连锁问题，严重影响生活自理能力，甚至危及生命。专家提示说，老年人预防感染往往要比治疗更重要，而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可能都藏着风险。第一是冰箱，冰箱并不是保险箱，剩菜剩饭、未彻底加热的熟食、生熟厨具混用，都可能将滋生沙门菌、李斯特菌等致病菌。这类病原体对普通人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如果对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免疫功能低下者感染，那就更容易出现重症，易引发腹痛、腹泻、肝脓肿、脓毒症，甚至侵袭性重症。因此一定要守住病从口入这第一道关口。再一个就是皮肤，皮肤是人体天然的免疫屏障，老年人皮肤变薄，修复能力变差，小伤口、小破溃如果忽视处理，也很容易引发感染，久不愈合。尤其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出现足部溃疡、皮肤反复发炎。生活当中被鱼虾刺伤、户外蚊虫叮咬、随意挤压、疥肿、乱用偏方外敷，这都会加重感染风险。除此之外呢，老年人群还要重点关注流感、肺炎、带状疱疹这三大高发重症感染。对于老年人群，健康养护的核心就是预防优先于治疗，改善日常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以及规范疫苗接种，这是性价比最高、最稳妥的健康守护方式。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0: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2: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1: 让健康与你一路随行，这里是一路护航，各位朋友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一块聊到的是高脂血症。那刚才提到高脂血症可能会被很多人忽略，那就是因为它不疼不痒啊，仅只是在体检表上有一个显示，但是其实它的危害特别大。就像刚才提到的，那血管里会堆积很多的油垢，然后最后呢可能会堵住心脏和大脑的血管啊，那个时候后果就太严重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会得高脂血症呢？其实先天和后天的原因一个都跑不掉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块儿采访到的专业人士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好的，我们首先请出关医生来给我们介绍引起高脂血症的原因。
4: 一位叫做远方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引起高脂血症的原因有哪些。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高脂血症的病因可以分为原发性，就是遗传性，和继发性，获得性。遗传因素导致的高脂血症就是原发性的，比如说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性混合型高脂血症。获得性的高脂血症的诱因常常包括饮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疾病、药物等等。饮食的因素呢，包括长期摄入高脂肪、高胆固醇、高糖的食物。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包括缺乏运动、吸烟、酗酒、久坐等等。还有疾病的因素就包括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肾病综合症、肝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一些药物也会引起高脂血症，比如糖皮质激素、贝塔受体阻滞剂、口服避孕药、抗精神药等等。
4: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 好的， 刚才咱们跟随着关雅欣医生啊，一块了解了高脂血症的原因，一个是原发性，就是以先天为主，另外一个是继发性，就是后天因素引起的，当然绝大多数人是属于二者的混合。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这个原发性的高脂血症就是天生的啊，遗传因素，有的人天生就容易血脂高，这是和基因相关的。比如说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啊，这个呢是一种这个常染色体的显现遗传病。还有呢是多基因的高胆固醇血症，是多个基因共同作用，再加上后天饮食生活的一些因素啊，导致血脂升高，这是特别常见的。那比如说如果是比较年轻啊，30岁以下也没有不良生活习惯，但是为什么一检查就发现血脂都特别高，甚至发现第一次体检的时候这低密度脂蛋白就已经超过了 5.0， 亦或是直系亲属中有早发冠心病的啊，这个早发呢指的是女性小于65岁，男性小于55岁，就要警惕是不是有家族性的高脂血症。那么说天生的一些因素还有什么呢？就是年纪，随着年纪的增长，血脂会自然升高。像女性在绝经前有雌激素的保护作用，所以这个好胆固醇会比较高，坏胆固醇会比较低。但是呢，在绝经之后呢，这种雌激素的保护就消失了，所以

皮，其实这些食物都会直接升高我们的胆固醇。第二呢，就是吃了太多的反式脂肪，像油炸的食品、糕点、饼干、奶茶、人造黄油等等啊，这些反式脂肪都是不好的一些脂肪，因为它会升高我们的坏胆固醇。另外还有呢，太多的精致水和糖，像白米饭、白馒头、含糖的饮料、甜点，这些食物呢都会升高我们的甘油三酯。好，这是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啊。比如说我们身边有好多年轻的朋友特别依赖于外卖啊，像小张30岁，喜欢炸鸡、汉堡、奶茶，不爱吃蔬菜，结果呢体检他的甘油三酯高达5.6啊，这个正常的呢是要小于1.7，然后低密度脂蛋白呢已经到了4.5，医生让他首先改变饮食习惯，结果在饮食习惯健康之后3个月再查，甘油三酯就已经降到了2.0。所以你看这个饮食习惯呀，对甘油三酯的影响会特别的大。好，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就是缺乏运动。运动能够提高好胆固醇的水平啊，就是让咱们的高密度脂的胆固醇有提升，而且能够清除坏胆固醇。长期久坐不爱运动的人，血脂就更容易升高。好，第三个原因啊，又是这个我们说的肚子大，腹性肥胖啊，这个肥胖者往往都伴有像高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这个胆固醇、坏胆固醇高、高密度脂的胆固醇、好胆固醇低哈、啊，特别是就是内脏的脂肪多，表现为这个肚子大啊，就是腹性肥胖，那么代谢紊乱的朋友就更加明显了。第四个原因就是某一些疾病控制不好啊，就会伴有高脂血症，像糖尿病，如果血糖控制不好，那这个高脂血症就伴随而生。还有呢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也会让胆固醇显著升高。此外还有像肾病综合症啊，还有肝脏的一些疾病呀，都会伴有高脂血症。好的，刚才我们听到关医生还提到了有一些药物，长期使用这些药物也会导致血脂的升高，比如说像利尿剂呀、一些降压药，还有糖皮质的一些激素啊等等啊，还有抗精神病的一些药物都会引起血脂的升高。其实在最近我们介绍的这一些疾病，像高血压啊，然后痛风，以及像今天提到的高脂血症，和我们的生活习惯都是息息相关的。像大量饮酒，啤酒、白酒都会显著的升高我们的甘油三酯啊，还有像抽烟呐、熬夜呀，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脂的代谢。好的，刚才提到了哈，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先天的因素就是年纪的增长，所以当年纪增长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加大锻炼，更需要把我们的生活习惯变得更加的健康。

0: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6:48，我们来看一下城区通行的情况。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目前行驶缓慢的有西昌路，从北向南，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240米拥堵；巡京街从北向南，环城南路的附近有51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鱼翅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80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在二环快速B线南方向，目前呢有700米拥堵。金碧路从东向西，在晋国街的附近有700米拥堵。昆渝高速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目前依然是有911米拥堵。云南交投提示：宝龙高速龙陵往宝山方向，在龙陵和正安站之间的小车单方肇事事故目前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昭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提示：因为电力部门对 G85 盈昆高速公路延津县中和加水站这个路段电力施工作业，昭通高速交警在中和停车区对重庆至昆明方向的车辆，在竹马岭隧道的入口对昆明至重庆方向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也请各位驾乘人员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没有进入管制点的车辆建议绕行或者是延时出行。云南交投提示：武躺浔高速武定往浔甸方向，在躺甸4号隧道内有一辆货车故障，占据了此路段武定往浔甸方向右侧行车道，但是交通未中断。宝龙高速龙陵往宝山方向，在龙陵和正安站之间有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占据此路段龙陵往宝山方向的超车道，但是交通未中断。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3: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特邀云南省三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2: 每天下午一个小时的健康科普，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我们一块聊到的是高脂血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采访到的是昆明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刚才关医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为什么会有高脂血症啊？有一些先天的因素，也有一些后天的因素，但是大多数呢都是先天后天共同作用的结果。高脂血症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早期基本上没有任何症状，很多人都是在体检抽血的时候偶然发现的。哎，但是血脂特别高的时候，这个数值很高的时候，我们身体也会发出一些可见的信号。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些信号呢分成体表信号和血管信号来给大家做一个普及。首先就是黄色六啊，这是我们体表信号，也是肉眼可见的一个脂质沉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照镜子的时候发现，在眼睑的部位或者是上下眼睑的内侧有一些软的扁平的黄色的斑块啊，不疼不痒，这个在老年人当中比较常见，但是年轻人出现你就要警惕，是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这些胆固醇呢是在皮肤下沉积形成的小疙瘩或者是小斑块，颜色是黄色、橘黄色或者是棕红色啊。常见的部位呢就是长在我们的上下眼睑的位置。好，我们看一下王阿姨啊，60岁，她突然就发现她的眼角长了几个黄色的小疙瘩，最初呢她以为是老年斑，没有在意，结果体检的时候就发现总胆固醇已经 8.2， 而低密度脂蛋白已经是 6.0。 医生说啊，其实她眼角的那些黄色小疙瘩就是黄色六，这是血脂高的典型的体表标志啊。这个黄色六呢，除了长在眼睑的位置，有些时候啊在跟腱或者是手指的这个伸肌腱上摸上去有硬硬的，这些也可能会是高胆固醇的一种提示。

好的，那第二个表现哈，就是角膜弓，就是在我们的黑眼珠的边缘有一个白环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在黑眼珠角膜的边缘有一圈灰白色或者是蓝色的环，这在老年人当中很常见，又叫老年环。但是如果这种白环出现在了40岁以下的人的黑眼珠的边缘，那就要高度警惕，是不是有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此外还有一个提示，就是反复发作的急性胰腺炎，这也是甘油三酯极高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警报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体表的一些提示啊，当血脂特别高的时候，体表会有一些信号提示。那我们来看一下血管的信号，是长期高血脂导致的一些间接的症状。这些症状呢，不是高血脂直接引起的，而是高血脂导致的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比如说像心脑血管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突然出现了胸闷啊、胸疼啊，或者是头晕呀、头疼啊、记忆力下降啊，有可能都会是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一些信号。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提到高脂血症的时候啊，尤其是血管堵塞的这样的一些信号症状出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发生了这个严重的一些血管的病变。高脂血症本身没有症状，我们不能够等到有感觉了再去处理，所以定期的体检，尤其是看到我们体检表上的这些胆固醇的这些数值啊，一定要特别的关注。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这个高脂血症啊，就像是一座冰山，水面之上可见的部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眼睑长的那些黄色的小疙瘩，还有角膜弓、胰腺炎。那当然这些呢也只是发生在少数极度高血脂的患者身上，水面之下不可见的部分啊，才是我们一定要特别在意的。

是真正的危险，因为那些油垢、那些斑块在血管壁上悄悄地长大，几年、十几年都毫无感觉，但是直到有一天，这个斑块破裂、血栓形成，心梗和脑梗就是我们不可预计的后果啊！这个是特别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要以为没有症状就是没有事情，高脂血症被称为是沉默的杀手，沉默其实是它最可怕的地方。

0: FM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 o'clock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嘞，交通晚高峰时间，我们接通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了解路况。
3: 继续关注晚高峰，市区的行车情况不错，行车拥堵指数不高，徘徊在1.40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昆明国际站往南广场、春城路出城方向、永平路站前路右转车道、福德立交桥辅道行驶往南广场路段行车流量比较大，目前车位呢排到了春城路白塔路的附近路段，请车友小心谨慎驾驶，车位到武锦桥，经过二环南路上层，经过福海行驶往关南立交、昆石高速树关枢纽出城方向，一波密集的

0: 行车高峰新城。还好，城区的金碧托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顺畅。城共经过昆邑高速返回昆明主城，城共服务区石龙路口、杜家营收费站、广播立交、昆石、昆邑三岔口，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到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0.8云南交通之声。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2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另外 S15 罗坝高速罗平往广西方向格莱河一号桥实施桥梁修复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现对纳色峰海至多伊河收费站路段实行半幅封闭半幅双向交替通行，每30分钟交替放行一次，预计恢复时间待定。途经此路段的驾乘朋友，请服从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有序排队等候通行。目前昆邑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集的提示，主持人。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云南省招生考试院21号通报中考历史试卷有误情况，云南省教育厅已成立调查组，对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分管领导、命题处处长、中考历史学科命题秘书进行停职检查处理，同时对命题组组长及成员开展严肃追责问责。今天，国家邮政局公布2026年1至5月邮政行业运行情况。1至5月，邮政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6353.7亿元，同比增长7.2%。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高盛日前将2026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大幅下调至每盎司4900美元，调降幅度高达500美元。高盛表示，若美联储年内真的启动加息，年底金价可能跌至每盎司4400美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我们来看到今年郑和公园阵雨转阴，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24到33度。我们再来看到全省的天气情况。昆明阴18到27度，楚雄阴20到29度，玉溪阴19到28度，曲靖阴转小雨19到27度，大理阴17到26度，昭通小雨16到23度，蒙自阴22到31度，普洱阴转小雨19到28度，景洪阴转阵雨24到33度，宝山小雨19到27度，文山阴21到31度，临沧阵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阴转多云15到28度，香格里拉阴10到21度，卤水小雨23到29度。我们再来看到昆明明天是阴，18到27度。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

0: 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3: 没错。
2: 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3: 来自你的关怀，
2: 你的关怀。
0: 9:08晚高峰，
4: 下班回家好轻松。
0: 我们就是平底锅，我是陆平，
4: 我是在吃小锅米线小锅。
0: 端午节过好了吧？三天的假期哈。
4: 对啊，
0: 粽子也吃的不错哦。
4: 对，吃的有点消化不良，我感觉啊。这两天肠胃就有点不舒服啊。
0: 是，就是端午节的很多的这个食品都不宜多吃，比如说里面那个鸭蛋，还有什么芽豆，就当然更别说这个粽子了。我们就尝尝鲜啊。那这两天可能过了节之后，你们家还有一些这个剩的粽子，也别贪多，就一下子想着要把剩的这些处理了，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然后每天或者是拿鸡蛋裹一裹来油煎或者蒸一蒸哈，再吃。
4: 可以油煎吗？
0: 对啊，你拿鸡蛋裹一裹，然后拿油炸一道，哇，那个香酥的口味，
4: 哇，不得了，不得了、
0: 是的，是的。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来逛一逛哈。今天我们给您种草的是两样东西，一种呢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还有一款呢是 Jeep 的冰丝三件。Jeep 都出冰丝三件套了，
4: 没错没错，都是这个户外休闲的啊，因为夏天嘛，要适合运动，要外出，对吧？要开始动起来。其实出门呢，这个。其实一要运动就总卡在鞋子上，
0: 对，
4: 好看的磨脚，舒服的又吐气啊！翻遍了鞋柜，你觉得永远缺一双百搭的神鞋，那这次就不要错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带来的鬼冢虎家的鞋子，毕竟鬼冢虎的鞋子要说街头出镜率，绝对是榜上有名啊！
0: 对，
4: 今天带来这个鞋子都是这个鬼冢虎家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选，官网起码是每双800元加。大象新选商城今天我们一双到手，直接给你砍到。让你都
0: 骨折价的
4: 骨折价299元啊！
0: 对，
4: 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是太划算了啊！
0: 对，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哈、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了，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那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什么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也是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呢是双在线。
4: 没错，那今天刚才说了，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之外，还给大家配了一个上身的 Jeep 的冰丝三件套啊！这个天热穿衣总是容易踩坑，闷汗呐、粘身呐、版型可能也不好看，出门穿搭又没头绪。那今天这款 Jeep 的冰丝三件套就可以轻松解决您的问题。
0: 是的，
4: 整套是含短袖 T 恤加短裤加长裤，冰丝料子上手呢，柔软有弹力，透气吸湿力也拉满，大热天穿呢也是清爽不贴身，冰感十足，特别黏腻不适感啊，这个东西都不会有啊。短靴的 T 恤呢是圆领版型的，贴合脖颈不勒脖的这个特点，它也不垮塌啊，精工的剪裁也巧妙的能够藏肉显瘦，胸口呢还有一个简约 logo， 特别低调耐看，日常逛街啊、运动锻炼啊、亲友小聚啊穿都特别适合啊，百搭不出错。
0: 对，它像短裤呢是松紧腰加抽绳的，粗细腰围都能够随心调节，上身宽松自在不勒肚子，侧边斜插口袋实在是方便，随身的小物件呢你就随便放，利落的裤型走动呢是随性洒脱的啊。
4: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这款 Jeep 的冰丝三件套，关键尺码都有，多色可选，市场价来了，才259元，这是市场价。
0: 三样哦，
4: 对，我们大象新选的这个价格呢，在这个价格上还要再给你打折，打一半将近，到手只需要119元的三件套。如果你是爱运动爱出汗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大象新选，或者直接在918云南交通台回复数字918，然后就可以收到一个链接，也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啊。
0: 是的，是的。那待会儿呢，我们就继续回来今天的晚高峰。
4: 对，开场第一首歌送给阿妹，送出阿妹的这首《站在高岗上》。
0: 送给阿妹的所有的朋友们。
4: 哎，对对对。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德胜家居世纪城。

0: 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我们来看到宝龙高速龙陵往宝山方向龙陵镇安站间小车单方肇事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正在恢复正常通行。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这几天市场上的野生菌多起来了，一定要去正规市场的固定摊位买，别买路边流动摊贩的。不认识的菌子坚决不买，买回去煮熟煮透，每样菌留一点样本，万一中毒好化验。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厨房的隐形炸弹——油烟管道火灾。
9: 油烟管道火灾是指烹饪产生的油烟颗粒长期附着在管道内壁堆积形成油垢，遇明火高温引发的火灾。此类火灾多发生在餐饮场所，居家厨房也存在同等安全隐患。油垢属于易燃物，长期积存附着在油烟机和烟道表面的油垢，一旦遇到火源，极易被引燃。那么该如何防范油烟管道火灾呢？使用合格烟道建材，油烟管道选用阻燃耐高温材质，按规定安装防火阀，定期清理油烟管道。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中明确，宾馆、餐饮场所、医院、学校的厨房烟道应至少每季度清洗一次，家庭也应重视油烟管道、油烟机的清洗，油烟机使用一年以上建议进行专业深度清洗。严禁用火离人，做饭时务必有人看管，严禁擅自离开。烹饪结束后及时关闭电源、气源，油锅起火千万不要用水扑救，可及时使用灭火毯对着火的油锅进行覆盖，隔绝氧气，达到灭火效果。
1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1: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1: 有什么新奇的？
10: 你可别错过！
1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
13: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4: 晚高峰，
13: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5: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件事儿哈。可能在端午假期当中，也有一些朋友出行坐了飞机。
2: 嗯，
15: 您坐飞机买的一些航空公司的这个票，含不含您的这个行李托运？
2: 没错。
15: 如果没含的话，你提了一个20寸的箱子，
2: 哎，
15: 上飞机了吗？免费上飞机了吗？
2: 对，有很多朋友都是因为这20寸箱子上不了飞机，或者说在托运的当中不能直接带上飞机的这种情况，跟航司没少吵架，是不是？
15: 对。
2: 啊，东吵西吵的，然后大家就会，那其实我们在今天说这个事儿呢，就跟大家来做一些科普吧。就是现在你乘坐的航空公司，它不是完全一样的，
15: 嗯，
2: 对不对？
15: 但是你在买票的时候，它有些时候已经是备注了，
2: 对，
15: 它备注了你不能够携带什么什么几寸的，然后或者说你只能携带多少寸的，然后我还拿我们家的皮尺去量那个箱子了。
2: 哇，你真的好认真。
15: 嗯，
2: 我跟你说，就是一般就是说不会卡这些东西的那个航司叫做全服务航司，那个全服务航司其实那就是几大行，基本上都
15: 东航、
2: 南航、
15: 国航、
2: 川航。是吧？这几大
15: 行，对对对，这几大行，
2: 这几大行，
15: 嗯，
2: 对吧？这几大行他就不会卡这些，但这一般卡那个说是，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不管什么航空公司，按理说20寸行李箱都是可以免费上飞机的，对吧？
15: 卖的时候，你买箱子的时候，人家告诉你20寸的就是可以随身带上飞机的。
2: 但是还有一个航司，就是那个航司那类航司叫做差异化服务航司。
15: 嗯，
2: 什么叫差异化？就是它不是全服务。

0: 物，就是它那个票价里边，它只包含了票价，
1: 对，
0: 它没有包含其他的。
1: 对，
0: 而全服务航司就票价里还包含了机上的服务、托运的行李、各种服务、这些，它统统的放在一个票价里。而那个差异化航司，一般它价格就会便宜一些，
1: 是
0: 啊，它便宜就是因为它不包含所有的服务。
1: 但有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票价差别不是太大了。
0: 对，有时候就是那个根据那个就错落高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那个就是差异化航司，就是大家比较知道我们云南比较有名的
1: 祥
0: 鹏航空，
1: 还有春秋啊，这些
0: 都属于差异化。
1: 对
0: 啊，但其实它票价也不便宜，但你要住，每次买票你都要看一眼，那在上面就会标明它你能带上飞机的那些东西会是什么。
1: 对
0: 啊，而且你还要看就是它有不有托运行李的额度，对不对？如果你要托运行李，你发现你买了票之后，其实它可能它没有托运的额度，你还要额外花钱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如果就是说你想带上飞机，你要看它带上飞机那个标准是什么。
1: 对，
0: 啊、
1: 以前你以为的20寸，现在已经不行了。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春秋航鹏，他们呢就祥鹏、春秋和祥鹏，他们就已经不再向普通经济舱旅客提供20寸行李箱的免费携带服务了。只是允许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呢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上。就相当于是托运，你是要交钱的。
0: 对啊，20寸、14寸，我都建议大家不要记这个。大家记什么呢？记它每一个航司，你在买票的时候，它就会出具，它甚至把那个箱子都给你画出来了，就是长宽高是多少。
1: 但是也得量啊，因为你买的时候，比如说你买的14寸，那个14寸是什么意思？你不是箱体啊，你要连着轮子一起量。
0: 对，就是说，就是不要记这个20寸和14寸。有时候你去买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个各种卖箱包的地方，他就说这就是14寸的
1: 啊，对，
0: 但实际上它可能不是航司那个14寸，你知道吗？
1: 是的，是的，因为有好多的这个箱子，我拿到那个航司，他们在外面会有一个那个量的一个杆，
0: 两个杆，
1: 然后你把你的箱子塞进去，有的时候你就塞不进，那个轮子就露在外面。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你不管是航司没有说清楚，或者它会不会是一些消费陷阱，但是咱们要多注意一下啊，就是说这个可能是影响你乘机体验的一种东西，因为你明明觉得自己应该是14寸，但你到那儿之后你就过不去。
1: 哦，
0: 对，
1: 对，人就说你的违规了啊，超出尺寸了，因为这个登机箱的尺寸是含轮子和拉杆的，重量超标也需要托运。除了随身的这个托运的尺寸之外，你随身的单体重量同样有要求。比如说国内航司随身的行李单件重量大多是5到8公斤。不少旅客呢就习惯，比如说衣服啊、化妆品啊、重物塞箱子。一旦整体的重量超标，即使尺寸合规，同样会被要求办托运的。
0: 对，一个特别容易忽略的细节就是刚才说，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指这个箱体主体，不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的部分。而航司规定的尺寸，恰恰是包含了轮子和拉杆在内的整体尺寸。
1: 对，
0: 这意味着标注20寸的箱子实测是可能超标的。
1: 超标的，对。所以您在出行的时候呢，提前要查看一下官方信息，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购票界面说明。包括可携带的件数、尺寸上限以及付费的标准。
0: 所以就是买票的时候大家看，因为大家都从第三方平台买票嘛，那里边出现一大堆列表是吧，咱们看清楚。如果你确实是带的行李比较多，我建议就是买大航司的票，
1: 对
0: 吧？买那个就是全服务航司的那个票，因为它肯定是大部分服务给你包含了，
1: 对
0: 吧？对，
1: 因为你去买了那些差异化航司，如果你是直接在它的官网上面、APP 上面也买那个行李票，其实加起来和你买的那个
0: 差不多
1: 服务的航空公司差不多了。
0: 对，如果你是轻装上阵，你也不携家带口，那你想追求一点便宜，如果那个票也确实便宜，你背个包就走了，
1: 对，
0: 那你就买这种差异化服务的航司，像祥鹏这样的航空就可以了，
1: 对
0: 不 对, 对？所以就不必要到机场再扯半天又吵架。就你心情也不好，
1: 是
0: 不是？
1: 人家规则已经是定好的，
0: 对啊。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以后能不能就区别也大一点，就是我明知道这个价格是便宜的，我就享受不了那个什么托运啊、行李这些，你能不能再便宜一点？
0: 对，就我现在也发现，就是说差异化服务的航司的票，它就是也不便宜，
1: 也不便宜了。对，我再去点一个买个行李托运额度，
0: 对，
1: 那难说还超过那些航空公司的票价呢。
0: 没错，所以但携家带口带多东西，咱们就买大航司就得了。就是那个，因为你机上还要吃东西，是不是？老人也要兼顾一下，对不对？你这又不是你一个人，对吧？如果你是小年轻，然后你就背一个包，其实我的经验就是说，我如果要买类似像祥鹏这样的票，我一般都不会带行李箱， 我就会买一个包，它一般都不太查包，
1: 软包啊那些。
0: 对，
1: 你本来那个软包其实它也知道装不了多少东西的，
0: 但是你可以买个大一点的包。
1: 我懂啊，我也是旅行袋啊，
0: 旅行包那种。
1: 但是你那个旅行包，你塞那个箱子，它就是测量那个箱体，你是可以塞进去的。
0: 对对对，
1: 它是个软包，
0: 没错没错、嗯。说这个其实大家可以这个
1: 学习一下，
0: 对，多出去玩你就知道了啊。
1: 好了，那我们待会儿继续晚高峰的。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晓路况。
8: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二环南路上层福海立交行驶往关南立交，关南立交桥不到海事酒店附近左侧车道呢一台故障车辆拖走，行车拥堵呢逐渐缓解，长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升到1.55，还是在中低危运行。机场高速回长方向车尾排过了太平村，接近虹桥立交桥，距离虹桥立交桥1公里左右。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经过京昆高速、昆安高速、昆曲高速双向路段，接近二环快速系统的明波立交、小屯立交、小庄立交通行情况基本良好。昆石高速进长方向行车高峰呢，在民权村立交桥路段行长，昆玉高速长贡返回昆明主城，长贡副区出口入口车流相互干扰，车速略微缓慢，行驶过了都江堰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正常。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交通情况都不错，陪伴左右之边你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9: 妈妈莎莎，
10: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了。
11: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10: 就一点饱汉巴拉。
12: 哎，露露嘛，你要好的那一天到晚些是这个美色也到呢，你是咋个了？
13: 哎呦，夸了哥，就是你姐观察的仔细了，我估计是这个粽子吃多的，是有点馋啥的了。
12: 哈，我们这个粽子是糯米蒸的噻，多吃点嘛，肯定是消化不了的嘛。
13: 夸老哥，没啥个宅嘛，我感觉这个健胃消食片哦，也哪法不下来了。
12: 没吃点山楂片消化消化嘛。我记得小时候啊，我胃口不好的时候，我妈都会蘸点山楂片给我吃吃。山楂啊，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有机酸，酸酸甜甜的味道，消食的同时还可以开胃。还有加上煮肉的时候呢，加上点山楂肉啊，更容易烂，就是山楂呢消食作用啊。你去折完这个肉粽子啊，再喝上一杯暖黄色的山楂茶，消食还出力呀。
13: 哎呀，我就是感觉这个吃山楂片哦，加工的食品太甜了，光吃山楂嘛有点娘。
12: 实在是烂嘛，那就多吃点水果嘛。现在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时候啊，这个时间呢，我们其实我们有点厌食，所以呢更应该吃点水果了。像菠萝上呢还有一番杆的特殊蛋白酶，还有大量的纤维素，对于这个消化很有帮助啊。苹果呢也含有丰富的纤维素，能够刺激胃肠的蠕动，助消化。还有香蕉也是助消化呢很好的东西啊，那有效的辅助治疗那便秘。

0: 他又洗过了嘛，他又理娘的公事，你姐可以多种点嘛。
1: 说的有道理呢，这个时候应该多吃点水果呢。我个人倒是觉得蔬菜也是可以帮助消化呢。
0: 其实了嘛，你平常就是种这呀种那呀，哎呀，治标不治本，最好还是多运动嘛。你姐吃的多少就多动动嘛，运动呢可以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促进消化，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多抽点汗，多喝点水嘛。当然了，如果是你姐种子种多的嘛，更要多散散步了。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你可别错过！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3: 刚才呢，我们说的是一个坐飞机出行的有关20寸的一个旅行箱的事儿哈，
4: 没错、啊。
3: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开车出行的 ETC。
4: 是，最近有一条消息在这个车主群里边传的特别火热，说这高速啊不再用 ETC 了，凭车牌就可以免卡上高速了。
3: 凭车牌免卡上高速，
4: 哎呦，
3: 有的网友信以为真了，甚至准备把 ETC 给拆了。
4: 是啊，
3: 当然也有一些驾驶人呢产生了疑惑，说是不是要取消 ETC？ETC 还能不能用？还打折不？
4: 所以针对这个热点问题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部门，包括 ETC 的一些负责人啊。首先啊，辟个谣， ETC 要被取消肯定是假的啊。
3: 是，
4: 网传这个全国高速统一无感通行，就是说直接刷就能过，
3: 直接刷那个车牌、
4: 就是现在这个技术还达不到啊，纯属不实消息啊。
3: 对，然后 ETC 的官方也明确再次澄清说 ETC 的用户一切不变、这个一切不变指的就是照样走 ETC 专用通道，通行效率不受影响啊。还有就是全国高速95%优惠正常享受，一分不少，车道使用方式优惠政策全部照旧，不受任何影响。
4: 当然大家也会看到一些新闻啊，就现在很热门的手机加的一些无卡预约通行方式也在兴起啊，是不是会逐步的替代这个 ETC？
3: 我们告诉大家是完全不会。
4: 对啊，因为今年交通运输部举行的4月的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也明确表示过，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是 ETC 人工收费的有效补充、这3种模式都会长期的并行协同发展，大家可以按需选择。简单来说就是不是谁替代谁的问题，而是给你多一种出行的方式和选择。
3: 对，对比多种的通行方式， ETC 呢依旧是优势十足。在费用方面，办理 ETC 刚才我们说了可以享受全国高速通行95%的福利，长期跑高速那是能够省下不少开支的。此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停车场，就是省外的一些停车场也可以享受9%的优惠哈。
4: 对，
3: 那在通行的效率上呢， ETC 是全天候无时间的限制，随到随走，不需要提前预约报备，通行路线灵活，在车流高峰时段专用车道也能够有效的减少排队等候，省时又省心。那智慧交通呢是不断升级的，出行选择也越发多元。我们也提醒广大的车主哈，面对一些网络的传言请理性辨别，不信谣不传谣，安心正常使用 ETC 出行了。
4: 对，选择哪种出行方式是大家的自由啊，就是你也可以选择不要 ETC 啊，你走那个正常的那个人行通道，人工通道就可以了啊。我觉得现在确实我们的管理越来越人性化，和这个越来越顾到更多方面的一些利益哈。比如说有一些小伙伴，原来我们会发现这个人行通道偏少，现在明显感觉到就是说人工的通道和 ETC 并行的通道在变多。
3: 对，
4: 就给那些就是不想办 ETC 的朋友也有一个快速这个过卡的一个时间和一个选择啊。
3: 对，那如果是您已经在使用ETC 的话，就依然现在没有任何的变化啊，不用担心。
4: 没错啊，以后就希望早晚有一天我们希望能升级到完全不需要这些就不要有这些卡口
3: 啊，就随便通行哈，
4: 随便通行我们期待一下那天到来。
3: 那我们来听歌喽。
4: 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小手牵大手啊，小手拉大手，
3: 牵和拉也差不多了哈。

0: 香，回味甘甜，每天三代，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咪咕发布 AI 世界杯，2026年6月12日起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预测竞猜。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8: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南二环石虎关往福德立交方向，石虎关立交附近的交通事故已经撤除了，通行在恢复中。昆玉高速呈贡往昆明主城方向，石龙路七店出口路段交通事故现场已经撤除，通行呢正在恢复。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今天聊到我们云南防晒的这个每个派系哈，大家互动的积极性特别的高。有这位叫做星恋的说，我就是云南本地的小伙子呀，我表示无所谓，顶多是实在受不了我就找一个英俩呢地方。为什么要专门用昆明话用本地方言说这个英俩呢？因为有这位滴滴V 他就说，给大家呢补充补充，英俩这两个字一定要说一三才正宗，我们一般都会说多英俩。果子米饭说，在云南还能白的人一定是深谙刚才说到的这三种防晒之道了。山之魂说，什么措施都不做像我一样的有没有，再晒都是短袖 T 恤，顶多呢戴顶帽子。没头脑呢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哈，我就是刚才的第三种追影大师。许欢说，我就是三派结合，三派人。竹他说真的。

是弱爆了哈，在云南如果不晒脱一层皮，直接都不敢说过了夏天。哇，那么厉害，真的是你晒脱了一层皮，那都是晒伤了。还有中年老张说，难得晒一下嘛，防骨松。恩优还发了一张照片给我们，他说玩了半天水，就只剩下一个戴手表的那个位置白的了，其他全都红了。圆不隆冬说，勤勤恳恳擦了一夏天的防晒霜，穿了一夏天的防晒衣，结果忘记保护手，现在都不敢捂嘴笑，这色差太明显。龙说，我都改了一个名字叫塞纳乌奇马赫。你这晒得也太黑了啊。一米阳光说，你们说的那个白的云南人说的是我吗？哇，你真的是天赋啊，这个长得白的啊。还有萌萌他说，我就是骑电动自行车，然后骑到那个等红绿灯的灯口的地方，发现后面有树荫，我一定会退回去多阴凉的那种。圈圈说，我就是那个哪一派都没我，但是大家都说我白，在这儿显摆呢，真是哈。还有冰妹说，我是追影侠，加上一点点的防晒霜，本来我就白，不怕晒黑，防晒呢只是为了防止皮肤晒伤，会得皮肤癌。歪一说，我是戴防晒帽，然后专挑阴凉处走。安雅呢，她是昆明人，说我的肤色比较白，原因呢就是但凡有太阳的日子，能不出门坚决不出门。不西西说，我是蒙面派加上走位派，对我来说防晒就是个小问题。芊芊说，我就是蒙面侠，好处呢是大家都夸我白，坏处就是有时候捂太狠了，哎呀也有点闷。猫小鱼倒是提出自己的质疑了，说防得太过度了，会不会缺钙呀？昭通姐夫他说，没办法，云南太美了，昆明也是到处都是花，但是紫外线就是太强，连我一个50出头的都会防晒了。姐夫，我觉得防晒这件事儿，50出头、60出头都得防呢啊。蒲某某说，你们刚才说的那些怎么没有打伞的呢？就是真的，就打伞我觉得也是一个基本操作了，对于很多女生来说，这打伞那还要买那个什么专门防那个紫外线的那些伞呢，里面有什么涂层的伞呢，那真的是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哈。而且我们见到也有男生开始打伞了，就一点都不违和，我觉得为防晒这件事情真的是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好，我们继续再来说一说现在城市的路况。昆玉高速呈贡往昆明主城方向石龙路七店出口路段的交通事故现场已经撤除了，通行呢正在恢复中。还有一起交通事故也已经撤除呢，是在南二环石虎关往福德立交方向石虎关立交附近的交通事故现场撤除了。机场高速进城方向太平村路段南二环 B 线福海立交，东二环石虎关往石闸立交方向大树荫立交桥路段车多，晚高峰呢还在继续哈，大部分的路段呢通行还算是正常。主城的北京路、春城路、拓东路等路段车流量呢通行缓慢，民警呢正在指挥和疏导当中。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呢还算是正常。还有昆玉高速出城方向的杜家营立交路段也是车流量大。

今天的晚高峰呢，刚才我们是着重说了一下防晒这件事情啊。反正呢，防晒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要做好，但有些时候呢，也别做的就是太过了。刚才有位朋友就说，哇，会不会捂那么多东西，觉得有点闷呢？另外就是那个防晒喷雾，我们再提示一下，特别是不要就是对着自己的鼻子呀，还有口鼻，就是嘴唇、嘴部，就口鼻呢还是要闭气闭好。另外呢，还有就是家中的小孩子尽量的少用这个防晒的喷雾哈。强阳光的暴晒，还是要做好一个防晒，不仅会影响肤色，更影响皮肤的健康。但是我们要正确的使用防晒。最后呢，带来一首莫文蔚的歌曲《午夜前的十分钟》。今天的晚高峰就这样喽，明天见，拜拜。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7: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8: 撕裂家庭的温暖。
7: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9: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9: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9: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9: 他是中医传承人，
1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9: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9: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9: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10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西。这个西是啥啊？这个西长啥样？这个西呀，跟我们人体有到底什么样的关系？那今天呢，咱们好好啊，给大家说道说道。那这个西呀，它是一个石头的石，加一个东西南北的这个西啊。我不说了吗？这是最早瑞典科学家在这个提取硫酸的烟灰道里面发现的。那最早啊，人们认为它有毒，后来也确实证明啊，这个当时在这个烟灰道里面发现的这个硒啊，对人体是有毒的。那慢慢的呢，国际的医学组织啊就发现，实际上人体啊它是必然要有硒的。这种硒呢是外界摄入的，不是说自身合成。我们人呢是不可能自身合成硒这种东西的，那只能靠外面的一些食物啊给它补充进来。所以呢，自古以来呀，这个全世界的人呢不懂的时候，那就是正常情况下该怎么吃饭怎么吃饭。但是到了现代啊，把这个硒研究明白了之后啊，就了解到了原来我们人体当中啊有这么一种东西叫硒，而且呢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那么这种微量元素啊，现在呢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对这个东西啊很重视。你看在国外啊，很多的这个食品当中啊，它是添加的。以中国为例啊，咱们中国呢也有，你看有这个酱油里面加这个铁，有这个盐里面加这个碘。这个是当年呢一种国策，也是说明了当时啊我们国人呢体内确实是缺碘，造成了这个大粗脖子病，还有这个缺铁造成贫血。那怎么办呢？这也是学习国外的，其中呢有一个国家呀在这方面做的，说实话比较好，就是日本。你看日本呢把这个什么寡糖啊铁呀等等啊锌啊硒啊这种东西啊，很多的都把它加到了日常的食用的食材当中去，也就是说你不用刻意的。你老百姓平时吃饭的时候，你把这些调料放里面，就已经能够达到啊补充微量元素的目的了。尤其是日本呢，在用到了这个寡糖这一块上面做的就非常非常的好，这已经好几十年了。那么日本呢，也正是因为把这个每日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啊加入到这个普通的膳食当中去，现在呢，日本的平均寿命是世界一流的啊，基本上平均寿命现在啊目前来讲基本快达到90岁了。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世界的排名靠前的长寿国家之一。那么在整个亚洲来讲啊，日本的排名也是第一名的。那在这一块上面呢，既然有先进的方法，那我们就要学习啊。所以说我们国家呀有这个中国营养学会，那么他呢就把这个一本书啊出版出来了，叫《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在这个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啊，就介绍到我们每天应该吃什么样的东西啊，肉蛋奶啊每天摄入量是多少，盐呢啊，包括碳水化合物啊，包括各种微量元素啊，每天怎么吃。那其中啊，这个经过几次改版之后，在1998年10月份修订的《中华居民膳食营养指南》这里面就给出了，说我们每日啊，这个硒是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提出了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啊，每天对硒的适宜的这种摄入量是多少呢？是50到250微克。我再说一遍啊，是50到250微克。那这个微克的含量啊就很低的，你几乎拿肉眼都看不到。那每天呢，这个硒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换句话来讲，实际上这个硒啊在自然界当中分布的很多，它主要集中在这个土壤啊沙子里面，这个里面就有硒。然后呢，咱们上面呢再种上什么植物啊，你打个比方来讲，种的什么水稻啊种的玉米啊，种的豆子呀，种的蔬菜呀，这些植物啊它就吸收一部分的硒，哎，进到这个水果呀粮食啊当中去。那我们人呢吃到了这个蔬菜呀水果呀，我们就把这个硒啊就连带性的摄入到了一部分。但是实际上我们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啊，大部分地区啊都是缺硒的。你像以我们中国为例啊，硒在这个整个中国的地理环境当中分布的非常的不均匀。我们中国存在的这个大面积的缺硒地区啊，约占国土面积的72%。那你算算，就这些地方是不叫缺硒，叫严重缺硒。那影响的人口啊好几个亿。你看啊，非常严重缺硒的地区我给大家捋一捋啊，你看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新疆、西藏、内蒙啊，这些是非常缺硒的，而且叫严重缺硒啊。
那么相对这个严重缺席稍微好一点，但是也叫缺席的，就哪里呢？就是包括这个天津啊、北京啊、江苏啊、浙江啊、安徽、湖南、湖北、福建、甘肃啊，这些地方是非常非常的也缺，但是呢，它叫缺席。刚刚头一部分说呢，像东北三省啊、山河四省啊、这个陕西、四川、云南、新疆、西藏、内蒙啊，这些地方叫严重缺席。那有没有说有席的地方呢？有啊，我给大家说几个地方，你听听啊。你像这个席含量就比较高的地方，在中国能排上名的，排名第一的，这就是湖北恩施，这毋庸置疑了，这叫世界席都排的第一啊，不只是说中国第一了，全世界都第一，湖北恩施排第一。第二就是广西巴马，然后重庆有个地方叫江津，然后陕西有个地方叫紫阳啊，这些地方呢，这个就有席。以及咱们西北部地区啊，包括陕西关中啊、甘肃的张掖啊、武威，包括新疆的天山北坡，这些地方啊，就席含量就比较多了。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你看，以湖北恩施、巴马啊、重庆、江津啊，包括陕西紫阳以及这个陕西关中啊这些地方，相对来讲人还多一点。那你到了这个湖北的啊，到了这个甘肃的张掖啊，包括这个新疆天山那边啊，那边人就很少了。所以说，实际上整个中国来说啊，那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这个地点，就决定了你每天摄入量吸了多少。你在严重缺席地带的这些地方，那人摄入量就非常少。低于多少呢？就你经过这些食物来吃啊，那每天的摄入量就低于50微克，也就是说它都不到50微克。这不到50微克的摄入量进到人体之后啊，它吸收率呢，还有这个呢，所以说这些地方的人呢，血吸含量就低，血吸含量一低啊，就容易生病。我不说了吗？我说咱们这个吸在身体当中，又是心脏的保护神，又是眼睛，又是骨骼，又是免疫功能，那个对这些非常好。那你要缺了吸呢，那这些地方就出问题了。你包括在整个中国啊，咱们如果说要是说摄入量吸最多的地方，那就是湖北恩施。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山上有锡，土壤当中有锡，水里面当中有锡，哪里都有锡。所以说，整个恩施州啊，这个居民每日摄入量能够达到多少呢？它没有什么补锡的概念，它就是因为这个地理环境造成的，全国第一，世界第一。整个恩施州平均人呢，每日的锡摄入量达到550微克。这550微克，国家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说了，说我们正常人每天摄入量应该是50到250微克就够了啊，就250微克就很多了。达到400微克以上啊，就容易中毒了，就有低毒反应了。那要这种情况下来算，那你说恩施州每天成人正常的摄入食物里面含锡就达到多少呢？就达到了平均的550微克以上，实际上是存在着中毒风险的。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呢？如果说有的人呢到恩施去旅游啊，你会发现恩施也是一个长寿村，恩施100多岁的人以上也比较多，而且现在呢，咱们一说长寿村都是巴马。恩施这个地方啊，是后发现的、后统计的，因为恩施这个地方全是山，比广西巴马这个聚集地啊不一样。巴马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小城，那么恩施州它大呀，所以说很多人口啊，它都在边远的地方。你像这个下面的什么鹤峰啊、宣呐、来凤啊这些地方啊，所以说恩施州啊，很多人统计不到，而且那个地方呢交通欠发达，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的寿命都没文化啊，很多人的寿命长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现在知道了，就是因为西。所以说，整个后来呀，把整个中国所有研究硒的一些高等这个研究院呢，研究中心呢，都搬到恩施去了。现在在恩施啊，建了很多的大楼。那么在这些地方，就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权威的对硒的限定、以及界定、以及检验，都在这个地方。那后来呢，就慢慢慢慢又流出来一个数据啊。当然，现在这个《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这个书啊，还没有在最新改版。那么恩施州现在这边呢，经过恩施州科协啊，包括这个民院呢，就是恩施州民族大学研究院呢，包括这个湖北地质研究所呀，等等等等，就把这个恩施州这个硒呀，重新做了个定论。怎么说呢？就说实际上恩施州的这个硒，你吃上多少呢？你吃上个最多不超过800微克一天啊，是没问题的啊，最多不超过800微克。但是要超过800微克就麻烦了。而恩施州呢，现在平均日摄入量达到550微克，所以说这个量就很大了。而恩施州的硒呢，纯度又高，吸收率又好，所以说这个地方啊，被全世界认为是一个黄金宝地。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补硒首选的就是恩施州的这个硒，而且恩施州的硒啊，花样繁多啊，技术又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讲，你们就突然发现，原来啊，补硒呀，它也会挑地方。
补习也会选，而且补习怎么补，这个里面呢道道多了。你看昨天给大家说了一个事情，我相信呢大家往心里去了，就是你别乱吃。因为如果说一旦你吃的是亚稀酸钠，或者说叫半有机稀，或者说你这个有机稀做的不全面，那很容易造成稀中毒。所以说接下来啊，孟非老师给你们讲一讲，我们生活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这个硒元素，以达到获得健康的这么一个结果。那要想真正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硒啊，就是吃进来，只有吃进来这一个办法。那吃什么呢？咱们不说了吗，最早以前啊有个药叫亚稀酸钠，那这个药呢是无机硒，就是为了救命用的。那你如果说你平常吃，那就是给自己找事儿，那你吃了时间久了就中毒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以应急救命为主，不是说平时日常补硒的。那真正的补硒这一块啊，它是又有药用价值，又能治病，同时呢又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只是说我们身边呢都生活在这种缺硒地区，造成了这个硒的匮乏。一旦硒这个匮乏呀，细胞功能下降啊，整个脏器功能就开始萎靡。所以说缺硒是能够导致很多疾病的。现在已经科学论证了啊，就是说直接或者间接缺硒会导致几百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呀，如果说真正能够补硒，补好硒，用上硒，那对我们的健康帮助非常的大。要不然国家也不可能说把这个每一年的5月17号啊定为我们的全民补硒日。这也就是国家对这个补硒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你说怎么吃呢？怎么补呢？我给大家简单聊一聊啊，让大家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呢有一个补硒的热潮，就动不动啊，你们现在在家里啊，在电视里啊，在哪儿啊都能看到说什么复硒复硒，这已经是个概念。动不动就有的水里面复硒，动不动呢说这个蔬菜里面复硒啊，这个米里面复硒，甚至连西瓜都复硒，羊奶都复硒，咋就那么多硒呀？那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打个比方来讲，就说以东北三省为例，黑龙江、吉林、辽宁啊，包括这个河南、河北啊，这几个地方那都属于严重缺硒地带嘛。你就是再严重缺硒地带，你这个土里面多多少少它还有一点，也能够从里面检测出来。那只是说有一些地方呢，它这个土壤当中含的硒比较多，那这个地方的菜就可以叫为一个富硒的菜，或者是富硒的米，它是有个衡量标准。那这种标准呢，它是个混淆的，什么意思啊？你打个比方来讲，咱们买西瓜，你说这个西瓜甜不甜？那老板说来你尝尝，不甜不要钱。你看这是不是全国都有这个话？那个水果甜不甜？来你尝尝，不甜不要钱。这个面包好不好吃？来你尝一块，不好吃不要钱。咱能尝出来，尝好了咱买，尝不好了咱不买，是不是啊？这个事儿多简单呢。但是你说人家这里面含硒，你咋测定？你测定不出来呀。人家说我这个西瓜甜，含糖量高，你尝一口你就知道。那你说你买的这个米上面写着富硒，你咋知道它里面有没有？你怎么知道它这里面是多是少？你怎么知道它到最后这里面是真有还是假有啊？你没办法。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得多挑一些平时啊有一些植物呢，它就吸收土壤当中硒的能力比较强。你看啊，咱们以什么为例呢？就说以主食为例啊，就这个糙米啊、麦子呀这类的东西啊，它吸收土地当中这个硒的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平时为论啊，它就比这个别的硒含量要高啊。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看红豆、黄豆、黑豆、绿豆里面，这些里面啊，就以这个什么黄豆啊、黑豆啊这些啊摄入这个土壤当中的硒就要高。那这个同理啊，就以菜类的为例啊，你看什么菜呢这个吸收土里面的硒比较多呢？同样咱们把这个品种的菜苗种到这个富硒的土壤当中去，就是说咱们这块地啊硒含量少，那另外一块地呢硒含量多，咱们就往这里种，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黄瓜你种在那里，它出来这个接出来这个黄瓜里面的硒就不一定多。什么意思呢？就这种植物它吸收硒地里面硒的能力不强。那什么东西吸收地里面那个硒的能力比较强？我给你捋一捋啊，大蒜、葱头啊，这个芦笋啊、胡萝卜、西红柿、茶叶，哎，这类的东西它就吸收土里面的这个硒比较强，包括那个西兰花啊、白菜这类的。也就是说十字花科的植物啊，吸收土地里面这个硒的能力就比别的植物要强。所以这样的一下子啊，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同样是长在富硒地带的或者是粮食或者是水果，它有的高有的低，那老百姓就没有这个分辨能力啊，你分辨不出来啊。
那你分辨不出来的情况下。

家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只能说两个办法解决。第一个，你找熟人啊，这是一个办法，那他不骗你。第二个事儿就是你到这个富硒含量高的地方去，在当地买，这样的情况下不借别人的手，中间也没有什么中间商啊，你也找不出来什么骗子在里面，你这样就能。你看咱们这个像什么阜阳啊，像什么恩施啊，像什么巴马呀，就这个地方，你到菜市场去买菜，你就闭着眼睛买就行了。什么呢？就都当地种的，当地的土壤当中含量硒就非常高啊，这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呀，你就买就行了。只是说这些东西不耐储存，但是不耐储存没关系啊，这不耐储存了之后，你可以买点这个粮食回来呀。你像这个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这个豆子啊，富硒的粉条，富硒的豆皮儿，你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你也能吃。也就是说，咱们人身体的这个硒呀，大家听好了，是没办法在身体内部合成的，只能通过食物你吸收进来，吸收进来多少就是多少。以恩施州为例，就以恩施州这个地方，那富硒量都是全世界排名第一，全地球排名第一了。它这个平均每天摄入硒的总量也才550毫克，啥原因呢？我告诉你，那地方的硒多到什么程度？就你抓把土里都有硒，树叶里面都有硒，这个你喝口水，水里面都有硒，就那全域它都是硒特别多。这样的好地方啊，就是健康长寿这一块。我跟大家说一个啊，昨天不讲了吗？我说这个硒呀，有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什么？防癌、抗癌、抗肿瘤。那恩施州就有个神奇的地方，你看昨天说讲到这个江苏咱们那个地方，就是说多少年了没有什么癌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这就是跟硒有关的高富硒地带。恩施州有个什么特色？它这州啊，一个州就大了，你知道，它这个州有市有县，很大的一片区域的。只是说这个州的地域大，人不是特别多啊，但是作为一个行政那个单独单位，它人也不少。恩施州有一个神奇，这个神奇我说完了之后，你们都得羡慕。怎么的呢？就是整个恩施州是唯一一个没有肿瘤医院的地方，没有，它这没有肿瘤医院。换句话来讲，就是这要是搞一个肿瘤医院，那医生都得闲着。为啥呢？你看每个省份或者每个自治州或者自治区啊，它都有肿瘤医院。你看每个省都有单独的省肿瘤医院，是不是？都有啊。你看包括这个有一些大的这个城市里面，它也有单独的有这个肿瘤医院啊，专门的。为什么？现在这肿瘤发病率特别特别的高啊，但是恩施州没有啊。为什么恩施州没有？因为没人得肿瘤啊。不是说一个没有啊，得的非常非常少。这些得了肿瘤的人怎么办？那要不然去武汉了，要不然呢，这个恩施州也有自己的州立医院，也有市医院。你到那儿有个肿瘤科，肿瘤科也没几个人。也就是说你在恩施州，你几乎见不到，不是说一个没有，是几乎见不到肿瘤的患者。啥原因？就是人家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在这摆着呢，从小到老，人家就在这个富硒的环境当中去。当地老百姓啊，就是80多岁的上山砍柴啊，90多岁干活啊，100多岁的在门口喂鸡喂鸭呀，这个事很常见。你看里里外外在恩施州啊，我去过得有十几次了，对这个恩施比较熟悉。你看到了这个恩施州下面有个地方叫来奉县，那来奉县这个地方种一种药材啊，叫咸齿舌葡萄，那这个里面含的硒就比较高啊，这个里面含硒量啊，就是在整个药材里面来讲，它这个含量浓度都是非常大的。那再有第二个呢？就是恩施有个地方叫宣恩，这个宣恩的地方还有个有名的地方叫伍家台。伍家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它是种茶的。你看我刚才说那个来奉县的咸齿舌葡萄，它又叫藤茶。然后呢，在恩施州宣恩县，它那边有个伍家台的茶园。这个茶园呢，自古以来是给皇帝做茶的地方，就是它是生产贡茶的。那这个贡茶呀，品质就非常好。哎，再有一个呢，现在又研究发现了，说恩施州宣恩县伍家台的这个茶里面就天然富硒，含量比较高。就是如果说茶叶来富硒，那整个中国所有的地方的种茶啊都算上，咱们就是正常的去采收，然后杀青啊、碾压呀、做好了茶叶拿回来之后一对比去化验去吧。别的东西茶多酚什么咱不说，就以里面这个硒的含量，整个全世界恩施州宣恩县伍家台的茶叶里面含硒是最多的。你看这就是地域性的特点，就是给当地老百姓谋福利了。所以说，当地老百姓的身体的健康指数非常非常的高。那再说了，说没有癌症这个事儿，再给大家说另外一个事儿。这个事儿都过去了啊，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2020年底的时候啊，咱们中国有一次席卷全国的这个肺炎呢？那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呢，确实给当时的生活生产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当时呢是在武汉最早发现的，然后呢慢慢的就席卷到了整个的湖北省，整个全国呀，那真是紧张的不得了，风声鹤唳。啊，戴着口罩都涨价，怎么怎么样的？

这个事儿咱们姑且不提。确实啊，这个肺炎不是影响到了咱们中国，而是影响到了全世界呀。那全世界在这个肺炎的影响之下呀，这个付出了很大的辛苦，而且呢做了很大的努力。那我今天说的就是湖北恩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咱们不说了吗，是天然的一个富硒圈，是全世界含硒量最大的这么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人呢，他就生活在这个硒的这个世界里面。而硒呢，它是能够提高免疫功能的，也能够抗肿瘤。这个免疫功能要强了，那我告诉你啊，它这个对抗传染性疾病就非常的厉害。当时有几个有意思的事情，我给大家说一说。湖南张家界的一个医院就在门口贴出了一个东西，说梅茶又叫咸齿舌葡萄啊，服用过后里面含硒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的对抗病毒。而且呢，他在这个公告里面发了，他说硒是唯一一个参与人体免疫功能的微量元素，经常喝这个梅茶，就这个咸齿舌葡萄，是有药用价值，而且能够有效的对抗这个肺炎。你看，这是湖南省张家界一个医院里面门口贴出来的。这个咸齿舌葡萄呢，我跟大家也说清楚，就张家界这个地方长不长梅茶，长不长这个咸齿舌葡萄，它俩是一个东西啊，就又叫梅茶又叫咸齿舌葡萄，就是这个东西在张家界长，但是张家界那个地方不正宗。不是说张家界的不好，已经很好了。这个咸齿舌葡萄全国最正宗的母株，什么叫母株？就是从这个的母体分泌出来的、分长出来的东西。全国的母体最好的地方就是湖北恩施的来丰县。来丰县的整个支柱产业就是种这个咸齿舌葡萄，现在学名上就叫藤茶。那你看看，就说恩施州是不是比这个张家界更有便利条件呢？而恩施州整个州的老人家们，或者是这个当地人都喜欢喝这个咸齿舌葡萄啊，就这个藤茶呀，包括这个什么海棠啊，包括这个金钱柳啊等等，都喜欢喝这个。所以说恩施州的人呢，又经常用到硒，硒又是一个天然的啊，能够对抗病毒的一个微量元素。当时啊，这个恩施州在过年的时候，你看在武汉打工的人比较多，就回来了嘛。回来了之后啊，这些人待了几天就发病了。那是不是大家想象一下，会不会出现一种席卷呢？就是一下子传染很多人呢？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啊，没有太多的播报啊，这个事儿当时恩施州也没有太多的播报。但是呢，我们跟恩施州很多的企业，包括复硒检测的机构啊，是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侧面的了解到啊，跟那个何博士啊，我们就一起聊过。聊过之后，就当时说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什么呢？就是恩施州当时在2020年底年上发现的这些肺炎的病例，都是基本上是从什么黄冈啊，包括这个武汉呢、啊。过年的时候返程的这些人，然后呢过了几天之后发病了。那大家想想，刚回来的时候啊还不怎么重视呢，跟家里的父母啊或者是亲朋好友啊一块吃饭啊一块在一起，你说这种传播风险大不大？你说他回来了之后四五天之后发病了，然后呢跟这个亲戚朋友又在一起吃饭聊天，你说这种传染的概率有多大吧？很大的。那广州当时在茶楼喝个茶，一个患者在他们身边走过就被传染了，就这么强。但是呢恩施州出现个什么情况，就是有的人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家里之后跟父母住了四五天，然后他开始发烧了，这是他从外面带回来的病毒。结果四五天之后把他送到医院里面，该怎么治疗治疗的时候，他的父母是不是属于密接呀？在这个情况下密接的感染率是非常高的。结果呢几乎没有，就是回来发病的这些都是从外面回来的，当地回来的这些外地人啊把这个病毒带回来了，但是给当地人没有一个传染的，没有。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啊？你说这种情况是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么个神奇的元素，就是这么一个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功能，能够唯一的一个参与身体免疫作用的抗病毒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就是硒。所以说你告诉我硒好不好吧。那我说了这么多的缺硒地带啊，这个硒不好搞。那有刚才说了这个选食材呢也要到这个产地去，有没有一种别的办法呢？那我今天也教给大家。有，这个事儿我都干过，这个事儿我很羡慕，我都干过。干什么呢？咱们想个办法把复硒的土壤带回家。怎么来呢？你就到这个高复硒地区啊去买土，把这个土买回来之后放到家里面花盆里面种菜。哎，我告诉你，这个菜在这个土里面，你等于把恩施的土带到了老家，然后放到花盆里种点小白菜。我告诉你，这白菜就复硒，就真的能做到。但是呢你这个土少啊，对吧？你这个吃生个几次，这里面的吸收的也就差不多了。可是呢你确实真实的能够种出来没掺假的真实有效的复硒的小菜啊，这个东西对人体作用就比较大了。所以说真的有这种方法，只是说我们老百姓啊自己不知道啊。那是说的土壤能带。那在这儿啊还有个东西呢，前些年在恩施州有个东西叫硒肥，就是用那个肥料啊
装的一包一包的，它都是合成的肥。

0: 农家肥，还有这个腐殖的树叶呀，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土壤发酵混合凑在一起的，它是这种有机的了啊，叫生物发酵有机肥，这个里面含硒量就非常的高。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那儿卖，好像是200块钱一包啊，有人说200块钱多大一袋子，2斤，100块钱一斤，2斤呢，差不多200块钱呢。大家想想，但是呢，你不要小瞧这个东西，拿回去之后，那个一包土啊，放到花盆里，他们种那个小菜啊、辣椒啊、什么水果啊，结果种完了之后，真的检测出来，结果就是那个里面含硒了啊，这就是能够有效的方法。但是那个肥料啊，现在好像不多了。基本上在恩施州都买的少了，为什么呢？现在富硒蔬菜多了。有人说富硒蔬菜哪来的？到告诉你们，实际上很多地方啊，它这个硒含量不高，但是它又打造富硒的品牌，它就把外地这个土啊，含硒量高的整车整车弄回来，铺那么表面一层，实际上这个植物的根系也扎不了多少深，尤其是个菜，那么你放上50公分的这个富硒土壤就够了，然后在当地就种，种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土哪来的，种完了之后把这菜拔出来一化验有硒，哎呀，我这也富硒了。实际上很多是这样搞出来的。那么有些菜园就这么培育的，你告诉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人家确实是在地面上铺了一层富硒的土壤，然后呢种的菜长出来的这个菜里面就是含硒，这是真实的。只是说咱们老百姓买到这个东西，要不然就是高价，要不然呢就是分辨不出来。所以啊，这种办法可用，但是不可取。那怎么办呢？实际上现在啊，补硒作为一种常规的手段，又能够治病，又能够预防疾病，那它就有补充的方法。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吃什么才能够补硒。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到底应该吃什么样的硒才叫好呢？那现在啊，我给大家好好说道说道，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做好几个事儿。第一个呢，有效的防癌抗癌。防癌是让咱们不得癌症，抗癌是已经现在有癌症的这些人，咱们能够延长寿命，减少癌症的扩散和发展。然后再有一个呀，硒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保护我们各个脏器。你像眼睛啊、肝脏啊、心脏啊、肾脏啊、骨骼呀、代谢呀、生殖啊，硒是都管的，它有极强的药用价值。所以说这个硒啊补好了之后，对人的作用非常的大，补不好啊要人命，甚至出现了一些危险。那怎么办呢？你必须有一个明亮的眼睛，你能够分辨是非，你能够知道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要不然呢明明是干好事，结果到最后给自己补成负担。那孟非老师呢，从专业的角度啊给大家好好说一说。首先

第一个，对这个东西认识的时间就长，几十年了。第二个呢，用这个时间也不短，用了十几年了。那么这十来年的时间呢，我先后换过3次的锡，怎么回事呢？也就是我们中心用什么样的锡，我就家里面整个家里面的人都用。我不一定说把中心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拿到家里面吃，好的我会挑啊，因为适应年龄的。但是这个锡是从我见到开始，我就给家里面所有的人都给吃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人是必须要吃锡的。而且我们老家，你看，孟非老师的老家黑龙江的，这个也是一个严重的缺锡地带啊。那也就说明我从小身体就缺锡。你看，包括到了藏区这块，这个地方也是缺锡地区啊。那没办法呀，那就得补啊。那你就得补充足够的锡，才能保证身体的健康。那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用，也就是说我们这几个中心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啊，包括这个医生啊、护士啊。啊，这些人呢，所有的人都这个事儿，不是说中心强制要求的，而是我们这些人都认识到了，也就是说补锡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补好了锡，身体才能健康。那刚才说一堆，说用什么样的呢？实际上就是我给大家讲一讲，现在市面上都有什么样的锡，大家听好了啊。目前呢，市面上的这个锡呀，大概分成三类，哪三类呢？第一个叫无机锡，第二个叫半有机锡，第三个叫有机锡。我给大家说清楚啊。无机锡就是什么呢？就是只要里面含有亚硝酸钠的，就都是无机锡。你不要说看它这个批号，因为这个锡类的东西啊，它就有三个批号：第一类的批号叫食品，第二类的批号叫保健食品，第三类的批号叫药。但是整个中国只有一个锡的药，就叫亚硝酸钠，就一个小破瓶装的那个东西。我不说了吗？这个东西是救命的时候用的，是严重缺锡生病了用到它。你要说单独就想补充锡吃这个，那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越吃越危险，它是严重缺锡要命的时候拿这个治回来的，要不然就不要吃了。基本上现在很多药店里都不进这个东西了啊，快淘汰了。所以呢，如果说你见到有含有亚硝酸钠的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因为是无机锡，无机锡在人体当中的吸收率低。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说清楚啊，锡这种元素啊，它很神奇，它介于金属和矿物质之间。也就是说呀，它的溶解性非常的低。那你看咱们吃进去东西啊，打个比方吃淀粉，一拿水溶解了，哎，人就吸收淀粉的能量了，合成淀粉酶。那我们人吃胡萝卜素，这个胡萝卜素啊，你要用油脂来化，所以炒萝卜的时候，胡萝卜要用油来炒，哎，油着溶解胡萝卜素，这样的话人就吸收了。锡这个东西啊，它是靠水来溶解的，但是水溶解它非常难，为什么？它半金属半矿物质，所以你看。就是你再好的锡，大家听好了，就是你现在市面上再好的锡，顶尖的锡，中国科学院出的锡，它的水溶性和吸收率最多也就不过60%，最多最多60%了。这不是说它的技术不先进，而是目前咱们人类科学达到的最顶尖也就是这个60%了，偶尔能达到70%就已经巅峰了啊！这是锡的水溶性非常差，所以说它的吸收率就低。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个问题了。就是说本来这个东西吸收率就低，这不是说个人问题啊，是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个技术壁垒每个几十年突破不了。那本身吸收率就低，那一定杂质就不能少啊。杂质要少了，哎，还好点，安全系数高。杂质要多了呢，那这些跟锡伴生的杂质都是有毒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吃了锡吃不对能够中毒的一个原因。因为锡这个本身的化学分子结构是它的左右两边全是带毒的东西。那你看锡本身就是带毒的。那你如果说把它补好，它的衍生物粘连在锡上面再多一点，那麻烦了，这个东西就是有毒了，怎么办呢？所以说咱们要补锡，第一个事儿就是排除掉亚硝酸钠，无论说是亚硝酸钠的药，还是说含有亚硝酸钠的这些富硒的食品，一概不吃，这个东西就不能用。你用了之后，当时没什么事儿，你就是当天你吃上2000微克的锡也不会中毒的，听明白了吗？就是你必须要持续上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是说咱们正常超过400微克啊。咱们得吃上2个多月以后才有轻微的中毒反应，你要达到800微克以上，也得1个月以后才有中毒反应。但是这个难受啊，这个东西是对身体整个里面一个严重的损伤，所以呢，本来是个好事要补锡，结果补差了，补坏了，补出病来了，你难不难受啊？本身老人家的各个脏器功能就下降衰老，你再没补好，再把脏器功能受损一遍，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大家记住没有？第一个，你要想补锡，就得补正常的锡，亚硝酸钠的药。和亚硝酸钠的食品一概不碰，因为这个碰了出危险。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就说第二个了。第二个叫什么呢？这个亚硝酸钠和这个食品药品呢，不吃了之后，那有什么可选呢？我告诉大家，第二类的就叫半有机锡。什么叫半有机锡呢？
就这个硒啊，它属于无机物，它在土壤当中，

那怎么给它弄出来呢？无机物吃了又中毒，哎，人们就想到办法了，不有富硒蔬菜吗？啊，这个富硒当地的人吃粮食啊，吃蔬菜吃水果就能补硒。那咱们现在对着这个食物啊来下手吧，咱们把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鸡蛋啊、富硒的萝卜、富硒的白菜，咱们拿过来，把里面的硒提取吧。这样的情况下呢，人们就想到了这个办法。结果这一提取不要紧呢，这个白菜和大葱，还有这个萝卜，还有这个大米，它本身值1块钱。结果呢，一提取啊，发现你从这里面把这一颗白菜里面的硒提取出来，成本价要几百块，这一下就承受不了了。为什么？价格太贵了，这老百姓承受不了，而且医生、护士、大夫也承受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当年孟非老师在国外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折合人民币又用到10000多块钱一个月，你算算吧，多夸张的一个事儿啊，是不是？那你说说吧，这多难受啊，老百姓用得起吗？所以说当时啊，这个技术啊，虽然出来了之后，结果呢，推广不了。也就是说，老百姓的经济条件决定了接受程度，老百姓吃不起啊，都以论万为单位的话，咱们不是说中国贫富差距，国外也有贫富差距啊。那你说有钱人再多，他也不可能都吃席啊，他重视不到啊这个事儿啊。那怎么办呢？一定记住了，任何东西这都是面对平民老百姓，这样的东西才能够量大，就像这个矿泉水一样。你看，咱们有那个矿泉水，一瓶10几20块钱，咱普通老百姓谁买呀？咱普通老百姓出门都带个水杯，实在是没法拿水杯了，咱们出去买矿泉水也就买2块钱的、1块钱的，是不是？这叫普通的大众消费，全世界永远都是大众消费为主流。那这类的硒就不行，那怎么办呢？就把这硒啊，就是说从植物当中直接提取，这个结果呀好的，但是价格太贵了，难。而且当年那个技术啊，它能提取出一半就不错了，提取出来一半还得沾着残留物，这个时候啊就给它个名字，叫什么？叫半有机硒。就是说植物里面呢是有机硒，可是呢技术不完全，拿不出来那么多，就只能拿出一半。拿出一半这个硒啊，又把硒附近沾着那些有毒的物质带出来了，这就看你带的多少了，带的少点就没有毒了，带的多点就低毒啊，不是没有毒了，就是亚基酸钠是完全有毒。这个半有机硒呢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有的没有毒，就沾的少，杂质少，它就没有毒，有的呢沾的这个多一点，它就叫低毒。这个低毒啊人就能用了，所以第一代的无机硒是完全有毒，到了第二代的半有机硒，这个毒就变低了。不能说半有机硒一点毒没有啊，但是这个低毒啊就人就可以接受得了了，没问题可以用了。那你看这个半有机硒的量就多了。其中目前市面上啊有一种技术方法叫什么呢？叫硒化卡拉胶。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过吃硒的这个经历，或者你买过，你看看那上面的原料配料表，那上面写的是什么，是不是叫硒化卡拉胶？这个硒化卡拉胶实际上就归功于半有机硒这一块。那这个技术啊当年也是引起轰动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硒化卡拉胶这个技术就有点落后了。也就是说现在国内还能够生产半有机硒的企业，用硒化卡拉胶这个事儿这个技术的基本上不多了，也就是说100个里面能有一个，因为这个东西属于半淘汰的了，那这一块上面不可取了。那还有没有说比这个再强一点的这个半有机硒呢？有，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大家听好了，再有的半有机硒几乎就没有毒了啊，不能说一点毒没有，几乎就没有了，但是纯度低。那纯度低为什么呢？它为了刻意剔掉毒性，它纯度就低。这类的呀它分两种啊，给大家说一说，你们听听这技术可有意思了。一个叫酵母硒，一个叫麦芽硒。什么叫酵母硒，什么叫麦芽硒呢？你听好了，麦芽硒就是跟麦子的麦苗有关系。怎么办呢？这个麦子呀它长完了之后，不就出现那个针尖对麦芒那个事儿吗？啊，麦子抽穗的时候，麦子快要抽穗了，咱们呢就把这个无机硒啊，那无机硒也很小啊，分子量也低，但是呢它对人体不好啊，有毒啊，它把这个无机硒也就是这个亚基酸钠就喷到这个麦子这个表面，这喷到麦子表面了之后，麦子灌浆的时候啊，是不是就把这个灌浆的时候把那个上面那个含硒的这个水给吸收了，然后再把这个麦子根那个位置啊再浇上这个含有硒化含有这个亚基酸钠这个水，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麦粒儿灌浆的过程当中就大量的吸收到了硒，这个硒啊就存到哪儿呢？就存到了这个麦粒儿当中去，把这个麦粒儿长成熟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麦芽吸收到了这些硒啊，灌浆灌到麦子里面去了，这个麦子里面是不是这个硒就含量比较高了？这个时候高了之后就好事儿就出来了，为什么？它浓度大了，含量高了，对人体就有用了，而且它经过植物的吸收转化之后啊，它就把那种毒性啊就降到最低了。这个时候人们就把这个麦子收回来了之后，两种办法，第一个就直接把这个麦子磨成粉，把这麦子磨成粉，然后呢放到一些食品当中去做食品添加剂，这个就叫麦芽硒。那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把这个麦子呀收回来之后

把这个麦子呢进行提取，提取出来的里面的这个稀，那你还得要去毒。可是呢，为了给它剃得干净，去毒大一点，把这个稀啊提的也就少一点了。这样的话，这个稀啊吸收率就有点低。吸收率能多少呢？我不说了吗？你就是中科院

写着麦芽烯，要不然写着这个酵母烯。麦芽烯就是打到这个麦子表面上，吸收完了之后提取的。酵母烯就是拿酵母发酵的，用这个酵母菌来吸收到无机硒，就是亚硝酸钠，然后通过酵母自身的一个转化，转化成这个酵母烯。这个酵母烯啊，就去掉了这个亚硝酸钠里面很多的毒性，然后呢，被这个酵母给分解了，留下的就是硒。留下的呢，即使说这个里面还有一定的毒性，也被这个酵母啊分解的差不多了，也是它跟麦芽烯一样，它属于什么？完全低毒，甚至是无毒。但是呢，剩下的这些活性的硒啊，它这个活性不完全，不能达到完全的有机，只能说为半有机。那这个半有机硒有个优势在哪儿呢？就是你看按代来算，第一代叫亚硝酸钠，第一代无机硒有毒，第二代呢叫半有机硒。半有机硒里面分两层，就是第一代的半有机硒叫这个硒化卡拉胶，这个里面是有毒，但是呢硒的含量高一点，被淘汰了。那半有机硒的第二代就是什么？就是麦芽烯和酵母烯，还有是啤酒烯，都有好多种的啊。那这个麦芽烯、啤酒烯、酵母烯啊，一出来之后，它就标志个特点，它可以宣布完全无毒，但是呢，它的硒化含量低，而且呢，吸收率也低。这个时候，它连40%都不到，它连40%的这种吸收率都不到。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以前呢，甚至在外面买过这种硒，那你买的绝大多数啊，亚硝酸钠这类的买不到了，因为什么呢？本身就少，再有啊，就是这里面有毒，谁卖的时候他写特别的谨慎。你能够在外面买到的就是这两种，第一种叫硒化卡拉胶啊，就是半有机硒的第一代，就是毒性多一点，这个含硒量也高一点。第二代啊，就是这个酵母硒、麦芽硒、啤酒硒这类的硒呢，就是无毒，基本上可以说为无毒了，半有机硒里面无毒了。然后呢，它这里面硒的含量也低一点了，安全系数高，它必然要含量也低，吸收率不足。所以说你吃这样的硒，基本上我告诉大家啊，就得是吃个3年5年之后，你才能感受到效果。这就是硒现在目前市面上能够出现的两个情况。你看孟非老师是不是今天第一次从专业的角度给你们讲这个东西？你们都从来没听过孟非老师讲这个东西吧？我告诉你，我们研究这个看的书都不知道多少了，很专业。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呢？我们从国外过来的第一代的硒，我们吃啊，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中心里面吃的第一代的硒就是麦芽硒。那这个麦芽硒啊，就是低毒或者叫无毒，我们去吃。所以说它吃的时间越长才越有效果，基本上你照着3年以后吧才有效。那你想想中国人有几个说我为了3年以后有效我就天天吃3年的，没有这个毅力啊。但是你要是懂医学的，你懂微量元素的，他就会这么办。老人家们就以治病为主都着急，哪会有这个事啊。所以说对这个东西啊就不感兴趣。我们中心里面就是一直把硒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给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都嘱咐了，就是无论说你在我们中心住还是你等到出门了，你这个硒就不能停了啊，这个硒你就不能停，因为人本身是不能合成硒的。结果呢，你呢吃了一个阶段停了，那你这个硒代谢没了之后，你还是低硒，低硒地区对心脏的压力、脑血管的压力和免疫功能的压力特别的大啊，你到最后这几个地方出问题的概率非常的高，那怎么办？所以说这帮人呢也听话，那无论是多少钱他也都吃。所以我们第一代吃的这个叫麦芽硒，那么到了第二代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的中心里面用的第二代就用到哪里呢？就用到一个企业的，这个企业在河南，他们在中国研究硒的这块很先进，也就是说中国主流的所有硒的种植啊，包括硒品的一个研发呀，包括硒的一个提取啊，在这一块上做的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当时他们就做出来的第三代，那这个第三代啊，在整个中国来讲都叫领先的。也就是说什么是第三代硒？第三代硒的一个特色就是100%安全无毒。听好了，第三代硒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衡量标准就是100%安全无毒，这是个入门。你不能达到100%安全，就不能成为第三代的有机硒。你看第一代叫无机硒，亚硝酸钠；第二代叫半有机硒，就是一半有机一半无机，就看毒性多少。而第三代能成为有机硒的，它的入门标准就是必须是100%安全无毒，因为只有100%安全无毒才能成为有机。你看哪个有机食品，什么有机小米、有机蔬菜、有机牛奶，它有毒的？不可能。有机的第一个门槛一定是没有残留、没有农残、没有超标、没有重金属、没有有毒有害的物质，这是有机的第一标准啊，金标准，你谁也不能越过这个红线。然后第二个就是植物有机，就是必须从植物当中或者动物当中拿到的完全有机的，没有各种残留的，什么药残、化学残、农残啊，这个激素残一概都不能有啊。然后第三个，有机的这种提取度难度大了，但是呢它的溶解率和它的吸收率就高了，就是这个第三代的有机硒，它的溶解吸收率起始就是50%以上，甚至多了就能达到60%。你看看
这是不是

就基本上跟中国科学院他们这边的研究标准就达标了。但是这类的锡就比较贵了，这类的锡贵到什么程度呢？就一瓶下来吃一个月的量啊，一瓶下来每天照着60到80微克，就那么一片啊，一片60微克到80微克的这个量，就做成这种第三代的半有机锡超标的，就是比这个半有机锡还要好的啊，第三代的有机锡安全无毒的，吸收率能达到50%到60%的这种有机锡，就成了我们中心的第二代。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应该是锡的第三代产品，但是呢，在我们中心是第二代。我们中心因为没用到第一代嘛，第一代是无机锡、亚硝酸钠嘛，在我们中心直接用的就是半有机锡，成为第一代。那么后来技术先进了，就用到了第二代的，就是我们中心说第二代，实际上是锡的市面市场上第三代，就叫完全的植物有机锡。这种锡呀，就作用强了。为什么呢？它安全无毒，没有任何副作用，常年都能吃，大人、小孩、孕妇、老人家都能吃啊。那么实际上来讲啊，国家是规定的，说补锡这块尽量建议17岁以下的人不用补啊，孕妇不用补。为什么？因为说它的吸收啊，17岁以下的小孩子的吸收率很大。第二个呢，孕妇她的血液运行功能很强，所以啊，咱们不用刻意的去补。后来咱们中国很多跟锡有关的东西都说了，说小孩尽量少吃，不是说有害，没有害处；孕妇尽量少吃，不是有害，没有害，就是怕你这个小孩子和孕妇吃完锡了之后，身体形成一个依赖，就是你必须量大，要不大了他自己不舒服，哎，所以说不让他们吃。但是呢，缺锡又是个全民族的事儿，所以啊，咱们国家也是为了一个安全，就把这个所有说明写上，就写成什么17岁以下的孕妇尽量不用就补锡，就大量的吃含锡的东西食物就行了啊，17岁以上的和这个生产妇女就可以吃了啊，婴幼儿不要用啊。那么这个第三代的有机锡出来了之后，我们中心用这个。那到了24年，就是前年的时间，这个企业呀、又做了一个突破，做了个什么突破呢？它就是在第三代有机锡的基础上啊，又做了个突破。首先，这个企业用到的所有的锡的原料都是哪里呢？就是中国得天独厚有个条件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最大的锡矿，我们中国有一个全世界独立的锡矿床，我们中国又有一个全世界唯一的世界锡都。你看，整个中国里面就围绕着恩施啊做了很多锡的文章，要不然就移植它的土壤，要不然就是拿它的一部分的矿石。现在恩施州那个矿啊，与他妈那个矿啊是不允许动了，但是以前那个矿是可以采的。就是很多个中国一些富硒的地区，如果后期检测硒的含量下降了，就在恩施那块拿那个锡矿把它磨成粉，然后撒到这个土壤当中去，这个锡含量一下子就提起来了。所以说恩施州是实际上造福了整个中国所有的富硒地区，因为它当地的那个富硒啊，它是在消耗的，恩施州这个富硒呢是永远保持这个量的，它这个锡沾着水了之后它就往外渗，就渗到整个恩施州哪里都有。所以说当时这个企业呢也是在恩施州拿的原料，那恩施州的锡是得天独厚，全世界第一的，在恩施州拿的这个锡的原料是最好的，所以说它生产出来第二代、第三代的有机锡啊就出来了。那么现在它又做了一个技术突破，它这个突破在哪里呢？它这个突破就是把锡又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人呢要用到了这个锡，实际上就是进入身体当中做这个谷胱甘肽，它进行一个合作。那现在这个企业在2024年的时候又做到了一个技术突破，同时呢，国家给了一个高度的认可，也给了一个新的批号。我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锡这个东西啊，近10年以来就基本上很少有能拿到批号，为什么？都被国家控制了。也就是说，国家这个富硒研究实验室就在恩施州，在哪里呢？在金子大街金丰高中边上，就在那一块儿，我去过。整个国家的富硒检测实验都在那个地方做，包括国家这个锡的行业制定标准都在那里，一个17、18层的一个大楼吧，挺好看的。那个位置离着火车站很近，你从火车站恩施州的火车站走路走到那儿也就15分钟。然后呢，它背后就是金丰高中，边上那一条街。就是整个恩施州最繁华的一个富硒大街，不是说那个人繁华啊，就是整个恩施州跟锡产业有关的科技公司都在那附近，就那条街啊都在那附近啊，什么这个很多富硒的企业，什么锡图啊、土家东锡啊、富硒研究院呐、富硒中心呐、兴业大厦呀，都在那条街上。所以说我说那个富硒检测中心在那儿。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技术一出来了之后啊，这个企业就不得了了。他这24年批到的，也就是目前来讲，我不说了吗？大概差不多快10年呢，就是一些企业已经把这个锡的研究啊研究到极致了，他们很难做突破了。为什么呢？就是能够把这个锡的纯度含量提取出来加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呢，我说的跟我们中心合作这个企业，人家对这个锡啊研究就没有停止。所以说现在研究出来的叫什么呢？大家听着，第一代叫无机锡亚硝酸钠，第二代叫半有机锡，就是这个锡化卡拉胶啊，加上这个麦芽锡、酵母锡、B9锡，那第三代就是这个完全的有机锡、植物锡，是不是？那现在这个企业做了突破，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那是不是达到了第四代的锡？没有，我告诉大家，第四代的锡啊，目前来讲，再过一

0: 百年研究不出来。这个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实话。为什么？现在这个复习行业啊，它有这个职业标准，就是说现在如果说能够做出来一个水溶性100%水溶解锡啊，这个必须还得是有机的锡，就是能够做出来水溶性100%的锡，这个锡才能做到第四代的锡啊。只有达到这个标准，才能称呼为第四代。换句话来讲，能达到第四代水溶性100%的这种锡，也就做到了极致了。也就是说，锡到这儿就研究到头了，不可能再往上再拔了，拔不上去了，没有再研究的空间价值了，因为已经吸收100%了。那你还搞走还研究什么？就研究一个分子量小、纯度大，然后呢，有机分和有机化合物多就可以了。那么现在研究的，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是2024年的批准的一个文号。那这个文号是目前这大几年以来唯一的这么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除了中国锡科学研究院以外出来的啊这么一个批文。那这个批文是什么？是箭字号的。这就不得了了，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在锡这个领域当中啊，能够单独以锡一种原料为主的批出来一个蓝帽的东西，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是没有的。剩下那些都是什么富硒加什么维生素，富硒加钙啊，富硒加锌，都是这个东西，就是辅方的。这个锌和锡在里面都是小辅料，都是小辅料。而我们中心不用那些东西，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就是纯锡，就是必须要纯的，别的东西不往里添的，就是纯的。那现在这个锡呢，就做出来一个分化，获得了很多的技术奖项。它这个锡做到了一个什么特点？就是进入身体中直接吸收，直接往细胞里钻。你以前还得要合成，还得要跟谷胱甘肽来合成，合成之后进入身体再得到去利用。而现在这个锡啊，虽然不能称为第四代，这是绝对是不能的啊，要称呼了那就是撒谎。现在这个锡就可以称为几代？可以称呼为现在此时此刻中国乃至国际上所有锡里面能称为3.5倍，就是3.5代。就是3.5代的这么一个锡，那这个锡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了。就是这个锡现在它能够做到什么呢？水溶性是60%到70%，也就是说它这个水溶性是目前市面上来讲最高的。你记住一个，是水溶性越高，吸收率就越好。你要水溶性越低，吸收不进来。而只有说半有机锡做到了水溶性低，没有毒。咱们这个呢是做到了水溶性高，也完全没有毒。所以它一下子就打破了一个常规，就做成了什么？做成了目前国内3.5代的这么一个锡，也就是说现在国内的很多专家就把它称为3.5代。你看当时在国内有一个研究锡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夫叫汪志伦教授，目前来讲他是整个中国研究锡的第一人。我为什么说对这个锡我为信服呢？就是汪志伦教授做报告的时候我听过，他是自己是一个研究锡的一个大家科学家啊，也是一个教授。后来他自己啊就发现体检的时候得了个前列腺癌，当然是小的，结果他就给自己吃锡，研究这个有机锡给自己吃，吃了多长时间？吃了1年半，他那个前列腺那个小肿瘤消失了，这是真实存在的这么一个事情。在他做这个锡的推广和宣传的报告会上，他每次都提到这个事儿。你看以前我们就参加过锡科普宣传那个大型的活动，汪志伦教授就在台上就讲这个事，我跟汪志伦教授也有这个合影。所以后来我们有这个3.5代的锡了之后啊，当时这个企业也确实要请到王教授，当时王教授也说，他说你们研究吧，这个锡啊研究无止境，他越研究越对人类健康有帮助。国家也会大力提倡，每年5月17号就是一个全民的普锡日。所以说呀，锡对我们人体的作用是非常的多的。你看，哎呀，我怎么没看表啊？这一晃眼，这又到时间了。你看，我一跟大家说我这个心里的话啊，我就没感觉到时间。好了，这时间呢也快差不多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你看，我给你们一讲啊，就愿意多说。那今天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讲科学普锡，好不好？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锡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锡的功效十分全面，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锡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锡，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锡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锡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

0: 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硒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诱发肌肉、心脏类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除了长期居住在富硒地区的居民，普通人都应该适当的补充硒，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糖尿病、肝病、肠胃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视力不佳、存在生殖健康问题的人群，常年接触有害物质的从业者、亚健康人群，还有追求健康长寿的中老年朋友，更要科学补硒，为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截至6月21号21点，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教育领域2026年第三批中央预算内投资12.3516亿元，支持云南省29个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云南对缅甸进出口贸易额为286.4亿元，同比增长43.1%，占全国对缅贸易额的42.6%。云南稳居我国对缅贸易最大省份，双边贸易韧性十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晒晒晒，
9: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那是1949年的冬天，新中国的号角已经在北京的天安门吹响，可在遥远的西南昆明，这座山水环抱的城市，红旗还没有升起。在一所名叫中华小学的地方，一群师生正以他们

0: 的双手缝制着他们心中的希望。
1: 回来！你站住！回来！你别跑，小丫头，你别跑了。
2: 尾巴狗尾着老爹走，老爹吃黄瓜，你吃老爹的脚丫吧。
1: 站住！你站住！看你往哪儿跑！
2: 我不是坏人，我不捣乱。
1: 哎呀，同学们都在上课，你就别再捣乱了。
2: 我没捣乱，我没捣乱。
3: 哎呀，赵大爹，咱先把孩子放开吧，有话好好说，行
1: 不
3: 行？
1: 他不是这个学校的孩子。
3: 哎，小妹妹，你来学校是不是来找人呀？
2: 嗯。
3: 那你就是有事儿，别怕，你说给哥哥听听。
1: 哎呀，小桃，小桃，你是个死丫头，你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里是你能来的地方吗？人家都在上课呢。别闹了，赶紧跟我回家。
2: 我不。
1: 回家。
2: 我不。
1: 你走。
2: 我就不。
1: 你还敢顶嘴。
3: 这位师傅，你不能这样，孩子还小呢。小妹妹，你别哭了，你是不是想在这儿念书？那你就留下来好不好？
2: 我也可以上学。
3: 当然了，咱中华小学是自动小学，穷苦人家的孩子都能在这儿读书，大的教小的，咱们就一起学习。
1: 真的吗？
2: 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了。
2: 可是我们没钱。
1: 对啊，我们家没有钱啊。
3: 没事儿，学费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
2: 爹，那我不走，我晚上去洗衣服，多干点活，赚点钱，白天上学，可以吗？
1: 小桃，
0: 短暂停顿后，小桃父亲沉默了很久，从衣服口袋里慢慢掏出皱巴巴的几张钱纸，轻轻地放在讲台上。车夫粗糙的手在发抖，那几张钞票不多，却是一个父亲的全部尊严。
2: 爹，少拉点重东西。
4: 哎，回吧。
3: 小妹妹，你还没告诉我呢，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家门口有棵桃树，爹就叫我小桃，你呢？
3: 我叫左贵，你也可以叫我左老师。
2: 嗯。
0: 在中华小学的一间教室里，青年教师赵哲与严静云，还有中华小学的老校工赵大爹，正在秘密筹谋着一件大事。为了配合昆明解放，他们需要在短期内做出700面红旗，但是难度极大。
5: 左贵，有新任务。
3: 真的，赵老师，是什么呀？
5: 老规矩。
3: 又是我放哨，可我都12岁了呀。
6: 哎呀，左贵，你还小。
3: 严老师，
6: 快去吧。
5: 你的任务啊，就是放哨，快去。
0: 这个叫左贵的孩子只是一个在中华小学的不满12岁的小男孩，因为中华小学是自动小学，穷苦人家的孩子都能来读书，大的教小的一起学习，所以他也是中华小学的小老师。
1: 哎，赵老师，这孩子真急。
5: 现在昆明正危险着，上次肃清抓了400多人。
1: 哦，
5: 赵大爹，这样的孩子一定要保护好。
1: 没错没错，赵老师，你说这次的任务是
5: 配合昆明解放，我们要做700面国旗。
1: 700面啊，这怎么做得完吗？

0: 赵大典，我们能完成。赵老师，你说呢？
1: 我们能完成。别忘了还有他们呢。左贵，小桃，快进来。
2: 怎么了，严老师？你们想不想帮我们一起做红旗啊？什么红旗啊？
3: 红旗，就是为了运动会做的红旗，每一个班抬一面红旗，加油呐喊助威的那种红旗。
2: 好啊，好啊，
4: 没问题。
1: 不过，这是秘密。
2: 好，我们的嘴可严了。
3: 严老师，你放心，我们啥都不说。
1: 嗯。
3: 那到时候可要听我指挥哦。好的，嗯，去吧，玩去吧。好的。
2: 还好，孩子们不懂。哎，左贵，你怎么还不走？赵老师，他们是小孩，但我不是啊。
1: 如果真的是要做运动会的旗，你们何必让我们保密？哎呀，你就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任务？
3: 左贵，你是好孩子，我知道你一定会保密的。我们要做的是国旗。
2: 国旗？对，国旗。
3: 赵老师，那国旗是什么样的？
4: 报上说是五星红旗。
5: 但云南还没见过样子，
6: 五星，
3: 五星，
5: 五颗星还是五角星？
3: 也许是五角星吧。可排列、大小，谁知道呢？
4: 正当大家在议论国旗是什么样的时候，
3: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原来是中华小学的校长司徒怀，背着孩子回来了。
7: 司徒校长，
3: 你回来了。
5: 司徒校长，您回来了。司徒校长，孩子睡着了，声音小点。
3: 校长，
5: 一路上没遇到危险吧？还好，还好，有惊无险。那画报您带回来了吗？
8: 带回来了。
5: 此时，突然从外面传来几声有规律的嗡咚，司徒校长马上警觉起来，他急忙拿出一本杂志，藏到了黑板的背后。
9: 教室门被推开，军统特务闯进教室，空气立刻冷了下来。国民党稽查队队长孙蒙露走了进来，示意手下把门堵起来。<笑>司徒校长，真不想打扰您的教学。
10: 你已经打扰了。
9: 哟，我不就客气一下吗？您怎么倒当真了？
10: 那就不用客气了，孙队长，您有何贵干？我们
9: 军统的人来您这当然是抓人，难
10: 不成是来上课？抓人？抓什么人？抓共产党。谁是共产党？
9: 哎呦，怎么了这是？
5: 税务稽查处处长陈一恒突然走了进来。
10: 他的出现让形势更加微妙。哎呦，今儿个挺热闹啊！哎，司徒校长，哎呦，孙的队长，您这大忙人今天怎么来这儿了啊？陈处长，陈处长，我记得上峰说，因为您的公子在这里就读，
9: 对，
10: 怕您有所不便，所以让您。 不要过问这里的事儿。哎呦，我就是来接我儿子下课啊！我听说孙大队长在这抓共党分子，所以呢，我就进来看看啊，不敢耽误您办事儿，您请继续。 那我就继续了。
9: 您请便。
10: 你们几个来这里搜索，认真搜，不要放过一块地方，那边也要认真，继续搜。
9: 我说孙队长，您究竟发现什么了呀？
10: 报告陈处长，我在找共党的情报。共党的情报？什么情报？
9: 我们的人发现在这个学校里经常出现蹦咚的声音。
11: 蹦咚，哎呦，
9: 昆明哪个孩子不玩蹦咚啊？啊，我说孙队长，学校有这个声音没什么奇怪的。
10: 没错。

0: 这里的蹦咚声是有规律的，像是一种密码暗号。
1: 孙队长，我想你是误会了吧？我们学校的音乐课刚好讲到音乐的节奏，所以让孩子们用蹦咚来练习，什么密码暗号啊？
0: 我就知道你会用这个来搪塞我，司徒校长。等我问清了这帮小兔崽子，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1: 请你不要针对孩子们，他们还小。
0: 哼，司徒校长，在事情查清楚以前，你最好什么都不要说。
1: 无论时局怎么变化，这孩子们都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如果你啊，你还有一丝良知，就不要伤害他们任何一个人。
0: 好吧，司徒校长，明人不说暗话，我就跟你明说了吧。最近听说有人带了一本什么画报，上面画着一面旗，我怀疑这本画报就藏在咱们学校。你说我要不要搜一搜？
1: 孙队长，难为你这么看重我们小学。如果你觉得在中华小学里确实藏了什么东西的话，那要不你就搜一搜吧。
0: 那我就不客气了，继续给我认真搜。
2: 是。队长，找到了这个。
0: 哦，我看看，我看看，中英日报。
3: 哎呦，孙大队长，共产党花这么大力气，您说就是为了藏这个啊？
0: 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有什么古怪，一定还有特殊的画报，或者画报上还有别的。
4: 我来帮你看看。放开我！放开我！
0: 都不许动！谁动我就毙了他！还愣着干什么？把报纸给我拿回来，少一页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2: 是是。
0: 小兔崽子，找不到我要的东西，我就把你抓走。哎，
1: 你先把左贵放了，你们随意在学校抓人，你们还讲法律不讲？
0: 你少给我来这套，我们抓人从来不要什么证据。
1: 你们
0: 司徒校长，你这么激动，难不成你是共产党？
1: 我倒真希望自己是共产党啊，能够救国家于危亡，而不是在这里看着你们这群伪君子欺负手无寸铁的学生。
0: 我懒得跟你废话。
1: 孙队长，左贵还是个孩子，你堂堂稽查队队长，你去抓一个孩子，你不怕人笑话吗？你
0: 来人，把这个叫左贵的人带走。
2: 是。
3: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孙队长，孙队长，我看抓人就不必了吧？啊！
5: 这时陈一恒站了出来，阻止孙蒙禄。孙蒙禄虽然不受陈一恒的管制，但也因为陈一恒比自己级别高，即使孙蒙禄很不高兴，也不便当面发作。
0: 陈处长，您的意思就这么算了？
3: 哎呦！平白无故在学校里抓人，孙大队长，您是真不怕给卢主席抹黑呀？啊，您想想，明天报纸会怎么说呀？啊，何况兴师动众就抓这么个半大的学生回去，您觉得有意思吗？
0: 那您的意思是？
3: 我看呢，中华小学自即日起勒令停办。
6: 这
4: 不能停办啊！
7: 停办了，孩子们怎么办？
4: 怎能停办呢？
7: 不能停办啊！
0: 既不用抓人，又免得他们生事儿，对下就说整顿教学秩序，对上可是办了一件大案。妙啊，陈处长，高见，佩服佩服。放人，走。
2: 是是。
5: 孙蒙禄走了，陈一恒什么也没说。停留片刻，也跟着走出了教室。大家愣在原地，不知该说什么。中华小学即日起停办，一时间，大家不知道如何接受这样的事实。赵哲老师和左贵无限。

0: 感慨，他们认为时势造英雄，亦可造魔鬼。陈一恒已经不是原来令人尊敬的陈老师了。他们认为陈一恒与孙蒙禄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正因为有了陈一恒这样的人，我们的国家才会满目疮痍。
1: 司徒校长，我们不能上课了，怎么办？
2: 没关系，他们只说不让我们上课，可没说不让学校正常开展活动啊。学生们还是照样来学校，不用多久，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学习了。
1: 什么时候
3: 啊？
1: 什么时候？
3: 什么时候啊？
2: 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啊。
1: 可是报纸已经被他们抢走了。
4: 我刚刚抢报纸的时候认真看了，上面没有五星红旗。
2: 孙蒙禄抢走的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而我们的画报安全无恙。
1: 真的？
3: 真的吗？
1: 画报在哪儿？校长，
0: 司徒怀小心地从背上把杯背取下来，轻轻把熟睡的婴儿交给严静云，用一把小刀划破杯背，从中取出一本画报。
2: 印着我们国旗的画报在这儿呢。哇，你们看，五星红旗。
3: 这
1: 真的是五星红旗。
3: 校长，现在图样已经有了，我们还有一个困难，这一时间要怎么筹集这么多红布和黄布啊？
2: 我们总会想到办法的，但是国民党一直盯着我们学校，一定被严密监视了，我们的行动会非常的危险啊。
3: 怕危险就不是共产党员了。
4: 我们不怕危险。
1: 对，我们不怕危险。
2: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们尽快让五星红旗在昆明高高飘扬。
3: 好，
1: 好，
3: 那我们分头去准备。
1: 好，
4: 对，
1: 分头准备，
4: 这就去准备。
2: 好，
0: 大家满怀着信心，纷纷离开，去找做国旗需要的红布和黄布。司徒校长刚要离去，突然看到缩在门外墙角的小桃。
2: 哎，小桃，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5: 我爹拉车要很晚才能回来，我一个人在家害怕，我能不能晚点再回去？
2: 行啊，我就住在学校，要不我陪你吧。
5: 真的？
2: 当然。来，我们来唱歌吧。
5: 我不会唱歌。
2: 小桃，你学了不就会了？你学会了呀，就回去唱给你妈妈听，她一定特别高兴。
5: 我没有妈妈，我不知道我的妈妈长什么样子，声音是什么样子，我也从来没有吃过妈妈做的饭。
2: 哎呀，小桃，你别难过啊，无论你遇到怎样的不幸，你都要相信，只要心怀希望，一切啊都会越来越好的。
5: 嗯，先生，我有一点不明白。
2: 什么呀？
5: 我在外面听人家说，有一个新的中国要来替换旧的中国了。先生，这两个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吗？哦，
2: 是这样的，小桃，你看，旧的中国是属于少数权贵的中国，而新的中国呢，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中国，是我们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中国。
5: 那这个中国有名字吗？
2: 有啊，它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哎，我们新中国的领袖是毛泽东主席。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
2: 嗯，哎，跟我来。
0: 司徒校长拉起小桃走进教室，轻轻弹起《义勇军进行曲》，轻柔的音乐声静静地响起，他们一起唱起了这首国歌。在这间小小的教室，在这有

0: 琴声和歌声里，孩子们第一次听懂了国家的意义。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吃野生菌要记住三熟，只吃自己认识的熟菌，一定要彻底炒熟煮透，去医院的路要熟，每顿只吃一种菌别混着吃，吃菌不喝酒，出现幻觉呕吐马上催吐去医院。

0: 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日前，领跑全新 C10、C11、C16三款车型同步上市，覆盖纯电增程双动力，售价12.58万至16.98万元。作为 C 系列五年迭代里程碑产品，三车分别瞄准紧凑型、运动中型、大六座家用 SUV 市场。全新 C11 标配无框车门，全席通风按摩座椅，铝合金双叉臂悬架，全系搭载8295芯片与高阶智驾，依托全域自研技术，将300,000级豪华配置下放主流价位，上市订单快速攀升。2026款上界 H5 中型 SUV 正式发售，售价15.98万至19.98万元，提供增程纯电两套动力。增程版纯电续航235公里，综合续航超1100公里，纯电分535公里、655公里两种续航版本，最高电机功率180千瓦，零百加速7.3秒。改款重点优化底盘滤震、车机交互与座椅填充，搭载鸿蒙智能座舱，支持多设备互联，面向家庭用户推出分期零息免费充电桩安装政策，主攻15-20万新能源家用市场。比亚迪大唐 EV 全尺寸旗舰纯电 SUV 日前上市，四款车型售价23.99万至30.99万元，预售订单已突破15万台。新车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最长续航950公里，自研闪充5分钟补能60%，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智驾、云辇车身控制系统，四驱版零百加速3.9秒，高配搭载后排娱乐屏、25扬声器音响，全国6000余座闪充站同步配套，购车享一年免费闪充、高额置换补贴13重礼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这一节我们来说说如何科学的摄入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可以说是我们的祖宗严选，我们的健康可离不开这些食物和营养。专家介绍说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考虑碳水质量与总量的双重平衡，不能不吃，但也不要无节制的摄入精致米面。长期过量摄入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及添加糖，可能诱发胰岛素水平波动、慢性轻微炎症等等。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推荐，碳水化合物应占到每日总能量摄入的50%-65%，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用全谷物，比如燕麦、糙米、藜麦；杂豆类，比如红豆、绿豆、鹰嘴豆；和薯类，比如红薯、山药、芋头，替代部分精致米面，每天摄入200-300克谷类食物，通过混搭主食。

0: 来提高膳食纤维含量，降低升糖的速度。当然了，还要注意优化吃法，坚持粗细搭配，避免将主食煮得过于软烂。吃主食的时候搭配足量新鲜的蔬菜和蛋白质，降低血糖上升的速度，避免空腹大量摄入精致主食，也不要将碳水化合物集中在某一餐食用，三餐均匀分配更有利于代谢稳定。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4: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司里，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司里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5: 于司里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司里的喉咙，戳死了。
4: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司里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司里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司里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司里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4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6: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李，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4: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泉瀑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7: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在这耍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给人买卖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买个1000万块去，很不错。
4: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司里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司里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 路通。

0: 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司里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万5千块钱建起了一间千野恋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1: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0: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1: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了。
0: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司里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司里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2: 也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0: 从他一个人开始，2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10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3: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举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0: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4: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0: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司里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他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他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牵成了诺言，他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2个字，和尚是80多年3代人。在司里镇，3万多人替于司里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好好活就是对司里2个字最重的回答。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在太行南路王屋东隅济源西部的青山绿水间，有一座以英雄之名命名的红色乡镇司里镇，这里曾是唐代茶仙卢仝的故里，一首七碗茶歌香飘海外。这里也曾是烈士于司里的牺牲地，一腔热血染红了这片土地。于司里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自卫团袭击日伪据点，协助建立八路军兵站，转移军火药品50余批次，

总革命干部百余人。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年仅30岁的于思礼被敌人活埋在武山镇后的山坡上。壮烈牺牲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4年2月，经中共太岳四帝委批准，武山镇正式更名为思礼镇，武山村更名为思礼村。英雄。

0: 连续13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成为富民强镇的坚实支柱。日子富了，家园也更美了。司里镇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国家园林镇等3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作为中国卢仝文化之乡，这里拥有中原海拔第一村水洪池、人间天河引沁济莽渠、内些年小镇等文旅资源，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从产业兴旺到生态宜居，司里镇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生态、富裕与美丽同行的发展之路。老百姓既挣得到钱，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这片英雄的土地正以昂扬姿态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有这样一首歌，既致敬经典情歌的温柔，又传递出对崭新未来的期待，暗示了一段感情从萌芽到勇敢迈进的转变。胡思浩，耳边。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

0: 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1:00。
1: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阴，18到27度；楚雄阴，20到29度；玉溪阴，19到28度；曲靖阴转小雨，19到27度；大理阴，17到26度；昭通小雨，16到23度；蒙自阴，22到31度；普洱阴转小雨，19到28度；景洪阴转阵雨，24到33度；宝山小雨，19到27度；文山阴，21到31度；临沧阵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阴转多云，15到28度；香格里拉阴，10到21度；卤水小雨，23到29度。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每周一三五的9点到12点呢，会和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见面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说一下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轻松很多。希望大家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能够跟何宇说一说各自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在这儿我们都可以释放出来啊。情感一定不要去过度的压抑它啊，希望在这里我们能够开开心心的面对彼此。

0: 忘情，明明话那么寒心，假装那只是。
1: 有朋友呢说，感觉呢听着这个节目呢，又回到了自己的高中时期啊。可能很多朋友呢，在以前互联网不是特别发达的时候，都是在咱们的这个收音机里边啊，听咱们的这档节目，也因着咱们的这档广播节目呢，让很多朋友呢走过了自己的青春时光啊。时隔那么多年，到现在，可能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呢，生活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是曾经的这段记忆随着电波依然永驻在所有人的内心当中了。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直播间呢，跟大家说话，一呢是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收音机呢，大家呢可以锁定 FM91.8、FM97 和887三个频率，然后呢，这个还可以通过抖音啊，抖音的时候我们可以互动交流，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这是我的账号啊，大家呢搜索到了之后呢，点进了直播间，在里面的话呢就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了。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听到这首歌呢叫《雪落下的声音》，送给大家啊。

0: 这位王的朋友他说你的声音真好听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来到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进入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如果大家呢在情感生活当中也有想跟何宇说的，那么可以在直播间呢用文字写出来，也可以告诉我想跟我打电话了。如果想跟我打电话讲具体的来说一说自己的生活聊聊天的话，那么可以告诉我啊，然后呢我把热线开通，我们就可以在节目当中近距离的交流了。好的，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呢和大家不见不散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云，继续在深夜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也在直播间啊，她说的，大家呢进入直播间呢，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充能，然后也可以呢在公屏当中的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加入粉丝团啊，欢迎不一样的烟火，欢迎你。Thank you.

然后呢，昨天呢，在我的私信的后台呢，有一位朋友啊，他署名呢叫吉姑，我不知道吉姑呢有没有在我直播间啊。他说我是一个男生，最近呢因为工作上的一些失意，然后呢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呢也变得非常的紧张啊，最近呢陷入到了抑郁，觉得生活呢好像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呢我看到了这条信息之后呢，心里边就在想一个问题啊，生活里面你说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的生活其实都不是岁月静好，不可能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岁月静好。每一个人呢，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呢，都有不为人知的一些烦恼啊、压力啊，或者说困难呐、啊，需要我们独自的去面对。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不妨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或者说让自己的眼界打开一点。就是没必要就只局限在自己的那些不如意当中。你可能觉得你不如意，但是真的就像以前我经常说的，你可能觉得你没有鞋子穿，但是你还发现还有很多人没有脚，没有双脚，对吧？就是这个世界，我不是说是非得靠别人的苦难来衬托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的美好，不是这个样子，只是希望大家呢尽量的让自己内心的开阔一点，或者说呢让自己呢多去看一看你生活的这个小小的圈子之外的世界，对吧？那么很多人其实都在努力的生活，我一直觉得就是心存感恩，然后呢快乐生活，不管他的世界有多少的不如意，或者说他生活当中有多少的困苦，但是他依然勇敢的去面对生活，我觉得这一部分勇敢的人是值得我们尊重的。希望大家就是说在何宇说了这些之后呢，也反省一下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我们太充斥了太多的一些怨念啊，让自己呢始终活在不满意的一种状态里面，对不对？然后呢帕之州的姑娘的时候，最近的气温多变，大家呢注意身体，千万不要中暑或者感冒，尽量的不要在中午出门。你应该说是你们北方啊，你在天津北方的话呢，可能现在天气呢是比较热的，但是咱们昆明啊，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呢，就是有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像我们现在的温度，室外的温度现在就是19度左右，白天的话最热，今天最热应该是24到25度啊，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所以云南呢也是很多朋友喜欢旅游的地方啊，也希望你们就是劳累了之后放慢脚步，利用自己的假期选择一个地方出去走动走动，让自己释放一下身心，让自己的疲惫感得到缓解啊。然后呢完了之后呢， ANT 说现在还有电话连线吗？如果大家有想跟何宇说的一些关于情感复杂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觉得文字打写不了，你们可以告诉我，在直播间告诉我，你说我要想跟何宇通个话，那我把热线打开，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一般如果说能够用文字交流的东西，我们就用文字写出来就 OK 了，知道吧？如果说你觉得你的问题呢文字讲述不清，还是很想跟我打一通电话，那也可以，到时候呢我会把热线开通啊。但是呢前提你要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报备一下，跟我说一声啊。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0，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我们畅所欲言啊，大家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上面呢可以写出来，然后呢第一时间呢我会看得到啊。来听听这一首记事本，很老的一首歌了啊，我看能唤醒多少人的记忆。

对，这首呢叫《记事本》，记事本，有一段时间呢还挺那个的哦。有一段时间呢，好像大家在失恋了之后，在想念一个人的时候，都会用这首歌来寄托自己情绪啊。对，周传雄，周传雄，也就是小刚啊，这首歌。

谢谢云间留白哦，谢谢云间留白，感谢。进入直播间的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可以加入粉丝团哦。没有点亮粉丝团的朋友可以点亮粉丝团。啊，其他的朋友呢动动你们的手指和我点点赞哦。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5，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2: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2: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这位朋友呢说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听广播了，也就是这段时间呢才重新听。是不是生活变得忙碌了很多，或者说业余的时候呢都打开手机啊，通过各种 APP 呢在看其他的一些视频啊新闻啊，就是现在娱乐的方式多了，可能不一定能够静下心来啊，静静的听一听电波里的节目，或者说重温一下当年听广播的感受。但是现在不管什么时候啊，我觉得现在一部手机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节目呢给带走，就是不完全的依托收音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进步。大家呢就是只要关注了我的抖音啊，在我抖音上关注了之后，每一次我节目直播的时候呢，你们都可以收到信息啊，只要有一个选择一个开播提醒，然后呢每一次开播的时候，也就是135，不管你身处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都可以在抖音上和贺宇呢互动交流。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挺好的，比以前的单纯的收音机传播呢似乎又进了一步。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啊，如果说夜深人静想让自己安静一下，或者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不开心压抑的情绪，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这么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也可以跟贺宇说一说，咱们就像朋友一样的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开心一些放松一点。也希望贺宇的这档节目呢能够继续的陪着大家啊。然后呢欢迎金兔啊，欢迎金兔。如果以前听过贺宇的节目，那么记着啊，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好吧。

来听听这首歌《青花》，周传雄的《青花》。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新莲花呢说，10年前呢就听过《背包心情》，原来是夜班出租车，每天晚上都听到。我其实开出租车那段时间，应该是还是非常辛苦的哦，每天夜班司机的话呢，都要开到第二天凌晨，然后呢去交接车。现在呢，不知道你还从事这个职业吗？如果说没有了，那这的确是一段值得回忆的过往啊。那个时候那么努力，那么拼，都一切是为了现在能够让生活呢有所提升啊。也谢谢那段时间，我们彼此都留下了互相陪伴的记忆啊。谢谢金兔，谢谢金兔，谢谢新用户的关注啊。2849，谢谢你的关注。

你金兔的时候以前就听过你直播了是吧？啊，那个时候你还记得你听直播的时候在干嘛吗？有多大哦？

谢谢只爱你一个人，谢谢啊，还有小明哥，谢谢你们，现在60多了是吧，京都。现在生活怎么样呢啊，六十岁的生活怎么样，有没有让自己呢也活得轻松一点，然后呢没事呢跟老朋友们出去旅游一下啊。

桥段说初中的时候就喜欢听收音机的广播是吧，就用收音机听广播，那不错哎，那不错哎。

还有乔丹说可以听，可以点歌吗？不可以，咱们这个不是一个点歌节目啊，所以呢不能点歌，希望大家呢特别的注意。然后完了之后，金兔呢说，以前小时候就听广播了，就听广播成了自己的一个习惯。如果说现在躺在床上开着收音机，不用玩手机，闭目养神听着广播呢，保不准能够进入一个很好的梦乡啊，这也是非常不错的，对吧？然后呢，另外莲花，你不要去打听这些东西，没意义，知道吧？这些跟咱们节目没关系的事儿，我是不会回答的。OK。然后呢，好嗨！我说十年前在丽江的时候呢，每天晚上都听，是吧？听何宇的背包心情，听我跟别人在聊情感的话题，是吗？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叫什么呢？点点赞啊！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OK， 背包心情继续在夜里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下面的时间给你们听的这首歌曲叫《出卖》，也是周传雄的。

二十多年前可以点歌，咱们这个节目就没有点歌的，知道吧？没有点歌的环节，你听的可能是其他的栏目，以前是有点歌内容的。

好，还有说那个时候和老师的热线老要排队，他的声音好有磁性，听到就停得下来，是吧？感谢感谢啊。然后呢，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进入这档节目的所有人啊，所有人，如果说以前听过我的节目没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点一点，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里呢是背包心情，继续在夜里陪伴着每一个朋友啊。然后呢，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做当你梦见他的时候，其实是他正在忘记你。

我们一起听一下啊，这篇文章送给大家。私信里一个姑娘说，我终于结束了5年的恋爱，快夸我勇敢呢。我说，找个晚上痛快的哭一场吧，告别的时候用力一些，往后啊，无论你多爱这个人，他一旦回到人海里，再耀眼你也看不见了，因为灯下黑。有一天你跟某人在一家餐厅吃饭，突然听到一首熟悉的歌，你愣了一下，他问你要不要尝一尝他们家的招牌辣子鸡，你又愣了一下，他问你怎么了，你回答哦，没事儿，听你的。然后他开心地点餐，那一刻你才知道，没有生活席卷不走的悲伤。可是你跟另一个人明明相爱了那么多年。一个姑娘说，后来我见过她一次，她过得很好。我笑着跟她开玩笑说，你要请客哦。她说，行，你随便点。我问，真的可以随便点吗？他笑着说，至少你得觉得在我心里的分量吧，毕竟点贵了大家都尴尬。然后我点了一个5块钱的甜甜筒，也许我们之间的关系在他那里是5块钱的路人朋友，我还以为自己是他的甜甜筒呢。然后我吃着甜甜筒就哭了，越哭越大声，然后我就醒了。我听人家说，当你梦见他的时候，其实是他正在忘记你。我问这个姑娘，说一件你们之间最开心的事儿呗。姑娘说，我们差一点就结婚了。有一次我们路过一家婚纱店，看着橱窗里的婚纱真漂亮，她问我要不要试一试，我说试了又不一定买，等你娶我的时候再试。她笑着说，万一遇见喜欢的呢。那一天我们真的看中了一件喜欢的婚纱，挺贵的。我当时想，婚纱嘛，那么贵就穿一次，等以后租呗。走出婚纱店，他说，你穿婚纱的样子真漂亮。我说，不，是我嫁给你的样子真漂亮。我生日那一天，他送我的礼物，就是那件婚纱。后来，我们还是分开了。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文章，里边有一句话，他还是董先生，但你已经是王太太，再爱也得懂礼貌，突然就戳了我的心。想想遗憾大于后悔吧，因为他也姓董。其实分开之后我们都遇见了新的生活，这不怪谁。也许他买婚纱的时候也想过要娶我的。后来我把婚纱打包邮寄给他，可是不巧快递被弄丢了。你看那婚纱好倔强啊，是不是他以为我穿上的那一刻嫁给了他，或者婚纱知道我没有嫁给他，难过的偷偷躲了起来。你怎么能找到成亲要躲你的婚纱呢？找啊找，不甘心，到最后我也只不过拿了一个货与价不等值的赔偿，因为我没有给那件婚纱保价，只希望有人能善待那件婚纱吧，至少看他一眼

道什么叫爱情？你知道第三个包子的故事吗？有个人饿了，一口气吃了三个包子，饱了。他想，为什么我不能直接吃第三个包子？

0: 好了，现在是22:4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就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我们在深夜都会和大家说话啊。永不放弃呢，说有好熟悉的音乐。李根呢说：“何老师你好，欢迎你啊，欢迎你。”那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和大家继续在这里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那咱们的节目呢，今天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最后呢给你们送一首歌，给你们听这首江浩南的《褪黑素》，听完的话呢我们就结束了，好吧。有什么想跟我说的依然可以在节目当中用文字写出来。谢谢哈尼啊，谢哈尼，形同陌路 MP3 的回忆，欢迎你们听听这首歌吧，《褪黑素》，江浩南的。

失去。好了，现在是22:54，今天的背包心情到这儿，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晚安，晚安，拜拜。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91.8，
1: 北京时间23:00
3: 11 o'clock PM。

0: 一种发现即被人为垄断限制的圣药，在古代一直是皇宫贵胄疗愈专属，拥有它更是身份地位权势的象征。
1: 一种隐匿于5000年中医药典12800种药材中的超然存在，是唯一可补人后天之本的超脱圣药。
0: 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化智丸等名动中华海内的秘方名药，均因添加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臣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纯天然顶级百年，能解决当前常规药物临床治疗方法不能解决的治疗困境，
1: 可真正实现补后天之本之效。基础疗程使用可固摄五脏精华营养，增强脏腑功能，改善脏腑功能衰弱带来

0: 的常规治疗不能改善的症状，还会逐步纠正紊乱的指标。
1: 治疗量实用，可实现固摄药效，减轻脏腑药物负担之效，常年老慢病患者，随着脏腑功能的提升，药物利用度提升，可在保证身体稳定的情况下，逐步减少用药量、副作用及用药矛盾。
0: 康复量使用，可安稳固摄心神，尤其对心脑病患者有加速康复的效力。
1: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将原本药用出口临床顶级截流，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数量极其稀缺。
0: 本批次是近20年间纯天然含量数值最高的，药性占比达到35%，是普通的3倍以上。错过这次，至少还要等20年。
1: 国外一盒定价就要4400迪拉姆，合到8600元人民币。今天健康全球购仅需出口价格的1/10，用1/10的钱即可用上顶级的疗愈圣药。
0: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1: 平台抢购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您知道我现在的心情和大家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吗？
3: 你现在的心情啊，我看你今天穿着都是花里胡哨的
2: 啊，
3: 像一个翩翩起舞的一个花蝴蝶。
2: 大蝴蝶。
3: 哎，虽然说啊，就是咱俩合作的时间不是特别特别长，但是我对你还是比较了解的。就你今天穿这身衣服啊，我觉得你就体现出两个字了。高兴，
2: 高兴，
3: 是不是？
2: 真是这样的。
3: 嗯，
2: 虽然呢，昨天您和我们讲了健康全球购压箱底儿的药用级别的，给我们申请到了10000个名额，
3: 10000个。
2: 但是说实话，其实我们到现在心也还是一直悬着的，
3: 一直悬着不落地儿的，是吧？
2: 对呀，我们国家和迪拜有合同，大家都知道。
3: 对，
2: 更何况呢，这次是含量最高的一批，那我们当然心不落底了。
3: 对。我们中国的一直是常年跟迪拜有合同的，这是不假的，啊，而且这个我曾经讲过啊，国际上符合这个出口的临床药用级别的里面的这个药油的含量一定要高达25%以上，
2: 没错，
3: 才是合格产品才能够出口。这次呢，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批是纯天然的百年的。它里面的这次这个药油含量啊，高达35%以上，
2: 多出了10%。
3: 哎，对，就这么高的药油含量，最起码这20年来我是不知道的，就是20年来高达35%以上的药油含量，这是第一次。
2: 对，
3: 静止，你看我这手里头有每年的出口的检测报告，没有一个是达到35%的吧？你看看。
2: 对呀，老师这个记录的非常详细啊。
3: 对啊，
2: 静止，我看了一下。这是从有记录以来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这么高的含量，
3: 最近20年。
2: 嗯，
3: 是不是？那静时我问你，
2: 嗯，
3: 一个中药材中药饮片它里面药用成分的这个含量高说明了什么？
2: 含量高说明它效果好呀。
3: 对，那我一直强调啊，说这个产品这个中药饮片它效果好不好看啥？就是看里面的含量。
2: 嗯，
3: 对吧？你看，我经常爱举例子，就是说咱们之前啊，给大家伙发放这辅酶 Q 十，辅酶 Q 十谁都用过吧？
2: 对。
3: 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辅酶 Q 十这么受大家伙欢迎？
2: 含量高。
3: 对，它的含量是全世界最高的。
2: 嗯，
3: 是吧？每粒260毫克，甚至对应

0: 面上的那些所谓的概念党，就标题党来讲，咱们健康全球购物的平台供应的这个辅酶 Q 十吃这一粒儿，比他们我们常见的辅酶 Q 十吃一瓶这含量都高吧？
1: 对呢，
0: 那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有效果就在这儿，辅酶 Q 十都叫辅酶 Q 十，但是含量不一样，它效果就不一样。
1: 嗯，
0: 同样的道理，这一次我说过，20年来它是唯一的啊，35%以上的这个药油含量，整整比往年提高了10%以上。
1: 嗯，
0: 这就意味着啊，它临床的效果，调理我们疾病的速度，整整提高了一大成啊。
1: 对，
0: 啊，特别是你看，就什么样的患者表现得更明显？重症的患者，
1: 嗯，
0: 重症的患者，我告诉你，表现得就更加的明显了，见效速度直接就提升了，然后。威胁到我们生命的这些疾病，你把这个高浓度高含量的这用上了之后，这个危害生命的这个几率就大大的减少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说20年来是吧，我说的唯一一次我觉得含量这么高的，我特别建议大家伙啊早做准备早下手。
1: 对，
0: 而且这20年来我也时时刻刻关注这个药油含量，每时每刻啊我都在想着如何攻关药油含量的这个难题。
1: 嗯，
0: 我说实话啊，这里面我想了很多的办法，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购物专家团队也想了很多办法。就最早没在咱们国内成立这个健康全球购物的时候，我们在国外也找了很多的机构，就想提高你们的这个药油含量，可是结果啊，往往让我们大失所望，
1: 失望哈。
0: 对，而且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机构啊，就跟我提到什么呢？说第一个啊，没有海外关系，
1: 嗯，
0: 然后呢说呢，哎呀，我们这个机构能力也有限，甚至还有的这个机构跟我说什么呢，说梁老师，我第一次听说还有药用级别的，我说
1: 之前都不知道、啊、
0: 对呀，我说你开玩笑，我说的这个药用级别都出口了是吧、嗯、还有什么啊，原来它有国际临床标准，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啊，甚至啊有的人跟我说什么，说的哎呦，原来他这个市场需求量这么大，如果这个需求量这么大的话，很多这个商人呢、啊、还愿意给我投资。
1: 这给的都是什么答复啊？没有能力的有，不懂的也有
0: 啊。
1: 为了利益就知道赚钱的也不能找他们呢。
0: 是，
1: 没有一个平台有这样的实力申请到。
0: 目前，我真的很自豪的说，全国范围内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这个资格。
1: 那这真是所有粉丝的福利，没有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很多高端的产品别说用上了，甚至我们都不知道，不敢想。
0: 对，
1: 大树背后好乘凉嘛。有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棵大树我们就有依靠了呀。
0: 嗯，
1: 我们就能够有机会花上最少的钱买到高端有效的好的宝贝，这多好啊。
0: 还真是这样。
1: 嗯，
0: 还真是这样。你比如说咱们中国的国酒茅台，
1: 嗯，
0: 市面上53度的飞天茅台售价一般都是至少得2500块钱以上吧，
1: 差不多
0: 啊，而且每个人购买最多也就2-3瓶，
1: 嗯，
0: 是吧，我听说3个月才能够申请一次。
1: 是吗？
0: 一年最多也这个7-8瓶呗。
1: 哦，那么少。
0: 对，但是如果说你的工作单位纳税额每年在3亿以上的，哎，有特殊政策，
1: 嗯，
0: 每个月你就可以申请20箱，
1: 好，
0: 1箱6瓶啊，1个月120瓶，你看看这差多少倍。
1: 嗯，
0: 而且这个价格比你个人买要低得多，1瓶1499，
1: 那差一半的价格呢。
0: 对呀、啊、你看看，
1: 哇，大平台是有优势啊。
0: 这就是什么呀，大平台的优势。其实同样的道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现在也是这样。
1: 嗯，
0: 我们时刻坚守着零差价零距离的这个方针。
1: 嗯，
0: 甚至你看很多大部分的一些产品很多人都知道，哎呦，甚至都比这个出厂价格都低。
1: 嗯，
0: 那难道这些商家是赔钱给咱们供应吗？是吧，你比如说美国的进口的辅酶 Q 十，在美国销售价一盒599美金，折合人民币4286块钱。
1: 嗯，
0: 健康全球购只需要860块钱。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就没有中间商挣这个差价，
0: 而且我们比他们出厂的价格都低。为啥呀？人家等于说占领了这个市场，
1: 对，
0: 人家的广告效应那就不可估量、
1: 嗯、广告的就得几亿吧。
0: 对呀，还有香港，香港售价是

0: 489每盒的新一代的 SOD 蛋白酶，
1: 嗯，
0: 在咱们健康全球购仅需要198一盒，差多少？差2/3呢？
1: 对，
0: 它仅用1/3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了，你看看。
1: 而且这次供应的中东王室医院一盒的定价就是4400迪拉姆，
0: 对，
1: 折合人民币是8600。今天健康全球购呢，仅需要我们出口价格的1/10，
0: 可不嘛？
1: 那这个价格就是远低于市场价很多了。
0: 对，其实价格啊，我还是那句话，这还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咱们想过没有？还有背后的一些更主要的原因呢？
1: 嗯，
0: 咱们想过没有？我们即便是有钱，你想多拿钱，你在市面上你可能根本也买不着这种高含量高浓度的，
1: 对，
0: 对不对？你见都见不着。
1: 对，
0: 符合国际标准的，特别咱们这次这个供应的还是20年难遇的高于国际标准10%的，就算咱们有钱，你想找到这样的，你没有特殊的渠道你也见不着啊。
1: 对，
0: 是吧？你想都不敢想吧。
1: 嗯，
0: 所以说我经常说，不是所有高端的产品咱们随随便便花钱就能买得着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即便是你就是找到这个渠道了，你这个价格可能要付出3倍5倍的更高的这种价格，是不是？要不然这世界上就没有黄牛这个职业了，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往往还是限购的。
1: 对，其实很多东西啊，不是说你拿钱就能买得到的，
0: 对，
1: 更多的门槛是很高的。
0: 没错，这个世界上有钱人有的是，
1: 嗯，
0: 对不对？你有那点钱，凭啥轮到你身上呢？嗯，是不是？所以说，再加上我们更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咱普通人，是吧？再有钱，你也就跟左邻右舍比呗，对不对？你能跟迪拜的皇室比吗？
1: 嗯。
0: 哎，即便是哎呀，我儿子做买卖的，我这资产，哎，特别多，但是你还要需要这个，我说一些社会地位，
1: 嗯，
0: 是吧？一些人脉，对不对？没有真正的这个地位和这个人脉，即便是我们花了很多的钱，你买到的产品就不一定是正品。
1: 对，
0: 不一定是纯正有效的正品。
1: 对，其实我们有自己的渠道，有自己的方法，那就是先下手为强，提前报名就好了。
0: 健康全球购提前报名。嗯，对
1: 呀。啊，嗯，而且特别这次供应的是符合国际临床标准的药用，
0: 对，
1: 更是我们国人补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圣品啊。
0: 对，
1: 本来打算抢一年的，我们都好多朋友都主动去抢2年了。
0: 嗯，
1: 即便是没做预算的家人朋友，本来说我想留个10盒。
0: 对，
1: 但是呢，马上打通电话之后说，我得去银行取钱呢，你得再多给我留10盒啊。
0: 哎呀，哎呀，嗯，
1: 特别是之前抢到补先天圣品紫河车的家人朋友，那大家伙更积极了，
0: 是
1: 一定要把平台压箱子底的宝贝都抢到手。
0: 嗯，
1: 先天之本扎实了，后天之本稳固了，实现健康百岁那就不是梦了。
0: 没错，
1: 而且梁老师您知道吗？现在平台的反应啊，说大部分地区已经抢走了大约2/3的量。
0: 哎呦，
1: 那说明活动想结束随时就结束了。
0: 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所以说，这次20年难遇的这种含量35%以上的，大家伙这种积极的态度，其实早就在我预料当中。
1: 嗯，
0: 你看为什么头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我说大家伙啊，抓紧时间提前报名吧。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其实今天咱们这个打电话报名这种情况我早已经预料当中了。
1: 嗯，
0: 因为谁都不是傻子，好东西一定是靠抢的。
1: 嗯，
0: 很多人就是咱们新朋友，很多人都有顾虑啊，买点试试，吃出效果以后啊，咱们再找咱们健康管理师咱们再买。结果很多人一次两次经过这样的无情的打脸之后，发现咱们健康全球可不是只说说，
1: 嗯，
0: 没了就是没了。
1: 实打实的办好事儿，我们是，但没了是真没了，
0: 没了就是没了。我记得咱辅酶 Q10，咱们很多人啊，这个想拿来试试，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咱们很多人都吃过辅酶 Q10，
1: 嗯，
0: 结果试完了之后发现，哎呦，以前吃那种低含量的辅酶 Q10，吃一年的效果都不如咱们的辅酶 Q10一个月的效果好。
1: 那当然了，
0: 是吧？很多人吃完心脏马上就不慌了，
1: 嗯，
0: 不憋闷了，
1: 见效非常快，
0: 对吧？还有什么呢？

0: 咱们被译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眼底素。
1: 嗯，
0: 然后用完了之后，哎呦，眼睛就清澈了，清亮了，不干不涩了，视力提高了，和咱们以往用的那种口服的叶黄素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1: 嗯，
0: 没法比。
1: 嗯，
0: 那慢慢的这样的产品越来越多啊，发现我们健康全球购果然每一款产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对，
0: 在市面上根本买不着的。
1: 对，
0: 然后这回信了啊，但是也知道唯一的缺点就是少，
1: 是真少啊。
0: 哎，再打电话，比如说就拿眼底素来讲，咱们辽宁的地区的一些白内障的患者，我记得有一个叫韩树娟的，
1: 哦，
0: 当时就是因为想试验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1: 嗯，
0: 有这个顾虑嘛，刚开始就买了两个月的量，结果呢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眼睛胀痛的这种感觉是吧，明显的就缓解了。
1: 嗯，
0: 两个月下来比之前用好几年的这个叶黄素效果都好。
1: 嗯，
0: 然后眼看着手里这个眼底素就要吃完了，就给咱们平台工作人员打电话说啥要再买一些，可是咱们工作人员告诉他了，不是不卖的，没有啊，
1: 对，
0: 一直也没有啊。结果呢他就发动自己的亲戚朋友，整个辽宁都跑遍了，就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眼底素。
1: 我对这位朋友的印象特别的深。
0: 嗯，
1: 因为当时他特意写感谢信，还送来了一面锦旗，
0: 对，
1: 还配上他画的一幅画，
0: 嗯，
1: 画的内容就是自己在跪地磕头，
0: 呵，
1: 就是想表达自己急迫的心情，恳求的态度，恳请平台说再帮他争取一批吧。
0: 是啊，但是我们有啥办法呢？没办法，
1: 嗯，没有办法，
0: 是吧？这老大姐当时啊，以前也买过几款类似的这样的，说是能够调理眼病的产品，
1: 但是无效啊，
0: 吃完了跟没吃一样。
1: 对呀。
0: 啊，老人家就说了，说什么呢？说我这钱白花了不要紧，主要是我这个眼病啊，已经延误下来了，
1: 嗯，
0: 是吧？他的视力越来越下降啊，所以说老人家只能想用这种方式让自己重新获得光明。可是，一晃一年一年的就这么过去了，
1: 对，
0: 是吧？结果就一直等咱们这眼底素，是吧？一直等不着二次供应的消息，
1: 嗯，还真是。其实这样的朋友很多，
0: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同样我告诉你，每次咱们健康全球购提供的这些高端的产品都会有类似的听众朋友出现。当然了，随着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年龄越来越大，类似的情况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因为大家伙已经明白了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没有弄虚作假。
1: 嗯，
0: 那说没了就是没了。而且大家伙经过一回两回以后都学聪明了，只要是高端产品啊，一般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才能够得得着。
1: 对的，
0: 而且想要不断档的坚持用好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抢。
1: 对，
0: 能多抢不少抢，能抢二十盒不抢十盒。
1: 是呢，之前还有听众朋友质疑过我们，
0: 嗯，
1: 为什么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就这么牛呢？是不是？
0: 为啥是吧？其实很简单，因为健康全球购啊，它不是我一个人。
1: 嗯，
0: 我一直在讲。健康全球购背后有300多名的知名的专家教授，他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些高端实验室，
1: 嗯，
0: 包括大型的三甲医院，是吧？科研院校。那么大家伙想过没有，这300多人的专家教授，他是不是掌握了全世界大部分的医疗技术？
1: 对呀，
0: 对不对？知道前沿的科技的这个信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又有自己的专利的一些技术，我们就敢跟任何一个研发机构进行谈判。
1: 嗯，
0: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拿手的绝活，也是我们的底线，我们就有底气，是吧？所以说这才有了这样的能力和资格来网罗全世界各国家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啊，让大家伙少走弯路，少花钱啊，对于我们疾病来讲啊，快治快好。
1: 但是听完老师您的话之后呢，我们更想产生疑问了。
0: 嗯，
1: 既然我们平台有这样的实力，为什么每次就不能多申请一点？健康全球购全国已经在50多个城市有播出，
0: 对，
1: 几百万的粉丝，像这次活动就争取到了10000个名额，根本就不够抢。
0: 哎呀，我说实话啊，刚才我是说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多牛，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我们有句老话说的非常好。叫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
1: 嗯，
0: 我们平台也是一个道理，有优势它一定也有劣势。优势是我们平台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可以跟全世界所有的医疗机构来直接对话进行谈判，
1: 嗯，

0: 制进行抗衡，是吧？只要我们知道有新的科研成果，我们就能够通过人脉进行申请，
1: 嗯，
0: 是吧？这次给大家伙供应的就符合国际临床药用级别的，可以说是咱们中医药目录当中12800多种的药材当中，唯一可以实现弥补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圣药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我们国家呢，其实是特别适合国人体质服用的高端的产品。
0: 这句话说的没错。
1: 对，
0: 本身它的产地就在我们中国，所以说它就特别适合我们国人使用。而且这么多年来，你知道吗，静石，咱们国内的大型药企哪个不惦记？
1: 嗯，
0: 是不是一直都想着自己药企能够多得到点这样的高浓度的这个药用级的药材作为原材料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很多这个药企年年都申请，年年都失败，
1: 对，
0: 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有这个跟人家国外有这种国际的合作的合同，人一签就是10年以上的，是吧？而且这么好的东西，对吧？谁也不能够轻易的到手之后再舍弃嘛，
1: 嗯，
0: 是不是？到谁手里都抓着不放，
1: 那是宝啊，
0: 对呀。所以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有一个咱们国内的一些大型的药企成功的申请到更多的库存。
1: 嗯，
0: 那么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出手，通过我们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走了一些特殊的渠道，当然这些特殊渠道我没法在节目里跟大家伙说啊，
1: 嗯，
0: 才真正的给大家伙申请到了这10000个名额的机会。
1: 是，国内啊好多的药企加上健康机构，
0: 嗯，
1: 都没有资格，没有这个实力和我们健康全球购来抢。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实力的体现。
0: 对，
1: 唯一的瑕疵就是真的抢的太少了，我们这次。
0: 所以说我说健康全球购有优势，刚才我讲了，嗯，当然我也得承认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也有劣势。
1: 嗯，
0: 啊，就是每次这些好产品数量少，这就是我们的劣势所在。
1: 是，
0: 我倒是想间隔半年就给大家伙供应一批，但是他能做得到吗？
1: 嗯，
0: 对不对？因为咱先说符合国际临床药用标准的每一片每一克，那都得是100年以上的天然的，
1: 嗯，
0: 是不是？那只有这样的才有药用价值，才能够被迪拜所看重嘛，
1: 嗯，
0: 才愿意花重金来进口嘛。那这个可不是说我半年就想给大家伙搞到就能搞到的，它是有生长周期的，
1: 对，
0: 对不对？另外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我说过了，它都超出了出口标准的10%以上，
1: 嗯，
0: 达到了35%的这种最高的药油含量，可以说这个含量是吧，是最近20年来没遇到一次的，这是第一次。我们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算我们的平台有那么多的独家的专利技术，有那么多的这个专家教授，是吧？但是它得能长得出来才行，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它得有啊，
0: 它得有啊，是吧？即便是我们可以给国外的一些健康机构进行施压呀，或者截流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得有米呀，
1: 嗯，
0: 对吧？你这米都没有，我怎么给大家伙做饭呢？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
1: 还真是啊，所以要提醒大家，提醒朋友们，目前符合国际临床药用标准唯一补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圣药库存已经是非常有限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100年不遇的机会，能多抢我们就不少抢，真正实现让我们吃的药呢能够留得住，让脏腑需要的特殊物质能够留得住，让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定，长期坚持可以改变体质，偶尔使用呢也能明确的阻断病情的加重，避免危险猝死的发生。
0: 而且我静石说实话，你刚才总结的非常的到位，
1: 嗯，
0: 而且我也特别赞同你刚才的说法，
1: 嗯，
0: 能多抢就多抢，
1: 对，
0: 啊，因为大家伙儿一定要学会改变，
1: 对，这是实在话，
0: 是不是？因为咱们大家伙自己想一想，咱们回忆回忆，咱们自己在这个寻求健康的道路上，这么多年走下来是多么的艰难，
1: 嗯，
0: 有多少人是从年轻那会儿就不撞南墙不回头那个劲儿一直走到今天的？
1: 对，还有很多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呢，
0: 是吧？很多都这样吧。
1: 对，
0: 很多人在成为咱们健康全球购铁粉之前，太多人都是这种了，
1: 嗯，
0: 上当一次又一次的，老百姓话叫吃100个豆都不嫌腥，
1: 嗯，
0: 是不是？即便很多人遇到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即便是平台给大家伙的产品都是全世界高端前沿科技产品，但很多人

0: 这心里头还是难免有顾虑。
1: 嗯，
0: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
1: 对，
0: 就很多人就说，哎呀，我听的节目太多了，这个李教授那个张教授的都讲的不赖啊，钱也花了，产品也吃了，好了，又一次上当受骗也没效果。所以说有的人呢，就从这种惯性的思维就认为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和之前用的产品一样差不多，
1: 让那些所谓的专家给搞懵了，
0: 哎，
1: 就分不清真假了，
0: 是吧？左次三番的下来，搞得自己慢慢的都没有这个判断能力了，
1: 嗯，
0: 啊，只能这个畏畏缩缩的尝试抢两盒先试试看。
1: 嗯，
0: 结果呢，很多人用上之后感觉不一样了，再回过头来和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工作人员要的时候
1: 没了，真没了，
0: 没有了，然后拍大腿后悔，
1: 这后悔也来不及呀，天下没有后悔药啊。
0: 对，还有一部分人什么样人的呢？有判断能力，但是呢喜欢耍这小聪明，啊，总认为什么呢，买的没有卖的精嘛，
1: 嗯，
0: 是不是啊？哎呀，总认为说的，梁老师你说没有了，那是不是一种促销的手段呢？我手里有钱，到哪儿买不着啊？这现在还有有钱办不了的事儿吗？
1: 嗯，
0: 结果让大家伙没想到的是，还真就这样。等咱们买了两盒吃完了以后有效果了，再来购买的时候，你别说一盒了，一粒都没有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往往开始醒悟了，开始四处的找关系，可是无论如何你也买不到咱们和平台一样的好产品。
1: 对，
0: 最后没办法啊，本应该一气呵成就能把病治好了，结果分两次分三次来进行治疗，中间多遭罪不说，你知道这时间成本是吧，你得花多少冤枉钱呢？
1: 这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吗？
0: 没错。而且还有一部分人我觉得是比较可怜的。
1: 嗯，
0: 他们是啥呢？哈，守财奴。啊，什么叫守财奴呢？要钱不要命。
1: 哎呦，
0: 你不是说辅酶 Q 值好吗？我不管你是哪儿的，我不管什么含量不含量的，我就挑便宜。
1: 嗯，
0: 只要便宜就行。结果拿家吃去了，一个月不见效，两个月没动静，结果半年过去了，心梗反而犯了。
1: 嗯，
0: 到医院，然后支架搭桥，是吧？幸运的话命保住了，但是很多人都是蒙冤去世的。
1: 你说多后悔啊。
0: 对，
1: 那剩下的钱那买不来命啊。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我说句不好听的，你剩下那些钱都不知道给谁花了。
1: 嗯，
0: 是不是？还是那句话，一分钱一分货，我们不能绝对的说价格贵的就是好的。
1: 嗯，
0: 啊，我们试图打破这种现象，但是啊，它的浓度它的含量在那儿摆着呢，它的成本也在那儿摆着。
1: 对，
0: 所以说我总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健康，是吧？勤俭持家这是好事儿。就好比是去菜市场买菜，顶花带刺儿的黄瓜5块钱一斤，稍微蔫巴点的3块钱一斤，3块钱的也没差多少，回家炒熟了一样吃。可是那是买的菜，你可以糊弄一下。
1: 嗯，
0: 我们年岁大了呢，年岁大了身体不好了呢，如果你还是这种想法的话，你糊弄的就是我们自己了。
1: 对呀，
0: 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的，你治病的时候好，哎，买这个药啊，买这个功能性产品，你还挑便宜的。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伙，你挑这种便宜，占这种便宜，轻的是白花钱，重的反而你的疾病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甚至是出现危险，是不是？
1: 对，同样都叫勤俭，放在年轻人身上呢可能是优点，放在年纪大身上呢，如果说我们一身的病健康品还挑不好，那就是缺点。
0: 对，所以说我说的上了年岁的人呢，咱们自私点儿，是不是、啊、
1: 为自己多考虑考虑。
0: 对，千万不要钻那个牛角尖儿，是吧？要学会撞了南墙咱就马上回头。
1: 嗯，
0: 务必要做到什么呢？化缺点为优点。
1: 对，
0: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收获健康。
1: 对，
0: 要不然等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你手里攥着钱无奈的含泪写下遗嘱的时候，你那时候后悔啥都来不及了。
1: 对呀，学得更通透一些，改变自己，只要身体健康了才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嘛。
0: 对，所以说身体是自己的，你有了身体才是福气，这话一点都不假。那怎么把这个身体把握在自己手里，把这福气把握在自己手里？就是当你遇到好的真正有效的产品一定要抓住了。
1: 嗯，
0: 你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我们疾病啊快治快好。那就好比我们说三年前，我不是给大家伙发放过这个，对吧？

0: 当然了，我说过三年前的和这批没法比，
1: 嗯，
0: 那个时候是25%含量的，
1: 嗯，
0: 这次是35%的，
1: 对，高了10%
0: 啊，这个差太多了。当时我记得是叫赵东升啊老先生，他这个觉悟，我告诉你，值得我们所有健康全球购的家人们借鉴和学习。
1: 哦，那赵老先生肯定不是一般人吧？
0: 我告诉你，你还真说错了。赵东升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1: 嗯，
0: 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样上当受骗无数次，
1: 嗯，
0: 也和大家伙一样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啊，每一分钱都算计着花。但是他在治疗疾病面前啊和大家伙不一样，就是从来不吝啬，
1: 嗯，
0: 用他的这个话讲，我生活上衣食住行上我稍微勤俭点行，但是对于治疗疾病上一定不能吝啬，他自己说这叫贵中见，
1: 贵中见，
0: 对，也就是说看着花了不少钱，其实从身体健康角度上你是省了很多的钱。
1: 哎，他这个怎么理解的呢？钱花出去了怎么省的呢？
0: 赵东升啊，我记得当时是68岁，前前后后三次脑梗，最开始的时候就血压高嘛，
1: 嗯，
0: 吃了好多年的降压药，最后还是出现了第一次的脑血栓，然后说话口齿不清楚嘛，走道走不了直线，
1: 嗯，
0: 然后害怕了，这要是治不好下半辈子不就完了吗，
1: 嗯，
0: 所以说严格的按照人家临床大夫的嘱咐然后进行吃药，然后医生告诉他了5点钟吃，你看他把闹钟定上差一秒都不好使，
1: 哦，
0: 就因为这个事儿还跟媳妇儿吵过架呢，和这个儿子孙子都吵过架，
1: 那这是真害怕了。
0: 对呀，啊，可是就这样吃了2年的药，有一天早上起来这舌头发硬，嘴还歪了，说不出话来了，
1: 那犯病了呀。
0: 结果到医院一检查，2次脑梗，
1: 嗯，
0: 医生又告诉他了，得了这个病你不能总跟家里人吵架，不能激动，不能生气，因为你这个二犯和人的激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那医生都说了，那挺着吧，
1: 听话。
0: 出院之后就开始控制自己的脾气，就不生气了，
1: 嗯，
0: 有气儿生他也自己压着呀。结果又过了不到1年，意外又发生了，
1: 三犯了。
0: 说对了，脑血栓三犯，哎，而且这第三次犯病比之前的2次都严重，
1: 嗯，
0: 啊，整个人的行动已经开始受限了，但是他心里明白呀，是吧，别人说什么他都能听得见的，心里头是明白的呀。而且这第三次犯病啊对他的打击特别大，眼看着自己躺在床上瞪着眼睛他就活动不了，这不跟活死人差不多了吗？
1: 心里很煎熬。
0: 对，那这是赵东升后来跟我说的，他就一直也想不明白一个道理，这个大夫给他开的药啊他一片都没落过，
1: 嗯，
0: 为啥就这么治结果脑梗还三犯了呢？
1: 对呢，我们也想不明白啊。
0: 其实我以前讲过这个我们人体的自然的规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尤其是固摄的能力，就会严重的不足了。
1: 嗯，
0: 药吃没吃？吃了，但是吃到肚子里头，它留不住。留不住的话，你吃的临床的用药，它能有效果吗？
1: 嗯，
0: 你这边吃的那边漏掉了，这不相当于没吃一样吗？对不对？你说这个药它留不到你身体当中，你这个病怎么能够有这种调理的作用呢？是吧，你这个病它不发展才怪呢，是不是，啊，你没有药物的控制，所以说它1次2次3次它就开始犯了，一次比一次严重。那这是后来赵东升跟我说的，我也给他解释了，因为后来正好赶上我们当时第一次发放这个药用级的啊，虽然没有这次高，但是那时候也达到临床治疗级别了，25%的药物含量嘛。他心里明白，也听咱们节目了，说固摄的能力，别的没记住，他就记住了固摄的能力，能够把我们平时用的这个药物的药效留在身体当中，药效留住了它是不是才能够起到治病的作用啊？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他就让他家人买了1年的量，这1年的量到手之后吃了，逐渐的发现首先是血压平稳下来了啊，然后吃到3个月左右的时候就手脚就有知觉了，
1: 嗯，
0: 说话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吗，到2、3个字一句话连成句子那么说话了，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健康吗？
1: 对呢，人体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它就像大管家一样掌管着全身所有器官的健康，

0: 老爷子加强了固摄的能力，所以才有这样的奇迹发生。
1: 所以说这两天我也是为啥一反常态的劝大家伙抓紧。
0: 对，抓紧。
1: 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是我们中医中药界自古以来的圣药，是吧？只要抢到了符合国际标准药用级别的，就能够提升我们的后天之本，让我们的固摄能力大大的加强，是吧？那这样一来的话，你比如说实现我们胰腺的功能的逆转，你血糖平稳了，那就没有并发症了呗。
0: 对。
1: 比如说逆转我们高血压的水平，那你什么高心病啊、脑病啊、肾病啊，逐步的是不是就慢慢就消失了？比如说逆转了我们肺脏的功能的这种康复，是不是就解决了我们咳痰喘的这种困扰了？不就把那些危险消散于无形了吗？
0: 对呀，不复发，不反弹，一次性治愈它，这不就是省钱吗？
1: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3年前我不是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批吗？当时我说了，含量只有25%，
0: 对。
1: 当时那批25%的药用级别的效果都这么好，咱们这次是35%的含量了，20年来难遇的一次，可以说这么高的含量，它的临床的效果，因为我说过，任何产品它的效果就是对应的含量，含量高的那效果没得说啊。那对于我们身体的调理来讲，效果就更好、更快、更全面了。
0: 是呢，感谢梁老师的良苦用心，20年磨一剑，终于把补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圣药带给我们了。同样，更是坚守承诺。中东王氏医院定价是8600元人民币，平台呢仅需要出口价格的1/10。
2: 因为本次只选含量最高的，故此给大家发放的除了海南产地的，还有广西产地的，属于一批两产地，采取随机发放，不做预留。
0: 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3: 400-6949-789，400-6949-78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一种发现即被人为垄断限制的圣药，在古代一直是皇宫贵胄疗愈专属，拥有它更是身份地位权势的象征。
1: 一种隐匿于5000年中医药典12800种药材中的超然存在，是唯一可补人后天之本的超脱圣药。
0: 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化智丸等名动中华海内的秘方名药，均因添加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臣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纯天然顶级百年，能解决当前常规药物临床治疗方法不能解决的治疗困境，
1: 可真正实现补后天之本之效。基础疗程使用可固摄五脏精华营养，增强脏腑功能，改善脏腑功能衰弱带来的常规治疗不能改善的症状，还会逐步纠正紊乱的指标。
0: 治疗量使用可实现固摄药效，减轻脏腑药物负担之效。常年老慢病患者随着脏腑功能的提升，药物利用度提升，可在保证身体稳定的情况下逐步减少用药量、副作用及用药矛盾。
1: 康复量使用可安稳固摄心神，尤其对心脑病患者有加速康复的效力。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将原本药用出口临床顶级截流，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数量极其稀缺。
1: 本批次至近20年间纯天然含量数值最高的，药性占比达到35%，是普通的3倍以上。错过这次，至少还要等20年。
0: 国外一盒定价就要4400迪拉姆，合到8600元人民币。今天健康全球购仅需出口价格的1/10。用1/10的钱即可用上顶级的疗愈圣药。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

0: 速预留，
1: 平台抢购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截留的是近20年间含量最高的一批，药性含量占比可达35%，是普通的3倍以上，应属于药用出口截留产品。本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名额，目前呢只有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中东王室医院一盒定价就要4400迪拉姆，折合人民币8600元。今天健康全球购仅需要出口价格的1/10，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首先要和你确定一下，我已经报上名了，订了20盒，是不是就算数了？
3: 你是跟着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订上的是吧？
4: 对。
3: 那如果是我们工作人员帮你订上的，那就算数了，你就放心吧，肯定能得着了啊。
4: 啊，我这就放心了。接下来我要给你赔个不是了。
3: 呵，
4: 我对不起你。
3: 这为啥对不起我？咱别激动，慢慢跟我说啊。
4: 哦，我心脏从年轻的时候就不好，跳的没有规律。
3: 哦，
4: 稍微干点活就砰砰直跳。
3: 啊，
4: 哎，可是吃完饭以后跳的又慢了。
3: 哦，
4: 憋得上不来气儿。哎呦，这些年中药也吃了，西药也没断哦，我就纳闷了，为啥越吃越严重呢？
3: 就觉得自己就想不明白为啥越吃越严重了，是吧？
4: 对对对，就是。
3: 我跟你说啊，就是，哎呀，就是很多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啊，就跟你有一样的问题，啊，特别是心律失常的患者，啊，这个心律失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跳的这个节奏它不规律，比如说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是吧？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很多临床大夫啊，我们在临床上，我们都头疼。因为不知道开什么药，心跳快的和心跳慢的用的药还不一样，明白吧？我们呢一般只能开一些什么呢？比如说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应付着，是吧？你快了往慢了调点，慢了呢往快了调点，就跟跳这个皮筋似的
4: 啊。
3: 往往这样的患者最后啊，就是用我们现在临床的手段就是维持，然后慢慢的我们心脏它本身它就会发展呢、啊、这个病情会加重啊，慢慢到了什么心肌功能损伤啦，最后什么心梗了、心衰了，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临床上。
4: 哦，
3: 而且我告诉你啊，心律不齐啊，就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就用这个药用的效果特别好。
4: 啊，
3: 为什么呢？因为是补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它首先能够把我们平时用的药啊，它这个有效成分能够给你留得住喽。
4: 啊。
3: 那你心脏是不是调理的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对吧？
4: 对对对对。
5: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对吧？另外还有什么呢？药用级的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叫自醇呢，它能够有效地抓住我们心脏所必需的营养物质，
4: 啊，
3: 那等于说是直接快速地把这个营养物质直接运输到我们心脏当中去了，是不是？并且我们临床数据发现它能够持续存活1个月以上，是吧？不断地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啊输送能量，让我们的细胞自己慢慢复苏起来，复苏回来，这样的话是不是等于说恢复了我们心脏自己的这个原本的功能啊，是吧？那就比如说跳得快了它就能慢下来了，是吧？跳得慢的它就能快上去了，就达到了一个平衡调节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心肌功能的逆转才是我们心律不齐根本的解决手段啊。那这个靠谁来完成？可以靠咱们药用级别来完成这个作用啊，其他药物根本比不了，也起不到这个作用，听懂了吗？啊，
4: 对对对，梁老师、
3: 啊，
4: 3年前给我们发放的时候，由于条件不好，我就抢了2盒，
3: 当时就得了2盒。
4: 吃上了以后、哦，和你说的一样，逐渐的跳得快的时间短了，憋闷胀疼。

0: 色都减轻了很多
1: 啊。
0: 可是好景不长啊，两盒吃没了，我在亭堂上要没有了。
1: 哦，
0: 当时哎，我还是很不理解的，我心想着梁老师太不对了，花钱还不卖给我东西，

0: 果不按的话，说不好哪一天就过去了。
1: 哎呦，我告诉你啊，你可能认为是你命好，是吧？但是呢，其实我告诉你，这是你之前吃那两盒的这个药用级的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个结果。你虽然说当时吃的少，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把我们后天之本固生的能力有一定的加强了。所以说你之后再吃什么临床的用药啊，是吧，包括营养心肌的药物啊，包括这种我们在饮食当中能够恢复我们心肌细胞这种营养的特殊物质啊，你都增加了，都保存下来了，所以说你才这么长时间能够挺得过来啊。那如果说咱们当时没有这缘分，没用上那两盒药用剂，我真不好说现在你这个心脏的情况会发生到什么程度啊。
0: 对，梁老师，哎呦，你就是我的福星呀，我正在愁着没钱做曲波器呢，你给我们争取来了，而且含量还比之前还高，所以我这次必须多抢，可不能犯之前的错误了。
1: 你也知道之前是犯错误了，是吧？啊，
0: 对，
1: 你呀、啊，你现在就放心吧，啊，只要抢到了，我比如说三个疗程吧，三个疗程你用好了的话，这种固摄能力的提高啊，就能够把你的这个平时使用的药物的利用率啊，大大的提高上来，这就从根本上减少了服用药物的剂量了，是不是啊？你就避免了长期的大量的用药会给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些毒副作用。这是三个疗程，如果咱们要坚持用好，用到六个疗程的话，我告诉你，我们的心肌细胞很有可能实现一个功能性的逆转，啊，因为它的营养储备充足了，是不是？那就实现了真正的补我们五脏后天之本的这个作用了。那你这个疾病调理的好了啊？
0: 哦，好好好，哎，梁老师，我抢了六个疗程的，一次性的备足了。
1: 这个你自己定，三个疗程的还是六个疗程自己定。啊，
0: 好的
1: 啊，如果说想要备足了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就赶紧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去联系啊，因为现在我知道所剩就不多了啊，好不好？
0: 哎，好，
1: 好吧，我们聊到这儿了啊，好。
0: 哎，梁老师，那就不和你多说了，现在我就去打电话。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了，梁老师。
1: 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好。
0: 再见，谢谢。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还没有打进电话订购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中医药典12800种药物当中，唯一可真正补后天之本的，真正的天然药用可固摄脏腑的器官功能，守护器官的潜能，避免小病变大病，在临床上往往被当作常规治疗无效后最后的一招了。故此本次发放机会极其难得，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也是我的电话吗？
1: 哎，对，您的电话啊。你好啊。
3: 你好你好。哎呀，我的天啊，这也太幸运了。
1: 呵，
3: 梁老师，咱这个抢购电话真的是太不好打了，一直都是嘟嘟嘟嘟的占线，
1: 总是占线是吧？哎呦，
3: 是，
1: 我跟你讲啊，为啥占线呢？这个好东西啊，大家伙都抢啊，是不是？再加上咱们，我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就是这批它里面的药油含量是35%以上的，
3: 嗯，
1: 那等于说超出了国际标准10%啊，是不是？就这样的含量的药油的，我告诉你，几十年都不见得出现一次，
3: 嗯，
1: 大家伙可能都明白，含量越高，代表着这个效果就更好呗，对不对？
3: 嗯，
1: 特别是对那些比如说重症啊，是吧？这样的患者来讲。见效的速度它就大大提升了，是吧？危害我们生命的几率就大大减少了，所以说大家伙都争先恐后的在那儿抢，抢不着的话，大家伙都知道这个损失就太大了，是吧？下一批这么高含量的，恐怕你得等上几十年之后才能有，是不是啊？最主要的是，咱这产品这么高端，它的价格还特别的亲民，是吧？我告诉你，就这批如果要是在这个中东王室医院一盒定价。你知道多少吗？8600人民币啊，
3: 嗯，
1: 是吧？但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价格只需要1/10的价格，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怕抢不到，就天天打电话，很多人动员一家人一起打电话，所以说咱们电话总占线，就这个道理咱得明白，是吧？
3: 梁老师，价格优惠是一方面，最主要就是能治得彻底。我现在啊就担心给的太少，一个每个城市啊也就200个名额。就是抢不到的话，我可怎么整啊？你帮我。

0: 啊，再定六个疗程的吧。
1: 再定六个疗程什么意思？你就是已经定上了你啊？
0: 嗯，抢到了六个疗程的
1: 啊，
0: 但是吧，我担心抢的少，怕不够，
1: 哎呦，
0: 就想着说一定要一鼓作气的抢足了。
1: 呵，
0: 我这也是啊，通过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明白的道理
1: 啊。
0: 之前嘛，走了好多的弯路。
1: 以前走了不少弯路啊，呵，
0: 嗯，
1: 你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吧，我帮你参谋参谋，好不？啊，
0: 好好好，
1: 嗯，
0: 我吧是糖尿病
1: 啊。
0: 检查出来的头一天嘛，哟，我这心啊就凉了半截了。
1: 哎呦，
0: 你说这个病治不好啊，血糖要是控制不住的话，不是眼睛瞎就是腿烂，严重的啊就是尿毒症。
1: 嗯，
0: 你说我当时把我吓得啊，每顿饭前饭后我都测一遍血糖。
1: 呵，
0: 有时候我感觉迷糊了，我也测。
1: 嗯，
0: 高点我就把药吃上了。
1: 嗯，
0: 就这样吃了有半年的药，这血糖嘛倒是没啥变化。可是我的眼睛出问题了，
1: 啊，
0: 我看东西模糊了，也出现并发症啊！一出现并发症，我这心里就更害怕了。
1: 嗯，
0: 可是害怕有啥用呢？这眼睛是越来越不好不说，我就感觉我的膝盖啊往下痒的特别厉害。
1: 啊，就是下肢开始出现痒的情况了，是吧？
0: 嗯嗯，
1: 这可不是好现象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坏疽的一个前兆的表现啊。
0: 就是坏疽。颜色吧发紫，痒的还厉害
1: 啊！
0: 当时我就想说这是为啥呢，是我吃的降糖药不对呢，换药吧，可是换来换去并发症一点也没减轻。
1: 哦，这么个情况是吧？嗯
0: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光是你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啊，吃这降糖药最后效果往往是控制不住并发症的，药是越吃越多，嗯，是吧，然后结果呢这个并发症无一例外，该来还是来了。
0: 嗯，
1: 那你说这根本原因是药不好使吗？我告诉你，并不是，因为人家吃怎么就好使，就咱们吃不好使呢，是不是？
0: 嗯嗯，
1: 我告诉你，根本原因在咱们自身上，每个人的差异是不同的。就如果说我们自身的这种固摄的能力，
0: 嗯，
1: 如果要是弱的话，你说白了，你药吃进去了，但是你药效它没留住，对不对？
0: 嗯，
1: 就好比你是糖尿病是吧？胰岛功能如果这个我们胰岛不工作了，是吧？是胰岛功能不工作了吗？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啊，是我们胰岛产生的胰岛素你留不住体内了，是吧？它分泌的胰岛素再多，你留不住它有啥用啊？是不是？那你血糖能不高吗？药也是这样，我们吃进去同样的药，它这个药物成分、有效成分能不能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你留不住的话，你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它也不行，是不是？所以说现在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药越吃越多，血糖反而控制的越来越不好，是吧？我们得在自身找问题，是吧？找原因啊。所以说针对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提升我们后天之本这种固摄的能力，让你吃进去的这些药物啊能够留得住，包括我们胰岛的营养物质能够留得住，我们分泌的胰岛素啊能够留得住，那你这个血糖在多方面的这些功能的配合下，它才能一点一点的降下来，你才能治好病吧？明白了吧？啊，
0: 嗯，明白了。你最开始的时候吧，我还不怎么相信呢。
1: 啊，
0: 这不直到三年前用上你提供的以后，哟，我算是真的幸福了。
1: 啊，
0: 就用了三个疗程，不光是血糖平稳了，这眼睛看东西也清凉了。
1: 嗯。
0: 八折的腿吧，一点一点变回了正常的色。嗯，就这一晃三年过去了，这身体特别好，连个小感冒啊都很少有。
1: 呵，
0: 所以这次啊给的比三年前的含量还高，我怕说抢到的六个疗程不够，所以想让你帮忙再定点。
1: 嗯，好啊。就虽然说年纪大了以后吧，我们都知道健康是最重要的啊。
0: 嗯，
1: 但是吧，咱也不能说是知道好东西就一个劲儿的无止境的追求，是吧？花那些不必要的钱，是吧？所以说这次呢，你说你已经定上六个疗程的，我觉得你把它用好就行了啊。
0: 嗯，
1: 这六个疗程你用好了的话，我们后天之本的固摄能力基本上调理的七七八八了，是吧？
0: 嗯，
1: 你吃的药物成分就能留得住了，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的特殊的营养物质你也能锁得住了，是吧？包括你的心神也能固摄得住了，
0: 嗯，
1: 不外放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再定六个疗程，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咱们再说，是吧？你先把这六个疗程定下来，然后用好了咱们再看，好不好啊？
0: 哦，杨老师，
1: 嗯，
0: 我是听明白了。
1: 嗯，
0: 就这样了。我也为了万无一失，我给平台打电话，
1: 嗯，

0: 报的六个疗程啊，敲死了，确定好。
1: 对啊，跟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联系好吧啊，因为这次药物含量这么高的，可能有史以来是最高的一次，咱们千万别错过了，好不好啊？赶紧打电话去吧。
0: 谢谢梁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本栏目自引进国内以来，一直以听众朋友的真实需求为导向，为广大的听友提供了国内外知名高端的健康好物，美国高含量的辅酶，全球第四代的液体钙，香港地区广泛流行的药膳食品，包括这次带来的国内老百姓日常极其罕见的药用临床出口级别的，都是几年发放一次或是十年内难得一遇的好机会。本栏目真心为热衷栏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做好大家的需求服务，本次供应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呢，先到先得，一定要快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十年，在国内播了三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Wait a minute.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9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7:00 A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来来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未来24小时，我们重点关注到的是风景区的天气预报。首先呢，是济宁整合公园是阵雨转阴天，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是阴天，24到33度。富民天马山阴转阵雨，17到26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阴转阵雨，18到28度。士林万家欢乐梅庄园阵雨转阴天，18到28度。玉溪音乐潭温泉阵雨转阴天，19到27度。昆明今天风景区多云，18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是多云转阵雨，18到24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是多云转阵雨，白天不会下，但是晚上会下，19到27度嘞。
6: 应急常识365。
7: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8: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底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9: 晒晒晒，
1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

0: 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1: 邀你聆听。
2: 邀你聆听 ，Morning 各位早，我们来了，7:10喽。
3: 各位早，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 ，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今天是星期二，
2: 怎么今天才星期二？感觉过了好几天了。
3: 假期过完吧，这个大家这个心情就有点难聚拢了。但是有个好消息啊，随着
2: 又快了吗？
3: 中高考的结束呢，很多孩子开始放暑假了。
2: 哎呀，暑假暑假，我们的广播淡季又来了。哎呀，各位家长们，到时候你们欢迎在互动的时候留个言，把电话号码留下，下次到暑假的时候，我们仍旧5:30给你打电话，让你起来听广播，好吗？
3: 咱们这是精准投放啊，这个广播已经到1:1的地步了吗？
2: 哎呀，欢迎各位啊！不管怎么样吧，就精准把握每一天，希望大家天天啊，不管是星期几，都是大家的星期天。
3: 哎，在开场的时候，我们要说一个刚刚发生的小笑话啊。我们刚刚一打开这个公众号的时候啊，就发现有个听友啊，从昨天9:30就开始不停的留言，罗西罗西罗西罗西，
2: 呼唤我啊！
3: 哎，我们说怎么了？怎么了？这听友怎么？他不知道我们是上早高峰的吗？为什么一晚上在呼唤罗西罗西罗西呢？
2: 没有，我刚才是想说，哎，这位女听友，而且看头像啊，是女听友。
3: 哎，说一下刚才你激动吗？看到一个女听友不停呼唤你名字的时候，
2: 我不激动，我有点害怕。说为什么害怕呢？我说是不是我昨天哪句话得罪他，他半夜还在呼唤我，我有点恐怖。
3: 怀着三分的好奇，我们就开始翻爬墙，看看这个听友的对话和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前四遍呼唤罗西罗西罗西，
3: 一个小时一遍，一个小时一遍。
2: 到了9:00的时候发现，前
3: 到凌晨的时候
2: 啊，不是9:00最先开始
3: 啊，对，
2: 人家发了一条罗西高速。我说罗西高速是哪儿？你要高速，你现在呼唤我，我告诉你。后来我们专业的查了一下，罗西高速指的是罗平的一条高速，罗平当地的一条高速。啊，就是所以呢，充分显示。你看以前啊，我们的交通台主持人是路字辈的，路平，对吧？路通、路顺。现在以后呢，咱们就是哪条高速啊，就以主持人冠名吧。
3: 说句实话哈，这个罗西高速应该是不太容易拥堵的一条路，所以我们在高速路况里面就很少涉及它，很少关注它，说明它都是一路通畅。它不像昆
2: 石用的比较多，对吧？
3: 是是是，不像昆玉啊等等，
2: 对、
3: 原来是罗西高速啊。白激动了，白激动
2: 了。既然我叫这名字，当地的这个过路费，我能沾点光吗？你们都冠名我了。
3: 也，大家也可以记住哈，曲靖式的罗西高速啊，
2: 曲靖式的罗西高速。哎，不如我叫罗西，你叫高速好了，好吧？你改个名，你姓高名素，咱俩啊是罗西高速。
3: 你就一个人脱口秀得了。不要怕，
2: 哎呀，我怎么样吧？希望啊，大家都就是走到每条路啊，这人生路走的每条人生路都是高速。说的对不对？对吧？
3: 掌声送给你啊！
2: 啊，大家都通通畅畅的向前走，来了各位。不过呢，在高速上面可千万不能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0: 危险的事儿哦。
1: 来，我们说说手机这件事儿吧。别说大人沉迷手机了，很多孩子现在从小到大，大家发现没有，餐厅里面很多孩子开始吃饭的时候，手机就一定放在眼睛前面，边吃边违法，
0: 并不好。大人也是这样的，我爸现在吃饭他必须得要有平板，然后追着他的剧他才吃得香。
1: 来说个坏消息给大家，英国的人类发展与能力杂志的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首次接触智能手机如果年龄越小，那么他的心智发展水平就会越低，可表现为攻击行为、情感调节能力差和自我价值感低等等。
0: 过早的拥有智能手机啊，对人类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婴幼儿的语言是通过模仿来学习的，家长的纠正模式会让他们不断的强化，而经常玩手机的孩子呢，他即便是打字啊，他也缺少人与人之间语言的形成，与人交流的机会少，就容易出现语言发育迟缓的沟通障碍。你就会发现啊，如果这代孩子用手机用多了，他和人说话是不太会沟通的。
1: 所以呢，各位听节目的爸爸妈妈，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亲戚朋友有的，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友情提醒一下啊，
0: 只要人在就尽量少玩手机。
1: 对，就既然有人带孩子，就不要让手机来带孩子。
0: 否则的话呢，大脑进入到那种就是休眠的状态，或者是大脑的省电模式，它并不是火力全开的。
1: 你大脑没发育，等你长大了以后，你突然发现一加一等于二都教不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0: 那如何才能够让大脑变成活跃的模式，让大脑活泛起来呢？吃瓜，吃瓜就行了。因为研究学家呢，是经过大量的研究和对比发现，八卦别人，不管国内和国外，只要在这地球上面啊，大家都有一颗吃瓜的心。吃瓜时就像是吃了巧克力，人类的脑细胞会被积极的调动起来，分泌大量的内啡肽。听八卦的人会给予更多的心理支持，比如说，哎，你知道吗？这谁谁谁，哎，这话一说啊，立刻注意力啊就集中起来了。
1: 比如帮助分析困难的成因，提供暖心的安慰，对于疏解郁闷啊都有好处。此外呢，面对面的聊天，朋友站在身边会刺激副交感神经变得活跃，而副交感神经的激活就是引起心率下降、情绪变平稳的直接原因。就像比如说一个朋友，比如说一个不小心发生了什么比较遗憾的难过的事情，你在电话里说和走到他身边说是不一样的，你站在身边他的情绪能平稳下来。换句话说，这叫做提供情绪价值。
0: 是的，就是所谓的提供了情绪的价值。那很多人呢，就是天生就爱吃瓜。哎，今天我们互动话题也和天生
1: 吃个瓜，
0: 也吃一个大家的瓜。哎，吃个大家什么瓜呢？就想问问大家，你有什么是天生的天赋吗？每个人的天赋是不一样的。哎，每个人全都不一样。
1: 来说说你身上一个虽然是天赋但是没什么用处，但是他又特别天赋。比如我身边有一个闺蜜，她的天赋是什么呢？怎么吃都不胖
0: 啊，这也算一种天赋。
1: 太天赋了，我们
0: 从小羡慕。你比别人强就是天赋。
1: 哎，小的时候不羡慕，因为小时候大家都瘦。等到长大以后，尤其是上了一定年纪，代谢变慢，所以周围人开始发胖的时候，他还是怎么吃都不
0: 胖。这是他的优势。
1: 天赋啊，
0: 天赋就是优势。
1: 一禀啊，一禀、啊。
0: 天生比别人强。
1: 对。
0: 对吧？天赋一禀。
1: 我们再来说一说。
0: 天赋呢？
1: 对的。
0: 对吧？比如说，您开着路上。你的第六感就是比别人强。
1: 哎，
0: 到这个十字路口，平常要走这一段，哎，你今天啊走到这儿，你就觉得不对，我不走这儿啊，我要走另外一条。哦，果然一走这儿就堵，这也是一种天赋。
1: 来说一说你的天赋是什么呢？天赋没什么用的天赋。
0: 好嘞，我们先吃瓜，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来了解世界各地的新闻大事。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3: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1: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执法检查。
0: 回顾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行人次达到1.2亿人次，同比增长4.4%。
1: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的计量监管。
0: 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
1: 财政部发布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当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
0: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23号起全省各地

0: 及各省份将会陆续发布2026年的高考成绩。
1: 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的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
0: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联合部门成立调查组，核查婴儿纸尿裤甲酰胺的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有关情况将会及时进行公报。
1: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的贸易协议2835项。
0: 近日，湖南一名11岁男孩网购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化学物品，在家进行化学实验时突发爆炸，造成其面部双侧上肢严重烧伤，万幸没有生命危险，已经顺利出院。人民锐评发文说，科学值得探索，值得鼓励，但是安全红线不容突破，我们要用各方携手全面发力，呵护青少年好奇心和求知欲，又牢牢守住他们的公共安全。
1: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奋斗在新征程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奥林匹克精神的诠释者，让我们和运动健儿一起勇敢逐梦，突破自我，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为健康生活添彩。

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马上放暑假了，家长一定要郑重地告诉孩子，不私自下水游泳，不结伴去野塘、水库、河流，看到有人溺水喊大人打110，别自己下水救，防溺水教育现在就要开始。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6: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5: 早高峰来了，
6: 早高峰来了，
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88.7，邀你聆听，
6: 邀你聆听。
7: 欢迎各位，早上7:2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8: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8: 大家好，我是诗莎。
7: 咱俩就是细莎莎兄弟二人组。来，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你有什么是天生比别人强，你的天赋是什么呢？
8: 但这天赋呢又没什么用处，但别人就特别羡慕你、啊、
7: 其实没关系啊，就
8: 只要天赋就行了，
7: 只要有天赋就行了，管不管比别人强呢、啊，比如说就是你的这嗅觉啊味觉比别人
8: 强。哎，这个我可以说一下
7: 啊，你的
8: 我的嗅觉比一般人要强
7: 啊，我也
8: 是，就是我能闻到别人闻不到的味道。
7: 哎，对，我昨天坐电梯进去一股幽门螺杆菌的味道，我又退出来了。
8: 你这个叫做疑心病比别人重。
7: 不是，那个幽门螺杆菌啊，很多人说什么什么，我只闻得出香和臭。什么是幽门螺杆菌？一股铁锈味。通常出现在哪呢？通常出现在这个更衣室里面。
8: 啊，你这就瞎说了。那幽门螺杆菌是我不背这个锅。
7: 就是有的人啊，幽门螺杆菌那个，因为它上面有鞭毛，它会附着在人体的味觉的啊、不是味觉，胃部的上部，然后呢，它会产生氨气，然后氨气经过这个胃的发酵以后呢，会有一股铁锈味。所以呢，就是
8: 你就直接说人家口臭得了。
7: 对，
8: 但这种口臭成因非常的复杂，消化不好的有可能，牙齿不好的有可能，舌苔过重的有可能。
7: 嗯，不
8: 对，不一定，
7: 不一样。如果他消化不好的话，是那种是恶臭，但是幽门螺杆菌是铁臭了，铁臭了。
8: 你这个天赋真的一禀了呀！人家做个碳十四还得花钱，你这个闻一闻就知道了。
7: 这个、
8: 医院把你请去坐诊不就得了吗？
7: 哎、对呀、啊，我要不直接在那个机器前面啊？我说我比
8: 他初筛一下，初筛一下。
7: 对，我比机器检测的快，机器啊还得是就半个小时啊或者怎么样，
8: 还要得吃药。
7: 我一口就来了，一口告诉你。哎，你别说，我都屡试不鲜。
8: 西哥这奇奇怪怪的天赋啊，那你们有没有像西哥一样有这种奇奇怪怪天赋的能力呢？
7: 来看一下大家 CC 说啊。
8: 啊，喜莎莎早，完了完了，我想了半天，发现我啥天赋都没有。
7: 有，你腿长。
8: 漂亮。
7: 你从哪看到 CC 漂亮的？从语言、字里行间是吧？
8: 她像，所以我觉得她漂亮。
7: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8: 对，
7: 我能证明这是真的。嗯、我能证明 CC 很漂亮。
8: 情绪价值吗？
7: 对对，
8: 给到极好。
7: CC 的天赋是腿长，那五月的天赋是什么长？
8: 五月说我的天赋还没有被发掘，小时候有一个过目不忘的天赋，现在鱼的记忆。
7: 年纪大了都是说新事儿记不住，老事儿
8: 忘不了。
7: 但是这种人呢，命长，也算是这一种天赋，用呀不操心，对吧？
8: 五月的天赋是
7: 心里不装事儿，
8: 对918特别的长情，每天准时打卡报道，一天都不落，这是天赋。
7: 哎，要提供情绪价值，你要说 哎，对918早高峰的罗西和莎莎，这对组合尤其重要。然后他的天赋是什么呢？ 有品位，选择这样的电台，这样的主持人，好羡慕你能够有这样的天赋，
8: 必须把这个天赋植入到五月的脑海里，强行植入，
7: 强行植入，
8: 把它拿出来。
7: 好了，大家可以说说看自己的天赋是什么，可以关注官微 FN98YN， 就是包括啊是什么呢？有朋友是这么说的啊，有朋友是这位子熙说，很显然，我上班偷跑的时候，一偷跑就遇到领导。上次啊，下午偷跑遇到领导，说算了，改个时间，有事儿先跑吧。拿了包包，在上午的时候又换了一天，在上午在电梯口又碰到领导。领导说你干嘛呢？哦，我下楼拿点东西。哎，
8: 暖宝宝说，我有一个倒霉蛋的天赋，逢赌必输。
7: 逢赌必输，就是家里就包括逢年过节，
8: 就是陪奶奶打个麻将，你都不会赢钱那种，是吧？
7: 哎，都这种、啊、
8: 没事，输给奶奶是好事，
7: 对，
8: 情绪价值，
7: 输给长辈啊，其实上就是变相交压岁钱了
8: 啊，
7: 对吧？
8: 对对，
7: 变相
8: 红包，最后奶奶一高兴给你个大的。以前我们陪我外婆打麻将就是这样的。输给我外婆，外婆特别高兴，
7: 先输了400，然后外婆一高兴给了1000，还了1000，
8: 大概就是这么个道理。
7: 你们这电诈都是这样的，我跟你说，杀猪盘呢？
8: 为我外婆高兴啊！
7: 哎，对，老年人开心就行了，
8: 对，
7: 对吧？
8: 对对对，
7: 开心就行。
8: 就孙辈的价值就是这样的。
7: 你别说，有的人说这种逢赌必输的，就是不能有任何的这种赌博心性，
8: 嗯，
7: 包括呢什么剪刀石头布啊，你吼不赢，我们说。对吧，
8: 这个天赋我要说一句了，是的，剪刀石头布，我只要
7: 你有人和你，
8: 只要参与我都输。
7: 来，我们试一下，早早包，
8: 答应好，答应好，
7: 好，早早包。
8: 哎，我赢西哥了，
7: 赢了一次，赢了一次。
8: 就以前吧，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体育课的时候，只要下雨，我们在室内活动，老师就会带一些这种桌游，就以前的桌游，就象棋啊、围棋啊。但是因为数量有限嘛，就每个组呢，就只能有两个，然后呢，组长就负责早包，我每次都输。
7: 你是组长，每次都输。
8: 对，后来体育老师说，
7: 让他们先选，
8: 让马
7: 上算了，换个人，
8: 让我先选。因为他总是输，
7: 哎，让体育老师改变一下规则，说来，别人都是赢
8: 的选，
7: 赢的选，我们输的选就行了。
8: 多谢老师的友情照顾，让我先。
7: 啊，
8: 这是天赋啊！
7: 天赋，这就是上天预示告诉你说不要投机取巧。
8: 对对对，我从小就知道我要踏踏实实，
7: 脚踏实地。
8: 对，投机取巧不属于我，就天赋的命里没有这个东西。
7: 这一点我和你很像，我也是，脚踏实地。
8: 怪不得我能赢你，
7: 我更不踏实地是吧？我在你面前显得更不踏实地。
8: 好像我读懂了很多东西。
7: 原来走走包啊，它是一种脚踏实地，它是一种。
8: 所以我们俩的人生都需要踏踏实实的学习，
7: 这是不踏实的竞争啊，
8: 踏踏实实的靠本事来工作。
7: 好了，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能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说看你有什么是天生比别人强。
8: 嗯，
7: 尽管不管他有没有用，就是比别人强。
8: 但有一件事情啊，就属于
7: 这种也是天赋啊，
8: 挑瓜的天赋吗？
7: 挑瓜的天赋，有人天生喜欢，不单喜欢吃瓜，还爱挑瓜，一挑一个准儿。就是怎么挑西瓜呀？
8: 来挑西瓜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从《西游记》开始，对吧？挑西瓜要砰砰砰拍几下，大家就以为这只是一个仪式，实际上这是真的。河北农业大学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判断西瓜成熟度的频率范围，结果发现，生瓜敲击以后震动频率大于120-189赫兹。
7: 好，我们模拟一下声音是什么？
8: 听上去是
7: 啪啪。
8: 好，熟瓜呢是133-189，听上去是
7: 咚咚。
8: 好，
7: 咚咚，
8: 明白了吧？啪啪，咚咚，
7: 啊，
8: 咚咚就是熟的。
7: 好，现在大家可以先，如果没有的话，先拍一下大腿试试。如果你的大腿是啪啪，啊，腿太细了啊，
8: 那应该拍脑袋哈，灵机一动，
7: 灵机拍脑袋。如果拍瓜的时候呢，是咚咚，啊，那就
8: 熟了。不妨今天下班去试试啊。
7: 用手轻弹，手指轻轻的弹啊，把西瓜放在手中轻弹一下啊，这种感觉一会儿就出来了。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时间来到了7:30，目前主城区路况如何？请出前方的小伙伴给我们说说看。早上好，
10: 喜沙热组合，早上好，我是淑萍。听众朋友，现在是上午的7:30，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实时路况。那先给大家提个醒吧，南绕城的西向东，从周家村往杭瑞高速这个方向走的朋友，前方呢有一小段，大概呢是200米的缓行距离，车速大概呢现在是降到了27码，那不用着急啊，慢慢走，其实很快能走通。二环 B 线的东段北向南，靠近杭瑞高速的地方呢，现在车流有点密集，平均车速不到30码。那赶时间的朋友呢，可以提前从旁边的出口绕一下。西站立交桥的东向西的盘桥处，现在呢也是有点车多缓行，车速不到每小时20公里。过弯的时候呢，多留点心，不要抢道，以免剐蹭。那重点来了，今天送娃上学的家长注意了，虽然是高中和初三的孩子呢都已经考完试放假了，不过学区周边的车流此刻呢依然是有点密集的。莲花池正街北向南，现在呢车速才是每小时5公里左右，周边的好几所学校送娃的车流都凑到了这一块，大家呢尽量是急停急走，别在路上呢长时间的停着添堵。另外呢，从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方向到新耀路科高路这一段，还有云秀路呢，这几个靠近学校周边的路段，现在呢也是有点小堵车的，车速不够快，提前绕两步走可能就要顺很多。路上怕堵，其实最好的办法呢是提前一点出门，路上给自己多留10分钟的余量，送娃上班其实都不慌。祝大家呢今天一路顺顺当当，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我们下个时段见。
8: 谢谢淑萍姐。
5: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8: 来一起关注一下宝腾高速双向呢在进行电缆的架设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的双向交通。宝山往腾冲方向车辆在高黎贡的隧道入口截流，腾冲往宝山方向车辆在969公里附近截流，龙陵往腾冲方向的车辆呢在黄草坝的加水站截流，镇安收费站入口往腾冲方向车辆临时交通管制，请在路上的各位听友呢耐心等待。
9: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1: 天冷关节就疼得厉害，要怎样才能让疼痛的关节安稳过冬呢？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冬天关节保养方法。
12: 天气转凉，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关节，大家可尝试以下几个方法。一、注意膝关节的保暖，冬天气温较低，关节处于相对外露的位置，都需要注意加强保暖，减少膝关节受寒受冷空气的影响。二、适当增加泡脚热敷的次数，促进膝关节周围血液循环。三、通过适量的运动来增强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关节的疼痛和磨损。适当的锻炼方式可以选择太极拳、广播体操、八段锦等等。四、避免长时间站立、深蹲、跳跃等对膝关节造成较大负担的活动。五、保持健康的体重，控制体重有助于减轻膝关节的压力，降低关节磨损的程度。六、日常需关注关节的健康状况，早发现问题并进行干预和治疗。
11: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7: 摩尼古早，邀你聆听，7:34我们来了。
8: 这里是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8: 大家好，我是莎莎。
7: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说说看大家有什么是天生虽然没用但是你就有天赋比别人强的，天生比别人强。
8: 小五爷说，听918啊，那就跟吃饭喝水一样，没有918的生活那是没有味道，不完美的。
7: 你其实 企图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但是吃饭喝水太简单了，你说吃大餐吧，好吧，
8: 对，升级一下，
7: 升级一下，
8: 好歹也吃个自助啊、之类的，是吧？
7: 天空旋转餐厅的
8: 自助，哎，对对对，这个环境啊，要把它定位好了，才能显得你这个 level 还可以
7: level 比较高。哎，英灵说：“喜阿嫂，早上好，我的天赋无人能及，
8: 就是情商低、智商低，说话直，得罪人改不掉了。”
7: 嗨，别这么说，你是这个
8: 真性情，
7: 你是李逵附身呐、啊，天生李逵。没关系，这种人呢、啊、值得交往，至少我，因为他也想不出什么损人的招。
8: 直白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嗯、不但筛选的、嗯、你就能够真正的看到他内心深处的、哎、
7: 做朋友很合适，对吧？做朋友非常合适。
8: 银铃跟西哥成为好朋友吧。
7: 做同事的话还得再改改，容易得罪人。
8: 西哥已经含蓄让你改改了啊，
7: 不然同事容易给你使绊子、哎、
8: 无所谓了，能改就改，不能改就这样吧，接纳自己。我们人生到最后就是一定要学会接纳自己。
7: 什么叫做是
8: 能真的能在这个问题上接纳你的，一定是真
7: 朋友。暖宝宝说、这个天赋啊，入睡一秒就开始睡，入睡一秒开始睡，然后就开始做梦，直到醒来，而且梦的内容记得一清二楚。
8: 天哪，
7: 就是入睡超快，拥有婴儿爸爸般的睡眠。
8: 人家是失眠多梦，你不失眠但多梦。
7: 不失眠也是一种
8: 啊，对，能力。现在因为失眠的人实在这个群体数量太庞大了，
7: 但是一沾枕头就睡着，然后直接到第二天早上，这个感觉睡了个假觉，没啥意义。
8: 就你的脑电波总是没有办法进入深度睡眠。
7: 人说这个智商越高啊，睡眠越差，因为你脑袋里装的事儿多，没心没肺。哎，我们问一下银铃的睡眠状况。我们帮你判定一下，我除了可以测幽门螺杆菌啊，我还
8: 能
7: 测智商。好，
8: 你就是移动的一个 B 超机。
7: B 超机。
8: CT 机也行嘛。
7: 哎呀，不要把人说成
8: CT。好 ，CT， 你就是人工智能 CT。
7: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的内容吧。那一边说一边等待一下大家。说到这个机器啊，我们来说说这个，也是一个设备。
8: 这是来自央视财经近日的一个报道，2024年8月1号起，没有获得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一个强制性的措施。
7: 但是大家知道吗？这

0: 其实现在啊，那么长时间，那么多次机会都过去了，现在的充电宝不但是没法阻止燃烧，它还助燃。因为记者在最近北京的商品批发市场当中采访发现，仍有不少商户在销售没有 3C 认证的充电宝。此外，随意在电商平台购买了几款充电宝以后，检测发现本来阻燃的外壳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指标之一，可是发现
1: 在实验当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没有办法减缓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剂。所以呢，从8月1号开始呢，这个3C 就被强制进入中国产品认证的管理目录了。
0: 这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是阻燃材料，我们都知道啊。阻燃材料的话呢，就比如说家里的很多东西啊，不但扔，不是阻燃材料，而且是助燃材料。这一旦是燃烧，那太危险了。
2: 北京一家商品批发市场。
3: 我用带用上飞机吗？
4: 不用。
3: 35，
4: 还这么便宜？
3: 这不带3C的，质量没问题。
2: 商家告诉记者，这些充电宝都是前期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没有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
5: 买的多不多？
6: 多呀，这个只是没有3C， 这个可以用到2-3年，100%没问题。以前都是100多。
2: 在记者随机调查的7家商户中，有4家在销售没有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那电商平台上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注意到，这家快手五来3C 数码店铺宣称所销售的充电宝能够带上飞机。
6: 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质疑我充电宝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要不能上飞机，我能卖30万销量吗？
2: 这款产品的详情页面标注了3C 认证编号，记者核对后发现这一编号对应的证书已被注销，被注销的证书为东莞市长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这家企业也正是商品页面所标称的产品制造商。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这家店铺花费12.9元购买了这款充电宝，但收到货后，产品上标注的制造商却是东莞市德半智行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发现，这家企业对应的 3C 认证证书均已处于注销状态，也就是说，这款充电宝并没有有效的 3C 认证证书。抖音商城宇能数码专卖店销售的这款充电宝，页面显示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对应的制造商为深圳盛明创科科技有限公司。然而，记者购买了这款产品后发现，产品外壳标注的制造商变成了深圳市电巨人科技有限公司。
0: 明白了，一句话新闻呢，就是说，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很多的充电宝啊，不但是不能够帮大家充电，而且呢，还会有助于燃烧，让大家在充电过程处于危险当中，一定要多小心啊。
1: 好了，说完了，我们大人哈爱用的充电宝，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爱用的尿不湿。
0: 好嘞，
1: 最近啊，这个尿不湿甲酰胺的风波是持续的引发关注。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某电商平台销售数据为例，自事件爆发以后，报道当中涉及到的什么 Baby Care、好奇呀，还有 B 八宝贝三家品牌线上销售受到了直接影响，出现了大幅的下滑。
0: 除此之外呢，6月21号晚间刊登涉事报道的《经济参考报》再度发文，陈述了该报道事件的背景和检测过程，否认网上的手搓设备编造数据，并恳请有关部门成立调查组，赶紧去调查全链条核查本次事件的全部事实。那么到底这个纸尿裤上面的甲酰胺这个东西来自于哪里呢？
1: 公开的资料显示，甲酰胺是一种有机的溶剂，也是化工生产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原料，主要是用作发泡剂。
0: 记者呢，从多家纸尿裤相关企业了解，纸尿裤主要原料是无纺布高分纸、吸水的树脂、松紧橡胶以及橡皮筋、热熔胶等等。原则上，如果采取正规的工艺和原材料，纸尿裤的生产不应该会出现任何的甲酰胺。
1: 从事个人护理行业的人士对记者表示，现行的婴儿纸尿裤的国标当中没有单独针对甲酰胺这个成分进行限定，该成分的出现有可能是来自纸尿裤上的油墨，是它当中的有机溶剂呢没有完全被挥发掉，所以被检测出来了。
0: 你会看到很多纸尿裤啊，为了体现说给孩子用的，上面有很多花纹啊、有什么图案啊等等之类，可能就是这些油墨有可能会沾到孩子的皮肤，对孩子啊造成潜移默化的伤害。
1: 总之，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早日出结果啊，也让各位宝妈宝爸们用

0: 的安心用这防
1: 己。我昨天查了一下，这个叫甲酰胺这个东西，用油墨里面的东西，它会损害人类的哪里呢？
0: 智力。
1: 智力，哎，这就一说你就知道了，会损伤孩子的智力。
0: 所以这是家里面的家长们最关心的事情。你说生个孩子本来天赋异禀的，就因为你这个纸尿裤导致他最后数学学不会，哎，这还得了吗？
1: 那说到天赋啊，今天互动话题咱也来说说，你身上有什么就是天生比别人强，不管他有用没用吧，就是比别人强，这是天赋异禀。马卡米卡布说，我上厕所巨快无比，无论大小一分钟内搞定，好事。
0: 你这天赋又让很多，对吧，
1: 很多就是我们还播过啊，
0: 对
1: 吧，
0: 对，
1: 什么茶之类的，这让人家卖给谁呀？
0: 银铃说，别问了，我的睡眠极差。
1: 刚才我们通过一种简单的方式测试着大家的智商，就是说脑袋含量比较高，脑容量高的朋友啊，想的问题比较多，所以呢睡眠应该不太好。然后是那种大白条，对吧，白胆猪似的，然后反而沾枕头就着。
0: 七哥骂了好多人。
1: 没有，不是，这不是夸大家心态好吗？未来的竞争就是心态的竞争，是心理健康的标志。
0: 智不智力的不重要，关键要心态好，
1: 说
0: 心态平和。
1: 银铃本来是说他是三差的，什么情商差是吧？
0: 情商低，智商低，说话直得罪人。
1: 没关系，都告诉你了，你是女版李逵。如果不服气的话，女版的张飞也是可以的。
0: 西哥帮你号了一个麦，说你接下来调下睡眠就行了，其他都没多大问题啊。
1: 调下睡眠啊，
0: 老中医给你号麦
1: 了。啊，今天我们晚上的背包心情，
0: 找何宇给你调一下，
1: 找何宇给你调一下麦。
0: 对对对，
1: 早上听我们，晚上听何宇。
0: 哎，难受也是一个方式。
1: 好的，啊，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天赋啊？在广告过后一分钟，马上回来聊聊看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6: 排便不费力，
1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9: 大象新选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听声波在刷屏，

0: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 好心情。
0: 早高峰，
1: 早高峰
0: 来啦！
3: 欢迎各位早上7点48分，早高峰来了，我们也来了。
4: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天赋的话题，来回忆一下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天赋。来，佳敏看看，
3: 不管他有用没用啊，都是天赋的。
4: 佳敏说洗个沙洁澡，感觉哎呀没啥天赋啊。我硬是要想一个呢，大概就是开车比别人
3: 行
4: 一点吧。
3: 老司机开车为什么比别人行一点？你骑早一点就行了，骑晚一点人多，你就开车感觉不太行。
4: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女生，就是比如女生天生的车体感不太好，但有的女生这车体感呀、方位感呀、空间感啊，
3: 驾驶感受
4: 就算天赋，我也觉得算天赋。
3: 就是车体感是什么呢？车体感简而言之就是，以前老司机啊告诉我们说，我驾校教练说什么是车体感？你看前面有两个柱子，这两个柱子你看一眼你就知道你的车能不能过，能不能擦着过着，不会撞到你的两个倒车镜，这就叫车体感。你和车已经判断在一起了，这叫车体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种天生的状况？
4: 一般我都是开过去试试，
3: 擦到了是吧？撞到会响，
4: 擦到没什么声音啊。事实告诉大家，擦到真没什么声音，听不见。结果第二天才会发现，
3: 擦到没什么事儿，就代表你都晕了，你昏过去了，你速度太快，你就别，你还是慢慢开。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司机呢，两个桩之间他想过，但他得下来先看一看。有的人
4: 这方面我倒真没天赋，我真没天赋，我承认，我这个车体感不太行。
3: 一般来说啊，就是大脑和小脑是协同配置的，能量守恒。一般来说啊，小脑比较强的人呢，大脑就是上天有分工嘛。我的意思是，我找补一下。
4: 哦，你在安慰人是吧？
3: 我安慰敏子，没关系，敏子，你的开车车体感比较好呢，就代表你这个人的话没什么烦心事儿。这么找补一下，好不好？
4: 佳敏会原谅你的。
3: 敏子，你早点睡啊，大脑已经不好了，就好好早点睡，养养。
4: 佳敏是一个心胸宽阔的孩子，他会原谅你的。
3: 说到早点睡啊，这两天啊，以前我们熬夜看的世界杯改了，世界杯的早茶规律啊，现在变成了世界杯的晚茶规律变成早茶规律了。
4: 所以呢，广式的养生局成了新的潮流，50多家早茶店都推出了看世界杯的服务。
3: 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多数呢是在清晨和上午进行的。那相关记者呢在广州各门店看到屏幕之前的黄金观赛位早早被球迷们所占据。我们都知道广州人广东人呢喜欢喝早茶，然后呢他们在桌上会摆满虾饺啊、粉肠啊还有各式的饮品。哨响之后呢，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原本啊早间相对清寂的早茶，现在啊变得十分的激情了。
4: 追了世界杯快30年的广州球迷陈先生说，往届看球像做贼，凌晨偷偷打开电视机，进球只能捂着嘴挥拳。哎呦，今年头一回约上妻子去茶楼，他吃凤爪排骨，我看我的球。
3: 第三方平台的数据显示，6月11号开赛后的5天之内，广东省附近早茶的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了8倍，广州早茶的排行榜的搜索量也增长了254%。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呢，广州、深圳等地啊，已经有50余家早茶店推出了世界杯的观赛服务。在早上啊，早茶，虽然说叫茶，但是啊，是一份经典而丰盛的大餐，大家喜欢吃吗？
4: 所以最近啊，看世界杯成为了全网最重要的事儿，大家见面都会自然地说一句：“哎，看球了没？”但这届世界杯对很多打工人来说有点不一样。每家播世界杯的时差大多数呢都落在了北京时间的清晨和上午，那么对第二天要上班的人来说，熬夜看球并不现实，更多人选择抓大放小，助攻6点的、9点的、12点的比赛。
3: 早上6点起来看比赛，这些比赛刚好卡在起床、通勤和早餐的时间段，包括午休这种工作缝隙。以前提起世界杯呢，大家想到的是熬夜、酒吧、烧烤，这一届啊，看球搭子已经变成了早茶、咖啡、便利店、早餐。
4: 所以之前有说有一个烧烤店的老板为了这个世界杯啊，囤了很多很多的物料，最后根本没有人来。
3: 没有人来。
4: 我说这个老板啊，也真的是，怎么说评价他好呢，对吧？
3: 哎，世界太大了，有时差，
4: 他也不看看攻略，也不看看人家世界杯到底什么时候踢，说明是个伪球迷。
3: 不过刚才。

0: 说到这个早茶呀，一下子给我说馋了呢，
1: 饿了。
0: 我看到广东人呢是喜欢喝早茶，武汉人呢喝早酒，说4点多呀就开始炒菜，还有炒那种就是内脏啊等等之类，做得可好了。我在想，大早上吃那么油腻，

0: 可以了，
1: 这叫做白人饭。
0: 你还真别说，人家这个配比啊，有的时候我在想说
1: 挺营养的，
0: 挺营养的，啥都有一点，
1: 然后又简单，人家吃饭可能五分钟搞定，我们吃饭五十分钟起步。
0: 中国人的这个吃饭是一种文化，
1: 对，
0: 也不一样，
1: 是
0: 吧，是
1: 我们融入到生活当中的点滴。
0: 对啊，所以人家说所有的乡愁所有的寂寞都藏在吃里，
1: 阿妈的饭。
0: 阿妈的饭，哎，看球不熬夜，但是晚上你可就千万别点餐了，因为呢容易胖，夜跑时也千万别过头。男子夜跑连续五天，每天跑6公里，结果呢膝盖受不了，立刻出现问题了。
1: 在湖北武汉，男子小周爱上了夜跑，连续5天，每天跑6公里，膝盖隐隐作痛，还持续加重。结果发现他的胫骨有明显的骨髓水肿，中间的骨小梁断裂，被确诊为应力性的骨折。
0: 医生提醒大家，不要一坐不动，也不要乱动。应力性骨折又叫做疲劳骨折，高发于膝盖、小腿、脚踝等下肢部位，平常运动比较少的人突然加大了运动量，就极其容易引发应力性骨折，甚至骨质疏松。建议大家运动健身呢像吃饭一样，要慢慢来，一口一口慢慢吃，不要突然加大运动量暴饮暴食哦。
1: 所以运动要适度，关于吃这件事情啊，夏天吃东西一定要注意卫生，别说暴饮暴食了，有的时候时间放长的凉菜也千万不要吃啊，病从口入，一定要提醒大家。
0: 病从口入，提示大家这两天吃饭呢还是慢慢吃啊。这个很多人的天赋啊是什么，跟吃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和他吃饭呢菜没上来他就
1: 饱了，
0: 不是菜没上来他就饱了，
1: 这天赋可以的，
0: 他是多少有点病，没有，是菜没上来他就知道，他闻那个味儿啊，他就知道老板盐放的多，味精放的多，还是油放的少。
1: 哇，这天赋。
0: 但是他不是大厨，他是医生
1: 啊，
0: 他是医生，你也觉得很奇怪。
1: 你们班都是产 CT 机的呀？
0: 产 CT 机，我是 B 超级
1: 啊！对
0: 对
1: 对对，太强了，你们可以凑一个团队了。
0: 就是那个菜上来没上来之前，他就知道，哎呀，糟了，今天可能炒咸了。
1: 你们凑一个团队可以取代好几个体检中心。
0: 然后甚至啊，最牛的是有一次那个橙汁拿上来，他喝了一口，他说这个橙汁肯定是上桌收回去，没喝完收回去，他又给兑了兑了。然后让服务员过来说，这橙汁是不是上桌剩过了，给我们榨新的吧。然后服务员二话不敢说，不敢说二话，都没有争辩半句，撤下去，我们的这直翘大拇指，点头如捣蒜。
1: 哎，我还有一个天赋，除了嗅觉灵敏，我耳朵特别好。有一次我们出差啊，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跟宿舍里的那同事说，我说好像是水管没有关，在滴水。他说不可能啊，刚刚是我关的，我最后一个用卫生间。我说不对不对，应该是在滴水。后来我不相信，起来一看，真的。
0: 嗨，这就是人情世故了。他不想去关水，他说没有滴水，不行。
1: 原来我中招了。
0: 你中招，他是让你去关的水。
1: 哎呀，原来我的天赋是善良啊。
0: 你陷入人家，
1: 会错意了，
0: 会错意了，人家假装听不到，然后让你去关。
1: 从今天开始，我的天赋变成善良。
0: 善良，我劝你善良。推着轮椅
1: 本来就有。
0: 听友推着老奶奶，推着轮椅老奶奶进鬼屋，你这什么名字？他说我呀，说到这个闻东西啊，五官我能闻到下雨或者冷空气降临、回暖等等，我一闻一个准。
1: 人家不是老寒腿能够判断吗？你这闻也能闻出来了呀。
0: 哎，你别说，以前我妈的同事啊，一个娘娘，你说她是什么呢？她那个她腿有毛病。明天下不下雨啊，冷空气一来他腿疼，明天必降下。
1: 有风湿的人都有这个特能啊，技能啊，有风湿啊，这些骨关节疾病的人都有这个技能。
0: 他这个比天气预报还准。天气预报说哎，明天下雨，他说不会下不会下。
1: 以前我奶奶就膝盖不太好，我奶奶经常小的时候经常听他的话，哎呦，我这个膝关节呀、啊、比天气预报还准、我从小就听，只要变天了我奶奶膝盖就会疼。
0: 每个人这个天生啊，有身上至少有一到两点比别
1: 人强。但这种受罪的天赋呢，最好别有啊，因为毕竟你膝盖疼，最好就像西哥一样，这种能闻一闻就有天赋的，特别好啊。
0: 能闻一闻，土豆大番薯说，我能闻到有鼻炎的人身上的味道，有鼻炎的人身上。
1: 行了，
0: 什么味道、啊？
1: 待会儿你们体检中心把这个大番薯也带上。
0: 我们三个人
1: 啊，可以了，可以了，三人承重，
0: 成立一个体检中心。一闻就一个准。好了，那更多互动内容呢，也在提示大家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还有礼物送给大家呢。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FM 91.8，
10: 北京时间8点整。
9: 8:00 PM。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天王盖地虎，早间出门堵不堵？有请前方的主播帮我们数一数。今天路况主播是淑萍姐，淑萍姐你好。
13: 哎，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各位赶早上班送娃的朋友啊，现在是上午8点钟，此刻市区天气还不错，微风不燥，体感舒服。不过早高峰车流呢已经是完全铺开了，我们来看一看入城的高速方向。昆玉高速的南向北从民权村往北走，接连的三段呢是出现了拥堵的，最长的有885米，平均车速呢不到每小时29公里。从呈贡往主城方向走的朋友呢，可以提前彩云北路呢可以绕行分流，不用应急高速。广昆高速北向南从昆石高速到朱家村立交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的。昆石高速的西向东在石虎关到加油站这一段也开始车多排队了，走这条线的朋友呢也可以提前从东三环呢下去，避开主路的拥堵。再来看二环快速的系统，二环南路东向西靠近 B 线这一段呢现在是比较拥堵的，西向东的从杭瑞高速到关南立交全线缓行，车速平均了不到30公里了。杭瑞高速西向南从小庄立交到二环 B 线东段，二环西路北的全线呢是现在车流密集，尤其是在小庄立交呢有两个转向呢现在都车多拥堵了，平均车速已经降到了每小时11公里，赶时间的朋友呢可以提前走北京路或者是滇池路进行一下绕行。最后要提醒大家了，二环西路的北向南在康悦巷到兴苑路、圆通街的东向西、古渡口辅路这几个路段平均车速此刻呢都不到每小时6公里了，大多数呢这里的话呢可能都会有一些送学的车流扎堆在这停放了，要提醒大家呢是尽量的即停即走，别在路上呢停太长的时间给道路添堵。8点呢正是车流最集中的时段，再次提醒大家了，咱们要不急不躁，保持心态，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道，不要加 C。 祝您今天通勤顺利，打卡缺勤，我们下个时再见，
12: 谢谢淑萍姐，不急不躁，慢慢走哟。
1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2: 微风不燥，天气正好。希望啊，这大早上的天气啊，也刚刚的。近半个月的雨水一波接着一波打起了车轮战了，到底这两天我们能否穿短裤呢？24到27号据说又来一波强降雨了，哎呀，有风湿的朋友要把长裤穿起来呀。具体情况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江慧敏同学来给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慧敏你好。
15: 早上好罗西，我们首先来关注